0: 防汛及农田排涝工作。我是依托中东铁路俄式建筑群及东正教堂历史建筑，于今年四月启动中东铁路历史文化公园建设，为周边居民打造一处休闲健身的开放式游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部分乡镇实地调研防汛及农田排涝工作，市领导李志强、傅景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王喜成先后来到边岗乡达家沟镇、菜园子镇实地查看堤防值守、田间积水抽排、沟渠疏通等工作情况。王喜成指出，当前汛期形势复杂多变，防汛工作绝非短期攻坚，全体干部群众必须调整心态，做好打持久战、拉锯战的充分准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持续加密巡堤查险频次，细化堤坡、渠段、低洼农田等重点区域巡查举措，做到隐患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以持之以恒的坚守守护堤防安全，守护农田生产，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喜成强调，要紧扣当前农田内涝暴露出的各类问题，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回头看，联合设计单位开展全方位复盘研判，全面查漏补缺，举一反三，针对存在短板逐项推进整改落地，对在建高标准农田项目严格做好土方压实作业，及时优化完善配套设计方案，从源头提升农田防洪排涝能力。王喜成要求，要精准摸排受灾地块，结合农业保险赔付工作，核验承保单位履职成效，切实提升涉农保险服务群众质效。要积极引导辖区本土企业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多方合力做好排涝后农业生产自救各项工作。每到一处，王喜成都充分肯定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全体干部群众，勉励大家坚守岗位，持续攻坚，继续打好防汛这场硬仗。本台记者徐博瑶、朱海林报道。

0: 大家勾践党委政府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靠前排查，靠前值守，靠前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家沟镇域内印马河国堤全长 15.85 公里，流经四个村，常住人口4500余人。针对汛期工作特点，大家沟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汛期信息报送制度，确保雨情、水情、汛情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处置。大家沟镇党委副书记王国权：
1: 寨沟属于半丘陵半川地的一个地形特征，如果遇到急降雨的话，整个山地的这个水全部都要流经川地汇入到咱们的印马河。现在由于近期这个台风和这个放流叠加影响，我们对那个域内的回水堤进行了那个全面的加高加固，总共加高加固是2公里，我们出动了是人力大约是200人次，然后机械的话是4台，用土方量大约是1000方。
0: 大家沟镇域内4座排涝站、9座小型泵站、7台移动泵车、

100余台套柴油泵已经调试和布置到各处低洼溢涝点，可以及时排涝。同时还组建了镇村应急抢险队伍，常态化做好应急准备，熟练掌握抢险、转移、自救流程，全面提升快速处置、应急救援能力。本台记者孙琦谭帅报道。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大清嘴镇结合辖区防汛实际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度汛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坚固防线，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清嘴镇持续优化现场值守机制和应急保障体系，在叶马河国堤二清嘴村段新增设一台移动泵站，重点防范内涝，提升应急排水能力，同时严格落实网格化防汛责任制，分段定岗责任到人，组建由镇机关干部、村干部为主体的180人抢险巡查抢险队伍，实行常态化全天候巡查值守，重点强化夜间、雨天及交接班等时段的巡查力度，紧盯薄弱堤段与险工险段，逐段排查堤坝渗漏、滑坡、管涌等各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化解防汛风险。在物资保障方面，大清嘴镇提前谋划，编织袋、救生衣、铁锹、排水泵等防汛物资已足额储备，并按照就近存放、方便取用的原则提前配发，确保一旦发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大清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朱义德。依托堤防整治、物资储备、巡堤值守、险工险段排查等前期工作基础，大清嘴镇持续紧盯汛期雨情、水情动态变化，聚焦四防一控，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坚决守住汛期安全底线。本台记者朱栋泽、孔维希报道。

我市立足城市品质提升和历史文脉保护，依托中东铁路俄式建筑群及东正教堂历史建筑，于今年四月启动中东铁路历史文化公园建设。该项目兼顾历史风貌、历史风貌保护与群众休闲需求，对原有平房区进行彻底整治，为周边居民打造一处休闲健身的开放式游园。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中东铁路历史文化公园建设坚持保护优先、因地制宜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树林和历史建筑特色风貌，以草坪绿化、休闲步道为主要建筑内容，做到自然生态与历史底蕴相融合。公园总占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其中草坪绿化面积7600平方米，铺设方砖休闲步道5600平方米。为满足居民休闲需求，公园配套安装防腐木材质花箱座椅8个、无座花架3组，并搭配栽植金鸡菊、变色木、美女樱、鼠尾草、千日子等10余种时令花卉，层次丰富，色彩明丽。公园的建成投用改变了原有平房区的老旧面貌，让中东铁路历史建筑得到更好展示与保护，提升了城市品味。同时，整洁优美的开放式游园空间为周边居民增添了一处集休闲、散步

0: 在大房山镇吉旦沟村吉丰素源家庭农场，新农人马国静扎根乡土，聚力发展设施农业。他以勤学补短板，以实干谋发展，用新理念、新技术探索棚膜特色种植，激活本土农业资源，在一座座大棚中创出了一条现代农业创业增收的致富新路。扎根乡村深耕农业，马国静始终坚持学干结合。去年十月，马国静新建了三栋标准化大棚，为规模化特色种植打下坚实基础。面对棚膜种植技术难题，他摒弃传统老旧种植模式，主动求学精进，潜心钻研农技，把学习贯穿生产全过程。通过线上观看农技教学视频，查阅专业种植资料，线下积极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走访观摩优质种植基地，系统熟练掌握大棚管护、种苗培育、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快速实现从农业新手到种植能手的蜕变。依托科学种植理念和成熟管护技术，今年农场创新采用旱黄瓜加水黄瓜两茬轮作模式，合理优化种植周期，高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棚膜产出率，真正实现一地多收、提质增效、稳产增收。目前农场20000余株水黄瓜苗已完成移栽，预计8月初陆续上市，可持续供货至11月份。稳定的产能、优良的品相，为产品拓宽市场、打响口碑筑牢了基础。吉丰素源家庭农场负责人马国静：
1: 我们这是头一年，市场吧逐渐的、慢慢的得那个打开。然后呢，我们想创造自己的品牌，然后一点一点的尽可量往北方走，就是走出咱吉林省。
0: 从勤学中长本领，在实干中见真章。作为扎根乡土的创业新农人，马国静靠学习破解种植难题，凭借实干壮大特色产业。他用创新思路为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注入新鲜动能，为本地棚膜农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产业增效、农户增收致富贡献力量。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

0: 朝夕相伴，
1: 朝夕相伴，
2: 生生不息，
0: 与您最近，
2: 所以
0: 最近最亲，
2: 所以最亲。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5: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4: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收听的是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0: 德惠交广之声，
3: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5: 同路同行。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1: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夜间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9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9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叮铃铃，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你觉得大象会跳吗？答案是大象不会跳。大家都说大象跳了会地震，为了不让自己在地震中受伤害，就渐渐失去了跳跃的能力。其实这个说法呀只是谣传，大象不能跳主要是因为一，大象踮着脚走路。其实就骨骼来看，大象都是踮着脚在走路的，脚底板跟地面并不贴齐，机智的小伙伴应该发现，在跳之前都是脚跟先离地的，而因为大象这种结构，所以他们的四只腿根本没法同时向上抬。原因二，太重了。一头成年大象的体重为10000多斤，跳跃行为需要克服的重力和压强太大，因此没有外力帮助，大象没有办法四腿腾空跳起。原因三，怕骨折。大象脚上的骨头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多，但骨骼之间的空隙却更小，因此大象的脚灵活性比较差，缺少跳离地面所需的弹性结构。再根据地球的引力大小来计算，加上大象自身重量跟脚的受力不易平均，即使腿是钢板做的，只要跳5公分，大象就会骨折。根据进化论来看，即使大象一跳就骨折，那么以前就算能跳起来的大象都因为骨折不适应环境而灭绝了。有没有被今天的小知识冷到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897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

0: 年专项规划。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问题，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两条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5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北京时间明天16号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接下来是一组资讯。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英勇当地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警惕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针对总台焦点访谈14号晚报道湖南省江华县水稻虚假台账问题，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于14号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现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的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继续来关注一条服务方面的消息。今天15号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共40天。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5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

0: 的德惠，风情万千。
1: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0: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3: 欢迎回来，快乐频率时间8:31，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
2: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冰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6，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呀，
2: 我是老方啊。
0: 昨天可不让大家猜任何东西哈，不用你猜歌，也不用你猜人了，也不用你猜成语了，问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就是这个网图啊，说实话它是引起了我的共鸣。
2: 什么
0: 啊？就是什么东西是你小的时候特别想得到，但是父母却没有满足你，导致成为你现在的执念的。
2: 哎，
0: 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经历。
2: 有，
0: 小的时候很想拥有一样东西，
2: 对，
0: 但是父母可能是因为当时条件不行，
2: 嗯，
0: 或者说当时他觉得这东西是没有用的，
2: 对，
0: 哎，他没有去满足你，
2: 嗯，
0: 而这个东西就成为了你现在的一个执念。回忆回忆
2: 啊，
0: 上学后、上学前、中学、小学、幼儿园必有，肯定有那么一单事儿。
2: 不是那个时候，即使心里想要一些东西，
0: 嗯，
2: 你敢说吗？你没发现咱妈不就一句话吗？你想要啥你就像啥。
0: 对，
2: 你比如说妈，我想要个摩托，我看你像摩托。
0: 不是，你都要那么大件的东西啊？
2: 那是我执念呢。我就想要一个那玩
0: 意儿。我小的时候的要啥哈？
2: 啥？
0: 我真没有说想要那么多大的东西。
2: 什么？
0: 吃块雪糕啊！
2: 我看你长得像雪糕。
0: 我想吃两块小淘气儿啊！
2: 我看你长得像小淘气儿。
0: 我想要买一个就是漂亮的笔记本啊！
2: 我看你像笔记本。
0: 想买点小贴纸啊！就要这些东西啊！
2: 是不是？女生要的男生要的不一样。
0: 然后你看我小的时候哈，
2: 啊，
0: 虽然说我就愿意跟男孩在一起玩，
2: 嗯，
0: 但毕竟人家是个女孩子，人家也很喜欢洋娃娃。
2: 买了吗？
0: 买了。
2: 结果呢？
0: 造的老惨了。因为我买的那个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2: 你喜欢哪一款？
0: 我喜欢的是稍微大一点，大眼睛不灵不灵的，然后那个金色的头发的那种的大的洋娃娃。
2: 买这款吗？
0: 买的是不大点儿的，就是那肢体都硬不拉几的那种。哎呀，
2: 不也是胳膊腿能动吗？
0: 能动。
2: 不也是眼睛不灵不灵的吗？
0: 那胳膊腿都不会回弯儿。那是啥呀？那是
2: 你就强行给人回玩，
0: 就是买是买了，但是没有达到我心里边的预期。
2: 哎，
0: 所以说我在我不喜欢他的前提之下，我就开始祸害他。
2: 不，你一个爷们儿玩什么洋娃娃呢？
0: 那人家别人都玩，那我也就想玩啊。
2: 结果你
0: 就像
2: 真的爱玩那东西，
0: 强扭的瓜不甜，我扭着玩啊，不甜解渴啊。
2: 看出来了，你是因为看着别的小朋友
0: 玩，对别人
2: 玩
0: 的
2: 娃娃，你才想要。
0: 我想要啊！
2: 哎，但是结果这个就是，即使真的有你想要的洋娃娃，你能跟他玩吗？嗯，
0: 玩啊，那不胳膊腿都玩坏了吗？那家脸画的画大花脸，
2: 哎呀！
0: 因为我看其他的小朋友在玩这些洋娃娃的时候，会给他做好看的衣服呀，然后呢还会给他化妆啊，
2: 对，
0: 我也给他画呀，
2: 画成大花脸了，
0: 嗯。然后我没想到画完之后擦不掉了呀。
2: 拿啥画的呀？
0: 就是拿红笔蓝笔各种笔。
2: 哎呀，
0: 我就给他化妆，
2: 哎呀呀呀，
0: 然后我还给他洗脸呢，
2: 哎呀呀，
0: 但是他洗的时候发现糟了，洗不掉。他那个材质也不知道什么材质，就是那个油笔画上去哈，根本就洗不掉，
2: 塑料的。
0: 然后我还给他洗头。嗯嗯，
2: 还给洗头？
0: 对呀，啊，那你看洋娃娃他那头发，
2: 啊，对对对，
0: 那什么材质我不知道
2: 啊，
0: 我想给他换个发型。
2: 哎，
0: 哎呀，那就是把他原来的发型拆了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后来那个洋娃娃就造的破马张飞
2: 啊。我能想象得到，我有画面了啊，
0: 嗯，
2: 就是我想象得到当年你的那个洋娃娃是如何如何的惨烈。
0: 所以说我就是对洋娃娃这个事情哈，
2: 嗯，
0: 我现在就有执念。
2: 嗯，
0: 我现在甚至还想买一个自己比较心仪那种洋娃娃，然后回来就是玩一玩啊。
2: 玩会儿
0: 啊，但是直到现在出了一款新的洋娃娃，叫娜塔莎。
2: 据说那玩意儿不太便宜吧？
0: 老丑了
2: 啊！
0: 见没见过娜塔莎？
2: 见过，
0: 一个小黑娃娃
2: 啊！你嫂子
0: 现在很多人开始养这玩意儿。小的时候我们养的洋娃娃，那大眼睛不愣不愣，那都多可爱了。现在孩子养的洋娃娃是娜塔莎。哎呀，
2: 哎呀，
0: 太丑了！
2: 就是哪个洋娃娃？
0: 就是现在孩子这么猎奇吗？
2: 对，都不养好。

0: 看的了。
1: 嗯，
0: 因为好看的。
1: 然后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哈、哎，就是要么就是有一个小玩偶之类的。
0: 对。
1: 啊，小兔子造型啊，哎、小猫小狗啊、哎，
0: 对对，
1: 就毛茸茸的，就觉得很可爱。
0: 对。对
1: 现在出这些玩意儿，
0: 嗯，
1: 拉布布，那呲牙咧嘴的好看呢、啊啊。那有一不好看，二不可爱。
0: 对啊。
1: 他还成贵了呢。
0: 就像你说那个、
1: 长得磕了巴身的，怎么还喜欢这些玩意儿
0: 啊？就像你说那个娜塔莎，
1: 啊，
0: 人家正版的在那个咱们从香港澳门带回来的，
1: 啊、
0: 一个大好几千，
1: 就
0: 那玩意儿，
1: 就一个小黑人儿
0: 啊，
1: 好几千
0: 啊，
1: 我买它你。
0: 而且那还而且还分哪个版的，
1: 嗯
0: 啊，分好多版型。
1: 就是那个喇布布，它火起来、
0: 啊，
1: 当时我就觉得很诧异，
0: 哎，
1: 它咋能火？
0: 对呀、啊。
1: 丑
0: 啊，
1: 呲牙咧嘴的，他还哪里好？
0: 他这就火了、
1: 哎，然后就火了呀。
0: 哎
1: 呀，包括现在这个娜塔莎也是、
0: 嗯、
1: 一个小黑人儿，
0: 哎
1: 啊，随便捏、随便蹂躏的那么一个像橡皮泥的东西，
0: 啊、
1: 他也火了。
0: 你看，
1: 而且我万万没想到，像我哥说的，那进、
0: 啊、
1: 从国外带回来的可好几千呢。
0: 啊，就是前段时间你嫂他们那个有几个朋友包上背个那么小玩意儿，当时让我给嫌弃坏了，结果人家把我嫌弃坏了。
1: 嗯，一点都不识货是吧？
0: 的确是。
1: 所以说大家今天就可以共同来交流一下这件事情、
0: 嗯、
1: 有什么东西是你小的时候特别想得到，但是父母并没有满足你，导致你现在都有执念的。
0: 我说了我要摩托车、嗯、
1: 幸运楼层是13楼，踩中1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良米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北良米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加工，不掺陈米，不掺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中央街十道街口尚客隆超市有售啊。
0: 对，咱们包括领奖的朋友可以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尚客隆超市到那儿去领奖。如果家里面这块米砖吃完了，你人家有专柜啊，到那专柜里面你扛两袋子你家里面放去。那玩意不吃草不吃料的放里面也不占地，
1: 就是的，谁家不得备两点好大米、
0: 啊、对，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德惠人、
0: 嗯、
1: 啊，你吃那大米都不好，我告诉你，你让出说出让人笑话。
0: 对，别总图人的便宜，
1: 就产大米的，然后你吃那玩意那些都上不了档次
0: 啊，
1: 你可别说你是德惠人、啊
0: 嗯、说这个小的时候我你最想得到这些，
1: 咱们来看看留言吧，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咋说，
0: 他们咋说、
1: 嗯、
0: 我想告诉他一声、
1: 嗯、
0: 我想要那东西，我到现在刚得到、嗯
1: 你想要的东西刚得到是吧？
0: 刚得到，去年
1: 来看看大家伙儿都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啊？
1: 小的时候是哪些东西想得而得不到的？
0: 嗯，一楼百姓生活10说了，小的时候，人家都有，人家有的都想有，可惜都没实现。你这眼皮也
1: 一个都没实现呢？
0: 对呀，也不深呐、啊，这个。
1: 那我觉得好像也不至于吧。
0: 啊，
1: 你就比方说吃个红旗大块啥的，好像还是能满足的。
0: 啊二楼
1: 继续来看一下，二楼晨晨说考试第一名、
0: 嗯、
1: 没得到就觉得有点遗憾。
0: 这孩子好胜心太强了。
1: 曾经就是我们家孩子问我一个问题、
0: 嗯、啥？
1: 妈妈，
0: 嗯，
1: 你为什么没有考上清华北大？是因为你不想去吗？同样的，我告诉你，
0: 嗯，
1: 清华北大我没去，
0: 嗯，
1: 是因为我不想吗？是那事儿吗？那不是考不上吗？
0: 嗯、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三楼，一达说了，小时候没有吃没有喝的，如今不都实现了吗？向前看嘛。
1: 那时候只是说就是条件不太好，
0: 对，
1: 你想要吃一些，你这小的时候哈就这么说、
0: 啊，
1: 你想要实现鸡蛋自由都不可能，
0: 对，
1: 就是不可能说家家天天，要是你顿顿饭都能吃鸡蛋的话哈、
0: 啊，
1: 那你家条件你老好了，
0: 啊，
1: 就是那肉就更不用说了哈、
0: 嗯，
1: 一周一个礼拜能吃一回呀、啊，
0: 哎，
1: 鸡蛋也得说是那个早上
0: 啊
1: 给你煮那么一个两个的，啊、那也不能说是天天煮，
0: 你家还煮着，
1: 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可以实现鸡蛋自由呢？
0: 什么时候？
1: 除非你那天过生日
0: 啊，
1: 除非你开始。坐月子了、
0: 啊，
1: 那能实现鸡蛋自由？
0: 嗯、我小的时候
1: 根本就实现不了。
0: 嗯，煮鸡蛋在我对我来说是很奢侈，
1: 很奢侈哈。
0: 完了之后，只有在每年的端午节，
1: 嗯，
0: 吃鸡蛋，
1: 吃鸡蛋哈。
0: 第二天我过生日还吃鸡蛋。
1: 接下来看一下四楼仙人球说，小的时候很傻、
0: 啊，
1: 没有啥想要的东西。
0: 有想要的也不敢要。
1: 我告诉你。嗯没有想要的东西有两个原因，
0: 啥？
1: 第一个就是你真的很懂事，
0: 对
1: 啊，你不想去难为父母。第二个就是你现在你啥都有，
0: 啊、
1: 所以导致你什么都不想要。
0: 嗯，五楼了，胡家庄说了，小的时候就想吃肉吃饱，刚上班的时候

0: 开支的钱，那都吃了。
1: 就笨手使劲是不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六楼，我要吃大米。都说小的时候哈、啊，没有的都想要，没有特别想要的，小时候没有的都想要，但是没有特别想要的、哎、那你这不就是干净话眼皮拉浅你吗？看别人要有啥你就想要啥，眼皮浅呗，
0: 跟百姓生活要人差不多是不是啊？
1: 接下来看一下七楼，
0: 水墨清音说了，小的时候想要自行车，后来还是自己上班买的呢。
1: 啊，确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那自行车、嗯，每个孩子吧都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自行车，而不是说想要去骑大人的自行车。嗯、就比方说，像我家我爸的那个自行车，啊、那是二八大杠，我小啊，我也上不去呀、
0: 啊。对呀、啊。
1: 然后我妈那个自行车呢，它是凤凰牌的自行车，
0: 万两。
1: 就是对呀、啊，它就是虽然说稍微小一点，但是它也是大人号的大人版本的、嗯。我就想买一个属于小孩子的那种自行车啊、哦。嗯，然后但是一直也没有实现，就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一辆属于我自己的自行车，嗯、就没骑过。
0: 没骑过、啊、是吧？
1: 就导致我现在吧，自行车也不太会骑，然后电动车也不会骑。不会骑电动车的啊，然后就我老公曾经说过啊，这玩意儿不是有脚就能骑吗？
0: 有手
1: 就能一拧不就走吗？啊，我就告诉你，我骑不了电动车，不会，就是小的时候自行车骑的都少，
0: 一言不惹的
1: 啊，骑自行车那也就是溜达玩，从来都没有说从这个地方骑到那地方正儿八经骑过、嗯、没有过、嗯、我现在就是对于两个轮这个东西哈，一点驾驭不了。
0: 大王叫我来人山说了，
1: 八楼
0: 那大王叫我来人山说了、嗯、没有
1: 什么东西是想得到而没得到的、哎、是吧？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九楼优三说，多饿两顿就好满足了。你想要这想要那是因为你现在你得到的太多了、嗯、当你有一天你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你就只有一个念头啊，吃饱就行。哎，还这那这的呢。
0: 来看一下的十楼了吧？
1: 十楼，
0: 梦幻游侠说了，摩托车，括弧我已经购买了。嗯，皮卡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这都是我的执念呢。
1: 啊，你没有皮卡呀？啊、哎呀，好巧，
0: 我哥有
1: 一个，我哥有个长城炮。哎，
0: 那个你还喜欢啥车？嗯、我都有。
1: 这是，那咱家这就是别的不多啊，就车多
0: 啊。的确
1: 有的是车，
0: 的确啊。嗯啊，我紫气东来说了，紫气东来说小的时候就想吃肉吃饱了，
1: 也是就在吃上是吧？
0: 对，
1: 那时候确实条件不太好啊。嗯嗯嗯、是多少楼哥？
0: 11楼
1: 啊，那是11楼哈。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2楼 A5， 他说小时候执念就是变形金刚大玩具。嗯，哎，很多男孩子啊，就都特别喜、啊、那个时候演那个动画片叫什么玩意儿来了？
0: 哎呀，变形，
1: 不是他叫我忘了啊。
0: 哪个？
1: 那个动画片啊，男生愿意看啊。就虽然说你别看我这性格挺 man 的，
0: 圣斗士，
1: 但是实际上哈，我愿意玩的、啊，我喜欢那些东西还是女孩子那些东西。那你看你们愿意看啥？
0: 就一个洋娃娃。
1: 你们愿意看啊？就是这个什么变形金刚。
0: 对。
1: 那我不要，我看灌篮高手啊。啊。我看名侦探柯南呢。啊。我喜欢看这种东西。
0: 这不都是男孩爱看的吗？圣斗士星矢。
1: 你们男孩也喜欢看这些？
0: 那必须的呀。
1: 不是，我就是那里边流川枫好帅的。哎呀呀！
0: 你们女孩不愿意看什么花仙子吗？
1: 花仙那是啥？
0: 动画片啊，一个小女孩拿小魔棒，巴拉巴拉仙儿那个。
1: 那叫巴拉巴拉小魔仙啊，
0: 那是他的后版。
1: 哥，你还喜欢这口呢？哎、对好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3楼，13楼是肖小六啊。
0: 肖小六
1: 说，我小的时候的执念啊，就是有玩具没有的，嗯、还也是玩具。
0: 哦，来看一下我们14楼吧。嗯，14楼是小包，恭喜小包踩中是。
1: 我们现在楼层是13楼，谢谢。哦，你让肖小六怎么想？你给小包了？咋的？你跟小包认识啊？
0: 我查岔了。那个
1: 小六啊，你别介意 啊，姐给你做这个主、嗯，这块米砖必须是你的，谁包使？
0: 那个，那不要了。
1: 发电号。小包，你想抢这事儿，指定是做不到，除非说是我今天我没在这块儿，但凡我有口气喘着哈，这个你都拿不走。
0: 包啊，哥刚才眼睛看差了啊、嗯哦，没事，如果
1: 你这事儿你找你的哥去。
0: 如果实在想吃大米的话，你上哥这取来，哥有、嗯，你放心啊。
1: 但 但呢，我哥绝对是没有这么好的品质的北凉大米就是了啊。
0: 谢谢你
1: 啊。那个小小六啊，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哎，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姐给您要回来了。
0: 哎呀。米砖你说还兴奋成这样，这也没啥了。来吧，恭喜我们的小二六彩中幸运楼层啊，这个双十之后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啊，周六的全天你都可以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米砖一块啊。嗯，最主要的是啥呢，你的唯一领奖凭证就是你的电话号码，所以说电话号码及时发过来啊。来吧，小包，小包说了啊，小的时候我就想吃，看着电视里面济公吃那大鸡腿。
1: 哎，这怎么说呢？啊，我也可想吃了。哎，我就觉得那玩意儿怎么那么香？就尤其济公 啊，一口咬着大鸡腿、啊。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这要是咬到嘴里边，那得老好吃了。
0: 对。
1: 然后直到大人小的时候也没实现，
0: 没有，
1: 得说是那时候家庭条件。
0: 我们家里面
1: 真不是说特别的好，你想要就是为所欲为吃鸡腿的话，那是不可能的，那得剁开，谁能把一个大鸡腿给你吃？
0: 我们家有留个整个鸡腿的。
1: 然后直到我长大了之后啊，我能实现这个鸡腿自由了啊。我还不好吃，
0: 跟我差不多。
1: 不是真的，那也不好吃、啊。
0: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我爸我妈剁鸡的时候，基本都剁碎了。唯一有留下来的时候，那一定是给我大侄儿留的。我吃不着。
1: 啊，就是你、哎，你也吃不着。
0: 我也吃不着。
1: 你是属于家里边老大吗？
0: 我属于老疙瘩。
1: 老疙瘩能吃着吗？
0: 但我没干过大孙子呀。我这老儿子没干过大孙子，
1: 老儿大孙老太命根子，你都没干过啊、
0: 我没干过的。
1: 然后我们那个新农服务站说摩托车有了，后来又想买辆车。
0: 买车找老方啊、哦，老方家里面就是能帮你
1: 啊。他说小的时候想要自行车，自行车有了之后就是又想要摩托车，然后摩托车有了之后又想买小汽车。
0: 对，
1: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个执念。我跟你说，
0: 对
1: 人永远都是。哎呀，满足不了你的想法的。
0: 对对对，
1: 你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实现了之后，你又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
0: 的确，
1: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0: 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如果把你这一生的话，就是拍成一个电影啊，你希望这里边的主人公，那肯定是你了呗？在这电影里边的艺名叫啥？
1: 在我梦里，我还能让你欺负着了。我就有这种感觉，给我拍电影我不当主角咋的，我要当那个第二集就被你杀掉的呀。
0: 这个主角你肯定得给他起个名字吧。你他叫啥名？你那沈腾拍的那个就是那个穿越的那个，
1: 你不得分啥电影吗？
0: 不就这个夏洛特吗？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前半生，就咱们之前经历过的日子，
1: 给自己改名啊，
0: 经历拍成一个电影。拍成电影肯定有主人公，不能是你本名是吧？你先给你的主人公起个名字，叫啥名？
1: 我拍啥都行吗？
0: 啥都行。这结婚那两天你少拍点啊、哦。
1: 这玩意儿有意思呀。给自己拍电影。
0: 对。
1: 那我先看看我想演啥吧。
0: 啊、那个什么。
2: 这样吧，我想好了。啊。我叫紫霞仙子。
0: 你要跟那谁俩跟要跟大圣俩干啥吗？找月光宝盒去吗？
2: 咋了？不是我随便拍吗？
0: 我不说了吗？把你的前半生，
1: 你看又开始改了。你这一天呢？你这个男人是多变的。
0: 我没改，我一直说了，把你的前半生拍成一部电影
1: 啊！就用我前半生了。
0: 对啊，不是，一直我说的都是你的前半生。
1: 我刚才不问你吗？就是我为所欲为，我想拍啥就拍啥是吗？
0: 对，你的前半生，你的自己，把你前面自己的经历拍成一个电影。
1: 然后我还得给我改个名儿。
0: 对，
1: 我不能是我。
0: 对对对，你得换一人称嘛。
1: 抽象。
0: 刘文静，你给你自己起个艺名叫啥名？
1: 啊，就是主要是起名
0: 啊。对对对对，
1: 电影啥无所谓。哎，谁的前半生也无所谓。
0: 对 对, 对，
1: 主要是我不喜欢这名，给我换了。哎，是吧？
0: 叫啥？哎，
1: 我还想叫公园。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没听过这句话吗？我这个不换不了。
0: 你叫公园是不是？
1: 我还叫这名。
0: 公园好记，因为你起码你这个电影名声，你就上市的时候，就是上映的时候，它也好记，是不是？公园的前半生，公园的一生，好记。
1: 是给人起名，还给电影起名啊？那玩意儿。
0: 给人男主、你主人公吗？
1: 主人公好嘞、
0: 主人公起名。
1: 你现在拍电影了，主角是你，你给你自己换个名，不能用现在名啊。
0: 对对对。
1: 现在大家集体开始换名。哎。
0: 看看好友们这个脑洞大开，你会给你自己改成个啥名啊？天气好，
1: 谢谢楼层二楼和十楼彩妆，二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十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矿泉水一箱啊。
0: 嗯，来吧，咱们要进再给两个金主爸爸做一个广告吧。彩妆二楼的好，我们将。

0: 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晶莹颗粒晶莹饱满啊，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美丽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销售店位置在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上客隆超市。再说采中我们新楼层十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12瓶的啊。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保护区，源自于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含钒、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人家这个水龄都已经是10000多年了啊。水中小贵族，但是价格很亲民。销售店位置德惠市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送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

0: 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2: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

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2: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圆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5: 大圆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人生9:04，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哎呀，今天这个主线任务有点抽象哈，让大家来拍一部你的前半生，
0: 对，
1: 还得给你自己换个名儿，然后你看你想叫啥？你是个大女主或大男主？
0: 对、啊，
1: 然后你要拍自己的前半生，
0: 对，
1: 然后你给自己的大女主、大男主取个名字。哎，
0: 问一下好问，你会给你自己这个在 DJ 店里面起个艺名叫什么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是二楼，十楼采购二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的北粮米业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财政十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联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含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水龄10000多年，人家水是带这地理标识认证的，每瓶水都带，相当于每瓶水都带一个身份证啊，可以说绝对是水中的小贵族，价格很亲民。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石油园左侧，送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好，来，现在开始拍你的前半生。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的话，不是很飘损呢、
0: 不是很飘准。
1: 这得是我的前三分之一生啊！
0: 啊，这你就
1: 对不对？
0: 里面你只选一段、
1: 我的前三分之一生
0: 啊，
1: 因为我以我目测的话，就我这种性格，那我还不得干到100？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是不是啊？
0: 差不多。
1: 如果我再稍微使使劲儿的话、那我没准都能干到120。
0: 算命那不说你125那也有个坎儿吗？
1: 那我不管，他谁扒不扒我坟，那我不管啊。反正我这是感觉哈，现在生活这么美好，那必须得往多了活。
0: 那必须的，
1: 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最起码我目标有一个，退休工资我得多开几年。
0: 你就这么说，现在什么时候是那个年龄？哪个年龄段最舒服？
1: 然后人家说，人说我都想好了，有钱其实也很烦恼，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花完。
0: 谁说的？
1: 新农服务站。
0: 那个你还
1: 卖饲料的？
0: 你还缺朋友不？
1: 我想问一下，现在卖饲料那么挣钱吗？你们家还缺人不？
0: 对呀、
1: 我不用多，你一个月给我2510，我就跟你干了。你就可以把我撬走、
0: 那个、远啊咱比不至于说的那么廉价，2500咱是为了热爱这份工作，
1: 是吗？
0: 那必须的，
1: 就热爱这个是放在前面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首先是因为热爱，其次我才看那个2500，
0: 对，
1: 现在是我看不着那2500。
0: 你是看不着2500，你还看不着热爱，
1: 工资马上就涨了、看着没，
0: 马上涨了
1: 啊，让我哥给我涨到了2520了。哎呀，还有有没有更高的？
0: 有没有？
1: 现在你出到2530，你就能把我撬走了啊！
0: 哎呀，
1: 来，现在还有没有更高的？来，2520一次，2520两次，还有没有加到的？
0: 等会儿，
1: 哎，这位朋友加吗？
0: 等会儿，就这时候你应该宣传一下自己的自身优势，然后加价。
1: 加价呀、
0: 对，你不能直接这么问。
1: 人美，人又美，事儿又甜。
0: 还有，
1: 然后在家里边呢，能做饭，能带孩子，在外边绝对不给你丢脸，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在外边能挣钱，在家里边能守家，
0: 哎，你看，就这么好的一个人，
1: 对，现在就是2520，有没有再往上加的了？还有没有加的了？
0: 有没有？
1: 没有加的，那我。
0: 是不是整尴尬？再回来赶紧再介绍一下产品。
1: 我是产品呢、
0: 对，产品没过3毛钱、
1: 没有下架的话、这次拍卖会到此结束。
0: 赔了吧，赔了吧。
1: 对不起
0: 啊，那个前两天上那个书摊上买两本书去，就结果我发现这书不对。
1: 书不对
0: 啊，
1: 那现在书有很多都是盗版的，
0: 对，
1: 也正常。
0: 对对对对，当时我看到这也是，这挺好一本书的盗版的，这里面错字连篇的。
1: 哎呀，
0: 我跟老板说，我说你这书不对呀、这不盗版的吗？
1: 就是的，那你都有错别字儿、
0: 对呀，
1: 这不应该呀，那怎么有校对呀？
0: 该说不是，老板也实惠人。
1: 嗯，
0: 那兄弟、是这个是盗版的，但盗版的好啊。
1: 盗版哪儿好啊？
0: 哎，兄弟，我跟你说啊，
1: 盗版便宜。
0: 你对，一是便宜，
1: 嗯，
0: 第二个是啥呢？你可以一边看书一边找错别字，能加强你的学习能力啊。
1: 哎，你别说
0: 啊，
1: 我以前就干过这活
0: 啊，
1: 在报社就有专门有这么一个活儿。
0: 叫什么？
1: 就是人在出版之前哈，
0: 啊，
1: 你去找错别字，
0: 对，
1: 找到一个给你5块钱。
0: 哎呀，这活儿行啊！
1: 对呀，我就干过这活儿啊。但是他们真精细，一个都不错。你找着才给钱，那找不着没有，啊，找着的概率非常非常
0: 非常小，
1: 很低啊，嗯，
0: 啊！别那给5块给的有点少。
1: 反正我现在想法是啥呢？哈，嗯，有福我就享。
0: 哎，
1: 没福我硬想。
0: 哎，
1: 命里有时终须有，
0: 命
1: 里
0: 无
1: 时我硬强求。
0: 哎，
1: 我乱求，我硬求，我上庙里求。反正这个东西
0: 自己完成的愿望，嗯，不难为领导就难为佛祖，是不是？
1: 对呀，啊，敢讲话了，2块钱的香，我许2000万的愿。
0: 对，
1: 我不能为难我自己，我要为难佛祖。
0: 你看，我昨天上那个机场送孩子去啊，这个我就看那一小姑娘，哎呀，我冲过来，把在那送机口那块啊，
1: 干嘛呀？
0: 就是那个乘客安检，就往里面就进那个出口那块啊，那，哎，
1: 是出口是入口啊？
0: 出口，
1: 出口啊？
0: 哎，这
1: 出口也检呢？
0: 不是入口，入口
1: 一般不都是入口检吗？
0: 入口吗？啊，对，入口那块。
1: 你都走了，我管你身受啥呢？
0: 哎呀，趴那嘎地上，对着那个登机口那嘎，
1: 嗯，
0: 就喊呐，
1: 嗯
0: 啊，完了就
1: 他喊什么呀？
0: 你就为了上国外生活，你就这么狠心抛弃我，啊！最后那个就是啊，咋的？你最后连最后一面你都不愿意见我，你就跑了？有种你永远都不要回国了！
1: 他们说我拍电影呢？
0: 没有，这人，他哭大鼻涕老长的。
1: 啊，那这是因为爱情吗？
0: 可能是。
1: 嗯，
0: 后来我咱得过去安慰安慰人家。
1: 你认识吗？你安慰人家
0: 就不认识，得安慰安慰人家。
1: 那你事儿挺
0: 影响出行了，这。再者，我跟老妹儿啊，我说。

0: 那他还喊他们，你该捡捡你的
1: 呗。那个不是，不好意思，老妹儿啊，你哭错地方了。
0: 怎么了？
1: 这是国内出口。
0: 嗯，
1: 你应该上国际出口去喊。
0: 要我说，他指定是有点什么大病。
1: 你看，你不说男朋友就出国就不回来了吗？你上国内出口你喊啥来呀？你还上国际出口去吧啊？
0: 要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显眼包吗？
1: 啊。
0: 啊，我跟你说，其实有很多道理吧，哈。
1: 哎哎，
0: 你不用讲，就尤其是说是我们的顶头这一块啊。
1: 嗯，
0: 你给我讲那些大道理干什么呀？
1: 啊，
0: 就是又要发挥自己的余热，发挥自己的价值，把自己啊，就是所有的工作做好。你还有其他可以干的事情有很多，你给我讲这些干啥？钱到位了，我自己会劝我自己。
1: 不用你说，哎，
0: 我看不明白事儿。我还看不明白钱吗？
1: 对，
0: 浪费那口舌干嘛呀？钱到位了哈，你放心，我撂蹶子给你干。
1: 昨天我给孩子打电话，我儿子，你干啥呢？
0: 嗯，
1: 就是爸，我现在在王健林家里面和马云谈生意。不是
0: 在谁家？
1: 王健林家。
0: 跟谁谈？
1: 马云。
0: 这么能吹呢？
1: 我当时也这么想的。
0: 真能吹！哎呦，
1: 多大呀，孩子，你跟这么能吹？不是，你给我说人话。
0: 所以他在干嘛？
1: 爸，我在万达广场呢。
0: 嗯。
1: 我用手机蹭网，完了之后呢，你用手机逛淘宝啊。
0: 逛淘宝呢？
1: 好像也没毛病。万达是不是王健林家的？
0: 是。
1: 那个是淘宝是不是马云的？好像也没毛病。
0: 你好像给我问懵了。
1: 嗯，
0: 因为这两个人我现在吧接触的少了。就是跟他们
1: 能吹呢。
0: 不是，那吹谁不会啊？吹呗。
1: 不是，你接触那会儿
0: 以前就是有很多往来，
1: 有很多往来。
0: 现在我忙，我没有时间接待他俩。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对，哪有时间搭个他俩呀？
1: 的确看出来了啊。
0: 嗯，那天天召唤我，没事就勾引我。
1: 对，
0: 那我能被他俩所勾引吗？
1: 嗯，
0: 我还要忙我自己的事业呢。
1: 你看，
0: 我还要忙我一个月2500的伟大事业呢。
1: 不是，咱这事磕挺磕碜的，那就别往出说了。
0: 啊、这事磕碜呢。
1: 咱德惠响当当两个大主播
0: 啊，
1: 是吧？
0: 嗯，
1: 就是起码的，那不能说是名人，但是也绝对是个人名啊。你
0: 想不想不知道，现在指定当当的。先往下掉呢。听到了吗？
1: 啊，
0: 听到了吗？
1: 你看，
0: 叮当的声音，
1: 啊、
0: 请的叮当响。
1: 哎呀，
0: 你闻到了吗？
1: 这啥？
0: 闻到了吗？
1: 这什么？
0: 哎呀，穷的那个味道。
1: 不能这样啊！就是这两天我孩子跟我叨咕，爸，我想吃糖。
0: 吃什么糖？吃糖？那吃糖，我跟你说，有很多的坏处。第一个，吃糖会变笨；
1: 啊、
0: 第二个，吃糖会变黑。
1: 嗯、啊，
0: 所以吃糖一点好处没有。
1: 哦，我就想吃。我说行了，
0: 那少吃点，别吃太多。
1: 对，我说我上底小卖店，我给你买点去啊。
0: 嗯，
1: 我下楼之后，我问老板，我说有没有那个叫什么珠穆，
0: 那叫阿尔卑斯。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咋的？你也跟我一样，记忆不好过呀？
0: 我也上人去买那珠穆朗玛。别说我们这只有阿尔卑斯棒棒糖。
1: 咱俩差不多干过一样那事儿。哎呀，现在你这社会很现实啊，就是你这个社会，只要你没结婚，哪怕你谈恋爱，你同居100次，你也照样是小女孩，对吧？
0: 话糙理不糙，但是不要说这么露骨好。
1: 只要离婚一次，哪怕只有过这一个老爷们儿，咱也是二婚。
0: 有了那个证就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说，奉劝这单身的好朋友们啊，多处两个吧。
0: 你这是怎么教育呢？
1: 啊，
0: 跟谁俩？
1: 我
0: 你这是挤兑谁呢？
1: 我教不教育
0: 你？挖苦谁呢？
1: 咋的了
0: 啊？这我就处一对象我就结婚，怎么了？瞧不起我是不是？
1: 啊。
0: 我是因为处不上对象吗？
1: 那是因为
0: 那是因为我不乐意处。
1: 哎呀，那是
0: 人家说了，人那个新东福在说
1: 是啊，
0: 你们俩不用这么悲观
1: 啊，
0: 你们俩那2500你换成钢镚也不少。
1: 哎，
0: 你出去，
1: 你还别说，圆儿，
0: 你出去，
1: 就是咱俩，
0: 我换成钢镚的第二天我就砸死你。
1: 不能那样似的，你也别说圆儿哈，
0: 埋谁呢？
1: 想象一下，咱俩一人提了一头的钢镚，叮当的出门。

0: 这很有画面感啊，这个画面好有喜感啊。
1: 就是说现在
0: 啊，
1: 你给我一兜子钢镚也行，那我也要
0: 啊。对呀，
1: 钢镚都不给。问题不在这儿呢吗？
0: 对，
1: 那咋的？钢镚不是钱吗？
0: 嗯，前两天我看着那个一个小，这两天这不就总找资料吗？我就看着一个小视频，里边一个蚊子和屎壳郎，他俩相亲去了。
1: 蚊子跟屎壳郎
0: 啊，
1: 这两个物种怎么整到一起呢？
0: 嗯，完了之后呢，他俩就是相亲的时候，
1: 哎，
0: 这大家都挺能装啊。
1: 蚊子跟屎壳郎相亲
0: 啊。完了之后了，那个屎壳郎就问蚊子：“哎，那个小姐，你是做什么的呀？”蚊子就是可能装了。
1: 蚊子是女的，屎壳郎是男的
0: 啊。
1: 啊，蚊子怎么说呀？
0: 那个先生，我是护士，负责打针的。
1: 也没毛病，确实
0: 没毛病吗？
1: 他一天他得盯不少人，
0: 哎，
1: 指不定哪个没盯正，让人拍死。
0: 屎壳郎一天就激动了，哎呦我去，同
1: 行小护士，
0: 咱俩同行。
1: 嗯、那怎么是同行呢？
0: 我也同行。
1: 为什么呀？
0: 我干中医的。
1: 我。
0: 天天捏娃子，
1: 天天滚粪球是吧？
0: 哎，
1: 中西结合嘛，
0: 捏娃子。哎呀，现在的时候邻里之间真的不好相处呢。
1: 嗯，
0: 我们家新搬来那邻居，
1: 远亲不如近邻嘛。
0: 嗯，我家就新搬来那邻居就老可恶了，我跟你说。
1: 他怎么可恶？
0: 转上大半夜，
1: 他敢就是摊着我这邻居可恶吗？
0: 啊、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嗯，
0: 竟然跑过来猛砸我们家门。
1: 啥事儿啊？
0: 哎，这太可恶了！我跟你说，
1: 那人睡觉呢，你砸人家门，你礼貌吗？
0: 哎呦，我跟你说，我就当他们是疯子。
1: 不是为什么？
0: 我接着打我的鼓，
1: 嗯、
0: 我就不勒你，你砸门我不勒你，我该打我的鼓我还打我的鼓。
1: 就你在家里敲鼓，他敲你家门，那不扯平了吗？
0: 啊、
1: 你俩都没毛病，你今天继续砸，他明天继续敲。嗯，我觉得对哥，
0: 那不疯子吗？
1: 你今天继续砸呀！
0: 他不疯子，你上我家
1: 敲他今天敲的是你家门，明天敲可能是你脑门。你就来吧，那对都对啊！你的前半生可能就止步于此。
0: 那我的电影就是拍成我的敲鼓。
1: 你以后你就叫
0: 我敲鼓的夜
1: 鼓手。
0: 来吧来吧，再来分享我们这个今天的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把你的前半生拍成一部电影，你在里面扮演的主人公，那肯定是你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给你这主人公起个艺名的话，你会叫他什么？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是二楼和十楼，彩中二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砖一块，彩中十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今天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大家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楼护家庄，护家庄说了，我叫跑偏。
1: 好像
0: 没毛病，
1: 好像这是你曾经的名字。继续来看一下二楼无忧无虑的白云，我叫爱丽丝。好的，爱丽丝，你获得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过来。
0: 爱丽丝也吃米砖哈，这个我因为爱丽丝应该是吃牛排的，喝红酒的那种的啊。
1: 接下来看一下三楼，
0: 我要吃大米，说了叫好高兴。
1: 好随意啊。
0: 哎，
1: 接下来看一下四楼 VIP 免费，那我就叫孙悟空大闹异界。你这是电视剧的名吗？
0: 你把电影名都起出来了啊。五楼百姓生活幺零说了，我叫周星星。
1: 周星很熟悉这个名字。
0: 啊，
1: 接下来看一下六楼大王叫我来巡山啊，我叫天王盖地虎啊。
0: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啊。到几楼了？
1: 七楼。
0: 七楼，一达说了，导演，开拍。
1: 你要当导演呢？
0: 对啊，
1: 你
0: 要叫导演。
1: 你叫导演呢？
0: 啊，
1: 抽象，很抽象，
0: 很抽象是吧？
1: 接下来看一下八楼水墨青音，那我就叫大漂亮。
0: 没毛病。
1: 好的，好的，大漂亮啊。
0: 哎，十楼。
1: 九楼。
0: 就九楼啊。
1: 嗯。
0: 仙人球说了啊，我叫玛丽。
1: Mary
0: 啊，
1: 你别说，还蛮洋气的哦。
0: 嗯，
1: 哎，十楼。
0: 嗯，十楼666，他说了，我叫烂好人。
1: 嗯，
0: 那看出来了。
1: 这个名我没想到，是这个意义在哪儿？
0: 烂好人嘛，就是当了一回好人，这个好事没少干，结果没落好。
1: 我们继续来看啊，666十楼是不是？
0: 对啊，
1: 宽水给你了，烂好人啊！
0: 来吧，恭喜666彩中全楼层十楼，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你全天都可以去我们中央街六道街市务员左侧的长白山日月泉水店里领取矿泉水一箱哦。
1: 继续来看一下优三儿小范儿啊，就叫百变星君吧，目标。干一百个，
0: 百职星君人家叫。
1: 目标干一百个职业，前半生已经完成10个了，现在还差90个职业没干呢。
0: 你这是要增加多少寿命咋的？
1: 不是你这个
0: 啊，
1: 10个职业到目前为止你干10个职业了，我就这都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我这辈子真没干过别的活，我现在最多就能干俩活。现在单位同步给我4个活，我都已经要疯掉了。
0: 哎呀，这没干过那些是吧？迷离说了，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1: 我
0: 大侠。
1: OK， 非常好啊。
0: 哎，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家和万事兴，那我就叫唐僧。
0: 哎呀，很厉害，很厉害啊！我们的张少德说了，我叫悟空。哎，你还跟嘉禾万事兴，你俩再找
1: 八戒
0: 和沙僧对吧？
1: 你们想拍的剧我都知道是啥了
0: 啊，
1: 肯定是想要拍《水浒传》。
0: 来看一下我们的依然说了，我叫喜羊羊啊，
1: 还灰太狼呢。我们今天彩中谢谢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小小六跟无忧无虑的白云是获得了米砖一块，姓名电话发送过来，366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
0: 稍事之后几位好朋友都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获得我们米砖的好朋友们在周六的时候要在我们的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到那儿去领取，猜中我们的十楼啊，我们的666你获得的矿泉水要在我们中央街六道街石油园左侧啊，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到水店里去领取，都是全天候，周六全天都可以去领取啊！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
1: 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3: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4: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5: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
3: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5: 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的中央街三道街，也就是呢新东方购物中心附近呢，出现了暂时的拥堵情况。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的驾驶。
6: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8: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8: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今天呢，我们将走进演员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的音乐世界，也是最近呢功夫足球功夫女足当中的玉龙的角色扮演者。荧幕上呢，她塑造过万千鲜活的角色，歌声里呢藏着少女的心事。今天呢，我会把充满力量的这个音乐呢献给所有新时代青年的正能量旋律，带你听见不一样的迪丽热巴。首先第一首呢，来自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的片头曲《漂亮的在一起》。这首歌呢是迪丽热巴早期影视单曲，曲风呢轻快甜软，充满了少女元气。正是这部《漂亮的李慧珍》呢也获得了金鹰奖啊，迪丽热巴也因为这部片子获得了视后。这首歌呢精准的贴合剧中温暖治愈的基调，歌词满是简单纯粹的欢喜，唱出了普通人面对心动时的雀跃。迪丽热巴清甜的声线把少女萌萌乐观开朗的模样呢唱进了听众的心里，也传递着接纳自我热爱生活的美好态度。

接下来这首古风金曲《浴火成诗》是电视剧古装剧当中的《烈火如歌》的片尾曲，迪丽热巴搭配毛不易合唱，剧集讲述了烈火如歌跌宕虐心的江湖爱恋。这首歌勾勒出了宿命纠缠、爱恨难断的江湖情缘。热巴清澈婉转的女声搭配了毛不易低沉醇厚的嗓音，一柔一沉相互呼应，歌词写尽了相爱却不能相守的宿命感，唱出了乱世里纯粹又破碎的爱意。古风的编曲的氛围感拉满，是公认的古装 OST 经典。

接下来这首充满力量的《向上的光》是央视《中国样计划》官方主题曲，2019年为致敬新时代奋斗青年创作，迪丽热巴作为活动发起人倾情献唱，曲风呢轻快动感，充满了青春的朝气，歌词聚焦青年追梦路上的坚持与热忱，越向上越有光，是整首歌的核心内核。它不局限于儿女的情长，而是献给了每一个努力拼搏的年轻人，鼓励大家不惧迷茫，奔赴属于自己的光芒，满是正向治愈的能量。

一首温柔的古风对唱，紧接着这首歌曲偏偏是影视剧《三生三世枕上书》的人物曲，迪丽热巴与汪苏泷合作，歌曲围绕了凤九与东华跨越三生的执念爱恋，旋律温柔缱绻，热巴的声线呢灵动软糯，完美贴合了白凤九的执着纯粹的爱意，唱出了一眼心动岁岁相思的执念。歌词写尽了梦中注定的缘分，偏偏遇见你，偏偏动了心，道尽了世间最温柔的深情，旋律悠扬，氛围感呢浪漫绵长，

接下来这首曲子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迪丽热巴首支个人单曲《第十幕》，也是她出道十周年的成长独白。歌曲《第十幕》代表了十年演艺之路。整首歌曲呢，以幕为叙事线索，从第一幕的迷茫脆弱到第十幕的自信绽放，完美的记住了她一路走来的挣扎、质疑与蜕变。这首歌呢，是他写给自己也送给所有女孩的宣言，这也是属于迪丽热巴本人的心声，也鼓舞了所有的女性直面非议，勇敢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几首歌曲不同的模样，有荧屏角色的爱恨悲欢，也有属于迪丽热巴自己成长力量。从青天少女的情歌，到大气正能量的曲目，再到诉说自我的独白单曲，歌声里呢藏着温柔，也藏着坚定。也愿我们大家都能像歌里所说的向上生长。今天的悦享时光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啊是难得一遇的一个少见的大晴天。今天德州市的最高气温是-27°，最低气温是-18°。天气啊有一点点的多云，但是大部分啊在是时候是晴朗的。预计在11点左右，我们的中午太阳就会升上来。然后呢，今天整体天气非常不错。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的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清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

0: 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八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八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十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十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3: 好的，瞬间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通，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向的最新资讯。那么海南省啊，昨天我跟大家分享过了，说禁止售燃油车之后，在2030年，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你2030年你再去海南，恐怕很难再见到蓝牌照的燃油车了，因为啊，它已经禁止售第一个确定的省份，中国首个全域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但是啊，禁售不等于禁行。2030年后啊，已经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可正常上路行驶，但只是不再销售燃油车辆。这项政策啊，率先在海南落地，和当地独特的条件有关。如果有粉丝在海南自驾过，对此应该会特别有感受。你比如说在春节期间啊，你在海南的一个环岛高速，如果有一段比较长的一个驾车的话，你会发现海南开电车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啊，海南的油价是全国最高的，当前呢，海南95号汽油的价格为8.8元每升，比全国其他地方贵了1块多，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的高速啊全免费，相关建设、养护等费用啊折进了油价。其次呢，海南环岛里程约为600公里，现在市面上的主流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啊，已经足够覆盖。再有就是呢，海南省啊，全年的气候温暖，车主也不用担心冬季电池续航缩水的问题。再加上当地的绿电占比高，新能源充电桩相对充足，这一纸政策啊，蕴藏着不小的产业机遇。从销量表现来说呢，海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亮点的市场。据今年1月份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的消息，14-15期间，海南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从不足4%跌升至62.9%，保有量呢占比仅23%，这就意味着海南省有超过70%的燃油车在未来要逐步的更新为新能源汽车。仅2026年，海南全省计划就推广新能源汽车超过10万辆。浙江企业啊，嗅觉敏锐，抢先一步已经在谋篇布局了。以领跑汽车为例，当前啊，该企业在整个海南有非常完善的一个渠道布局，合计有27家门店，实现了全域市场的覆盖。海南2030禁售是领跑的战略非常契合，公司希望到2030年全球销量要达到300到400万。浙江领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颖告诉记者说，今年5月份，领跑在海南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国内的第一名，像刚刚上市的领跑的 A10， 5月份在海南市场就是全品类的一个销量冠军。除了整车的企业呢，浙江众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都已经跃跃欲试，已经抓紧准备在海南市场啊进一步布局。宁波盛龙股份副总裁黄洪亮告诉记者说呢，盛龙股份是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单项冠军企业，近年来呢，围绕新能源的热管理、智能电网、充电桩、液冷等方向持续的投入， 目前呢，圣龙的充电桩产品已经在全球37个机场已经落地了，覆盖的国内的半数以上的省份，充电桩的运营业务也延伸到了全国的各地。海南禁止出售燃油车，恰恰说明了我们前期的布局投入和符合市场的趋势和政策的导向。海南呢，将会是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练兵场，能迅速地向全球拓展积累更多的经验。在我们看来呢，禁售燃油车，海南呢就是一片试验田，用户对新能源的使用频率和强度啊都很高，竞争啊就会更加的纯粹。这一波重要的机遇啊，浙江企业能不能接得住，取决于啊它能否将先发优势、产业链优势和民营的经济优势真正的转化为竞争实力，在强链补链、技术创新、出海破局、区域协同上走得更快更稳，在性价比、产品品质等多方面表现出多重的优势。那么很多人啊就会关心到一个问题，海南公布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那么下一个跟进的会是谁呢？海南省这一吃螃蟹的举动啊，影响远不止用政策激活新能源汽车市场这么简单。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认为，海南将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实验样本，比如说充电基站的设施怎么配套，用户的接受度怎么培育，政策的过渡期怎么设计，这对整个行业的长期走向都有一个探索的意义。那么至于下一个会是谁呢？张红判断是趋势已定，只是时间问题。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新能源渗透率高，充电基础设施完善，环保要求严格，未来啊也有可能出台类似的局部禁售或新能源化的时间表。但是啊，政策只是加速器，不是源头的发动机。新能源逐步的取代燃油车，本质上是无数消费者自发用脚投票的结果，与其说是行政指令啊，不如说是顺势而为。

以前啊，我们在大街小巷上会在觉得我们这种日本日系车简直就是覆盖了我们的大街小巷，日系三剑客呀，啊什么凯美瑞、雅阁、天籁，大到我们这种霸道酷路泽啊、丰田埃尔法，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品类、不同的价格，覆盖了我们家长里短的一个全场景的一个使用。那么最近啊，日本的百年豪车的一个进口经销商已经开始卖我们中国的比亚迪了。人家老总说，当然啊，这种日本和韩国的这种老板好像叫社长，社长直言说人家才是世界第一。7月13号消息啊，日本进口车大型经销商 YANASE 于7月10号公开了其开设的比亚迪正规的专卖店，该店呢于11号呢开业了，这也是该品牌首次经销中国品牌。该品牌呢在横滨市的姬子区开设的是比亚迪在日本国内第53家专卖店，利用的是该品牌原梅赛德斯奔驰专卖店的一个旧址，位于连接横滨市南部和横须贺市方向的国道16号线的沿线。该店的店面呢最多可以展示5辆车，步行1分钟啊可到内部设有的一个维修工厂。此前啊，在日本开设比亚迪专卖店呢多以是特定地区为基地的日本当地的经销商，而以高档进口车为主力的该品牌经销中国的 EV 啊让业内感到意外。该品牌呢创立于1915年，是推动梅赛德斯等海外品牌普及的日本进口车市场的一个先驱，在日本全国建立了约230个基地的销售和维修网络。社长森田考则表示，日本将稳步迎来 EV 时代，要学习如何将我们的经验运用到 EV 上，我们认为拥有世界第一业绩的比亚迪是最佳的一个合作伙伴。比亚迪日本法人社长东福寺厚树表示，希望通过店铺的地理优

优势和该品牌的效应，让第一家店铺取得成功并推动进一步发展。比亚迪计划在日本国内形成100家店铺的体制，包括筹备开业的基地在内有71个，到7月底将增至78个。对于力争增加轻型 EV 的一个销量的比亚迪来说呢，拥有全国规模销售网的该品牌将是巨大的一个助力。此外呢，中国的奇瑞汽车在日本推出的新 EV 品牌 EMTA 也提出了要在2027年轻型 EV 上市时设立100个基地的目标。所以说呀，我们不得不佩服人家这种就是迎头赶上的这种趋势。你有好的，我立马就学，我立马跟你合作，不会说固步自封，有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对有怎么样的一个先天的，但这方面我觉得确实要学习人家。

0: 从这一点到国外市场上可以看出啊，我们中国的汽车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等等啊，已经实现了一个换道超车。在2026年的上半年啊，中国汽车出口啊表现非常亮眼。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6月，我国汽车出口是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啊，新能源汽车出口是235.5万辆，同比增长了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表现。那么从规模出海到价值出海，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提质升级，针对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的爆发式增长和结构性升级，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啊，中国汽车出海正在迎来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一个关键的跨越。美国李斯战略咨询中国区合伙人何松松认为呢，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已经从做性价比转向技术代差的趋势，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智能化的供应链在海外啊具备了更强的一个产品的竞争力。那么有业内人表示呢，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首超日本是里程碑的事件，这一基于底层技术创新和差异化的优势，使得中国车企在欧洲成熟市场实现了销量的一个快速攀升。在今年的5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首次反超日本，占据了市场份额第一。业内人士认为呢，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弯道超车其实是换道超车，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向全球输出新的品牌影响力的一个核心载体。南非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一个重要阵地，不仅是在欧洲，中国汽车在新兴市场的表现啊同样亮眼。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汽车消费场之一啊，南非也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一个重要阵地。南非联合银行大中华区首席 CEO 柯定坤表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南非市场发展相当引人注目。在过去2年，中国汽车品牌在南非新车销量占比啊仅为11%，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已经接近20%，增长势头啊非常显著。欧洲和美国传统的汽车品牌在市场份额相应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3: 暑假是孩子们很期待的假期，他们可以远离学业的压力，享受自由和快乐的时光。那么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暑假呢？首先要与孩子们一起制定暑假计划，包括旅行、户外活动、学习、兴趣爱好等等，让孩子参与计划的过程可以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兴趣。同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合理安排每天的活动，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娱乐。提供多样化的活动选择，包括户外运动、艺术和手工艺、阅读、游戏等等，根据孩子的兴趣和年龄选择适合他们的活动，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例如可以组织

0: 收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参与活动，分享彼此的喜悦和快乐。放松玩乐虽然很重要，但是学习也千万不能耽误了。一定要鼓励孩子要学会阅读，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书籍，或者参加夏季阅读计划。阅读不仅可以开拓孩子的视野，也可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阅读能力。可以与孩子一起选择书籍，建立一个家庭阅读的氛围，让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尽管暑假是一个充实的时间，但也要给孩子留出适当的休息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放松和休息，以保持身心健康。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动，如看电影、玩游戏、与朋友聊天等等，让孩子在休息中恢复精力。最重要的是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兴趣，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来安排活动，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意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还可以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快乐和回忆的暑假吧。
1: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2: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1: 锁定 FM89.7 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发车，我们继续发车。上半年啊，新车的数量超过了600款。那究竟这600款车里啊，哪些品牌吃到了红利，哪些沦为了炮灰呢？现在啊，国内车市正在经历一轮前所未有的新车爆发期。据懂车帝的统计数据，今年1到6月份呢，国内上市的新车超过了600款，含年度小改、配置衍生、限量特供车的全口径的统计。平均每个月要更新100款车，平均每天要有3款车上市。然而啊，供给端的热闹啊，并未传导至终端市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啊，6月份零售量约160.2万辆，同比下降了23.2%，环比增长了6.1%。乘联分会方面直言呢，新车效应的短期化对市场拉动效力大幅减弱。另外啊，根据懂车帝的数据，在上述新车当中啊，月销过万辆的新车啊不足30款。现在就是能活过死亡谷周期的车呀是少之又少，一直热销的车呢又有多少呢？车市啊大浪淘沙，不少新车没过几个月热度就消失了。在这种压力下呀，车市有种停不下来的状态。某自主品牌的相关负责人啊对记者表示，海量新品同台竞技之下呢，市场的筛选机制啊变得前所未有的残酷，每周都有数款新车上市，一颗芯片的代际差就能让旧款啊显得过时。然而新车投放啊并没有带动大盘的扩容，新车呢集中上市密集迭代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汽车市场最鲜明的一个发展的特征之一。根据数据统计呢，今年1月份以来，剔除1月31号到2月6号、2月7号到2月13号两周的一个春节假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窗口期，国内汽车市场平均每周要有7到10款新车上市，其中4月25号到5月8号单周上市新车达到了26款之多，日均上市新车数量不低于3款，投放强度创下阶段性高峰。根据统计呢，主机厂层面的统计的新车投放数据啊更为惊人。今年上半年光北京车展就有181辆新车呀首发亮相，这么多的新车有不同的配方，有的主打呢性价比，有的主打创新，有的主打平权，各种各样的配方让消费者是应接不暇。上汽乘用车副总经理、上汽乘用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张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啊，猛士这个车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有600多款新车，但遮住车标好像只能看见有3款车，一款像卫士，一款像揽胜，一款像保时捷。车企的发布会啊越来越密集，但有效的传播周期啊却越来越短。进入到2026年的这一节奏仍然在正在的继续加快，今年北京车展更是展现出了1451辆车，其中啊

0: 全球首发车是181辆，概念车是71辆，较2024年的117辆和41辆呢均有明显的增长。今年的竞争白热化主要集中在中大型的5座、6座 SUV。红海赛道为例，新品扎堆投放愈发明显，乐道 L90、领跑 D19、上汽的 ID9X 等多款九系新车啊集中入局。智己的 LS8、东风日产的 NX8、极客的 8X、蓝都泰山 X8 等一众8系密集上市，进一步推高该细分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海量新车集中投放，没有带量大盘的整体扩容。1到6月份呢，零销售量870.1万辆，反而下降了20.2%。不过啊，分析认为啊，新车的生存周期逐步缩短属于行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正因为汽车正在从传统的机械产品向耐用型的电子产品转型，动力电池、芯片、车载算法等核心软硬件啊迭代节奏大幅加快，车辆的技术优势的存续窗口期也随之不断收窄。车企唯有啊加快车型的迭代和技术升级，才能维持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啊，行业新车发布的频次提升，技术落地速度加快，单款车型市场热销周期被压缩，是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消费品属性强下的一个必然趋势。那么究竟啊，在这些当中谁吃到了红利，谁沦为了炮灰呢？我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答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猜猜你们猜的对象是谁呢？好的，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5: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们共同关注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8到19度，多云的一天，很难得呀，朋友们。好消息是明天也没有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是28到18度，明天呢是大晴天。今天、明天温度都不算低，整体的温差也不算特别的大啊，而且有微风，西南风是2到3级，还是比较舒适的啊。不过目前看到呢，从后天开始可能会有这么持续几天的降雨，问题也不大。提醒所有朋友，这两天出门可以不用带伞啦。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农历丙午马年6月初2。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897。

0: 况信息环节，城区当中各条街道的车辆拥堵情况，我们共同来关注。目前看到啊，在四中墙外的三中央街，双向车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四中墙外的三中央街这一路段上，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啊，出现了拥堵的现象。其次，在中央街，中央街的三五道街方向，中央街三五道街方向也是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我们依旧提醒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
1: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些你以为是正常的设计，其实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在外头吃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预算。午休时去公司楼下点个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五六十？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啊、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到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10有8-9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牌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到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餐更划算。单独一个汉堡32块钱，你估计心里一咯噔，但是你再看套餐，多送2个菜才贵10块，42，有汉堡有可乐有薯条，疯狂心动，这也太划算了吧。虚高的单品价格会让你产生套餐很划算的错误，恭喜你又成功被拿捏了。套餐里的东西都是你想吃的吗？菜名越长显得这道菜就越值钱。
3: 先生，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经典意大利帕米森芝士奶油炖饭，佐生猛泰国虎虾，村三分高原藏红花风味汁及南法普罗旺斯野菌黑松露薄片。
2: 说人话，嘿嘿，这就是海鲜炒饭呀。虽然我承认确实挺装的，但是尝到晕字的菜名的确会给人一种莫名的高级感。比如说一盘柿子炒蛋，你可以叫它法式甜酸西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怎么样，听上去要你500块钱也可以吧。一杯珍珠奶茶顶多10块，加上浮夸的名字，手做云顶法烙丝绒热烤满杯厚乳糯糯，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
0: 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8或者9，你会觉得9.9就是要比10块钱便宜很多。
3: 真的便宜很多吗？
0: 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1元送小时，多花10几块钱来凑单。嗨，说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吃货的脚步呀。
4: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0: 绝对是个女司机。
4: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0: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4: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0: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4: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0: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4: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0: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4: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0: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8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5: 魅力

的10:41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不要问我最近就是干嘛了什么的啊，我只能回答你，我看短剧了。而且你知道最近我看的是什么短剧吗？看的是 AI 短剧。我昨天就在追一部 AI 短剧，我在这儿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真很好看，没有女生会拒绝，叫做《被裁掉的女孩》。我应该尤其分享给小韩，让他在下午的影音快车道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叫《被裁掉的女孩》，特别好看，最重要是它是 AI 的，就非常的精良，讲的就是一个小城镇的女孩在大城市里面是要当模特，怎么看透了这个模特圈啊，整个所有他们这个怎么那个叫什么圈啊，娱乐圈一些的潜规则啊，不断靠自己往上爬这么一个故事啊。期间也会遇到好多男性啊，而且我发现了遇到的这些男性呢，就是所有的这些短剧与我看短剧的这一年的经验，他们呢基本上呢都叫什么呢，都的姓哈，基本上都是顾总

0: 总，富家大少爷。哎，我发现怎么回事，整个这个短剧界都被这个陆、顾、沈、傅这几家都给瓜分了。请问其他的姓氏在干什么？其他姓氏他们就不配出大少爷。京城四少，昨天看一个脱口秀节目很好笑哈，说这个表演系的学生毕业演短剧，哎呀，说老师真的是，老师觉得演话剧的，这个学生发朋友圈，老师都给点赞；演短剧的，老师不给他点赞。直到学生聚会的时候，老师来了，一看啊，京城四少单，整个班级里有八个。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手机杵在太阳穴上，最爱说的两个字儿就是有趣。不论助手说什么，不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说有趣。女人，你引起了我的注意。好了，为什么，我现在想知道，什么顾总，什么副总，为什么这些男主角翻来覆去都叫这些名儿？难道就是特意的吗？这么设定的吗？还是也不小心的，只不过大家一写觉得这样说着比较顺口，所以都写这个姓了。十个总裁里面有七个姓顾，还有三个沈富禄啊，就十个总裁七个顾，还有三个沈富禄。小说里都没有别的姓了吗？其他姓的人都在干什么呢？为啥这样？首先，小说的男主角顾总、陆总、傅总、沈总，你单纯读这几个姓，你就好像看到了霸总。他们基本上有一个统一非常刻板的印象，首先是冷峻的气场，人还没有到啊，就觉得哎呀，怎么阴风阵阵的啊？不会是总裁来了吧？确实，霸总来了。其次，犀利的毒舌，你别说，就这么犀利，女主可喜欢了呢。还有刀尖斧凿的下颌线，那下巴真的能戳碎桌子的。还有就是精壮利落的身形，必须又高又瘦，板正的小皮鞋锃亮，小西裤必须是紧腿那种，必须不能穿那种休闲西裤，必须是正装啊。还有就是侵略性极强的精英气质，走道起来就是听员工汇报的时候，永远是不可能站着听的啊，必须边走边听，左手一个本右手一个笔的，看完这本拿那本，就是这种。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首先这几个姓在音调上它就有优势，从声调上来讲，说你这几个姓都本基本都是三声和四声，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更尖锐更有棱角的形象。红色和蓝色，哎，怎么说呢，这个从发音上来说哈，这个红，这个陆、顾、傅，它的韵母不都是这种高原纯元音，傅、顾、傅、陆，小嘴巴你都要撅起来啊。那反正就是发音的位置是比较靠后，口腔共鸣的空间比较大，而且呦、夫、乌，就这个乌听起来就比其他的前元音更加的低沉，更加的浑厚，更加的符合霸总深沉的气质。你要说比如说男主叫王总，你听上去他的形象是不是有一点大腹便便，可能是中年还有点谢顶。你要说李总，听上去好像也没有家大业大的感觉，不会是我们隔壁的什么 哪个公司的领导吧。哎，就这个李总、王总、张总这些大家熟知的姓放在霸总身上好像都不太对，是不是？而且从历史文化背景也会影响第一感觉，就从我们的文化背景来看，顾就是顾总，他顾就有含情脉脉的感觉，是很典雅的，这一个字儿首先它就是很典雅的，那代表的也是家底比较深厚的豪门公子。其实就像很多女生他们的名字，有的就和人特别的贴合，你像我欢欢天天滋儿扎的，是不是？就是这种啊。那包括是沈，你像沈呢有沈从文这样的文人来加持，所以就风流儒雅的一个感觉。你再看陆，陆它从字形和字义上看它都是和土有关系的，右边是不是、啊、就是陆地，它这个字义你从字形上来看右边也是有一个山，山上面两个横这种，所以就有很沉稳很可靠的一种成熟的风味。 这我真没有分析过。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要重新审视一下我身边的顾，姓陆的、姓顾的、姓沈的朋友了。还有傅啊，一般都是傅啊，都是傅总、傅家大少爷，是不是？傅这个字儿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太傅这种官职。那这个词儿呢，这个字儿的姓呢，它就是很符合那种心思深沉的腹黑的霸总。傅心思非常深沉，腹黑霸总。顾总、沈总、陆总，傅总。首先什么呢，就说沈总好像给人感觉是那种弱不禁风的读书人，你再说顾总好像是那种生性凉薄，不是一个可托付的良人。你再说副总，好像是那种心思很深沉、行事很非常很辣的那种，不会真心对你的那种总裁。你再说，刚刚说到哪儿了？说到副总了是吧？说什么副总了？说到顾总是不是生性凉薄？说到陆总，就是那种。你根本没得选，你只能必须托付我了，因为我这个名听上去就很可靠。是不是这种啊？而且呢，顾、沈、陆这三个姓在古代都是老牌的精英姓氏哈。顾和陆在三国两晋时期就是顶级的门阀，当时的顶级门阀有顾、陆、朱、张。拿数据说话来说的话，就是顾姓虽然只占人口的0.25%，但是名人却占中国人民大词典的总数的0.61%。还有就是陆姓，它占人口总数的0.31%，历史名人比例会要更高，有0.74%的历史名人比例。姓沈的呢，和傅也是不遑多让，0.5%拿的人口拿下了1.03%的名人率，就是姓沈的哦。傅姓则是在近现代发力，比如说有傅作义、傅雷、傅抱石、傅斯年等等，可见这几个姓氏抽出金卡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就像古代哈，古代有一个名门，也是在电视剧当中反复的去说到这个，叫做清河崔氏。所以西厢记里面的贵族小姐叫做崔莺莺，现代人写小说呢也会更加的去参考望族的姓氏，包括现在的短剧里面，女主如果是在这种贵族小姐的话，是不是也会姓一些崔呀什么这类的啊。再者说，和言情小说的起源是有关的，这些姓氏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姓氏它都集中分布在南方，尤其是江浙这一地带。你像江苏、像上海这一地带哈，这是沈姓、陆姓和顾姓分布很密了，这个时候在这里啊。巧了，国内爱情小说的作者也有很多都是南方人，比如说上海人张爱玲，她写《半生缘》，女主叫什么？叫顾曼桢，女主的姐姐顾曼丽，男主叫什么？叫沈世钧。哎，怎么这名写这么好听呢？他怎么起的名啊？沈世钧、顾曼桢，又很符合那个年代取名字的，你像世钧是不是？我大哥就叫世钧，他叫何世钧。哎，顾曼桢，又你看听这个顾曼桢这几个字儿，你就知道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女生，就是很婉约、很典雅的。后来的很多作者呢，不管是像传统的作家还是网文作家，也大多会来自南方，比如说琼瑶，她的祖籍就是湖南的；比如说亦舒，她的祖籍就是浙江的；李碧华香港出生，张小娴香港出生；就说金庸，说古龙生于香港，长居台湾，金庸他也是浙江人哈。所以你想他们，所以写作的时候当然就更容易倾向于用自己所熟悉的南方的姓氏，包括可能某某个人物他有原型就是我家隔壁谁谁谁那老妹儿，谁谁谁那老弟，哎，他们的姓氏沈、陆、顾、傅，就这么几个。那好了，问题来了，这些人他们在当霸总，这些姓氏其他的姓在干嘛呢？有些也是男主，不过是古言男主，比如说像什么，像姓谢、姓裴、姓苏，这一听就是古言里的谢，著名的世家大姓，名士辈出，比如说谢安、谢灵运，还有谢 谢什么谢什么呢？谢不出来了啊！所以姓谢的这个男主就会给人一种风流贵族的形象，就是在贵族的形象上面，他又加持了一个风流不羁，裴相，比如说裴炎、裴行俭、裴寂，裴是将相辈出，姓裴的角色让人觉得哎，位高权重，心机很深沉呐 啊！比如说他是相爷啊，裴相爷，听上去确实挺有气势。苏呢，就让人容易联想到了姑苏的江南水乡，它是有种书香门第的温柔和儒雅。哎，确实嘿，比如说男二一般都叫苏公子，一般如果这三个姓苏、谢、裴，他们古言三巨头分别是啥呢？苏公子来自江南，从小风流倜傥的谢小侯爷。其次，在朝堂上权倾朝野的一人之上万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裴相爷，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的设定？还有一些人在干嘛呢？一些姓，其他的姓在做医生，比如说王医生、张医生、程医生、钱医生。王医生和张医生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医生也多。这两个在国内排行前三的一个大姓，在咱们中国历代著名的医学家里面的占比也分别是第一、第二。王姓有5%，张姓也有5%多。再往下说，程医生、钱医生、汪医生，虽然人口少点，但是在这么少的人口里面，他占医生的占比却是很高。还有一些在做什么？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呢？还有一些是白月光的存在。这部分比如说就有柳先生、柳学长，姓叶的、姓夏的、姓江的、姓白的、姓乔的，乔家哥哥。你看柳和叶这两个呢是很木系的，夏就像一个小太阳，一般就白就是很纯净，属于他比如说像这种夏天一样很清新的、很欢快的、很纯净的，那肯定就是白月光的存在，对吧？自带着一种很温婉的白月光的滤镜啊。再还有一些龙套角色，他们的姓呢，比如说司机、管家、保姆，这些角色的姓氏关键就在于呢，他们很常见，他们不详细不抢戏，所以他们一般平平淡淡的，比如说老李呀、一听司机，张管家，对不对啊？还有王管家，还有老刘，对不对？全都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至今你没有看到霸总，他除了也就那几个姓，没有别的。当然还有一些配角，他们直接是没有姓氏的，比如说他们叫什么德叔、福伯，这两个字我总听着，德叔、福伯，借他们的名字来展示主家的期待和要求，类似于古代的像平儿啊、双儿啊、来兴、双寿、双福，就是这种名字叫做平安保兴旺系列啊。所以总的来说，你说小说界被几个姓氏承包了，其他的姓氏就没有考量吗？其实都很合理。我觉得经我今天这种一解释，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真的是很合理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见过哪些姓氏比较深刻的这种姓氏呢？就是比较深刻的这个姓氏啊，在角色里面，我看有听友说这个萧，确实萧家一般都是啥呢？都是修仙文的师尊，一般都姓萧，萧玉川。有没有觉得神秘的张家，张起灵？所以想想也比较有意思啊。比如说还有姓什么，姓方的，一般都是比如说像那种玄幻里面的男主可能是会姓方，是不是啊？也觉得挺好玩的。所以大家呢经常看小说，我看小说看的少，我估计是比我会更有 get 到这些有趣的点啊。好吧，今天上半段呢这些有趣的内容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下半段再回来，不见不散。我变成超级赛亚人，你和瞬间移动冲上我。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的 父老乡亲们，
2: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

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7: FM 八九七，
6: 更多精彩，
8: 更多精彩
6: 为你而来，
8: 为你而来，
6: 敬请期待。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6: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3: 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来共同关注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跟大家提出的水上交通运输安全宣传，广大市民朋友、各涉水运输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当前我市进入汛期，暑期叠加阶段，短时强降雨、大风、雷暴等恶劣天气频发，水上航行、渡口、渡船、休闲乘船、涉水作业风险剧增，为严防水上溺水、船舶翻沉、碰撞搁浅等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 布安全提示啊。首先，水上运输企业及船舶经营者要落实主体责任，各渡口经营者、水路运输企业、船舶所有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船舶证照齐全有效，船员持证上岗，严禁无证驾船、超员超载、但并航行、非法改装、载客载货，定期要开展船舶动力、救生衣、救生圈、消防设备、细泊设施是否完善检查维护，配齐配足并放置易取用位置，每日开航前要核查，杜绝设施缺失失效投入运营。其次，严格执行恶劣天气禁航线制度，接到大风、暴雨、雷电预警或水位超警戒、能见度不足时，立即停船靠泊、疏散人员、加固船舶，严禁冒险开航、抢渡航行。三、严禁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运营、涉水施工、采砂作业，船舶要按照报备航线作业，远离渡口等重点水域，落实防碰撞、防倾覆措施。其次，广大市民要强化乘船避险，牢记出行安全准则，选择正规的渡口、合规的船运船舶出行，不在偏僻岸边、非渡口区域搭乘私渡船、三无船舶，不贪图便利乘坐无牌无证、超载拥挤的船舶，登离船有序排队上船呢，立即规范穿戴救生衣，航行期间不嬉闹、不探出身体、不抛扔杂物、不擅自操作船舶设备，遇大风、船体摇晃、暴雨来袭等情况，听从船员的指挥，就近靠泊避险，不在船上吸烟、使用明火，不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危险物品乘船。广大市民朋友切记私自到江河、水库等岸边戏水、游泳、垂钓，不在汛期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时靠近河道。祝愿广大市民朋友身体安康、生活愉快。

刻，让我们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叫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好了，天天在家大家都吃啥呀？我现在天天可苦恼了，就没啥吃的。你要出去吃，翻来覆去也那几样；你要在家吃，还不知做啥。最近有这么一款美食啊，说是美食，我都有点违心着呢。悄悄的火了，是什么呢？叫贵州的省汤，而且它还是减脂的神器，最重要的是还解暑，所以就因为这个才火了的。毫不夸张，这两天的天气别的不说，就是又闷又热，天天这身上真的就跟那个茄子酱一样胶粘的，我这身上就是一个天然的桑拿房。这时候你要说你要回家，你再炖点啥，你再炒两个大菜，那厨房都没个呆。你在里面待个十几分钟，真的不夸张，就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那在这种天气之下吃什么，我觉得比数学题还难。大数据推送给我的贵州省汤素瓜汤，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提前预判一下。可能很多人听我描述之后就觉得这玩意儿不能好吃，但它确实味道不错啊。就之前我还就是跟大家分享过那个哈佛蔬菜汤嘛，确实味道不错啊，我们讲一讲哈。好，这个贵州省汤素瓜汤是什么东西？首先，喝过一次的朋友都狠狠地感叹说：“天哪，怎么这么的鲜甜？”它就整个浪吃一个蔬菜的原味儿，解腻又减脂啊！科普一下，给没吃过的朋友，它是啥东西？素瓜豆汤，嫩南瓜，那是南瓜呀、啊，我以为是什么西葫芦啥。嫩南瓜、四季瓜和清水煮出来的一个素汤，哎，你看，听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食材，因为也没有别的了，就这俩煮出来的。其实这个嫩南瓜哈是什么？就是咱们所说吃那个南瓜，小时候就像咱们吃黄瓜小时候一样。那大家如果要是没有嫩南瓜，可以用这个西葫芦来代替，就是可以的。就包括还有很多网友会用茄子来煮啊，但是我看他那个茄子和咱们家小园摘下来的那个紫茄子长条是不一样的，人是绿的，跟一个瓜似的。那个绿的茄子包，大茄子包。首先这个素瓜豆汤它有什么好？首先第一个，它是自带鲜味，素而不寡。它这两个菜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经过水煮之后呢，它会释放进汤里面。汤不加任何调料，你就可以吃到丝丝的清甜。就之前我有一阵儿吧，就还挺迷恋减肥的，我就在网上学那个哈佛蔬菜汤。一开始真是奔着减肥去的，后来吃着吃觉得确实不错，还省事儿。用什么？胡萝卜、洋葱、包菜、南瓜这四样就回去煮啊，就是随便按比例什么的啊。你可以多煮一点喝里面的水，你也可以就稍微带一点汤，里面再撒点盐、黑胡椒就可以调味了。那些酱油啊、醋啥完全都不要。就是很鲜甜，就是因为洋葱你想它就甜，胡萝卜一煮它也甜，就是洋葱和胡萝卜甜的那个味道来混合一下。同时嫩南瓜，就咱们所说的那个小南瓜、小倭瓜，它还是那个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当主食来吃了吧，也很甜。你说甜上加甜，里面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等等的一个成分，四季豆里面的氨基酸种类也是很齐全的。那这些都是成鲜味，氨基酸含量比较高，那也是素瓜豆汤的鲜味来源。这个是自带鲜味，素而不寡。其次就是补水效果，那简直是杠杠的。夏天什么最重要？当然就是补水。抛开我们说清水汤当中本身的水分，你想这两个食材的话含水量也是相当可观了。鲜南瓜里面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百克 93.5 克哦，我的天哪，93.5% 都是水。鲜四季豆的水分也是 91.3 克，吃起来真没觉得怎么水分含量这么高。所以如此高的含水量，你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很丰富的可膳食可溶性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南瓜多糖、菜豆多糖，那它们和水分子凝结成凝胶状的物质，会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所以综合看来补水效果甚至要比直接大口喝水还要更好。并且它
贵在一个天然原味，绝对是做到了零脂肪。哎，就是南瓜和四季豆，你连点油都没有，你上哪有脂肪去啊？吃上这么一大碗，连汤带菜300克，摄入的热量也才90千卡左右。一碗白米饭哈，大约是以150克计算，就是咱们所说那个二两，差不多是174千卡，就是200卡。咱们算，那如果你吃这么一大碗连汤带菜的，我们刚刚说什么？那南瓜和这个嫩四季豆啊，连汤带菜的，大约就是100卡。你想，还就是它的1/2，哎，你吃白米饭都算是最不胖的了，朋友，它比白米饭还要低。那如果你说你要想再就点饭，那你他俩就一掺和300卡，哎，你这一顿饭吃饱饱的。你像咱们正常成年人，像女性的话，代谢，像我可能是大约在1200-1300，就是每一天的这个代谢啊。有朋友说，那你代谢那么多，怎么还能长胖啊？很多男性也不理解哈，男性可能代谢

水平要到1500到1800卡，你架不住吃的多呀。你知道你那一顿火锅啥的就干出1000多卡，那可是啊，你那个呀。而且他们的这些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含量在瓜菜当中也不算低，也算是高的。所以这就导致呢，这个素瓜豆汤它里面的总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能给人带来很强的饱腹感。那南瓜和四季豆当中的植物多糖已经被不少研究证明呢，能够帮助调节血脂和血糖代谢，是很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一个食品资源。就是素瓜豆汤里面的膳食纤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那还有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这几天也是晚上的时候没事儿去打那个羽毛球哈，昨天打了一下，打了半个小时才消耗了不到100卡，就是80卡的热量。朋友们，也就是说我打了半个小时才消耗半碗大米饭，那都给我累够呛了。所以你想，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中年，总说中年发福，为啥？代谢首先没有年轻时旺盛了，你腿儿也比以前沉了呀。你那老大屁股，你那老大屁股往哪一坐，你都半天半天不乐意起来，这不就是这个原因吗？如果说如果你是一个重口味的朋友，那么我们就要拿出掌管水煮菜的神器，就是蘸料。贵州省的蘸料它是有那种胡辣椒，胡辣椒的香是辣，是微辣，但更多的提供那种胡辣椒的香。首先一勺胡辣椒来提供底味，盐和生抽带来鲜香咸香，你再来一点葱末香菜末，如果能接受还可以放一点味道很神奇的木姜籽油和折耳根。最后呢，我们不要里面加清水，我们加一勺煮菜的原汤。包括网上不是教大家减肥吃什么清水煮牛肋条吗？你也可以用这个蘸料，最后加上一勺煮牛肉的牛肉汤。我的妈呀，哎，我那天在家还真自己煮牛肉汤，也比较简单嘛，食材的需要也简单哈，就买几块牛骨头，那种新鲜牛骨头，还买了5-6块，好像才7块7-8块钱，里面肉也挺多啊，主要咱们是想吃那个汤的味道嘛，确实很不错啊。那咱们所说的那个就不是素的了，你就在那个汤里面的基础上，你还可以加一点素瓜豆，加一点素南瓜呀，加一点这个豆角啊，都是可以的。那在家怎么复刻呢？如果说有买不到这个嫩南瓜，因为现在很多的菜市场或者买菜的一些 APP 呀、网上啊都可以买得到。买不到的话，咱们就用西葫芦来代替，或者是茄子，或者是苞米。苞米咱东北还没下来本地苞米呢吧。苞米煮水那也是非常好喝的，大家可以用那个苞米煮水，包括那个苞米须须，它是很祛湿的，可以用那个苞米须须来煮水啊，那个须须就撇掉，喝那个汤它是有一点粮食那种甜味的，就是能吃出又喝出玉米的味道。好，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手掰，不要用刀来切。你要说奔这个字儿，咱东北人不就知道了吗？奔这个字儿我实在太熟悉了。茄子，那个地三鲜里面的土豆，哎，地三鲜里土豆还真得用切的。茄酱里面的土豆，炖豆角里面的土豆，咱不都得用奔的吗？那怎么样这个颜色更加清脆好看呢？咱们就开盖煮，能够防止这个瓜豆变黄啊。那总的来说，我们就是把握好食材新鲜，而且水分非常的充足，清汤无油，保持鲜甜，这两大原则就可以煮出素瓜豆汤的一个美妙的本质了。那据说呢，贵州的朋友们做素瓜豆汤呢，还有一个不可以更改的环节，就像我刚刚说的，南瓜要用炸的，四季豆要用卷的，切不可用刀，不可以用剑铁器啊，这样做出来就是会更加美味。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的，砸开的、掰开的、卷开的，由于它的破损面是更加的随意，更加的复杂，可能的确会在煮汤的时候更好的释放出可溶性的糖和氨基酸，令这个汤是更加的鲜美。那从情感的角度上来讲呢，你把砸嫩南瓜当作发泄一天不顺心的出口，你想也算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心灵按摩和解压方法了吧。发泄完之后再毫无负担的去吃饭，胃口是不是会更好？它是真的很鲜甜，主要是看很多朋友到这

0: 哎，这边刚出菜园，这边就进锅里了，你想想啊，太好吃了。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1: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八九七信息港应有尽有。好来，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二手信息环节，八九七家政信息港出租出售转让转卖求职招聘的消息，都可以在此一时刻拨打87260167和87260168。来关注德惠开发区广宇商同旁边的全德物流停车场内有7200平的大库对外出租，可以存粮，可以存货，可以长租，可以短租，可以分割式租。大车呢是可以配货进出，配有200吨地上横及外部场地可以租。有意者可联系1556883600015568836000。那如果您有及时的一些消息哈，想要出售、想要转卖什么，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哈，每天会在这一时段也会为您免费播送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那中午时分了，今天又准备吃点啥呀？中午这顿饭，朋友们。

0: 求，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

0: 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徽钦二帝现在都被抓到金营里面去了，在金营里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呢？我们在上一节已经相对讲过了。而金人可不只是要把徽钦二帝控制住这么简单，他们是想要再立一个异姓的国王。立谁呢？先不管立谁，首先得把那所有的和赵氏的王权的有关系的这些宗亲全都给抓起来。于是又弄了3000多人，也弄到金营里边去了。总而言之，现在在开封城里边，皇家的这个宗亲血脉已经都没有了。那现在金人终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了，他们想立张邦昌。这个张邦昌这个人啊，就是以前那么一个宰相级别的这么一人物。他是第一次当人质的时候呢，就被派过来了。啊，一直和金人相处的应该是还行。为什么金人要用他呢？就是他听话，所以金人才会立他。这个消息被传回朝廷之后，那就找百官开会吧。啊，关闭大门，士兵守护，谁也别出去啊，咱今天必须得有一个结果。百官到这来说怎么办，要干嘛？好嘞，找来那范琼啊，你看这王世庸他自己不说，让那个范琼来说。范琼说什么呢？就说了金人的意思是啥，就是要立张邦昌。大臣们一片哗然呢，啊，要立他，凭什么立他呀？说也没有用啊，让你们来呢就是让你们来签字。签什么字呢？签你们愿意共同的署名来推举张邦昌当皇帝的这么一个请愿书。赶紧签啊，签完就可以走了。那大臣们真是签的情不甘心不愿啊，除了少数跟金人走的比较近，愿意跟金人去分享这个胜利果实的那些大臣们兴高采烈的签完以外呢，大部分的官员都是被迫签的。签完之后那心里相当不好受。唐克啊，大家还记得唐克吧，签完名之后羞愧难当，几天之后在家里边喝毒药死了。还有一部分的不愿意表态的人呢，跑到太学去避难去。这里我们要特别讲一个人，他就是秦桧。这时候他正在当御史中丞，那个时候台谏的官员啊，大部分都反对立异姓。然后御史马申呢就问秦桧说，你觉得怎么样？秦桧也不吱声。然后马申呢就起草奏章说，你们搞一个请愿说要立异姓的国王、异姓的皇帝，我们也可以搞一个请愿。我们请愿什么呢？我们要让钦宗皇帝回来，他回来带领着我们继续的好好的生活下去，我们过上了愉快而又幸福的日子，这是最好的了。写完了这个倡议书之后，就让大家来签字了。签到秦桧这儿的时候呢，秦桧也不愿意签，可是一看同事们都签了，自己不签也不合适，不得已这把这名字给签了。然后这个请愿书就递到金营。这个金人一看，怎么弄出来这么一个奏章呢？我是让你们换皇帝，谁让你们呼唤以前的皇帝了？谁牵头啊？一看，我去，秦桧。为什么是秦桧呢？ 因为这里边他是御史中丞，他是台谏官里边的头，签名他必须得签在最前面，你是这个责任人，你是这负责人。所以金人呢就把秦桧给叫来了，哎，来，你跟我聊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你牵头跟我们提这个事儿。这就是秦桧为什么会进到金营里边的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事件后来啊被秦桧自己拿来当做他的政治资本，到处去说。等他从金回到了宋国之后，他自己说是逃回去的啊，但具体咋回事我们讲到的时候再细讲。他就拿这个东西啊到处的招摇撞骗，排除异己，说什么呢，说当年金兵来的时候我带头签字，你们敢说我对皇帝不忠心，谁能够去反驳他，谁能站出来说，说当时你都不想签了，是我们大伙儿都签你才签的，说不出这话，因为人家是负责人，人家那名字签在最前面，人家可以说我有深沉，我等你们签完我再签，这个你谁都说不出来。但是秦桧对后来这个南宋的历史进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大家也都是知道的。那讲到的时候我们再说，现在先把它放在一边。好，现在金人呢把徽钦二帝给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了，再加上呢朝廷里边呢还有一般宋官心甘情愿的帮这个金人办事儿，所以金人就得以在开封地区呢能够随心所欲的发号施令。但问题请注意，他只能在开封地区随心所欲，在其他方面不行，那两州地区啊，对，两河地区更不行。各地秦王之师虽然不断被金兵所击溃，可是呢总体的趋势还是慢慢的向开封靠拢，而且这天气呢也慢慢的热起来了，春天一过马上夏天就要来临，天一热金兵更受不了了。说现在天还不算太热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水土不服生病了，这要是热起来这还能待吗？所以这种种条件种种情况催促着金兵说赶快回吧，别在这儿待着了，待不下去了。所以金人这时候呢行动的动作加快，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第一，加紧的搜罗财宝，把值钱的东西全拿走。第二，赶快的去扶助张邦昌这个傀儡政权。但是钱啊真是数额太高了，根本就弄不来这么些，不到位怎么办？那就得惩罚你。但是惩罚归惩罚，我还是需要有一些手段的。金人怎么做呢？哎，就以搜刮不利为名，把确实负责这种事情的一部分官员给杀掉了。另外呢，朝廷里边谁要是对我们金人不满，好，那我就借这个事儿借题发挥，先给你封个任务，你去收钱去。你不本身对我不满吗？你钱你也肯定收不来，就算你能收来了，你能达到指标吗？达不到，好吧，我也收拾你。该打的打，该杀的杀，总而言之就是借题发挥。但是这也弄不出来，那钱根本凑不上啊。哎，这金人就说了，因为你们凑不上，所以我们现在就放兵让他们自个儿去取去了啊。但是即便如此，那也搜刮不上来，怎么办？钱不够，拿别的凑，又找到钦宗啊，又把钦宗又给从看押的地方就给提了出来了。提了出来之后呢，说你们啊南朝人太狡猾，有钱也不给我们。钦宗说我们是真没钱了，真没钱你答应干嘛呀，你傻呀。钦宗说我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哎呀少跟我废话，反正现在你答应的没给，你答应的没做到，你说怎么办吧。钦宗说那我能怎么办呢，我人都在你这儿来了。行，那你钱不够就拿人来凑啊。钦宗说你要干嘛，你要把我杀了吃肉啊。金兵说不会的，我不要你，你是男的，我要女的。要什么女的呢？好了，现在我们来说了，公主王妃这个级别的每一个人丁1000锭金，明白了吧？你没有1000锭金子，那好，公主给我1000锭免了。然后你说你欠我2000锭，没问题。你有没有媳妇儿？作为一个亲王你有没有媳妇儿？有，是吧？你的女儿和你的媳妇儿都归我，剩下你走吧。2000锭抹了。公主王妃毕竟有限呢。好，宗室的女子一个人顶500锭金子。然后呢，这个家族里边的女子一个人顶200锭金子。然后宗室的妻子 一个人顶

百锭银子。这个家族里边的女人妻子一个人顶200锭银子，贵族的那些女儿一个人顶100锭银子。好了，这个价已经定完了，定完之后呢，那就看我们这边的贵族们选了。那钦宗能有什么办法呀？行吧，签字吧。这就签字了。好嘛，他一签字，那些女孩们遭殃了，瓜分了，直接就被瓜分了。之前呢，虽然说也备受侮辱，那起码来讲呢，大家还有一个梦想，说我在这待两天就能回去，我就能回家，咱们得表现的稍微好一点，别死，但是表现的千万别太好，万一被金人相中不让咱走可怎么办，再给我们带回北方去那就惨了。但是现在完了，你被盯上了，你属于人家了，卖了。可是正像我之前所讲，这样的女人能有多少啊？你能卖出多少钱来啊？所以紧接着呢，就用别的女人来顶账。最开始呢，是由开封府的官员把徽宗、把钦宗他们平时的那些妃子啊，都给送来点数啊，点人名吧，点人头吧。这个是钦宗的妃子，这个是徽宗的妃子啊。对，这徽宗的妃子岁数有点大啊，因为跟徽宗好些年了，但是他也是盯钱的吧，是吧？来结账吧。但是这弄完了也不够啊，那好吧，啊，各位公务员，对不起了，你们有媳妇儿有姑娘的交上来吧。那帮大人们气坏了，恨坏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呀？你能跑得了吗？跑不了是吧？跑不了就得把女儿和妻子交上来。交上来之后还不够，那就看城里边从事那些特殊行业的女子了，歌女啊，舞女啊，是吧，陪酒女啊，都往上交吧。但是还不够，那怎么办？民女上来吧，那还说什么呀，充数去吧。这个消息啊一传到开封城里边，老百姓一片哗然啊，都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可是有情绪也没办法呀，你也跑不了啊，你也没法反抗啊，这姑娘就只能全都被逮起来，被送到教坊里边。那送到教坊就等于说是在这先集个合，然后统一送到金兵里边去，不能今天送5个明天送仨，这不行。往金营里边等待去送的这个日子当中呢，这些女孩子为了能够逃脱这一个劫难，主动的丑化自己。我们现在看电视剧里边电影里边说在地上弄把灰擦脸上，说是弄把锅底灰抹在自己的本儿上，那都是小 case， 这都不算事儿。这帮姑娘们干啥呢？不吃饭，饿着，人不吃饭就没有精神呢，没有精神头看起来就病殃殃的呀。哎，这我精神头不好，你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美，这样你可能就不相中我了，是吧？除此之外呢，我还不打扫自己的卫生，哎呀，吃喝拉撒反正弄得脏兮兮的。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平时都是很漂亮很干净的女孩子一看，哎呦，为什么她这样啊？开始不懂，后来一想，啊，明白了，这是想让自己变丑啊，那我们也这样吧。好多姑娘连续好几天都不吃饭，连续好几天都不洗漱，蓬头垢面的，离老远就能闻着一股味儿，哎呀，臭烘烘。他们希望借此来降低自己的吸引力，逃避一个被送到金营里边的悲剧。但是没想到呢，开封府尹徐秉哲他发现了这个事儿了。过去怎么能让姑娘们这么干呢？姑娘们，你们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我这差得怎么交啊？来人呢，旁边有人吱声，大人干嘛？来，这是钱，给你拿去啊。大人干嘛呢？给姑娘们买吃的吗？不是，你们马上去买化妆品，买鲜花啊。他们不是不洗脸不刷牙吗？那不是不打扫个人卫生吗？那就给他们喷喷香啊，现在就给他们都推到水里边去，让他们洗，把这化妆品买回来挨个给我抹，漂亮的衣服都给我穿上，盛装打扮，就像是要出嫁一样，就像是过节一样，给你们一天时间赶快办这事儿，然后在自己腰包里掏这钱就交给手下了。那朋友们，这细节就不给大家讲了吧。你说在人的监视和逼迫之下去梳洗打扮，这首先就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儿，而且你以为

为宋军当中还有女性吗？这时候就不要讲究这个了。总而言之，这些女子粉黛盛装，被迫上了车，被车送到军营里边。出发之前，这些女孩子的父母、他们的爱人、他们的子女相抱而泣啊，人间惨剧，骨肉分离。啥叫生离，啥叫死别呀？就这么回事呗。旁边看着的人都流眼泪。但是宋朝的这些官儿一点不讲情面，赶紧赶紧赶紧走，赶上车出城。出城之后，这些女子大声的怒斥护送的宋官，骂什么呢？说你们身为朝廷的官员，你们没把这国家治理好，你们把这国家败坏成这样，今天却让我们去替你们还这个账，让我们上金营里边去赔金人去，你们有什么脸面再去做这件事情？你们的脸让狗吃了吗？当然我骂的还是很好听的啊，还是很文雅的。当时被骂的官员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嘴，你说闭嘴，我把你嘴给你塞上，谁敢？没有脸面去做这件事儿。我在讲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很好奇了，说这个金人到底搜罗了多少宋人的女子呢？有一本书叫做《靖康拜史》，在他的第三卷里边呢，有专门有这么一段，叫做《开封府状》，就是开封府文书，说这里边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因为这是野史啊，它未必就那么准确，但是大家呢听到之后呢，这个数字别的地儿没有记载，哎，您就听一下，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说当时送来嫔妃，就是盯那个1000锭金子的嫔妃，有83人，王妃24人，皇帝的女儿22人，嫔妃98人，王爷的妃子28人，宗室的女儿52人，宗室家的女人78人，这个家族里边近支的女儿195人，然后这个家族里边的女孩子呢1241人，宫女479人，才女604人，宗室的妇女2091人，然后丁200锭银子的这个家族里边的妇女2007人，歌女1314人，然后贵戚呀、官家的包括民女3319人，一共盯了60.77万锭金子，258.31万锭银子。可是这些钱数和金人所要求的仍然是有巨大的差距啊。我们不去想这个，咱们就说这些女孩子本身算得上是无辜且弱势，但是他们却要承担起如此巨大的牺牲。还有一本书叫做《南征陆会》啊，在这本书里边呢写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这个金营呢就得到了几名王妃还有这个公主，这其中有一个女子啊就不从啊，就不愿意，说你想对我干嘛，我不行。当时呢这个卧离部呢就跟他有这么一段对话，上来卧离部就说了，说你有什么敢不从的呀，你是我花钱买来的，你凭什么不从啊？这女子就说了，花钱买，谁买的，谁得着这钱了？对呀，这问题怎么回答呀？啊，紧接着就说了，说你们太上皇有手谕啊，你们的皇上也准信了，这就是来抵我们和你们国家交战的这个犒军的钱的。这女的接着又说，谁需要犒军，谁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那就让谁去呗，凭什么让我的身子受这种侮辱啊？言下之意，我身体比较高贵，我这是不行的。结果人家卧离部说啥呢，说你们家太上皇，你们家皇帝宫女数千，那不也都是白白给他的吗？凭什么呀？因为什么呀？就因为他是皇上，民间就非得这么做。好啊，现在你们国家破国了，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民妇，按照惯例纳贡是正常的，是本分，现在你先纳到宋，纳到朝廷，再由朝廷纳到我这儿来，有什么问题吗？

让算的有毛病吗？这女子还想争辩，但是这种时候你能争辩什么呀？也就说两句，痛快痛快嘴得了，甚至嘴都痛快不上，只是生气。你除了接受命运对你的安排，你还能怎么样呢？金军对于开封的洗劫已经差不多了，开封基本上被搂了一个底儿朝天。好，现在他们准备撤了。3月7号这一天，立张邦昌为帝，国号改成大楚，希望用这个政权呢，能够暂时替代金人来统治这个黄河以南的宋朝的疆土。立国这仪式也得赶紧办，要不然的话我们着急走。这消息一传出来，整个京城里边的老百姓都很生气。那位曾经在皇太子出城之前说我要带着皇太子去逃命的那位吴格，他就想起义。按照他这计划呢，就是先把大家都很痛恨的认贼作父的范琼等这一批人先杀掉，然后我们冲到金营里边去，然后拼了自己这条命也得把徽钦二弟给抢回来。结果这事儿还没计算好呢，突然之间来消息说明天张邦昌就要即位了，我们现在要再不起义就来不及了。但是这时候起义也没准备好啊，可是形势逼人，没有办法，他们就只能仓促的披甲上马，看看有多少人就先出发多少人吧。可是为什么事情会这么急呀？就是因为中间有人已经把消息透露给了范琼，范琼他们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让吴哥他们迅速起兵，让他们仓促之间办这个事儿，这都是事前设计好的。所以当吴哥出现在他们的这包围圈里边的时候，他们就依计行事，上来先打招呼，哟，你怎么在这儿啊？那吴哥说我们要起义，我们要干这干那，哎呦，这事儿我也愿意去，来来来，咱俩商量商量，就把吴哥给骗下来了。骗下来之后，埋伏的士兵一拥而上，把吴哥一行数百人就都给抓住杀掉。据说吴哥死的时候呢，面不改色，骂不绝口。消息传出来，满城的百姓都为他伤心落泪，但是反抗的人少了，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金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知道这个城里边算是安全了，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终于可以派人过来来研究研究新皇上登基这件事情了。于是呢，在7号这一天，张邦昌终于当上了皇帝。登基这一天，面北拜武，北面不就是金太宗所在的这个方位吗？然后接受金人的册封，即了皇帝位，在文德殿受百官的拜贺，然后组建了自己的班底，一本正经的在这当起皇帝来了。宋徽宗在金营里边一听说张邦昌篡位了，眼泪下来了，他也就知道了，一旦邦昌篡位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再在这待下去的可能性了，估计可能要跟着金军的部队要走，要北去，这一去我可能就再也回不来，就看不到我的故乡了。想到这儿的时候不禁泪流满面，可是此时此刻眼泪又能说明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徽宗以为这就是他人生的低谷了，但是咱们都知道他还是想得太天真了。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950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8: 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
9: 真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0: 大事小情一笑百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 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妈，今早上班的时候啊，给我整路怒症犯了。具体咋回事呢啊？就是在三庄街十道街那个路口啊，然后我们都在那等红绿灯。那我对向车流那个啊，我就发现，哎，靠右边那个啊，他打的是右转向，他应该是要右转。然后靠左边这个车呢，打的是左转向，哎，他要左转。那我呢，打左转向，是不是啊？那这么说来的话，哎，我们这三辆车互不冲突啊。结果就在变灯那会儿啊，我一个左转向过去，一把舵过去的时候，打右转向那辆车啊，直不楞登奔着我就来了，差点没给我撞着。临时改主意了，那打着右转向直行了。咱就说气不气人啊，气不气人？你说你要是直行了，你是不是把那右转向你给我关它？你说你搁这晃谁呢？打个右转向直行了，差点没撞着我。也不是说我就非得是路怒症，对不对？但实在是你触碰到我底线了，就毫不夸张说啊，或许也是。没开车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哎温柔儒雅、情绪稳定、高素质的人呢。但是等我开上车以后，我才明白，就是不是我脾气好啊，是啥呢？是一直你没有触发到我的一个专属战场底线。比如说就今天这行为，那就触发了，哎，瞬间我就是路怒症晚期患者了，咋的？你就平时上班啊，什么同事甩锅、领导画饼，对不对？咱都唯唯诺诺的啊，笑脸相迎，主打一个啥呢？温顺懂事，对不对？走到大街上，哪怕与陌生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肩膀，我们都会摆摆手没事，那我跟你说表现得成大度了。那包括在家里边家人唠嗑啥的哈，包括一些琐事扎堆，哎，我们都可以耐心的迁就，情绪极其稳定啊。但唯独只要一坐进车里边，车门一关，安全带一系啊，整个人瞬间人格分裂啊，直接解锁终极形态啊，就路怒症晚期患者。我算是品出来了，就方向盘一握，我的耐心直接那就清零了啊。嗯，素质的话呢，暂时下线那么一小会儿啊。三观当然了，那也得临时重组了。就不管平时多温柔的人啊，早高峰晚高峰在马路上，人人都是暴躁的战神，人人都是马路的判官呐。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车主啊，就是发生了一些比较离谱、比较好笑的事儿，但是啊，自己却浑然不觉，你知道不？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其实是路怒症患者了。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路怒症这事儿了啊，那咱今天啊，就来盘点一下啊，那些在马路上会容易使我们路怒症犯病的绝活。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啊，就路怒症的那些行为啊。首先第一种最普遍啊，也是全网车主统一的一个路怒症的行为，叫啥呢？叫外边岁月静好啊，车内风磨成磨。我发现啊，就路怒症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极度的双标，极度的隐忍。而这个隐忍，哎，是对外的，发疯才是对内的呀。哎，你发现很多人开车的时候，那特别斯文啊，坐姿端正，然后车速平稳，不超车，不别车，对不对？不骂人，哎，路过的人都以为哇哦，这车主心态真是好啊，开车那才叫一个稳稳当当啊。但只有坐在他副驾驶或后排的家人朋友才知道啊，那车里边完全已经上演了一出完整的史诗级暴怒大戏了。比如说前车啊，那起步慢了一秒啊，外边看你可能是哎一动没动，是不是？哎，其实里边那人已经是咬牙切齿的了，并且啊，我跟你说，不仅咬牙切齿，还会从牙缝里边挤出来这么几句话啊，比如说走啊，倒是啊，磨磨蹭蹭过马路呢，这是啊，驾照是走后门买的吧？哎，你别说，这咬着牙说话挺费劲啊。比如说前车啊，车速正常，然后呢开着开着减速了，对不对？哎，外边看似风平浪静，但是啊，里边的你其实已经开启了连环吐槽模式。哎呀，我也这么干过啊！一看前面怎么总踩刹车呢，对不对？咋的？这刹车踩这么勤呢？脚租来的，怕过期是咋的？能不能开？不会开，靠边停那。哎，再就是看着啥？再就是看着那种旁边车道有人变道啊！哎。但是啊，没打转向。然后这会儿啊，里边的你几乎已经接近了暴走模式了，咋的？会不会看道啊？瞎变道，那驾照都白考了。那最搞笑的是啥呢？最搞笑就是路怒症患者啊，极其讲规矩。哎，说白了，我只在车内发疯，绝对不把车窗打开跟他对线。也就是说，全程嘴巴那就是吐槽的不行了啊，眼神也算是杀气腾腾啊，然后眉头紧皱，是不是？然后手脚小动作不断，又是拍打方向盘，又是拍中控啊，那最后可能还会升级到拍大腿以及翻白眼啊，就一套暴怒流程如行云流水一般，但是坚决不开窗、不鸣笛、不超车，外边啊谁都发现不了你的暴躁。就有的时候啊，我开车我都觉得我自己也显得特别的滑稽啊。为什么这么说？就像好像独自演戏的一个精神演员一样，马路上几十辆车啊，只有我一个人在一个密闭的小车里边，对着空气，对着陌生的车辆啊，完成了一场无人观看的暴怒对白。那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更离谱是我们还自带了一个脑补的审判功能，只要别人开车和我不一样，那么一定是对方的错。比如说别人开的比我慢，哼，吐槽他新手菜鸟马路杀手。比如别人开的比我快，哼，飙车玩命不懂规矩吗？这不是。比如别人跟我的车速一样，哼，怎么着想要故意别我呀？这是啊，针对我是不是？反正总结一句话，就是马路上除了我，剩下的司机全都是不会开车的。哎呀，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啊，最经典的一个名场面，一个场景，红绿灯倒数三秒起步的时候，前车如果慢了0.5秒，那我会在车内直接瞬间暴怒，干啥呢？干啥？等过年呢？这是啊，绿灯了都不会走，是不是？然后等人家正常起步开走以后了，我还在车里边耿耿于怀呢。我跟你说，甚至整个这一路我都得 emo。你外人看我的时候，那就稳稳当当开车，殊不知其实我刚刚在我的心里边已经给前车判了8扁面责了，而且都是他全责。

哦，这种无声的路怒啊，几乎涵盖 99% 以上的车主啊都有过，对不对？没对外发火，但是自己气了半天，纯纯属于是一个自我内耗，主打一个文明发疯，独自生气。你说完了这个车内暗怒，再来一个啊，全员通病，这个叫啥呢？叫路怒症患者的喇叭永远比脑子反应的快。哎，我发现很多人开车啊，油门刹车控制的一般，但是鸣笛的技术那简直是炉火纯青啊，什么长短搭配、快慢结合、自带专属 BGM 和节奏，堪比是专业的演奏家呀。就平时生活里，大家伙都属于是文明人，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不好意思主动去催促别人哈、啊。一开车，那喇叭简直就是我们的嘴替啊！那摁喇叭其实相当于说话了，对不对？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肆无忌惮。而且按喇叭啊也是分专属场景的啊，每一种鸣笛都自带自己的一个专属情绪，精准对应所有的路怒心态。第一种是啥呢？就是这个催促式的暴躁的鸣笛，前车啊停绿灯路口的时候了，慢了一秒起步，滴滴滴滴滴滴滴，必须得滴滴它。然后前车稍微压线不走，滴滴滴滴滴，必须滴滴它。前车礼让行人减速，你必须滴滴它。所以说就是啥，根本不等不问不看情况，只要我觉得你慢了，我立刻鸣笛催促，仿佛马路上所有车那就必须得跟着我节奏一样啊。最搞笑的是啥呢？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整条马路几乎那是堵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所有人咱都走不动道了啊！偏偏就有一些路怒症的司机朋友在车流里边疯狂在那块按喇叭啊。我得说这事儿我没干过啊。就每次我想想都挺可笑的，你说大哥还是大姐的，你说前面堵死死的，你按喇叭咋的？它能开路啊？喇叭自带穿墙功能还是能疏通车流啊？堵车烂喇叭啊！我跟你说，那真的就是路怒症最迷惑的行为之一了。车都走不动道了啊，不是人家的问题，是整条路的问题。你说你滴滴半天，你除了让所有人心态变差以外，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是路怒症患者可不这么想啊，他的逻辑很简单，他说我堵车了，我不开心，哎，我就得按喇叭泄愤，哎。这堵车的焦虑必须通过按喇叭传递给这条道路上所有堵车的司机朋友们。还有第二种啊，第二种是什么呢？威慑式的警告鸣笛。哎，旁边车道有人靠近，有人轻微压线，立马长按喇叭，长短结合，气势拉满。就明明其实人家离咱挺老远的，完全没有任何的碰撞风险啊，根本也不影响咱开车，但是我必须得鸣笛警告你，彰显我的气场，告诉对方，别惹我，我指定不是好惹的。当然还有第三种哈，叫碎嘴似的无效鸣笛啊。什么意思呢？就开车啊，比如说路过这个慢车或者过路的行人，或者路过这个非机动车的时候，哎，没啥事儿其实，但是我就是想滴滴两下，就没有任何目的啊。其实这就属于啥呢？手痒嘴碎，习惯性暴躁啊。最绝的就是啥，很多人按喇叭完全不过脑子啊，属于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路怒啊。因为曾经我就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对不对？就是哎，副驾驶坐着我朋友呢，前车啊稍微慢了一点，我下意识的滴滴了两下，然后我朋友问我，哎，哥们儿，你按喇叭干啥呀？我说我不知道啊，不是我摁的，手自己摁的，他先动的手。真的，我跟你说，就路怒症晚期啊，鸣笛已经不是情绪了，那是一种生存本能。别人眨眼我鸣笛，别人减速我鸣笛，主打一个无事鸣三分，遇事鸣到底。最搞笑的是啥呢？是自我打脸的行为。自己被别人鸣笛的时候，瞬间暴怒，心生怨念，吐槽对方没有素质啊！你瞎滴滴啥呀？滴滴滴滴的，完转头遇到别人比自己慢一秒，那自己滴滴的比谁都欢，就是这种双标属性瞬间拉满。接下来啊，还有一种路怒行为也是超级搞笑的啊，属于是什么呢？细节控啊，细节控的专属路怒啊，别人根本没毛病，其实全是靠自己强行找气受的那种。就是路怒症患者开车眼睛都是自带显微镜功能的，专门捕捉马路上所有不顺眼的一些细节，一点点的小问题直接无限放大，瞬间暴怒上头。
第一个迷惑行为。

就是专治各种压线行驶啊。我相信很多司机朋友都受不了别人开车压线，哪怕是虚线，完全不影响通行，但只要你的车轮压着线开，我瞬间心态爆炸。哎，你这样说我呢，就我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明明人家压线，哎，并不妨碍我啊，这我超我的车，我开我的车，他开他的车，互不干扰。但是我看着他压线了，我就是浑身难受，坐立不安，并且我心里边必须得疯狂吐槽，你会不会开车呀？压个线行驶，知不知道违规呀？哎呦我的妈，我可真是服了。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啥呢，特意超车啊，扭头看司机一眼，心里边默默的审判他一番，主打一个马路法官在线判案。还有第二个迷惑行为啊，第二个迷惑行为是啥呢，就是受不了别人的龟速行驶。很多人开车有一个奇葩的双标啊，双标逻辑哈，那就是我开的慢是谨慎安全，别人开的慢那就叫阻碍交通。你比如说自己开车的时候限速60，我开40，会觉得自己心安理得，主打的是一个稳字当头。当一看到前车限速60开50的时候，瞬间暴躁，心里边就开始嘀咕上了，磨磨唧唧开这么慢干哈，你说你占个道你多耽误事儿你。最搞笑的是啥呢，当你遇到新手司机小心翼翼开车全程缓慢慢速的时候，老司机路怒症那就会直接发作呀，车内疯狂输出啊，那就吐槽人家技术烂不敢开啊，浪费道路资源。但是你说啊，真让咱们遇到那种飙车超速的，咱就开始吐槽了，你开这么快赶着投胎是咋的，不要命了，那不危险吗？总结下来就是啊，别人开得快属于作死行为，别人开得慢那是耽误事儿，只有自己的车速那是天下第一最完美。还有第三个啊，极致搞笑的行为就是始终盯着前车的哎尾灯生气。就有没有人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哈、啊？前车正常行驶，哎不慢不抢，规规矩矩，但是跟在他身后的时候，莫名其妙就生气了。哎，也不知道因为啥生的气，可能是跟车太近了憋屈还是咋的啊？也可能是觉得前车遮挡了我的视线，明明人家家就啥事儿都没干，哎老老实实开车，全程也都是遵守交规。Damn, damn.但是我在后边，我就是越开越生气，越开越暴躁，心里边疯狂默念：“你赶紧开走得了，当爱烦死了都。”哎，你这种啊，就纯纯属于是无理取闹、自我折磨。人家全程合规开车，啥事儿啥错都没有，对不对？平白无故的，你说在你心里边给人一顿骂。那还有更离谱的，跟车强迫症的一个路怒症啊。前车开得快，必须我得跟得上，那我不可能让他甩开呀。前车开得慢，我必须得贴近他车尾，不能留一点空隙。但凡前车拉开一点距离，旁边车道啊有车可能趁机想要变道进来的时候，我瞬间那就原地破防，心态直接炸裂。完车里边你就跟你说疯狂吐槽，没我的妈呀，那个气生的半天呢都缓不过来呀。就因为一个无伤大雅的变道，硬生生给自己整 emo 了，甚至路怒症自我内耗啊，就这种人简直了，就无人能及了。接下来还有啥呢，也是所有路怒症患者最真实最好笑的一个写照，一句话先进行一个总结，那就是对内重拳出击，对外唯唯诺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路怒啊、吐槽啊、鸣笛啊、审判呢、啊、其实全都集中在车内，全部都只针对于弱小，如果真碰着硬茬了哦，几乎都是瞬间秒怂，并且情绪稳定的那都不像话了。哎，你说哈，平时咱开车的时候遇到一些小车、新手、普通车主，对不对？那脾气大的要命，哎，看谁都不顺眼，看谁咱都想吐槽两句，那气场瞬间2.8米啊，马路霸主的一个即视感。但如果一旦遇到这个大货车、什么渣土车、公交车，哎呦我的妈，瞬间收敛所有的脾气，秒变一个温顺的老实人。哎，也不敢鸣笛了，也不敢靠近了，也不敢超车了，也不敢吐槽了，老老实实保持安全距离，安安静静的跟着后屁股行驶啊，那心态前所未有的平和呀。刚才可能啊还因为前车慢了一秒暴怒，当看到大货车的时候，人家不管开多慢咱们都毫无怨言，甚至主动减速避让啊，主打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

最经典啊，最搞笑的一个名场面是车内卖骂人三百遍，开窗微笑一秒钟啊。什么意思呢？就开车上路的时候啊，当别人被别人别车加塞或者是乱开远光灯，车内已经暴怒到极致了啊。我跟你说，那吐槽的啊，那就全套都拉满了，情绪超级激动啊，手脚乱动，感觉下一秒可能就要跟人家下车理论，甚至大战三百回合了。结果当发现啊，对方司机降下了车窗，扭头道歉，或者只是看了你一眼，稍微点点头的时候，哎呀，瞬间秒切温柔模式，嘴角上扬，眼神平和，轻轻点头示意，哎呀，没事没事，哎呀，都过去了，哎呀，小事儿。哎，你就仿佛刚才车内那种滔天的怒火，瞬间烟消云散，一秒变脸的技能，我的妈呀，比演员还专业呀。还有一种哈、啊，极致搞笑的自我安慰式路怒啊，就生气半天，暴怒了一路哈、啊，越想越气啊，到最后自己开导自己，哎呀，算了算了，咱不能跟傻子一般见识，哎呀，对方肯定是个新手，哎呀，他可能也是心情不好，哎呀，我得大度，我得包容，我不能生气呀、啊。主打是一个啥呢？全程自己生气，自己吐槽，自己治愈，自己原谅，从头到尾啊，对方完全不知道你暴怒过，哎呀，纯纯是一个人的情感大戏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哈，路怒症其实是不是就是素质差，脾气不好呢？哎呀，还真不是。我以前其实也是这么觉得的啊，就直到啊，我开了好几年车以后，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路怒症不是病，是马路上的一些奇葩司机啊逼出来的一种本能反应。就是我们平时其实也可以做到情绪稳定，因为生活当中嘛，大多数的人都是讲道理、守规矩的啊。但是马路上就不一样了，马路呢是一个大型的野生竞技场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奇葩操作，对不对？那有人开车不看路，有人随意加塞儿，有人常年开远光，有人龟速占车道，有人堵车乱插队，有人油门刹车忽快忽慢，对不对？就你规规矩矩开车，遵守交规，礼貌行车，结果有很多的人不守规则，他们肆意打乱了节奏，影响了所有人的心情以及行程，是不是？你换谁的话可能都会暴怒。所以这就是开车最折磨人的一个点，叫做无力感。哎，看看今天给你科普一下啊，这种无力感是什么意思？当你遇到了奇葩的司机，你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提醒，没有办法讲道理啊，没有办法立刻纠正他的错误，你只能看着他乱来，看着他影响你，看着他无视规则，然后你自己却只能在这儿 emo 生闷气。就是这种有劲儿没处使，有理没处说的感觉，就是路怒症爆发的根源。所以最后跟所有路面上行车的司机朋友们共勉一句真心话，开车上路千人千姿，百车百态，谁都想快点走，谁也都想一路畅通。路怒症虽然搞笑，虽然普遍，但是真的没必要啊。吐槽别人生气半天，别人一无所知，对不对？然后你自己把自己气坏了，心情也没有了，还影响自己开车的状态，这个四个字就叫得不偿失。所以以后开车少一点暴怒鸣笛，少一点内心审判，少一点自我内耗。别人不守规矩，我们守规矩；别人着急赶路，我们稳扎稳打。放下路怒症，开车不生气，生气不开车。愿所有车主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么你还经历过哪些啊跟路怒症相关的一些事儿？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9: 咸丰帝接过肃顺拿来的这两个鸡蛋，心里不由一阵难受啊，皇上竟然落到这一步田地。然后

他自己磕开了一个吃，剩下那个告诉韩来玉，你把他给大哥送去吧。当韩来玉拿这鸡蛋给到宜贵妃手的时候，宜贵妃眼泪下来了，心说这是帝王家过的日子吗？可是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啊，从北京到热河行宫也就是500里地左右的路程，没想到咸丰帝却感到这条路极其漫长艰难行走，一路上饥一顿饱一顿，吃不好睡不着，眼看着离着行宫还有100里之遥，没想到连馒头鸡蛋都没得吃了，那怎么办呢？肃顺只得再次派人到附近去寻找吃的，找了半天弄来半袋玉米还有几个贴饼子。哎，肃顺叹口气，这些留给皇上皇后吃吧，那大伙怎么办呢？后来啊，这个惠亲王免于给出个主意，说干脆发动这些御林军到周边这树林里头挖野菜去吧。肃顺一看也没别的辙了，只能让大家去挖野菜吃。哎呦，这个罪受的就甭提了。他们往前又走了段路，日落时分队伍来的一个小村叫陈家庄，于是便在村口上给咸丰帝找了一个洁净的院子，让咸丰帝直接住这儿，然后在这户人家又开始煮棒汁粥。煮好粥之后，拿着贴饼子一碟咸菜递着咸丰跟前，咸丰帝端起碗来一喝这粥，感到格外的香甜呐。他说这是什么做的，怎么这么好吃啊，朕在宫里的御膳为什么没有这个呢？肃顺一听这话当时眼泪没下来，心说这是老百姓的吃食，给皇上的御宴上哪能有这些呢？于是便说，皇上，这是玉米棒汁粥，老百姓家的粗粮吃食，自然御膳上不会有啊。哦，咸丰帝说，那朕知道了，你告诉御膳房，等到热河之后，一准儿每天要给朕熬一碗玉米棒汁粥喝。哎，肃顺心的话，皇上现在真是饿急了眼了，没想到吃什么都那么香甜呐。他也不敢说别的，只能是不住的点头。然后咸丰帝说，还有吗？再给我来一碗啊。肃顺这才发现眨眼之间这一碗粥皇上喝完了，于是连忙端着空碗出去，时间不大，一个青年美少妇端着一碗玉米棒汁粥进来了，到皇上跟前行了礼，放在了桌上。这少妇虽出自农户之家，但是也有几分姿色。咸丰帝瞧瞧人，看看这碗粥，然后便夸奖他说，你好手艺呀，熬的这粥真好喝呀。那少妇听了也挺高兴，但是他可不知道咸丰帝真实的身份，一看前后好多人围拢着，知道这一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究竟是谁弄不清楚，于是连忙行了个礼说，哟，俺们这些都是小农家的饭食，还怕您这尊贵的客人吃不惯呢。咸丰帝听完之后笑了笑说，哪里，吃得惯吃得惯。说着便吩咐太监韩来玉，还不打赏？这韩来玉答应一声，打袖筒里掏出一块大金元宝来递给这少妇了。这少妇活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一块金元宝啊，哎呦，当时高兴的差点没蹦起来，连忙给皇上行谢礼，哟，您老可真是富贵之人呐，我可多谢您了，咣当磕一头。咸丰帝瞧着也高兴，冲肃顺一使眼色，肃顺当时就明白皇上意思了，连忙安排这少妇去沐浴更衣，当天晚上让他

为咸丰帝侍寝。您说咸丰皇上都到这份上了，还没忘记贪恋美色呢，这真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都喝棒汁粥充饥了，他也没忘了调情。当然光调情也不行啊，一路上他还得随时批阅奏折，他也时刻关心着京城的动态。那么这个时候的北京城又怎么样了呢？翻回头来咱们再说京师。自从咸丰帝出逃之后，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裕亲王奕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等人便负责着与英法联军的公使议和事务。失意多年的奕欣这次等于是替天子看家，再次又受到了重用，于是他决定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努力办好这回的差事，让皇上、满朝文武以及天下的臣民都能够对他刮目相看。很快奕欣便向英国公使厄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发出了召会。在召会中他说，本亲王受命奉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即日便会派横旗、蓝卫文等前往面议和局，望贵大臣暂息干戈，以敦促和谈，为此召会。鄂尔金和葛罗看完他的信之后，认为清朝政府目前这个态度不强硬了，心里头便有了数。特别是当他们听闻大清国的皇帝咸丰帝出逃的消息，不由暗自欢喜啊，心说这足以证明清朝政府国力衰弱，已无力抵抗外国的军舰和洋枪洋炮了。于是外国公使便更加强硬起来，等到谈判的时候他们简直目空一切，这一点也让恭亲王十分气愤呐。在大清国的土地上，外国人竟如此之猖狂，而且叫嚣着说，亲王殿下，如果你们大清国有和好的诚意，那就应该立刻放了八下里，否则免谈。听他那口气根本就不像是在谈判，完全就是像在威胁。一向高傲的恭亲王奕欣怎能够接受这样的说辞呢？于是他便冷冷地说道，谈判应该本着平等的原则进行，如今英法联军住在我通州，荷枪实弹，虎视眈眈，你们这样做，我大清国怎能随意就放了八下里等人呢？一提到八下里，恭亲王啊也感到有些头疼，因为这个家伙本身是个中国通，而且呢狡猾奸诈，当他通州被擒之后，被压在京城刑部的北监里，清朝政府让他写一封给英国首相的信，就是退兵书。八下里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却提出了一个让清政府难堪的条件，那就是他只会用英文写，不写中文。当时大清朝廷的文武官员有数百位，却没有一个能看懂英文的，这不是明摆着耍手腕吗？一气之下，有些官员便纷纷提出对八下里处以极刑，严惩此人以防后患。其实当时咸丰帝也动了这个念头，可是迟迟他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他认为八下里是英国侵略者侵华的罪魁祸首，这个人不杀难解心头之恨，但是留着他当活口做人质，可以以此来要挟联军。现在
先锋帝出逃，恭亲王和英法公使周旋的焦点竟然是巴夏礼。英法两国要求释放巴夏礼，包括和他一块被擒的30多名随员，并且声称这些人在未回之前断不能罢干戈，你们也别想促成和谈。接到外国公使的召会，恭亲王和留守京师的几位大臣桂良、文祥、宝云等人便开始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谈判尚未进行，结果如何难以预料，此时万万不能放了巴夏礼，一旦要是把他放了，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呐。这只恶狼似的人物要反扑过来，那岂不伤人更重？所以暂时啊，只能继续关押，而且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情况应该上报先锋帝。于是一份600里加急便送到了先锋帝的面前。这个时候的先锋帝刚刚到达热河行宫没两天，这个热河行宫又叫避暑山庄，它位于长城古北口外群山环抱之中。热河发源于燕山山脉，又称叫五裂河，自北向南犹如一条幽龙蜿蜒流过，这里风光秀丽，水土肥沃，原本是内务府管辖的黄庄所在地。热河行宫呢，就位于五裂河两岸，它初建于康熙41年，康熙47年基本就定型了，后来经过乾隆、嘉庆等几代不断的修整，成为清朝的一座最大的行宫。康熙帝选择在口外建行宫，固然是跟游乐有关，当然叫避暑山庄也是为了到这个地儿来避暑。康熙帝最怕酷热，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不管是住在圆明园、畅春园还是住在西郊，他都感觉没有避暑山庄那么凉快。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围猎有关。清军入关前后，彪悍的八旗军队以骑射著称，并且以骑兵灭了大明王朝，取得了天下。入关之后，朝廷最担心的就是长期的舒适和平生活使满洲的八旗子弟忘了骑射的根本，因此必须得坚持不断的游猎骑射。也是因为这一点，在这儿建有规模宏大的木兰围场。热河行宫的范围也比较广阔，在布局规划上大体分为宫殿区和园林区。行宫的正门叫立正门，门楣正中的石匾上刻有满汉蒙维藏5种文字。由立正门向北就是正宫区，宫门叫午门，门内外两侧分别设有外朝房和内朝房，是后朝官员暂时休息的地方。第二道门匾额上题的是避暑山庄，这是康熙帝的御笔亲题。山庄的正殿叫淡泊敬城殿，全部都是用楠木做成的，因此又叫楠木殿。一进大殿便会让人感到异香扑鼻啊，一切的庆典活动都在这儿举行。后殿叫四至书屋，这是皇上召见文武公卿的地方。寝宫的正殿叫烟波至爽殿，自成一组院落，跟四支书屋一排19间，犹如屏障相仿，因此又叫万岁赵房。先锋帝到达热河之后便住进了烟波至爽殿。单说这天早晨，先锋帝吃罢了早膳，独坐在热河行宫烟波至爽殿西暖阁里头，
略有沉思。就这么功夫，皇后带着宜贵妃、丽贵妃等人进来问安来了。他们也都很担心皇上的身体，因为这一路北逃颠簸流离不说，但是呢，南宴的什么野菜、什么棒子面贴饼子、什么棒汁粥，就够皇上一受了。而且这一路劳乏，皇上身体又不好，已经筋疲力尽，大伙儿呢都很担心和惦记。请完安之后，皇后和宜贵妃一看皇上好像在考虑事情，皇后便问：“皇上，你想什么呢？”先锋帝叹了一口气啊，他说：“咱们离开京师也快20天了吧，也不知道老六和外国人交谈的怎么样了，朕心里很是着急呀。”皇后听完之后也面带难色，她说：“是啊，六王爷虽说很精明，但是外国人也很狡猾呀，这副重担交给他也真难为他了。不过皇上请放心，我觉得六王爷一准儿能把事情办好的。”宜贵妃听了连忙接过话茬去说：“皇后说得很对，皇上还是得以龙体为重啊，千万不要再多想什么了，六王爷一定会不负众望的。”正说着话呢，没想到一封一心的折子递到了皇上跟前儿。宜贵妃连忙从太监手中接了过来，把这折子打开一看，果然是呈奏他和外国公使谈判一事，主要话题就是奏请咸丰帝是否可以放了英国公使巴夏礼。咸丰帝看完折子之后，当即传谕诏给奕欣，告诉他说：“关于处理巴夏礼之事，你可以见机行事，圈圈处理就行，不用再请示。”恭亲王接到皇上的谕诏，便马上把他岳父军机大臣桂良还有大学士文祥两个人找来商量。桂良认为，即便是现在马上放了巴夏礼，英法联军也不会善罢甘休，恐怕呢还会再提出另外的条件。文祥对此也是这个看法，恭亲王也比较赞同，他说：“是啊，英法联军怎能会轻易撤兵呢？我大清国应该一方面做好防御准备，另一方面呢再和洋人去周旋，当然还是争取和谈能够成功。”这样看，恭亲王一心对谈判仍是抱有一线希望的。可是接下来当他跟外国公使交锋的时候，没想到感到洋人是极其的贪财，谈判的焦点虽说是巴夏礼，但是两国公使又一再提出战争赔款问题。他想，如果在赔款问题上，如果能对洋人稍作让步，也许战争可以避免。但是没想到大学士文祥则不这么认为，他提请恭亲王说：“这英法联军对于和谈只不过就是虚晃一枪而已，最终这个仗还是要打的，因为他们贪婪的野心没有得到满足啊。”而文祥同时也担心，真的要打起仗来，清军的战斗力恐怕不成，八里桥一战的惨败使得京津一带的兵力大大减弱，桑格林沁和瑞林所带的兵逃的逃，死的死，伤的伤，留下的一些人战斗力极差，已经被洋人给吓怕了，一支溃败的军队怎么样再次抵挡英法联军呢？文祥道出了他的担心，这也是恭亲王所担心的事情，他也早想到这一点了。但是谈判仍然还在进行中，可迟迟没有结果。恭亲王坚持扣留巴夏礼，他认为
以此可以强迫英法退兵。可是

他把巴夏里看得太高了。英法公使不过就是拿巴夏里这件事儿来做文章，死一个巴夏里和他几个手下，这算不了什么。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侵略中华，掠夺财富。1860年9月27日，英法公使声称，倘若再不交出巴夏里，他们就要攻打北京城。当然，他们的联军并没有当天进攻，原因就是他们的援兵当时迟迟没有到来，他们也在等待援军，但是呢，他们也把队伍开到了北京城下。转过天来，28日的上午，京城朝阳门总兵连忙向恭亲王急报，他说英法联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朝阳门外，情况十分危急，请王爷定夺。恭亲王还有桂良、文祥等大臣一听这个消息都有些慌神了，他们没想到英法联军行动会这么快。桂良说话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他问那个总兵说，联军开枪了没有啊？那总兵说，他们只是在布阵，还没有开枪，不过他们运来了很多的大炮，云梯，恐怕不久就会攻城。恭亲王有点着急，他说，你看他们的兵力有多少？那总兵说，估摸着得三四千人吧。大伙一时间呢都有些紧张了，一个个面面相觑。恭亲王稳了稳心神，然后说，那咱们下一步也要加强防范，然后调集兵力同仇敌忾，抗击联军。话说的挺硬气，但是这事儿办起来就不一定那么硬气。那总兵听了连忙答应一声，先退下去了。然后几位军机大臣便开始商议下一步的办法。大伙认为这样的军机大事应该立刻上奏先锋帝，于是一份600里加急再次送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由于这两三天来没有京城的消息，咸丰帝也在着急。突然听见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太监韩来玉进来禀报说，皇上，京城的急奏。咸丰帝说，快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

0: 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

0: 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太监韩来玉进来禀报说：“皇上，京城的急奏。”先锋帝说：“快打开，给朕念念。”这时候正好宜贵妃在旁边，于是连忙接过了折子，打开之后给先锋帝仔细读了一遍。先锋帝听完，深知事态的严重啊，于是他告诉韩来玉说：“快去传肃顺等人前来议事。”这韩来玉刚想走，宜贵妃却叫住他：“慢着。”然后转向了皇上说：“皇上，此等急事不用再议了，以陈妃之见，皇上应该即刻下珠玉才好啊。”先锋帝想了一下，他说：“好吧，那就爱妃代朕拟旨吧。”于是宜贵妃提起笔来，蘸饱了墨，按照先锋帝的意思写下了几个大字，叫总期福局速成。当天晚上，这份谕诏便600里加急送往京城。其实在折子上写那几个字儿的时候，宜贵妃就明白了，先锋帝并不希望开张，哪怕多赔些钱也可以，还是希望和谈能够成功。那接下来就看六王爷一心的能耐了。先锋帝也认为这个节骨眼儿，尽快的能把八下里放了，以此呢可以平息事端。其实远远没有他想那么简单，即便马上放了这八千里，英法联军也不会退军，而且战争一准是要爆发了。转过天来，先锋帝再次下谕诏，传令从南方、西北、东北地区调兵遣将，火速支援京城。当各省的谕诏发出之后，先锋帝这才算松了口气。他往龙榻上一靠，自言自语地说：“这回多方兵力增援京师，朕看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还能够有多大的威力。”可谁知道，先锋帝调集兵力的谕令还没到各省督府手里呢，京师的大门却被英法联军给轰开了。一时间竟是炮火连天呐，咚咚咚咚咚，英法联军的援兵已到，他们将方圆40里的皇城层层包围，然后向京城开炮，清军节节败退，他们一路追赶，追到海淀，追到了圆明园。联军一面叫嚣着，一面狂奔着，一路追杀，他们简直丧尽天良，无恶不作呀。一路上的男女老少四散奔逃，哭喊声一片，那是极其悲惨。而更令人难以接受、天怒人怨的是，他们接下来将要毁坏的一个目标，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堪称是万园之园，它位于北京西郊。康熙年间，康熙帝偶然发现了这座明代遗留下来的废园，他认为这里地理环境优雅，这园子长期不住人，荒草老高，凌乱不堪，只要修缮一下，一准儿是一座美好的园林。果然不假，很快便修整得极其漂亮。这个名字呢，也是康熙爷亲自给命名的。后来他的儿子雍正帝以此作为行宫，一年四季基本上都住在这里。到了乾隆年间，发展到了顶峰。圆明园又称为圆明三园，就是圆明园、畅春园和启春园 由这三

元组成，另外还有一些属元，像清漪元、静明元、静怡元、惜春元等等，形成了绵延十几里的人间大花园，占地面积有140多公顷。此后又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等几朝皇帝的完善，到了咸丰年间，圆明园已经成为了皇家别墅，是皇帝春秋夏日避暑听政的人间圣境。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它不仅仅是一处荟萃了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富丽堂皇的园林，还是一个珍藏历代珍宝典籍文物的博物馆，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明珠，它熠熠生辉，璀璨夺目，为世之罕见呐。圆明园这个建筑也融汇了东西方建筑之精华，它各个殿宇的建筑都非常宏大，气度非凡。比如说正大光明殿朴素典雅，洪德宫、秀山坊等寝宫珠光宝气，奢华无比，有的地方宁静淡泊，有的地方风韵优雅，像珍翠轩、听雨轩、同乐园、山高水长楼、万安殿等，那都各具特色，各领风骚，曲折多变，富有情趣。殿内屋宇的室内间隔也大多采用门罩、屏风、绿纱橱等来隔断，墙壁上挂着中国山水画、飞禽走兽图、古代仕女图、苍龙猛虎图，那都是件件珍品。另外还有西洋画，什么土耳其的少妇、威尼斯的风光，也都是佳作。总而言之，这座园子是中西合璧的典范。有的楼阁是典型的东方建筑，四环曲折，飞檐走壁；有的楼阁则是西式建筑，呈几何形状。比如说在西洋楼阁之间还巧妙地立了十几只大白鹅和几只山羊，羊嘴和额头处都有喷水口，日夜细水长流，水池边还依次摆列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星兽的兽头青铜像，每隔一个时辰换一个星兽喷水，水柱高达3-4尺，每到中午这十二星兽会同时喷水，水柱金光耀眼，十分绚丽。圆明园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园中有林，林中有园，园与林高度的和谐统一在一起。从楼阁凭栏远望，举目所见皆是名山秀水间，楼阁点缀。园中一共有40多处景观，大多呢是仿作江南的名胜，比如说平湖秋月，比如说曲苑风荷，还有什么杏花春、武陵春，还有风岛瑶台，院落间溪水婉转，水面上落英缤纷，水边杨柳依依，鸟住莺啼，繁花似锦，林木葱郁，真好像一座仙山，琼楼玉宇。此外，圆明园还是一座世之罕见的文物馆，包括远古时期的甲骨文、汉代的彩陶、唐代的字画、宋朝的织锦绣、明朝的刻本，还有来自西欧的大字明钟、天体运行仪等等。圆明园堪称是人间第一宝库啊！然而英法联军这群暴徒闯进来之后，一方面令他们感到了惊讶，惊得目瞪口呆，另一方面他们开始了疯狂的掠夺。当英法侵略者来到圆明园的时候，是法军比英军先到的。圆明园本身也有守军，大概2000多人，

但是这些人却表现得一塌糊涂，洋人一到他们就开始胆寒了，一仗都没敢打，一会儿的功夫竟跑得逃散一空。恭亲王奕欣和桂良、文祥等人也都在这里议事呢，一听说英法联军来了，也不敢留在圆明园了，因此便纷纷寻找其他躲避之处。天色将晚的时候，恭亲王逃到了长辛店，便在极其简陋的房屋内就这么凑合了一夜，这一宿他也没睡好觉。而当大难临头之际，反倒是平时那些不起眼儿、让人歧视的太监，没想到其中有一波人却开始抵抗了。住在圆明园里头大概有500多名太监，他们很多人聚在一起高喊着不要亵渎圣物，不要踏进圣殿，然后接力的来阻挡这些法军进入圆明园。在这些个太监里边还有20名是技勇太监，什么意思呢？就是会武功的，而且这些个太监平时的时候就可以手拿武器，因此在八品首领太监任亮的带领下，他们奋勇向前，用佩刀和鸟枪进行着抵抗。在搏斗过程中，联军有两死两伤，但是毕竟他们寡不敌众啊，最终这20多名技勇太监全部殉难。但他们的行为已经足以让那些还没打仗就先逃跑的懦夫为之汗颜，然后剩余的那些太监多被法军所驱散，有的一边走着还一边高骂法军，诅咒法军必遭天谴，也有的太监和宫女不忍目睹他们朝夕相伴的这座圆明园被蹂躏而选择了自杀。当法军冲进了圆明园之后，发现这里200多座中西风格的建筑极其优美，简直比法国的凡尔赛宫等欧洲上乘园林还要漂亮，一个个全都惊呆了，不住的狂呼太漂亮了。其中一名法国军官说，这简直就是1001夜当中所描述的人间仙境，即便是拥有再丰富的想象力，我们也没办法想象这样的情景触手可及。从前从没有任何的欧洲人和外国人踏入过圆明园的门槛，对于这样一个别致优美、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和大宝库，那些个法国人简直是垂涎三尺啊。在没有人进行强制性规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这些法国的军兵内心的贪欲一时间点燃了，他们开始疯狂的打砸抢。很快园中一片狼藉，珠宝洒落满地，有一名法国的军官抢到了一串极其漂亮的珍珠项链，每个珠子都有玻璃弹球那么大小，他把这串珍珠项链戴在自己脖子上来回摇晃，差点缠死，后来赶紧解下来了。事后这串项链据说在香港他拍卖了3000英镑。法国的司令孟豆班为了维持秩序，他强调自己手下这些个士兵每人只许抢一件东西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但是他这命令下完了之后竟然没人听，法军的士兵继续抢掠，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多钟。当士兵们离开圆明园回到城墙外的营地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是口袋鼓鼓囊囊，塞满了珠宝金银。而当英国的步兵到达预定会合点的时候，他们看到法军早已到了那里，帐篷里堆满了奇珍异宝，法军的士兵身上珠光宝气，有的斜披着金银饰带，有的头上裹着五彩锦穗花的头巾，那是贵妇人戴的，他们戴着在那里玩耍，看上去跟人妖似的。再瞧法军军营的地上

到处都是丝绸制品和珠宝，包括营帐的帐篷、床单都换成丝绸的了。英国的士兵见此情景，一个全都傻眼了，羡慕至极呀！这都哪儿来的？哦，圆明园里弄来的。马上他们明白过来了，于是即刻便冲向了圆明园。当这些英国步兵到达的时候，一个多小时前，他们的司令格兰特已经率着骑兵的先头部队到达了这里，而且他也亲眼见证了法国人的贪婪。当时有些鄙视地说，看到各种的财宝遭受这样的强掠，真是让人心寒呐！这园内的宫殿中没有一间房子没有被法国人动过。而这样的话语刚说完没多久，也该着格兰特打脸，英国的军兵便闯进了圆明园。接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跟法国人一般无二，甚至更为猖狂。骑兵以及很快赶来的步兵全部只顾抢东西，没有人愿意执行格兰特的命令。格兰特喊半天没人听，一瞧这种情况，得了，他也跟猛豆班一样，不再是一个劲儿的跟他装模作样了，他也跟着一块抢上了。等到纪律稍稍恢复之后，格兰特便下令英军士兵交出赃物，并且要求公开拍卖。拍卖持续了三天，当时总共卖了近10万英镑。在赃物变成赃款之后，英国的军兵进行了集体瓜分。而法国士兵没有搞拍卖，他们抢到的东西是谁抢了谁得。由于英军士兵到中国有额外的津贴，这个法国士兵有的不愿意带这么沉的东西，就开始卖给英国人。英国士兵使劲往下砸价，一块金表，一大串珍珠，还有几颗宝石，只卖1-2英镑。那法国人也干了。等抢夺完了之后，格兰特对英国人捷足先登耿耿于怀啊，为什么你们先抢啊？要求孟豆班和英国平分在圆明园中发现的金条。孟豆班被逼得实在没辙了，只好将法军抢到的一半金条还有一个宝石权杖全都做礼物敬献给了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剩下的一半金条还有不少的珠宝，孟豆班又让人赶紧送回法国去献给法国的国王拿破仑三世。圆明园被强掠和毁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连鄂尔金都感到万分震惊啊！他也没想到英法联军竟如此之猖狂。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抢夺财物，恭亲王一心闻报，马上派600里加急速报咸丰帝。因为地理的间隔，等奏章到达热河的时候已经是几天之后了。咸丰帝接到这份奏章简直愤怒不已啊，他痛哭流涕，一边哭着一边说，一定要严惩这帮洋鬼子夺回圆明园。于是当天连发了7道谕诏，调各路秦王之师前来保护京城和热河。而由于桑格林沁和瑞林这两个人在张家湾八里桥一战大败，也令咸丰帝深感失望。此次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强掠，据他得报，这桑格林沁跟瑞林两军如同泥人一般，都没敢上前有任何的阻拦行动，这使得咸丰帝更为难过呀，也更恨这两个人了。于是很快传旨对桑格林沁和瑞林分别给革职处分。但是由于前方急需用人，这两个人目前仍留在军中效力。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转过天来，恭亲王一心没辙了，便下令立即释放巴夏里、洛奇等人。巴夏里被放之后，
满洲大臣恒齐很快听说了。

0: 那他也等于愿意卖这个人情给亨奇。总管圆明园事务的大臣名叫文峰，乃是亨奇的好友。亨奇来到圆明园，一方面是查看一下这里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担心文峰的生死。当他们到达圆明园之后，在园中找了很久也没发现线索，最后在圆明园最大的湖福海当中找到了文峰。而这个时候已经是一具死尸了，文峰早已脸朝下跳进了湖中，死亡多时了。亨奇见此情景，痛不欲生啊。巴夏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者，向来他看不起中国人，但这个时候却难得的被打动了。他后来说，他是第一次为一个死去的中国人感到惋惜。而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圆明园的苦难还在继续，远远没有结束，更为惨烈的境遇仍在后面等着他。英法联军掠夺了这里的财宝，
1: 这富丽堂皇的宫殿他们搬不走怎么办呢？才要火烧圆明园。您说当时这帮人得多可恶啊。
0: 在英法联军强掠圆明园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860年10月9号，英法联军挖好了战壕，用13门大炮对准了安定门，然后召会中方，限令在三日内打开安定门，并且说要将这里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将攻城。这个时候的京城除了内城守军之外，还有僧格林沁、瑞林、圣保这三个人各自统帅的军队，另外还有从各省陆续调来的亲王之师，加在一块的兵力应该是接近20万，而且城墙周围也有大小炮位，差不多有上千个，理论上来讲是完全可以抵挡一阵英法联军的。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

0: 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朝夕相伴，
2: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2: 与您最近，
1: 所以
2: 最最亲，
1: 所以最亲。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4: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5: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河蚌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1: 北京时间13:31，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9度。明天的气温呢，跟今天差不多哈。明天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那未来7天呢，有可能也会有小小的雨水的来临哈，在下周的时候。但是气温呢，基本上是属于持续走高的一个阶段。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咱们看一下天气哈，带一把雨具，以免挨浇喽。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1: 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哈，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非常畅通，没有拥堵的情况。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了。那以及在我们新东方购物中心附近以及驻邦的门口哈，有可能会有车辆稍稍有点拥堵的情况，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 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十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一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十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了，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4: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又一部很受大家期待的国产剧播出了啊，悬案，导演算导演哈、啊，他就叫算，算数的算，算数这个事儿，算数的算。他呢导演过《边水往事》和《反人类暴行》，主演呢第一部分岳云鹏，第二部分王传君，讲述的是90年代发生的两起真实悬案是如何一步一步侦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可是呢播出之后口碑啊稍微有点两极，尤其是岳云鹏在首播之后的评论里面基本上让人们批评成了靶子啊，说他不适合这个角色，又不适合演戏啊，甚至很多人质疑这个角色的虚假，说算导的口碑都被岳云鹏毁了，这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吧。看完这个第一部分之后，这个珠宝行连环结案之后倒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吧，看这个整体的一个悬疑的一个氛围哈。

0: 你说这个保安他值夜班呐，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结果呢？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撬棍呢。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你打呼吧，我跟着你的节奏。
1: 咣咣咣三下就砸，反正就是砸呀，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有，当场毙命。
2: 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
3: 我在现场不吓人尿裤子了。
0: 那他到底抢多少啊？
3: 砸了柜子就是一顿撸。哦，
0: 金银珠宝拿出来，能够铺满整张桌子。这么多，88万。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的呢？人傻了不算，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

0: 抡起个撬棍呢，就是砸，就是抢，就是辱骂。
1: 真是真狠！嗯，
2: 杀狗是添油加醋。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啊，
1: 那倒是没见过。
2: 再说了，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事儿办的这么有粗有细，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
0: 对哟，哎，老白，你也知道的不少啊，是抢了一条烟，
2: 真真假假，你挑着听。老陆，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还狗了，
3: 开局啊，就这么短短的两三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第一部分的案件啊全部跟大家说清楚了。

咱们说啊，刚才听到了岳云鹏的声音，岳云鹏演的好不好，我的意见是神鬼莫测。哎，有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形象，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不会演戏，反复横跳。就比如说办公室变脸啊，有一场戏说这个白朗为了追那个抢珠宝的凶手，进了嫌犯所在的小区，因此被嫌犯挟持，差点坏了警方的事儿。这刑警施占军就在办公室里边骂，你以为你是跑口记者呀，就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呀。这个时候的白朗呢是缩着的，他低着头，一口一个对不起，我错了，一想到追着十几年的案子要破了，我就实在忍不住往前凑凑，那副样子是求人的，是没脾气的。那施占军毫不留情，今后你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说完转身就走，白朗立刻就讨好似的跟上去，就一副摇尾乞怜的样子，试图求饶。可就在此时，一个小警察走了进来，白朗立刻转身挺直胸膛，哎，在他面前换上一副我什么没见过呀这样的老江湖的样子，仿佛无事发生。假吗？很真，因为那个年代跑公安口的记者本来就有这么一张能随时切换就是能随着场合切换的脸，面对能给他线索的刑警啊，立刻就低到尘埃里面，那面对毫不相干的小弟，就立马端起身份。在社会上能混得如鱼得水的人，需要时刻切换不同的面孔，而作为需要和各个方面打好关系的记者，这也是基本功了。这能让我想起很多人啊，因为我们就是干媒体的嘛，这个很多怀抱着理想的记者都是背地里一副模样，然后人前呢就确实是有过这种感觉哈。但是呢，为了采访到新闻，然后为了掌握一手的线索，就没办法，这个是记者行业的特性吧。记者行业的特性一定是要时刻有拥有新闻嗅觉的。但是你看白朗至少在这儿啊，在这儿我是会信这个角色的。但是你说他一直都这么稳吗？当然不是。白朗啊，我对标的是比较上一点岁数的这样的记者，就可能在记者行业里面已经经营十几年了。要注意啊，这个时候是1995年，是媒体，是传统媒体发展的黄金年代，这个时候的记者是真的真的很厉害。那再往后看啊，比如说对白那场戏，剧里安排白朗和同事在聊报纸存在的价值。他说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所有事都记得，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肩上了，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你爱吗？真挺有感触的。其实这个角色是有原型的，据说是一位在公安线上跑了36年的老记者。这段话呢大概也有出处，可是呢岳云鹏吧驾驭不了这么抽象的台词儿啊，换句话说他身上那股市井的不正经的那个劲儿，让你没有办法让你相信社会的良心是会从他嘴里面说出来的。或许吧印在纸上就显得没有那么有问题了，那从他嘴里面念出来你就很出戏，听出了一股子矫情味儿哈。所以没错，我相信导演找岳云鹏并不是出于猎奇的考量。算导的第一部剧男主同样是找了德云社的人郭麒麟嘛，他是确实觉得这个形象很符合，毕竟这个卧底记者，你看他卧底过这些地方，夜总会里面查宰客的假酒，伪装成早茶馆的妓院，被地头蛇垄断的出租车行，还有贩毒的卡拉 OK， 这些场子里需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斯文的文人，而是暴发户啊，猥琐男呐、就是这种社会打工人呐、就像说哈、他跟那个刑警施占军怎么认识的？是白朗在妓院暗访，撞上警察扫黄，被把当成嫖客一起抓了。施占军看着他说了句：“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没有人相信他是记者，都觉得他像嫖客。那这样看起来不正经的形象，确实很适合做暗访，不会被怀疑。当然啊，由于他相声演员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很多人呢在他笑的时候就会出戏，就能瞬间想起小岳岳。那似乎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瑕疵啊，毕竟他还没有能力让人忘了曾经的形象。那偏喜剧一点的，我觉得倒是也没什么哈。至少说选用他做主角毁了悬案，毁了算导，我真觉得不至于。再看第二点，白朗这个角色的设置有问题吗？如果从戏剧的角度来说是有的，这是算导的纠结。如果你看剧你会知道，悬案的第一部分虽说是说这个珠宝行的结案，但真正想说的其实是跑口记者的故事，这其实就产生了预期违背。尤其是前几集你会发现关于连环抢劫案的内容少之又少，它的主轴更像是白朗升职记，
主线不推进，反而一个劲儿的说各种其他的案件，什么假酒啊、贩毒啊、出租车、旅行社，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少人弃剧也是因为如此。但是对我来说，这会有一种比较新奇的感受。一开始你会觉得很糟，但是看着看着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些东西是真的存在一样，这是其他同类作品都没有办法给予的。总之感受很复杂，而这些真东西就是记者这条线带来的。举个例子，标题争论，有一场戏啊，是警方宣传科听领导和白朗一起审一篇报道该定什么标题。白朗的原标题是蒙面大盗95年3案，吴东警察遭遇强敌。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标题，那不过警方的意见立马就提了出来了。首先蒙面大盗啊，警方的意思是你会不会把嫌疑人英雄化、传奇化呢？这是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最后是九年三案有什么问题？原来啊，当地9年里换了3任厅长，正好一任一个案子。那宣传科就担心，这不是给老领导上眼药吗？这是身份考虑。最后就是那句"吴东警察遭遇强敌"也有问题。先是遭遇强敌，就会显得警方很无能，尤其是这个吴东警察，你知道啊，范围一大，那涉及的级别那就是有问题了。总而言之，很少会在国产剧里面看到警方有这些方方面面的担心。他们往往担心抓不住人呐、破不了案、照顾不了家庭，但很少有人会说，其实事实是会影响警方形象的。那我们应该避免，那某些说法啊可能会让领导为难，所以我们应该少提。某些话题呢，可能也涉及权力分配，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之类的。那这样真实的东西，我们很难在国产剧里面见到。所以怎么说呢？至少在记者这个角色上啊，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它假，而是在于导演其实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把这些真实的素材梳理清楚，于是呢，他只能在形式上做文章，比如说风格化。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抢劫场面，你会发现他的技术手段呢很精进，一点都不像国产片那种常规做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很长时间没有对白的，甚至连配乐都很少。这样的处理方式几乎是背离国产观众的看剧习惯的，但老实说效果其实很好。或者致敬第六集，罪犯回到当年买枪的老地方，当时他的枪丢了，刀也丢了，走投无路，最终呢决定重头再来的时候买把枪继续。可是那个荒蛮的小镇已经变成了城市，法外之地也正规了起来，他的最后一条路也被堵死了。于是吧，他走在大街上，画面就不断闪回过去跟现在的对比，再加上音乐这一铺，你就很容易想起漫长的季节里面那种物是人非的味道。当然啊，这个悬案致敬的东西也挺多的，像第二集的片头做成这个老电影的风格，或者罪犯在电视上看了连看两部电影，换脸版本的枪火和监狱风云啊，这个对影迷来说确实是很热闹很惊喜的，但是连成一串你还是会觉得这里面的焦点存在着偏移啊，导演也没有力气回拨回来。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情况到后面几集就好了很多，因为记者线减弱了，他开始聚焦罪犯。没错，从戏剧的角度出发，这个抢珠宝的罪犯是全剧中塑造的最好也是写的最好的角色。你可以看到他的一掷千金，也可以看到他的谨慎之后变成了一个赔了本的小生意人，房子也抵了，茶叶店也黄了，在家就是个妻管严，连给女儿凑170块钱的舞蹈比赛费都拿不出来。哪怕是抢劫犯啊，好像也有中年人的心酸。不得不说啊，兔子哥，江麒麟演的可是

0: 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

0: 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2: FM 八九七，
3: 更多精彩，
1: 更多精彩
3: 为你而来，
1: 为你而来，
3: 敬请期待。
4: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羊。
4: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语音跨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黑胶港之上，这里是语音跨车道正在直播当中。说这个悬案啊，有一场戏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麻将馆里面几个街坊背后议论他，说这人呐、鸡贼的很，从来不点一杯茶，都是自己带水来抠的很。那一个杀过人抢过100多万珠宝的通缉犯，从邻居嘴里面是个连茶钱都省的窝囊男人，这种落差其实很真实。毕竟很多抓不到的凶犯都是扮成人畜无害的样子，逍遥法外之徒往往都伪装得很好。但是吧，这事儿也挺吓人的，因为你不知道身边那个老实木讷的男人究竟都干过什么，也不知道他何时会露出真面目。那这导致的结果呢，就是看了前几集的观众跟看完第一个单元的观众会对这部剧的评价产生两极分化，那这也是一个同样不可避免的事儿。其实哈，我还蛮理解算导的纠结的，毕竟珠宝大案这个故事并不罕见，而警察的部分呢又没有太大发挥的空间，这个故事里面唯一的突破口就是那个跑口记者。从他身上吧，你能看到一些裂缝以及曾经的理想主义。那我对这部剧最大的好感也是来自于此。什么是记者？什么是理想？其实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就像有人质疑的，凭什么一个报社敢连续一个半月头版头条都挑战黑恶势力？剧里面白朗他们盯着那个出租车行的地头蛇垄断哈，一登就是6-7天。他们的质疑其实就是用今天的媒体形象去套曾经的媒体人了，可是曾经的媒体人是什么样的？真的很我也看过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记者，他们采访的题材呀，然后包括跑回来的新闻，真的很关注时事热点，非常非常聚焦当下的这些痛点吧，只能是这么说了。因为哈，你会想到就在那个年代里面，没有人会觉得它不值得。那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还在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所以回到剧里面啊，我们还在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所以回到剧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不仅是警方侦破技术的进步，也不仅是罪犯的窘迫与职业危机，更有新闻记者的理想光芒这样的消失。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早年在报社的时候，他们会连续报道出租车行的黑幕，总编顶住了压力。那现在呢，当年报道出租车的白朗再次出山，曝光了那家把游客坑得团团转的彩虹旅行社。可见报的时候啊，连旅行社的名字都没有写，为什么？因为怕得罪广告商啊。总编就很直白的说啊，说指名道姓的搞舆论搞监督，商家会害怕，会有埋怨，时间久了就会得罪人了，不利于我们报纸的招商。那说的是贪财吗？不，其实是无奈。要知道啊，那几年呢，新媒体开始兴起了，这就导致了整个媒体生态的变化。也确实是，读者呢，速度需求也变得更快，而纸媒本来就比不过网络的速度，再加上记者的职业操守中还有大量的事实核查等这样的步骤，这也就使得纸媒的新闻初刊时往往就变成了旧闻，于是便迎来了生存的危机，订阅量的减少，广告商也从你好，所以投你广告，变成了你满足我的需求，我才投你广告。所以大批的纸媒啊，现在真的是面临比较生存的困境。那留下来的只有那些把姿态放得更低，全心全意为流量服务的感觉了。理想主义不太实用，毕竟啊，连一个饭都吃不饱的人不会追求在精神层面的热泪盈眶，只能说啊，有点可惜了。Hold up, wait a minute.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那说完了这部剧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档这一边的消息。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疯狂动物城二》《浪浪山小妖怪》等作品先后掀起了观影的热潮，也让动画电影又一次引起了各方的期待与关注。那2026年的暑期档呢，多部动画类型新片则再度为盛夏时分的市场带来多维度的加强。横跨6至8月啊，十余部动画电影通过丰富多元的题材细分，为不同需求的观影受众提供全方位的观影选择。从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再到好莱坞经典续作回归、网文 IP 爆款改编啊，从合家欢喜剧、国风历史，再到悬疑探案、言情奇幻，跟往年相比，暑期档动画电影的类型赛道划分呢，也更加的清晰了。目前已经上映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已经双双跻身暑期档票房 TOP 5，后者更是蝉联日榜冠军，这也足以让我们接下来对即将开画的新片保持期待了。

0: 近年来呢，其实国产动画无论是在内容创作创新还是在工业化成熟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这个暑期档，国风动画更是进一步跳出了固有的风格，主题呢在历史、权谋还有悬疑探案以及新的神仙角色中啊，找到兼顾成人向思考与合家欢受众的传统文化叙事的新思路。那最受期待的一部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啊，7月10号啊，该片呢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同时也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影片呢从《三国志》中提取史实框架，同时参考《三国演义》中丰富的剧情，将创作视野投射于汉末乱世，跳出大众往往熟知的经典战役跟英雄叙事，透过当年尚属年轻的曹操、袁绍等人的视角哈。串联这段权谋博弈、风云动荡的历史洪流。与此前的《长安三万里》相比，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也加入了更多硬核的战争场面，如颍川大战呐、冷兵器的对决等等，也让动画的规模和这种视觉精度的冲击力又来了一波升级。同时呢，影片也借由此次的主角啊命运的沉浮，探讨了时代理想与选择，也让我们在历史的厚重感与热血感中找到了属于当代人的共鸣。看过汉代的乱世枭雄、战争史诗，8月8号要上映的这个《大唐妖探》也会把观众再带入到大唐的市井烟火之中。过往吧，我们对动画电影中大唐不夜城的印象往往就是诗词歌赋啦、歌舞升平啦，而大唐妖探则通过人间与妖界的奇幻设定跟轻喜剧的风格，完成了国产动画电影第一次的古风探案题材的探究。大唐妖探的导演程腾此前也曾经联合指导动画电影姜子牙啊，这也为此番电影的奇幻叙事、国风场景的构建跟世界观的塑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整部影片呢为长安机关城这一原创世界观前后打磨了长达6年的时间。木牛流马、长安城108方、水利烟花也组成了大唐妖探独有的视觉风格，也兼顾了历史的氛围感跟奇幻的想象力。我真的还蛮期待的这个大唐妖探。同时呢，它也跳出了过往对于奇幻呐、神话较为单一的神仙打斗叙事，巧妙融合了当下市场中非常受到主流观众喜爱的悬疑探案、喜剧等这样的元素。为此影片呢也选择了曾经参与唐人街探案系列编剧为作品设计了层层反转的案件线索，更适配全年龄层观众观影的需求，也为动画电影开拓了新的赛道。在配音演员上啊，有雷松然、张成这样的人气喜人的加盟啊，也有望进一步助力影片的破圈吧。那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式钢琴。
1: 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同探寻一项流淌着中华文脉、守护了华夏儿女数千年健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针灸。当银针在经络间轻柔流转，当艾灸的温煦萦绕肌肤，这门古老的医术不仅是病痛的解药，更是中华文明对生命认知的深邃表达。从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到如今的无菌银针，从《黄帝内经》的理论奠基到全球公认的医疗价值，针灸用它独特的智慧，在时光长河中书写着天人合一的健康哲学。 在人类文明的蒙昧时期，自然灾害、野兽侵袭与病痛折磨始终威胁着先民的生存。当身体某处疼痛时，偶然被尖锐的石块、树枝触碰，竟能缓解不适，这便是针灸的原始雏形。考古发现，距今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磨制精细的砭石。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器，边缘锋利，一端圆润，既可以刺破脓疮、排毒放血，也能按压穴位、缓解疼痛，被学界公认为针灸的最早工具。进入商周时期，青铜技术的发展为针灸工具带来了第一次革新。青铜针、青铜砭石逐渐取代了原始的石器，工具的精准度和安全性大幅提升。左传中记载，美谶不如恶石，这里的恶石便指的是砭石。可见当时针灸疗法已在贵族与民间广泛应用。到了战国时期，铁器的普及让针灸工具迎来了质的飞跃。铁针质地坚硬，韧性十足，能够更精准地刺入穴位，为针灸临床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秦汉时期，针灸工具的制作工艺日趋成熟，《黄帝内经》中明确记载了灸针的形制与用途。其中毫针因其纤细、锋利、不伤气血的特点，成为后世针灸临床最常用的工具，沿用至今。从砭石到灸针，针灸工具的进化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体现，更折射出先民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变化。他们从以痛为术的本能反应，逐渐走向了辨证取穴的理性医疗。如果说工具进化是针灸的骨架，那么理论体系的建立便是针灸的灵魂。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针灸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这部被誉为中医之祖的典籍，系统阐述了针灸的核心理论，为针灸疗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与科学依据。《黄帝内经》提出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季节更替、昼夜节律、地理环境都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因此针灸治疗需顺时而为，春季宜浅刺，夏季宜深刺，秋季宜平刺，冬季宜少刺。这一理念至今仍是针灸临床的重要原则。书中还详细记载了经络学说，提出人体存在12正经、其经八脉的经络体系，它们如同网络般遍布全身，连接脏腑，沟通内外，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穴位作为经络气血输注的节点，成为针灸治疗的关键靶点。《黄帝内经》共记载了365个穴位的名称、位置与主治病症，为后世针灸取穴提供了标准。此外，《黄帝内经》还确立了针灸的治疗原则，如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治病求本，标本缓急等，强调根据患者的体质、病症、虚实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书中记载的针灸手法如提插、捻转，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可以说，《黄帝内经》不仅构建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更将中医的哲学思想融入其中，使针灸从一门经验性疗法升华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学科。秦汉之后，针灸疗法不仅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还逐渐向周边地域辐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口迁徙加速了针灸技术的传播与融合。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黄甫谧编撰了《针灸甲乙经》，该书系统整理了《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中的针灸理论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49个，详细记载了每个穴位的定位、主治、配伍与操作方法，是中国第一部针灸专科著作，对后世针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针灸甲乙经》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还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朝鲜、日本等国，成为这些国家针灸教育与临床的重要教材。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针灸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唐代太医署设立了针灸科，将针灸纳入官方医学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专业针灸人才。当时的针灸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记载了阿是穴的应用，即有急痛处，即令患者自止其处，医者随痛针刺。这种灵活取穴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针灸的临床应用。同时，唐代针灸还传入印度、阿拉伯等地，成为中外医学交流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早期的针灸传播不仅是医学的交流，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桥梁。宋代是中医针灸规范化、精细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政府高度重视医学发展，组织编撰了《太平盛会方》《盛济总录》等大型医学典籍，其中针灸部分占比极大，对穴位定位、针灸手法、临床配伍等进行了系统规范。为了统一穴位标准，宋代医家王维一奉诏编撰《同仁数穴针灸图经》，并主持铸造了2具针灸同仁。 铜人以成年男子为原型，体表刻有经络走向与穴位名称，穴位处还设有小孔，当向铜人体内注入水银后，外用黄蜡封闭，应试者若能准确刺入穴位，水银便会从孔中流出。这两具针灸铜

人不仅是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更是学位标准化的重要标志，对后世针灸的传承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宋代针灸的精细化还体现在手法的创新上，当时的医家总结了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时间针灸疗法，强调根据天干地支、时辰节律来选择针灸时机与穴位，使针灸治疗更具针对性。此外，宋代还出现了艾灸与针灸结合的疗法，如温针灸，即将艾绒点燃后套在针柄处，通过针体将温热传递至穴位深处，兼具针刺与艾灸的双重功效，至今仍是治疗虚寒性病症的常用方法。辽金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医学的交互融合，为针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金代著名医家张元素提出脏腑辩证理论，将针灸治疗与脏腑功能紧密结合，开创了针灸辩证论治的新途径。元代针灸的发展以流派形成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窦墨、王国端为代表的窦氏学派，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学派，各学派在针灸理论与临床实践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明代是针灸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理论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临床应用也更加广泛。明代医家杨继周编撰的《针灸大成》是中国针灸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收录了历代针灸典籍的精华，总结了明代之前的针灸理论、穴位定位、手法操作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59个，详细记载了各种病症的针灸配伍与治疗方案，至今仍是针灸临床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目。清代初期，针灸仍保持着发展势头，但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医学的传入与封建统治者对中医的打压，针灸发展逐渐走向衰落。尽管如此，民间针灸传承从未中断，许多针灸世家凭口传心授，将针灸技艺保存了下来。20世纪70年代，针刺麻醉的成功研发让针灸震惊世界。针刺麻醉是在针灸止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麻醉方法，通过针刺特定穴位，使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具有副作用小、术后恢复快等优点。针刺麻醉的成功不仅为外科手术提供了一种新的麻醉选择，更向世界展示了针灸的科学价值。此后，针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可与推广针灸疗法。说到经络学说，是中医针灸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中医认识人体、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连接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生命网络。经络系统由12正经、7经8脉、15脉络、12经别、12经筋、12皮部等组成。其中12正经是经络系统的主体，分别对应人体的12脏腑，左右对称，分布于全身。经络学说认为，疾病的发生与经络气血的失调密切相关，当经络气血运行不畅、阻滞不通时，就会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引发各种病症。而通过针灸刺激穴位，可以疏通经络、调节气血，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例如足阳明胃经循环于面部、胸腹、下肢外侧，当胃经气血不畅时，可能会出现面部痤疮、胃痛、下肢疼痛等病症。通过针刺胃经上的足三里、内庭等穴位，可以疏通胃经气血，缓解相关症状。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针灸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的疾病治疗逐渐延伸到养生保健领域，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针灸养生保健的核心思想是治胃病，即通过针灸刺激穴位，调节机体的气血运行与脏腑功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与抵抗力，预防疾病的发生。此外，针灸还在美容养颜、减肥塑形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亚健康调理方面，针灸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亚健康是指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表现为疲劳乏力、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等症状。针灸可以通过刺激穴位，调节机体的气血运行与脏腑功能，缓解亚健康状态，帮助人们恢复健康体态。2010年11月16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对中医针灸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为针灸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针灸的非遗保护工作，将针灸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在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出台了中医药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等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为针灸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

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穿越千年风雨，守护着华夏儿女的健康，它顺应时代潮流，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6: 接下来你来欣赏一段群口相声《金刚腿》，表演者马军、盛伟、张瑶，有请。

0: 这是你说嘛来着？
1: 谢谢啊。
0: 这回啊，我们给您说一段相声。一个人说叫单口相声，两人说叫对口相声，三个人说叫群口相声，这回我先说，
2: 好，在这儿。
0: 你们说，这不还得我说吗？学我，真学，学话可吃亏，学话可倒霉。我是坏蛋，这你们也学。我是儿子，
1: 就那么办吧。
0: 哎，不，这句怎么不学了？
1: 我们不能吃亏呀。
0: 哎，对了，我也没吃亏。我说我是儿子，我没吃亏。我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哎，这谁别搭个了这个？
1: 那没错
0: 啊，
1: 我也是我那什么的儿子。
0: 什么呀？
1: 我是我父亲的长子。
0: 这都是废话，你们俩别搅和，你们俩搅和跟刘国军搅和去。
1: 还不是
0: 他那正缺俩儿子呢，我告诉你。
1: 我们俩是想帮的帮的您，
3: 想敲的敲的您
1: 啊，左顾左顾您，
3: 揉一揉你
1: 啊，鼓秀。
0: 你们俩想帮的帮的我，我都不信。你让大伙看看，你们俩够得着我吗？
1: 就是我们俩怎么着就跟您
0: 咱们一块儿说一回，
1: 是这意思，
0: 就这意思，合作啊。这你们哥俩都挺优秀，
1: 是。
0: 那么咱们三个人说一回，
1: 什么呀？
0: 那我出个主意
1: 哦，
0: 咱们仨说一回啊，128条腿儿。
1: 什么叫128条腿儿？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咱们每人呢说一座山，这座山得带4条腿儿。
1: 下手。
0: 怎么了？
1: 山哪有腿儿去？
0: 山是没腿儿，这山名得带4条腿儿。
1: 你举个例子，
0: 比方说啊，
1: 啊，
0: 二郎山，这狼带4条腿儿。
1: 哦，这名字里边带
0: 多新鲜呢。
1: 那也不够128条腿儿啊。
0: 怎么了？慢慢凑啊，凑着凑着就够了。
1: 是吗？
0: 不信您俩给我数着。
1: 行，
0: 我说什么山你们就说4条腿儿。
1: 数着
0: 啊，
1: 看看
0: 有座什么山，
1: 4条腿儿。
0: 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1: 4条腿儿。
0: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4条腿儿。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4条腿儿。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4条腿儿。
0: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4条腿儿。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4条腿儿。
0: 上哪儿去，
1: 4条腿儿。
0: 上谁家里去，
1: 4条腿儿。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4条腿儿。
0: 进屋里让的什么座，
1: 4条腿儿。
0: 给的什么点心吃，
1: 4条腿儿。
0: 喝的什么茶，
1: 4条腿儿。
0: 用的什么茶桌，
1: 4条腿儿。
0: 什么盖碗，
1: 4条腿儿。
0: 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1: 4条腿儿。
0: 说乐了给的什么钱，
1: 4条腿儿。
0: 这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 4条腿儿。
0: 不带窟窿眼儿可不算，
1: 4条腿儿。
0: 咱就说到这儿，
1: 4条腿儿。
0: 行了，
1: 4条腿儿。
0: 我先说，
1: 4条腿儿。
0: 行了，
1: 4条腿儿。
0: 起哄啊，
1: 4条腿儿。
0: 别起哄，
1: 4条腿儿。
0: 这不捣乱吗，
1: 4条腿儿。
0: 嘿，
1: 4条腿儿。
0: 哎，
1: 4条腿儿。
0: 别捣乱，
1: 4条腿儿。
0: 你们俩人，
1: 4条腿儿。
0: 这不废话，你们俩可不4条腿儿吗？
1: 说到哪儿算一站，
0: 咱就说到这儿，
1: 就
0: 是钱的那儿。
1: 哦，
0: 啊，
1: 就算完了。
0: 对，
1: 咱得有个顺序
0: 啊。那我出的主意，我投说，
1: 那我二说， 啊，我弄点遮罗。
0: 哎，什么？你这弄点遮罗，哪个事儿？
1: 您不头桌二桌，我吃点剩的呗。
0: 我说我头一个说，
3: 第二个说，
0: 第二个说，
1: 那我最后一个讲。
0: 哎，
1: 我行，这
0: 那我先说，
3: 你头一个说。我问问你，
0: 你问，
3: 有座什么山？
0: 兴隆山。
3: 哎，有吗？
0: 龙吗？
2: 有四条腿。
1: 没有，
3: 不对。
1: 没有没有，
3: 五爪金龙，
0: 人家是爪，
1: 有爪没腿。
0: 哦，龙有爪没腿。
1: 对
0: 呀、啊，那龙爪在哪儿长着？
3: 腿上。
0: 你看，
1: 倒没倒你身上？
3: 怨我了。
0: 这是
3: 太
0: 快。青龙山龙有四条。
3: 打这儿起，你不能离开这龙。
0: 我谢谢呢。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龙王庙。
3: 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0: 龙王爷。
3: 哦，正庙正神。
0: 哎，
3: 庙外栽着什么树？
0: 龙爪槐，
2: 有龙。
3: 哎，龙爪槐。
0: 哎，
3: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龙鹞子。
3: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龙眼，
3: 就桂圆。
0: 对，
3: 下山走的什么桥？
0: 青龙桥。
3: 青龙桥。
0: 对，
3: 上哪儿去？
0: 上九龙路。
3: 九龙路的在天津有这地儿。上谁家里去？
0: 上龙先生家里去。
3: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小孩儿。
3: 哎，不对、啊、小孩没龙，
0: 这小孩是聋子。
3: 聋子就凑呗、哎、那不对
0: 啊，
3: 聋子怎么听见叫门的？
0: 聋子是听不见
3: 啊，
0: 他屋里有人听见了，丈夫给开的门。
3: 那屋里人听见，屋里人怎么不去？
0: 他屋里那人他当是摊子，
3: 这摊子怎么进的屋？
0: 他是让人给背进去的。
3: 那他这笼子背得动吗？
0: 他家屋里还一大笼，你管得着吗？你
3: 你凑
0: 就这么一说就完了啊。笼子啊，
3: 进屋让个什么座？
0: 绣龙墩。
3: 你这屁股还坐绣龙墩呢？
0: 你看我那屁股比这脸白。这不这么一说吗？
3: 吃的什么点心？
0: 龙凤饼。
3: 龙不对
0: 啊，
3: 结婚才吃龙凤饼。
0: 昨儿结婚剩下的。
3: 谁结婚？
0: 大龙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呢？龙凤饼这么一说啊，
3: 凑合
0: 完了。
3: 喝的什么茶？
0: 龙井茶。
3: 龙井茶。
0: 哎，
3: 用的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3: 哦，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0: 回龙传。
3: 说乐了，本家给的什么钱？
0: 给了一串乾隆钱。注意，这乾隆钱可带窟窿眼儿。说完了。哦，
1: 到这儿结束。
0: 对了，
1: 有眼儿。
3: 好好好，
1: 这就完了。
0: 完了。
3: 哦，
0: 该你说了。
3: 该问。行行，问吧。
0: 啊，嗯，我问你啊，有座什么山？
3: 嗯，
0: 首阳山。阳，
3: 阳对不对？四条腿。
0: 啊，首阳山这地儿有。
3: 对吧？
0: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首阳山。
3: 那我不知道，反正有就行。
0: 这他不知道。阳啊。
3: 哎，阳。
0: 句句不能离开阳了。
3: 那当然了。
0: 首阳山。
3: 对。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3: 杨继业的庙。
0: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3: 大刀杨令公啊。
0: 大刀杨令公，
3: 对吧？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3: 大叶杨。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3: 麻雀。有羊，有羊。
0: 哪就有羊？哪
3: 句句不离羊。
0: 来来，我问你，麻雀有羊吗？哪有羊？哪？你告诉我，
3: 麻雀没羊。
0: 那你别跟着瞎搭搭啊。
3: 没羊。问他。
0: 啊，对，我问他啊，对。对，哎，
3: 啊，
0: 麻雀没羊。
3: 有羊。
0: 没雀哪有羊？
3: 我这个是从吉尔吉斯斯坦飞过来的羊麻雀。
0: 瞧飞麻雀这地方。
3: 哎，羊嘛。
0: 你自己说十遍说得上来吗？
3: 你管不着。
0: 吉尔吉斯斯坦飞来的羊麻雀。
3: 羊麻雀。
0: 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香瓜。
1: 有羊，有羊。句句不离羊。
0: 你再废话我踩死你，你信吗？哪有羊？哪有羊？香瓜哪有羊？
1: 香瓜没羊。
0: 还是你不要给我掰扯，我告诉你啊。
1: 咱问的，咱问的，为什么羊？
0: 香瓜哪有羊？
3: 有羊。
0: 香瓜哪有羊？
3: 我这是从吉尔吉斯斯坦叼过来的羊香瓜。
0: 羊香瓜。啊，好好。
3: 叼过来的。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3: 杨辉桥。
0: 他这倒好巧，哪儿都有杨辉桥。上哪儿去？
3: 啊，那个杨柳青，
0: 啊，天津，
3: 啊，对吧？
0: 上谁家的去？
3: 杨先生家。
0: 杨先生家。
3: 哎，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杨马。
0: 杨马。
3: 杨马。
0: 杨马是谁啊？

0: 不认识，
1: 不认识。
2: 那小聋子他妈，哎，
1: 他给聋子找姨妈，
2: 哎呦，联系
1: 啊，杨妈，进屋来让的什么座？
2: 沙发，
1: 沙发没羊，
2: 我认识羊沙发。
1: 这儿还真是家属都在这儿了哈，
2: 就是羊沙发，
1: 羊沙发啊，给的什么点心吃？
2: 面包，
1: 面包没羊，
3: 羊点心，
1: 我就知道，
2: 你知道你还问我这是，
1: 给的什么茶喝？
2: 羊奶茶，
1: 羊奶茶，
2: 嗯，
1: 用的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1: 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2: 杨家将啊。
1: 杨家将
2: 啊，
1: 说饿了给的什么钱？
2: 给的一块现大洋，
1: 现大洋。
2: 哎，有羊了？
1: 不行
2: 啊，
1: 这奶不行。他有羊没窟窿眼儿，
2: 给他转一眼，
1: 转一眼啊，
2: 就转一眼。
1: 现转眼像话吗？
2: 反正对付说下来了，你
1: 这说下来了，
2: 这就算说下来了。
1: 好，好，该
2: 该
1: 该你了，
2: 该我了，
1: 该你了。
2: 好，
1: 说有座什么山？
2: 青龙山。谢谢。
1: 青龙山，
2: 青龙山，
1: 啊，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2: 杨继业的庙。
1: 哎呀，这个记性还真不错呀。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2: 龙王爷。
1: 庙外头有个什么树？
3: 大叶杨。
1: 您这倒不错啊，我们俩说完，你一人抄一句是吧？
2: 这不行。
1: 青龙山，羊大叶羊，
2: 不是我的意思，我背一遍。
1: 我用你，我用你背，你把这次不把背十遍我听听。
2: 那我们先
1: 背这个嘛，你得说自己找，
2: 你自己找一个
1: 信息。
2: 行，没问题。
1: 我问你啊，有座什么山？
2: 压鸡山。
1: 没听明白是吧？
2: 怎么了？
1: 这山名得带四条腿，那鸭子才两条腿。
2: 鸡还两条呢，
1: 您这凑腿来了是吧？
2: 四条腿吗？
1: 好，压鸡山啊，
2: 压鸡山，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压鸡庙。
1: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压鸡树。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鸡叼着鸭子，鸭子叼着鸡。
1: 走走走走，
2: 这挺有科学性，
1: 什么挺有科学性？什么叫科学性？鸡叼鸭子
2: 啊，
1: 鸡嘴里能叼一大鸭子，鸡叼鸭子，你爸爸跟你妈妈接吻了是吧？
2: 什么话？
1: 废话，鸡嘴能叼一大鸭子吗？
2: 我就管不住
1: 你，别说废话，我告诉你，重新找，
2: 重新找。行，咱说个有典故的，
1: 多新鲜呢！
2: 来，
1: 你说有座什么山？
2: 马鞍山。
1: 马鞍山，
2: 这国牙钟子期，
1: 知音知交，
2: 有这个，
1: 有。
2: 马鞍山，
1: 马，句句不能离开马了，
2: 肯定有。
1: 嗯，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马王爷的庙。
1: 哦，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2: 马王爷。
1: 我都多余问他，我告诉你，
2: 就三只眼，
1: 这我知道，我知道。你别跟人家茬，我知道，
2: 这我知道。
1: 马王爷三只眼是吧？咱马王爷六只眼，我知道。你问，我问在哪儿，我都忘了。我告诉你，马王爷啊，
2: 对，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松树。
1: 好，
2: 有马。
1: 哪儿呢？松树没马，
2: 马尾松。
1: 啊，
2: 你看马尾松，
1: 马尾松。哦，蚂蚁不松。
2: 哎，蚂蚁不松。
1: 哦，树上落着什么鸟？
2: 乌鸦。
1: 乌鸦没马。
2: 我养的乌鸦就有马。
1: 你养的乌鸦怎么有马呀？
2: 我姓什么？
1: 你姓马呀？
2: 有了。
1: 姓马也算呐。
2: 我那是从
1: 鸡。我知道。您这是从鸡叫鸡蛋子蛋飞来的是吧？
2: 养马去。
1: 哦，我知道，养马去。
2: 哎，对。
1: 哦，乌鸦。
2: 乌鸦。
1: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2: 大枣。
1: 大枣没马。
2: 马牙枣。我那是羊小官。
1: 你怎么那么爱说话呢？
2: 还你把我忘
1: 了，我忘不了，忘不了。
2: 羊小官，
1: 羊小官，
2: 马牙枣，
1: 马牙枣，啊，
2: 对，马牙枣。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2: 马驹桥。
1: 马驹桥，马驹桥出山有。
2: 对，北京嘛。
1: 嗯，对对。上哪儿去？
2: 上马场道。
1: 上马场道过马驹桥吗？
2: 我打北京那边绕过去的。
1: 你吃饱了撑的是吗？
2: 我那上学，我是外国语学院毕业的。
1: 就你这身高考得上外国语学院吗？
2: 人不看身高，看我这个味儿。
1: 啊，行，味儿不能干。就这还味儿了，我现在是够味儿的，我告诉你。
2: 我说的是口音。
1: 行行行，就这味儿啊。
2: 正宗的外国语学院，神的，
1: 这好嘛？这外国语学院在霸县开的，
2: 忒好了，老乡友啊，
1: 这全完了是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别跟搅和啊！
2: 马场到了，马场到了，
1: 上马场道。
2: 对，
1: 走。我后边该问他嘛，我都忘了。
2: 问上哪儿去？
1: 对对对，
2: 嗯，
1: 上谁家了去？
2: 上老，我改不过来了。上马先生家里。
1: 马先生家去。
2: 对，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2: 马小辫儿。
1: 马小辫儿。
2: 马小辫儿。
1: 马小辫儿谁啊？
2: 马辫儿你不认识？
1: 不认识。
2: 哎呦，这不杨门的爷们儿聋子他爸爸吗？
1: 啊，一家子。嘿，合就我辈儿小。我还是儿子，我告诉你。马小辫儿，
2: 马小辫儿，
1: 进屋里头让个什么座？
2: 马桶。
1: 他妈的，谁进谁招的客人给马桶啊？
2: 马扎
1: 马
2: 扎
1: 马扎
2: 马扎，他这客也就坐马扎了。
1: 你跟他也差不多吧？这俩马扎
2: 都马扎。我们那个村里都叫马扎。
1: 你那个村里不怎么样啊？
2: 马扎
1: 马扎啊、
2: 嗯，
1: 吃的什么点心？
2: 马粪。
1: 什么？马粪？
2: 萨其马。
1: 萨其马。
2: 甜品。
1: 啊、哦，萨其马。
2: 萨其马。
1: 喝的什么茶？
2: 马尿。
1: 啊。
2: 咖啡，咖啡。
1: 你琢磨好了啊，喝马尿可不长个儿啊。
2: 咖啡。
1: 咖啡没马。
2: 马牌咖啡。
1: 哦，马牌咖啡。
2: 咖啡。
1: 啊。哎，本家说的什么书？
2: 降马传。
1: 降马传，
2: 嗯，
1: 隋唐，
2: 对，
1: 说漏了，本家给的什么钱？
2: 一毛钱，
1: 一毛钱不，一毛钱没马，
2: 马克一毛钱，
1: 马克，马克也不行，啊、马克没窟窿眼儿，
2: 捅啊，
1: 捅啊，
2: 废话，许那现钻就得许我现捅，
1: 你们这俩校友，我告诉你啊，这不怎么样，现在说，
2: 我这说什么？你这太简单了。
1: 我这还简单
2: 啊，没有难度。对，
1: 好，简单，
2: 增加难度。
1: 我再说一个，
2: 嗯，
1: 您把你们俩窝子抬上。
2: 那您出题吧。
1: 这么着，
2: 嗯，
1: 咱说一回啊，四管四侠，
2: 什么叫四管？哪又为四侠？
1: 就是说我先说四样，
2: 四
1: 样，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必须要合辙押韵，江洋辙。
2: 我必须是江洋者。
1: 我说这四样，你再说四样。
2: 我说，
1: 你也得说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2: 嗯，
1: 你说这四样必须要管住。我说这四样，这叫四管。
2: 那四侠呢？
1: 咱俩不说完了吗？
2: 啊，
1: 说这八样，然后你再说四样。
2: 哦，
1: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你说这四样必须要管住我们俩这八样，这叫四侠，侠制住了。明白吗？
2: 我管你们俩，
1: 对，
2: 管不了啊。
1: 怎么了？
2: 那么大个儿不听说的、
1: 哎。你管孩子是吧？什么乱七八糟？
2: 管什么呀？
1: 不是你管我们俩的东西，不是，你这四样管我们俩这八样，明白吧？
2: 侠制，
1: 哎，对，
2: 四管四侠，
1: 明白吗？
2: 可以。那我先问你啊，
1: 你问
2: 这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鸳鸯，
2: 鸳鸯，
1: 鸳鸯，江洋蛇。
2: 江洋者，
1: 鸳鸯
2: 天上飞的，
1: 哎，鸳鸯鸟啊，
2: 哎，鸳鸯鸟的，地下跑的，
1: 绵羊，
2: 绵羊，
1: 哎，绵羊，
2: 桌上摆的，
1: 文章，
2: 屋里有的，
1: 梅香，
2: 哎，不好，
1: 怎么了？
2: 你说桌上摆一文章挺漂亮的，
1: 啊、
2: 嗯，旁边放一装煤的箱子，一脚一兜过去，就灰都起来了，是都黑了，
1: 一脚兜过去
2: 啊。
1: 嗯，灰就起来了，
2: 那可不，
1: 你在屋里站着，
2: 有我什么事？你
1: 这个严实呢？
2: 你装的煤箱，
1: 谁给装煤的箱子了？我说小丫鬟这名字煤箱，
2: 我丫鬟名字，那你说丫鬟不完
1: 了？丫鬟不够折，煤箱够折，
2: 我江洋折，
1: 哎，江洋折嘛，
2: 啊，这就算结束了，
1: 说完了，
2: 该我了，
1: 该你
2: 了，我得管着你那个，
1: 说，
2: 嗯，
1: 您这天上飞的
2: 凤凰。
1: 凤凰
2: 管得上吗？
1: 管得住吗？
2: 百鸟之王啊！
1: 哎，真管上了啊！
2: 最厉害了！
1: 哎，不，
0: 啊，
1: 您这百鸟之王都出来了。

0: 他怎么办？
1: 你管他干嘛？他刚才怎么欺负咱俩？
0: 刚才我就记得您俩欺负我来着。
1: 就不别管他，
0: 不管他啊！
1: 对
0: 啊，好好好。
1: 对，
2: 天上飞的
0: 凤凰，
2: 地上跑的
1: 豺狼，
0: 豺狼不行。
1: 怎
2: 哦，
0: 豺狼行，狼吃羊啊！
1: 哎，冷不防嘛。
2: 桌上摆的
1: 书箱，
2: 书箱
1: 正好装你那文章。
2: 屋里有的
1: 姑娘，
2: 姑娘，
1: 姑娘就是千金大小姐。
2: 嗯，
1: 我得使唤你那梅香，
0: 还真给管上了啊！
1: 这不就管上了？
0: 哎，还行。
1: 那该他。
0: 该你说了，
3: 又该我了，
0: 够他一呛。
3: 好嘞，
0: 我问你啊，
3: 好，
0: 你这天上飞的
3: 鸟枪，
0: 鸟枪，
3: 嘿，鸟枪，
0: 我什么什么什么呀？
3: 怎么了？
0: 鸟枪会飞吗？天上飞鸟枪啊！
3: 您出去打猎去，拿着手枪，
0: 是啊，
3: 一抠那扳机，它往出
0: 飞子儿，
3: 飞吗？
0: 那叫飞子，那叫子弹，
3: 让子弹飞吗？
0: 让子弹飞这么来的？
3: 往出飞子儿。飞鸟枪吗？
0: 啊，飞鸟枪，
3: 哎，飞鸟枪，
1: 凑
0: 地上跑的
3: 大老虎，
0: 啊，大老虎没辙，
3: 老虎又叫兽中王，
0: 哦，这么说，
3: 对，
0: 桌上摆的
3: 硫磺，
0: 屋里有的
3: 流氓，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这
0: 什么乱七八糟？
3: 不是，
0: 我这行不得摔死啊？你管得住吗？你
3: 都管上了，
0: 我问问，我问问你，
3: 您问，
0: 你天上飞的鸟枪
3: 打了你的鸳鸯，崩了他的凤凰，
0: 你地上跑的大老虎
3: 咬了你的绵羊，吃了他的豺狼，
0: 你桌上有的硫磺
3: 勾了你的文章，烧了他的书香，
0: 屋里有的流氓，
3: 这边冒着煤香，这边搂着姑娘。

0: 新角度、
1: 新活力。
2: 德惠交广之声 FM 八十九点七
0: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
2: 动听有我，
0: 乐享生活每一刻。
2: 好，下面请您欣赏由王嘉林、刘全淼、张潘合说的群口相声《反七口》，有请。
3: 谢谢，
4: 捧夹了，
3: 没有，
4: 感谢您的掌声，
3: 谢谢大家。
4: 刚才是张金明老师、
3: 管新成，
4: 哎，二位
3: 对
4: 唱了一段绕口令，
3: 对口快板，
4: 多好，
3: 不错，
4: 嘴皮子汤汤汤好几百句，
3: 可不吗？
4: 一个例子没有，
3: 对，
4: 嘴皮子利索，是基本功扎实，
3: 对，
4: 人家为了给大伙表演这段节目，
3: 嗯，
4: 爷俩都没吃饭。
3: 晚饭没吃，
4: 我们这行业有规矩，
3: 嗯，
4: 饱吹饿唱，
3: 是啊，
4: 哎，怕吃多了往上顶，
3: 哦，
4: 爷俩六点半就到后台了，
3: 开始排练，
4: 爷俩一人喝了四罐开塞露，一泻千里啊，那嘴皮烫烫烫，跟窜稀似的，好，
3: 咱应该擦擦地了，知道吗？是吧，这上来好像一泻千里，
4: 就说这意思，
3: 唱得好，
4: 特别的好，
3: 那可不吗？
4: 你看老朋友可能都知道，
3: 嗯，
4: 刘全淼，
3: 对，
4: 搭档谁？
3: 嗯，
4: 张潘，
3: 没错，
4: 我搭档是张瑶，
3: 对，
4: 为什么说我们哥俩凑一块儿？
3: 今天赶上了
4: 意外，
3: 纯属意外，
4: 张潘，
3: 嗯，
4: 去世了，
3: 是吗？我都不知道。去世了，
4: 去北京市了，
3: 哎，这白高兴了，
4: 往回赶下雾，
3: 嗯，
4: 给堵半道了，
3: 没回来，
4: 啊，听说堵哪了，
3: 嗯，
4: 堵济南了，
3: 这圈绕的，这去北京市走济南了，
4: 反正就堵外赶不进来，怎么办？穿着。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赶紧上，
3: 对，
4: 别耽误大家看节目，
3: 不能耽误。
4: 你看来这么百期千强玉俱乐部，
3: 嗯，
4: 百期节目，
3: 可不吗？
4: 还有相声界成立1周年，
3: 这都是好事，
4: 多好的日子。
3: 对
4: 啊，张潘堵外头更好事啊，
3: 哎，
4: 这是对不对？心里高兴，
3: 他没赶上。
4: 你看我初次，
3: 嗯，真是头一回，咱俩合作，
4: 特别喜欢你，
3: 是吗？
4: 相声相说的好，
3: 哪有，没有，
4: 真
3: 捧了，这是捧了。
4: 对，我就这么一说，
3: 哎，
4: 啊，不是，我就这么说，真好，确实好。
3: 我得给张曼打电话，让他快点回来了，知道吗？
4: 不是，
3: 跟你聊不到一块儿，
4: 不是你这太谦虚。
3: 什么叫谦虚？
4: 确实很好。
3: 不是，这就是捧了。
4: 那为什么这么好？
3: 嗯，
4: 请名师访高友啊，
3: 多听
4: 家庭也好，
3: 这倒是
4: 有钱，
3: 这是倒有点钱。
4: 你看，你看这体格就看出来，
3: 哟，是吧？
4: 富态，
3: 这叫富态。
4: 哎，这不是囊踹啊！哎，
3: 这你就甭这么说了，
4: 这绝对不是。
3: 这不说谁也不往那想。
4: 对，这全是肌肉，
3: 肌肉。
4: 您看这鸡膀子，
3: 你看，这叫鸡膀子。
4: 看这鸡头，
3: 哎，什么叫鸡头啊？
4: 就全是肌肉。
3: 肌肉，
4: 这说咱就是一身腱肉，你知道吗？
3: 哎，一身腱肉，
4: 腱肉
3: 不对
4: 啊，
3: 一身腱子肉，
4: 对，
3: 腱子肉，
4: 一身腱子肉，
3: 对，腱子肉，
4: 富裕，
3: 富裕，
4: 富裕，
3: 家庭富裕。
4: 认识这么多年，
3: 嗯，
4: 也经常去您家，
3: 最近串门吗？
4: 最近这几年也不去了。
3: 哎，你老不来了，
4: 不对，哎，那个，你们家现在几口人？
3: 我们家
4: 啊，
3: 跟原来一样啊，六口人。
4: 哦，你们家六口人
3: 一样。
4: 你看，要说人家长那么富态，我说
3: 什么了？
4: 我怎么我就比不过你？真的，
3: 这怎么还比不过呢？
4: 你们家人口就比你们家多呀。
3: 你们家人口
4: 七口，俗话说得好，宁牵一斗，不添一口。
3: 不不，
4: 张口
3: 不，
4: 吃喝拉撒都是挑费。
3: 你等我，你等，
4: 你这
3: 啊，不对啊。
4: 怎么了？
3: 当着大伙儿你不说实话了？
4: 谁不说实话？
3: 你去我们家不假，我也去过你们家。
4: 对呀，对呀，
3: 我们家六口人，
4: 啊，
3: 你们家也六口人呢。
4: 七口，
3: 六口，
4: 七口呢？
3: 六口，
4: 七口定了，
3: 六口准了。
4: 你这不抬杠，
3: 没矫情啊！
4: 今天演出你抬什么杠？
3: 没，
4: 说七口就是七口。
3: 不，这样，你别说七口，
4: 怎么着？
3: 我也别矫情，非得说六口
4: 啊！
3: 当着大伙儿，咱在这儿算算不就完了吗？
4: 怎么算呢？
3: 这很好算，这样，一二三四五，小拇指出来六，无名指出来七，不就完了吗？行不行？
4: 行，同志亲爱朋友，咱算
3: 算算，
4: 算可不能白算，
3: 不白算，
4: 咱得挂点赠品，
3: 还挂赠品？
4: 对，咱俩得赌点什么呢？对不？
3: 还赌点东西？
4: 咱哥俩这样，今天这么好的日，咱俩赌命的，
3: 哎。
4: 谁要错了，当同事朋友们当场弄死就完了。你说，就高兴。
3: 别，
4: 回来你不挂点什么？你怎么了？
3: 双喜临门，你我给我弄死，变三喜。
4: 这可以啊，可以。
3: 不是，咱换一个行吗？拿来赌点钱，行吗？
4: 你这样
3: 赌点钱，
4: 你这样
3: 啊，
4: 咱哥俩都抽烟，
3: 都抽烟，
4: 咱赌烟，
3: 赌烟，
4: 赌一条烟。
3: 那行，
4: 这行吗？
3: 这可以，
4: 一
3: 烟的，就是
4: 行，
3: 赌烟的，别赌命。
4: 行，
3: 对吗？对，
4: 那行，
3: 咱开始算啊，从大往小算啊，
4: 从大往小算。
3: 一口你爸爸，
4: 哎，
3: 你
4: 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太着急，知道吗？
3: 不是算吗？
4: 你算，你得提前告诉我。再说了，赌烟什么烟？你知道我抽什么烟，对不对？
3: 这我还真没问他，这我不知道。你说你抽什么烟？
4: 抽大前门不行。
3: 哎，说个行的。
4: 江山，
3: 就那个改了红双喜那个。
4: 对，行。
3: 那红双喜，
4: 江山，
3: 行啊，不江山吗？这
4: 江山，
3: 嗯，来啊，第一口你爸爸，
4: 哎，音响师把回音关了。你先等会儿，
3: 我
4: 你不是你，
3: 嗯，
4: 一哥给我买真的，
3: 哎，
4: 你别买假的，
3: 七块钱的烟还能有假的是吗？这
4: 我经常买就假的，知道吗？你得给我正规的烟草店买去。
3: 你们家住哪儿？还经常买假的
4: 啊？就
3: 行，
4: 买真
3: 正规烟草店行吗？
4: 正规
3: 啊，正规烟草店
4: 啊。
3: 第一口你爸爸，
4: 哎，你这是个大家庭。你等会儿，
3: 要怎么了？怎么了？
4: 你等会儿，你这一条烟可是一条，你可别给我拆开了啊！你不能拆开了，知道吗？
3: 我还不能拆开了。
4: 废话，你拆开给我弄一条大岗会塞一里头。
3: 我哪儿买大岗去？我这
4: 你不能拆，
3: 我都没见过这烟，知道吗？
4: 哎，你不能拆，
3: 我不拆不拆。
4: 哎，你
3: 不拆这一条行吗？
4: 对，
3: 正好不拆封的一条。
4: 哎，
3: 可以吗？
4: 行，
3: 这占我三回便宜了。第一口，哎，
4: 你们怎么不答应了呢？这。
3: 不是我问你
4: 啊，
3: 你是算你是答应
4: 我算。

0: 算你刚才答应了，知道吗？
1: 再这样，不是我交交，
0: 再答应啊，你懂的。
1: No，
0: 哎，这再答应我这就打你啊！我可不含糊，我蹦起来打你，信吗？我跳得高，我告诉你，
1: 行，交代清楚，绝对不打，绝对
0: 再答应我打啊！
1: 来，
0: 我抱着脾气的，
1: 行。
0: 第一口，你爸爸答应。伸不过去，没办法。哼，他也怕打。
1: 我给咽了。
0: 有咽爸爸的吗？
1: 哎，
0: 这怎么回事？
1: 你这是打根就翻出来了，我。
0: 不，这什么还满带打根儿的，是吗？
1: 晚上吃多了，吃多了，晚上吃多了，
0: 咱别答应行吗？咱不算，咱赌烟的，对，
1: 算
0: 不算？
1: 算
0: 啊！
1: 不答应，
0: 不答应啊！
1: 不答应，
0: 我都不带信的，知道吗？我告诉你，你不答应，
1: 我不答应，反正
0: 咱这口过去了，行吗？
1: 行，
0: 咱这口过去行吗？
1: 过，
0: 第一口
1: 啊，
0: 这玩意儿过去了。
1: 什么叫这玩意儿过去了？
0: 我知道这是
1: 你会说人话吗？你这
0: 是不会说人话，你答应三回了，
1: 就是过去了，
0: 过去了，他过去了，
1: 这玩意儿过去了，你这
0: 去世了，
1: 这什么叫去世了？
0: 去世了，过去了，
1: 过去
0: 了，去北京市了，啊！
1: 你先等
0: 啊，别废话，过去了啊，
1: 也赌济南了，
0: 没问，我不问的，
1: 就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哎，过去了。
0: 你妈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自己看，六口，
1: 七口，
0: 六口，
1: 这不七口吗？
0: 这六口，
1: 七口，
0: 这个出来才七口呢，
1: 这不出来了吗？
0: 不是你框出来是吗？
1: 这不出来
0: 了，你不这不带框了？我告诉你，你们家就六口，没跑啊，买烟去。六口，
1: 你这，你手有毛病知道吗？
0: 不，我这手有毛病，
1: 你六指你知道吗？您这变魔术来了，这
0: 谁呀？我没毛病。
1: 你手有毛，我算我们家就七口。
0: 哦，我手有毛病。
1: 你手有毛病，
0: 你算就七口。
1: 那可不，
0: 拿你手算。
1: 你算
0: 不就完了吗？拿你手算。
1: 你看我手算，
0: 对吧？
1: 七口啊，
0: 他算我也答应。
1: 头一口，
0: 嗯，
1: 他们老两口子。
0: 哎，他们老两口子，他不说爸爸。
1: 哎。这算赠送，
0: 这哪算赠送？
1: 你算，你别废话
0: 啊！
1: 你等会儿，
0: 我怎么？
1: 咱俩谁算？
0: 你算，
1: 我算，我你捣乱，我算，你别废话，知道吗？
0: 不，你还推得动我是吧？要了疯了，
1: 这回是假的，这胳膊我告诉你，要折了，不是？
0: 我不答应，
1: 你别答应，
0: 我不答应，你算，拿你手的，
1: 抽一口，
0: 嗯，
1: 他们老两口子，
0: 嗯，
1: 我妈，我哥，
0: 我嫂子，
1: 我媳妇，啊。这抬什么杠呢？您的眼睛是雪亮的。哎，
0: 这怎么这七口了？
1: 这那可不，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你甭算，七口吗？我算就七口吗？
0: 我琢磨琢磨，
1: 你琢磨，
0: 不行，你让我想想，
1: 你想啊你。
0: 他算就七口，我算没错，这话都一样，不就他们老两口子，他妈他哥，等会儿，他们老两口子，他妈。哦，哎
1: 啊，
0: 再来一遍。
1: 你太费事儿，
0: 不是费事儿，你算的太快，没看清。
1: 那你这回看清楚，
0: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
0: 来，
1: 就这一遍，
0: 就这一遍，
1: 头一口，
0: 嗯，
1: 他们老两口子
0: 啊，
1: 我妈，
0: 等会儿，他们老两口子就有你妈，你还有你妈，俩妈，
1: 干妈，
0: 干
1: 妈，
0: 干妈，干妈不算啊，
1: 你说了吗？
0: 啊，
1: 你说不算了。
0: 不，我现在告诉你，干妈不算，
1: 不算，不算也七口，
0: 不可能，你没干妈，你肯定就六。
1: 你看着，
0: 你来呀，
1: 头一口
0: 啊，
1: 他们老两口子，
0: 你干妈再出来，我跟他结婚。来，
1: 他还是重口味呀、啊，你
0: 来，来，
1: 我哥哥行吗？
0: 你哥行，
1: 我嫂子
0: 啊，
1: 这口谁？
0: 你呀、啊，
1: 我媳妇儿，
0: 哎。
1: 你这抬什么杠呢？
0: 这
1: 七口，
0: 你是变魔术的呀？
1: 谁变七口吗？七口？
0: 不，你等会儿，你不是我跟你不行，我太乱了。
1: 抬杠？
0: 不是，你等会儿啊，我琢磨琢磨。他们老两口子确实没他干妈了，他哥哥 他嫂子，这是谁？你呀、啊，你媳妇。哎，啊，我明白了。哎，
1: 啊，
0: 还得再来一遍。
1: 不是你这人讨厌了，知道吗？
0: 不是讨厌，
1: 讨厌了。
0: 你再来一遍，你算完了，我买烟去，行吗？
1: 最后一遍，
0: 最后一遍，
1: 买烟去。
0: 各位，你算完我买烟去。
1: 听好，
0: 来，
1: 偷一口
0: 啊！
1: 他们老两口子
0: 啊，
1: 我哥，我嫂子，这口谁？
0: 你呀、啊，
1: 我媳妇。
0: 等会儿，你还没回去了，你媳妇就出来了。好吧，我知道这事儿出你媳妇身上了。
1: 你怎么说话
0: 啊？
1: 你怎么说？出你媳妇身上。
0: 什么叫出我媳妇身上？本来你们家就六口人，别矫情了。买烟去，你输了啊！
1: 谁买烟？
0: 你买烟，
1: 规规矩矩，你买烟去。
0: 不对呀、啊，咱俩说了算了，六口人，你得买烟。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呢。
0: 我少算你们家谁了？
1: 你算我儿子了吗？啊？
2: 对呀、啊，
1: 对不对？那。你算我儿子了吗？买烟去。
0: 对呀、啊，可不是嘛，我，我怎么没算他儿子呢？确实，我跟朋友们说实话，他刚结婚，有一儿子，这么大个儿，这长短是个棍儿，大小这是个人儿啊，这。
1: 输了，确实输了，
0: 玩不了了。
1: 哎，啊
0: 啊，我输了，
1: 买烟去吗？
0: 我走了。
1: 走啊！
0: 我给你自己亮点。
1: 你随便给我照，这照一个。
0: 我找一个，
1: 你找一个。
0: 我找一个陪你说会儿就完了。我买烟，
1: 你买烟
0: 行吗？啊，
1: 买烟回咱大伙儿抽。
3: 我来了，
1: 来咱一块儿抽。一头烟。
3: 好。
0: 太懂，你来了，你陪他说会儿，
3: 你等
0: 我走，
3: 你等
0: 我等，
3: 哥哥，
1: 啊，
3: 谢谢，
1: 哎，
3: 堵车
1: 啊，是是，
3: 堵山东，堵山东了，
1: 是是是，
3: 是
0: 你真往那边走是吗？这，
3: 谢谢，
0: 我什么？
3: 谢，
0: 我谢，
3: 盯半天了，
0: 我干嘛呢？
3: 人去，快，
0: 我干嘛呢？
3: 谢，
0: 我谢他，
3: 谢，
0: 我谢死他，我，
3: 怎么打仇啊？
0: 不像话！我输了，你给我站会儿，我买烟去。我买烟去。
3: 什么就输了？
0: 你没来吗？
3: 我没来，我堵着山东。
0: 你堵山东了吗？
3: 对呀、
0: 啊。这旁边去山东干嘛去呢？这
3: 我是去
0: 啊。
3: 来医院的时候有雾，少上你有
0: 仇。我不问你这个，你甭跟我说这个。我告诉你，你没来，我人后台安排，我跟他先演。
3: 多好。
0: 演就说聊天嘛，聊着聊着就聊到人口了。
3: 就是聊这人，
0: 说家里人
3: 啊，多好。
0: 他问我，我们家六口，你知道啊？
3: 太明白了。
0: 他非得说他们家七口，我去过他们家就是六口啊。
3: 这
0: 账
3: 你
0: 看，我就是我不信呢，我跟他算了。
3: 这后头你输
0: 了，我输了，我跟他算了，我输了。
3: 你这来
0: 啊，
3: 这
0: 儿啊，
3: 我觉得
0: 啊，
3: 这里边必有蹊跷。
0: 哈哈，元芳，你这么看？
3: 对。
0: 元芳怎么的啊？这不是，不是
3: 我帮你分析分析。
0: 你帮我分析
3: 行吗？
0: 行了，没事跟你说说。我跟你说，你听着，
3: 怎么算？
0: 刚才嘛就算嘛。他说，我说一口先算你爸爸。
3: 哎，
0: 啊，
3: 不认识？
0: 怎么不认识了？
3: 你这就开始算了吗？
0: 开始了。
3: 你告我一声。
0: 哎，
3: 我帮你分析，你回来你就唐突的一算，我知道打哪儿开始。
0: 关键哥，我跟你说，你听着，
3: 你别让我着急。
0: 听着，你别着急，我跟你说，我现在也蒙着，知道吗？我说地口他，地口他爸爸。
3: 哎，你看，输了就输的是什么
0: 烟啊？
3: 什么烟？
0: 江山，
3: 你玩这么贵的干嘛呀？
0: 他就爱抽那烟，我
3: 疼啊！我
0: 哎。我哪知道？
3: 来，
0: 你分析，你帮我，你帮着我，你知道？你得帮我。我说，第一口他爸爸。
3: 哎，他们都知道。这个烟，你下回就得要一条，输一条吗？
0: 是，
3: 玩一盒下回。
0: 这数量不是我定的。
3: 一点这儿能玩十把。
0: 我还跑十趟呢，知道吗？我。
3: 你买一条跟他玩儿。
0: 反正输一条，你就。
3: 来来来来

0: 说
1: 低头。
0: 哎，你们俩一师傅是吗？
2: 你别着急，
0: 不是，你是帮我，你是
2: 我帮
0: 你也占便宜来的，
2: 我帮你分析，
0: 你帮我分析什么了？帮我分析
2: 师的角度帮你分析。
0: 我用不着，知道吗？你不用，不，你甭来这个，知道吗？输了就是输了。我这这口过去啊！他妈妈、他哥哥、他嫂子啊、他媳妇儿，不是，这是没错。算到这儿，
2: 说不对就开他。
0: 不，他没算完了。
2: 怎么？
0: 他说我没算他儿子。
2: 这儿子
0: 有啊。
2: 这个人
0: 还是
2: 儿子吗？
0: 那结婚三天，好像几天有个儿子。
2: 对，我想想，望子成龙。
0: 你去了吗？
2: 是，随了4块钱。
0: 哎，你们这都什么交情？这是随4块钱是吗？
2: 有地儿啊？
0: 问问。这，我，反正他输了。
2: 不是，
0: 我得买烟去。
2: 他刚才怎么说的？
0: 他说输了。
2: 输了。
0: 嗯，我买烟去。
2: 输的烟。
0: 买烟去。
2: 面子输得起。
0: 我就说面子这事儿，大伙儿都在这儿看着了，
2: 我
0: 烟无所谓。
2: 我太了解。
0: 对，
2: 烟无所谓，
0: 就无所谓，
2: 是面子，
0: 就是丢面子。
2: 而且你在台下的能耐跟他用
0: 啊。我台下什么能耐？
2: 矫情。
0: 谁见过我矫情了？
2: 这矫情，
0: 这能吗？
2: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0: 他说我没算他儿子。
2: 你告诉他，你算他儿子吗？
0: 对呀。你早上来，我早这么说了，我告诉你，哎，
1: 啊，
0: 我算你儿子了，嘿，我不用买烟了，我算你儿子了，
3: 啊，幸福来得太突然，真的，
4: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说什么？
0: 这人太笨了吧！
4: 我算你儿子了，
3: 不是，你在哪儿算的我儿子？
0: 哟，还真的，哎，我在哪儿算的他儿子？
2: 哎，你看，你就在这儿算的他儿子。
0: 对，我就在这儿算的你儿子。
3: 在这儿什么时候算的？
0: 你等会儿。
2: 在这儿什么时候算的？你刚才算的他儿子。
0: 对，我刚才算的你儿子呀。
3: 你刚才算我儿子，谁知道啊？谁看见了？
0: 我算他儿子，谁知道？
2: 我看见了，大伙儿都看见了，对不对？
0: 我算你儿子，他看见，大伙儿都看见了，对不对？
3: 那就没杠台了，
0: 嗯。
3: 对不对？
0: 多一说，
3: 对，你要算我儿子，
0: 嗯，
3: 我们家就七口。
0: 那可不嘛。
3: 你要不算我儿子，
0: 嗯，
3: 我们家就六口。
0: 你知道？你说这都废话。我算你儿子，你们家七口；我不算你儿子，你们家
2: 我过去给他了，是吧？我没什么意见。
0: 我有意见，像话吗？
2: 不是，怎么了？
0: 我直接就是他儿子了。
2: 你这么想。这个问题我帮你这么分析，
0: 你怎么分析的？你说
2: 这已经搬不回来，
0: 哎，搬不回来，您早说行吗？不，
2: 你再搏一下，
0: 哎，这是搏一下的事儿吗？我
2: 你搏过去，这儿另起一房。刚才你怎么提的这事儿？
0: 这怎么提？怎么就上来就说你去世了，说完你去世，他就说他们说问我们家六口，他说他们家困难，他们家七口，他说他们家困难，
2: 困难。我去世，他穿这么喜庆，
0: 哎，
2: 是什么
0: 富豪？哎，这都什么关系？我都弄不明白呢。
2: 他说他们家困难，你也告他呀？
0: 管什
2: 么？你们家也困难。
0: 对呀，
2: 咱另来一局啊！
0: 再来一局，
2: 你告诉你们家也困难。
0: 好，哎，
1: 啊，
0: 烟买不了了，
3: 怎么呢？
0: 我们家困难，
3: 啊，你们家困难，
0: 我们家困难，
3: 困难吧，
0: 哎，困难吧，
2: 想
0: 不起啊，他说困难吧，
2: 你告诉他
0: 啊，
2: 你们家人口多，
0: 我们家人口，
2: 你告诉他们家人口，
0: 哎，啊，我们家人口多。
3: 哦，你们家人口多，
0: 人口多，
2: 掐死俩，像话？
0: 不，这，他说让我掐死吗？
2: 你告诉
0: 啊，
2: 你告诉你们家八口，他准不信。
0: 哎
3: 啊，
0: 我们家。

0: 你不信？
1: 我信了，信。他信了，
0: 信
1: 信
0: 信了也得算。
1: 他都信了，这怎么算？你知道吗？
0: 信了算，
1: 这怎么算？
0: 琢磨
1: 啊！
0: 你们家几口人？
1: 我们家六口啊。
0: 你愣告诉八口？
1: 为什么告八口？
0: 他们信了算，
1: 算呢？
0: 算到第七口
1: 啊！
0: 你还没算我儿子呢，
2: 燕文公。
0: 算到第八口，你还没算我孙子呢。
2: 燕文公来了，傻逼！
0: 我吧。
1: 哎，
0: 怎么样？
1: 太，我找他去，
0: 行
1: 吗？我找他去，我找他去，我找他去。我找。
0: 记得
1: 住。你再叫一个。
0: 算到第七口，你还没算我儿子了。算到第八口，你还没算我孙子。
1: 我不如告诉他我们家九口。
0: 怎么呢？
1: 算到第九口，你还没算我重孙子呢。什么跟你能耐呢？我跟他说，我怎么哎？我告诉你，你信了也不行，信了也得算。我告诉你，我们家就六口人，我偏告诉你我们家八口人。算到第七口，你还没算我儿子了，我烟就捞回来了。算到第八口，你还没算我孙子了，我还长你一辈儿。就这你不明白？
0: 我明白了，
1: 我全告诉他了。
0: 不是，什么是本儿？你
1: 告诉。我告诉他了，我
0: 告诉他也得算。
1: 对，我告诉你，你也得算。
0: 也得算。行，我明白。
1: 告你也得算。
0: 刚才算人口，你吃亏，
1: 吃了大亏了。我
0: 想找机会捞本，
1: 那多新鲜！
0: 给你这机会，
1: 给这机会吗？
0: 我怎么算？
1: 怎么算？
0: 刚才怎么算？刚才怎么算？现在怎么算？
1: 刚才怎么算？现在怎么算？
0: 刚才是怎么算？
1: 刚才我们怎么算来着？
0: 从大往小算。
1: 对，我这从大往小算呢。
0: 行，从大往小了算。
1: 从大往小算，
0: 给你这次机会。
1: 好，
0: 那我开始了，
1: 来吧。来
0: 头一口，
1: 等会儿，
0: 等，打马
1: 马，嗯，我也这么想的，
0: 不是，
1: 来，
0: 开始了啊，
1: 来吧，
0: 头一口，
1: 啊，
0: 我先算你爸爸，
1: 哎。你催我干嘛？怎么了？
0: 说的什么呀？
1: 你没听见吗？他说爸爸
0: 啊。
1: 那你答应什么？
0: 说的。
1: 他不说了吗？
0: 啊，
1: 他先算我爸爸。我吃亏了。
0: 你占我便宜吗？
1: 他又这样
0: 吗？他不能先算你爸爸。
1: 我告诉你，你不能先算我爸爸。
0: 那我后算你爸爸。
1: 嗯，
0: 这后也不能算你爸爸，
1: 你后也不能算我爸爸呀。
0: 那我怎么着才能算你爸爸？
1: 他怎么才能算我爸爸？
0: 怎么也不能算你爸爸。
1: 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呀？
0: 那我不算你爸爸，谁能算你爸爸？
1: 谁能算我爸爸？
2: 我爸爸。
3: 张潘，
4: 哎，
3: 看那奖杯熟悉吗？
4: 哎，好像是我，好像是我的。
3: 好像是你的。这个张潘跟明显表呢，他们曾获得第六届的 CCTV 电视相声大赛非职业组的金奖。当时啊，我看直播了，哎呀，太台上简直真的是太帅了，不仅获得评委的最高的评价，而且呢，观众也非常喜爱，他们获得了本场的最高人气奖，没错吧？
4: 对。
3: 啊，但是呢，奖杯只给了一个，那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奖杯你们是放在谁那儿，给谁呢？
4: 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奖杯只有一个，我们哥俩是。从这个咱们天津走出去的，从天津相声俱乐部，从千祥义走出去的，所以说没有您的培养，没有千祥义的培养，我们走不到今天，没有史经理的支持，我们也走不到今天，所以说我们哥俩决定把这个奖杯献给天津相声俱乐部。
3: 好，那我就代表我们相声俱乐部接受你们的这个奖杯，
4: 这次
3: 把它好好的保存起来。
4: 好的，
3: 谢谢你们，
4: 谢谢
3: 你们在相声的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李白两度入赘豪门做赘婿，千古才女李清照也为渣男所困，古代剩男剩女还要交罚款，司马相如原名居然叫司马狗子。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穿越百年来到我们面前，历史原来如此有趣。
6: 一代名相蔺相如死亡之谜。在战国时期赵国的政治舞台上，蔺相如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政治智慧，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事迹至今令人称道，他与廉颇将相和的典故更是成为了千古佳话。可是这一代名相蔺相如的死因

却是扑朔迷离。根据《史记》的记载，蔺相如是在赵孝成王七年因病去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正统史学家的普遍接受。司马迁作为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其著作素以严谨著称，对重大事件的记载往往经过了多方考证。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赵国正处在秦军压境的危难时刻，作为国家重臣的蔺相如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积劳成疾而终的说法是符合逻辑的。此外，在战国策等同期史料当中也并没有出现关于蔺相如非正常死亡的任何记录。可是在正史之外，关于蔺相如的死因，民间还流传着很多传说和故事。其中一则传说是，在渑池会盟之后，为了缓解秦赵之间的紧张关系，赵国太子被派往秦国做人质，而蔺相如奉命陪同。后来太子在秦国意外病故，赵王迁怒于蔺相如，将其处死。这一说法虽然情节动人，但与战国时期的政治惯例是不相符合的。当时各国互换人质是常见的外交手段，随行大臣对人质的生死并不负直接责任，并且以蔺相如在赵国的政治地位，赵王不太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处死一位重臣。另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蔺相如之死与廉颇的军事失利有关系。传闻当蔺相如得知廉颇战败的消息之后，悲伤过度，呕血而亡。这个版本的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凸显了二人之间深厚的友谊，但是也明显带有后人情感投射的痕迹。从史料来看，廉颇作为赵国名将，确实经历过败仗，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败仗与蔺相如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种传说则指向了政治谗言与君主的误判，说是蔺相如因为洞察到了齐国的背叛意图而向赵王提出警告，反而被怀疑有异心，最终遭到了处决。虽然这个故事凸显了忠臣被冤枉的传统主题，但是在史料当中同样找不到任何的支持证据。这些民间传说虽然缺乏确凿的史实依据，却反映了后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认同和道德评价。人们似乎不愿意接受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默默病逝的平凡结局，而是更倾向于赋予其更加戏剧化的终场。这种将历史人物传奇化的倾向在中国的历史故事当中并不罕见。从现代史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往往包含多个层次，有官方史书记录、民间口头传承、文学艺术再创造，这些层次之间既可能相互印证，也可能存在分歧。面对蔺相如之死的不同说法，我们应当采取审慎的辨析态度，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史记》的记载仍然是最可信的版本。通过蔺相如的故事，我们既看到了历史史实与民间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蔺相如之死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考证，已经成为了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座桥梁。

十常侍中有好人吗？当我们回溯东汉末年的历史，十常侍几乎已成为祸国殃民、奸佞卧国的代名词了。历史已经给他们下了定义，那就是操纵幼主、卖官鬻爵、陷害忠良，最终将东汉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历史人物的面孔真的是如此扁平且非黑即白吗？东汉末年，以张让、赵忠为核心的十常侍宦官集团确实难逃恶的审判。他们的罪行斑斑可耻，设立西园卖官所，明码标价将公卿郡守之位视为商品，彻底腐蚀了官僚系统的根基。为了巩固权位，他们残酷打击异己，忠直之士惨遭他们迫害致死。他们奢靡无度，鱼肉百姓，直接导致了黄巾起义。从这个层面来看，十常侍确实是祸国的，是罪恶的。他们共同导演了东汉王朝最后的悲剧。然而，若将镜头拉近，审视集团中的个体，便会发现一幅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图景。这里就不得不提起吕强这个人，他是十常侍中一个极其特殊的异类。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他是唯一一个冠以清忠之称的宦官。他虽身居高位，内心却向往的是古代贤人的风骨。他多次上书力陈实弊，反对同僚们的贪腐行为，主张赦免被禁锢的党人，选拔贤能，减轻民负。他的政治主张与清流士大夫并无二致，最终他因为拒绝诬陷忠臣而遭到了赵忠等人陷害，愤而自杀。吕强的存在证明了，即便是在最腐败的政治泥沼当中，个体的道德选择依然是可能存在的。他是一位悲剧性的好人，其善良与正直非但未能改变集团，反而凸显了其身处环境的极端凶险。除了吕强这种明显的清流，还有其他成员的行为也展现了复杂的动机。比如同为十常侍之一的郭盛，因其与何进、何太后是同乡，曾在立储的关键时刻选择协助何氏，帮助少帝刘辩登上太子之位。这一举动虽有政治投机的成分，并不是纯粹的好，但是他打破了宦官集团行动统一的表象，显示了十常侍内部成员基于地缘利益计算等因素的不同抉择。他的行为逻辑远比简单的中间标签更为复杂。所以追问十常侍中有无好人，本质上是一个现代道德评判对古代历史情境的投射，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必须放入特定的历史结构中审视。十常侍的集体之恶很大程度上是东汉晚年皇权政治的畸形产物。皇帝为了制衡外戚势力，不得不倚重这些身居宫禁、无家族牵绊的宦官，赋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同时，宦官群体因为身体残缺而遭受社会歧视，普遍存在身份焦虑与心理创伤，这往往驱使他们通过攫取权力和财富来寻求补偿和安全感。这种皇权寄生与身份焦虑交织的制度性困境，才是催生十常侍这类集团的深层土壤。他们既是加害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这种扭曲制度的受害者。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个人往往被卷入巨大的、存在缺陷的制度齿轮之下，其人性会因此被放大、扭曲或者湮灭。十常侍的故事，与其说是一群恶人的传记，不如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绝对权力如何腐蚀人性，以及制度缺陷如何能够系统性地制造出集体的悲剧。

金圣叹为什么说最毒不过林冲呢？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评点史上，青出怪才金圣叹的言论是独树一帜。他在点评《水浒传》时，将毒人的标签贴在了豹子头林冲身上，并断言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的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番石破天惊的论断，与我们大众认知的悲情英雄林冲的隐忍懦弱形象是大相径庭。其实金圣叹所言之毒，并非指街头泼皮式的狠辣歹毒，而是一种深植于性格深处，在绝境中淬炼出的冰冷算计与决绝意志。这种毒是理性压倒情感的极致。金圣叹说林冲算得到，其精准的算计首先体现在休妻这一充满争议的行为上。面对高衙内的屡次欺辱，林冲的选择并非热血男儿的直接对抗，而是一次冷静的令人心寒的权衡利弊。他写下休书说，恐误了娘子青春，恐遭高衙内威逼，表面上看这是深明大义为妻着想，实则这是一次战略性的撤退与割舍。林冲深知自己绝对无法与高俅的权势抗衡，他试图通过主动放弃妻子来向压迫者传递一个服软求和的信号，以期换取自身的苟安。金圣叹看到了这份清醒背后令人恐惧的理性。而金圣叹又说他把得牢，这体现在野猪林里。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千里护送，恩同再造。可是就在鲁智深离去之后，林冲看似无意地向两个差拨透露了鲁智深的身份。他说这个值得甚么，相国似一棵柳树，连根也拔得出来。这句话轻描淡写，却彻底出卖了救命恩人，导致鲁智深被迫流亡。从道德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令人不齿的背叛，但从生存策略分析，这又是林冲一次精妙的算计。他深知押送之路漫长，与差拨关系恶化，于己不利。通过泄露鲁智深的信息，他既向差拨示好，缓和了关系，或许也隐含着将高俅父子的怒火引向别处的意图。他能牢牢地把控自己的言行，即便对恩人，也能在关键时刻为了自身利益而冷静地弃子。这种对道德情感的彻底压制，正是其毒的又一明证。金圣叹说林冲之毒最害人的展现在于做得彻，就是一旦决定出手，便毫无回旋余地，彻底斩草除根。这在他风雪山神庙和火并王伦两件事上达到了巅峰。山神庙中，他听到陆谦、富安等人的对话，得知所有真相之后，林冲长期积压的屈辱、愤怒和绝望瞬间点燃。他的报复是彻底而残忍，一枪一刀连杀三人，动作干净利落，毫不迟疑。此前所有的熬得住和把得牢，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彻底爆发所做的漫长铺垫。而火并王伦则是其政治上的做得彻。王伦虽心胸狭隘，刁难林冲与晁盖一行人，但终究对林冲是有收留之恩的。林冲对王伦的不满积蓄已久，但他始终是隐忍不发，直到晁盖等人上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和强大的外援，林冲看准时机骤然发难，一句你是一个村野穷儒，嫉贤妒能的贼，痛斥之后手起刀落，直接改变了梁山的权力格局。他此举不仅清除了障碍，更向新集团递交了投名状，为自己也赢得了新的立足之地。金圣叹激赏这种决断力，因为他展现了林冲从被动承受命运到主动掌握命运的蜕变，其手段之果断，心思之缜密，行动之彻底，令人不寒而栗。金圣叹所言最毒不过林冲，并不是简单的进行道德批判，而是对其复杂人格的一种深刻洞察和文学解读。林冲的毒是一种在极端压迫下被异化的生存智慧，是理性算计与情感决绝的可怕结合。
他不像李逵那样滥杀无辜，也不像鲁智深那样率性而为，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要么极致隐忍，要么极致毁灭。听了这么多，你可能不认同金圣叹的观点，但这正是金圣叹以其如炬的目光为我们揭示的隐藏在林冲悲情面具下的冰冷内核。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践行。

0: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燃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制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制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1: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Hi.
0: 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0: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 嗯哼，我是永斌，
0: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1: 哎，嗯哼，
0: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1: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今天要聊的是啊，
0: 嗯，
1: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0: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1: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0: 不是，
1: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0: 我的天，你
1: 今天聊中国
0: 这么大吃的，今天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1: 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0: 嗯，
1: 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
0: 嗯，
1: 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
0: 嗯，
1: 哎，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谁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哎，先行做一个了解。
0: 哦，我还以为你带的去呢，你要，
1: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
0: 嗯，
1: 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0: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1: 先说德惠啊，哦，
0: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1: 那可不，
0: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它原来叫张家湾儿。
1: 叫什么？
0: 张家湾儿。
1: 张家湾儿。
0: 嗯。
1: 哦。
0: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又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
1: 嗯，
0: 我说错你也不知
1: 道。你说张家湾我也不知道。
0: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
1: 嗯。
0: 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1: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嗯，
0: 公元前的时候没有，
1: 没有应该是。
0: 哦，
1: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啊，
0: 嗯，
1: 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0: 清末。
1: 对，清末的时候啊，
0: 嗯，
1: 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0: 1910年。
1: 然后呢，哎，在清朝末期，宣统啊，
0: 嗯，
1: 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0: 设县。
1: 哎，设县，但是呢，
0: 哦，
1: 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伟字命名为德惠。
0: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1: 你看，你不知道吧？
0: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1: 嗯。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
0: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1: 对，
0: 嗯，这两个
1: 乡，两
0: 乡，
1: 哎，名字的伟字，
0: 哎，
1: 取名的。
0: 哦，
1: 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0: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1: 嗯，还真不是
0: 街里，不在街里，
1: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身。
0: 哦，
1: 哎，
0: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身，也就是今天的大房身镇大房身村。
1: 哎，
0: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1: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0: 是不是？
1: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
0: 嗯，
1: 经国务院批准啊，
0: 嗯，
1: 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0: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1: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0: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1: 同时呢，在1994年的8月18号，德惠市呢啊，
0: 嗯，
1: 由省直辖，就是省管。
0: 嗯，
1: 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0: 长春市代管，
1: 对，
0: 嗯，
1: 哎，
0: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1: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0: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1: 哦，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0: 我能说出几个，
1: 哦，你能说几个，
0: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1: 找不准。
0: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
1: 啊，
0: 我能找着升阳，
1: 升阳
0: 没了就行了。哎，
1: 那你没少找，啊，
0: 松花江，松花江，
1: 哎，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0: 嗯，
1: 为什么电乐没有声
0: 儿？
1: 啊，你推错了吗？啊，有声，
0: 有声，声
1: 好了啊。
0: 松花江，
1: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
0: 嗯，
1: 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10个镇分别是哪儿呢？
0: 嗯，
1: 分别是大清嘴镇、
0: 大清嘴、
1: 郭家镇、
0: 嗯、
1: 松花江镇、
0: 嗯、
1: 达家沟镇、
0: 达家沟、
1: 大房身镇、
0: 大房
1: 岔路口镇、
0: 嗯、
1: 猪城子镇、
0: 嗯、
1: 渤海镇、
0: 嗯、
1: 天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0: 你要这么
3: 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1: 都熟悉吧？
3: 都熟悉。
1: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
3: 四乡
1: 分别是同泰乡、边杠乡、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3: 哦，四乡。
1: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四街道，
3: 四街道。
1: 哎，分别是汇发街道、建设街道、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3: 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
1: 嗯哼。
3: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
1: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3: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1: 那些不算街道啊。
3: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1: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3: 啊、那挺大的。

0: 人口呢啊，小九十万，
1: 小九十万，
0: 哎，小九十万，
1: 哦，城区人口九十万，
0: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1: 哎，不太多，哎，谦虚，谦虚啊，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0: 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
1: 嗯，
0: 这个算是特色，
1: 什么特色？
0: 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
1: 嗯，
0: 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1: 对，
0: 认识了德惠，
1: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0: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1: 哎呦天，
0: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1: 饮马，谢谢你，谢谢你啊。
0: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1: 那就是，
0: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区的传奇开篇。
1: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哎，
1: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区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
1: 嗯，
0: 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一号链接，
1: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0: 还知道什么？
1: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0: 德大呀，
1: 那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0: 德惠正大，
1: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
0: 嗯哼，
1: 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0: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1: 唯一
0: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1: 而且呢，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0: 有名的米
1: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是不是，
0: 确实。
1: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都想不到。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0: 可能啊。
1: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0: 肉鸡之乡，
1: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就是鸡骨架，就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1块钱一个，还有红肠，
0: 你别流口水。
1: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0: 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1: 对，
0: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1: 对，
0: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1: 真不服，
0: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德惠三分熟，德惠烤毛蛋，
1: 对，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着
1: 啊，
0: 贼一鱼做啊。
1: 你要说到这儿，真是，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0: 那可
1: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不说过了吗？是不是德惠的这个肉鸡，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1: 肉牛，
0: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1: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0: 你不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0: 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食材好了，烧烤就好。
1: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0: 对，
1: 德惠大曲，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0: 郭家葡萄
1: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90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0: 差点意思。
1: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0: 没去过。
1: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0: 站前，
1: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0: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1: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0: 但是饮马河

0: 都去过啊、哦。
1: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嗯，尼玛河你去过？这个
0: 尼玛河我去过。
1: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0: 嗯，
1: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嗯、
1: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遗迹。
0: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哈、
1: 嗯，
0: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1: 嗯、
0: 哎，都可以上那参观一下
1: 啊、哦。
0: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啊，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1: 嗯、怎么说？
0: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
1: 商队
0: 啊、哦，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1: 哦、嗯。
0: 哎，1917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哦，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1: 那些叫地主
0: 叫不起，
1: 那些叫不起的，哎、
0: 对那些哈、啊、那些富户哈、啊
1: 嗯，
0: 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福玉河福玉河烧锅。
1: 哦，
0: 哎，
1: 福玉河烧过，
0: 对，福玉河烧过啊、
1: 哦。
0: 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1: 哦，
0: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1: 嗯、
0: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1: 黄金酿酒带。
0: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1: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黄金酿、
0: 啊，
1: 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0: 茅台
1: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说还是茅台。
0: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1: 啊，
0: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1: 嗯、
0: 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
1: 嗯、
0: 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
1: 哦、
0: 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1: 啊，就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对吧？啊，
0: 哎，
1: 反正德惠大区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0: 嗯，
1: 你要
0: 真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1: 嗯，保管好啊。
0: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区啊、
1: 嗯、
0: 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1: 哇，
0: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
1: 嗯，
0: 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1: 嗯，
0: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
1: 嗯、
0: 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们对慢的坚持。
1: 嗯，
0: 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
1: 哦、
0: 发酵要等到120天。
1: 哎呦我天！
0: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1: 我知道
0: 为啥德惠大区这么好，知道了吧？
1: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水那种感觉啊。
0: 反正差不多啊。哦、
1: 谁得用印马河的水，
0: 嗯，
1: 你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啊、哦！
0: 真是啊，
1: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0: 德惠大区，
1: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0: 嗯，
1: 叫做贡江碑。
0: 贡江碑，
1: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0: 嗯？
1: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0: 嗯，
1: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0: 哦，
1: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0: 嗯，
1: 汉白玉。
0: 汉白玉。
1: 对。
0: 我的妈！
1: 你不行。
0: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1: 把你家保护起来。
0: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1: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
0: 嗯、
1: 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
0: 嗯嗯嗯，
1: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0: 你说说700多字，你说一遍，
1: 从头说一遍，
0: 你说一遍，说一遍。
1: 哎呀，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0: 真说呀，说
1: 对，铁案千秋就4个字儿
0: 啊，不是700多个字，
1: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0: 嗯、铁案千秋、嗯，
1: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哈、啊，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0: 嗯，
1: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啊。哎、
0: 嗯，
1: 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是不太高是吧？啊，
0: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它要多大呀？
1: 够用了，是不是？
0: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
1: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0: 有水库。
1: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
0: 城
1: 子水库。
0: 高城子水库，这我
1: 听
0: 说过，
1: 是吧？啊、
0: 嗯，听说过。
1: 但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0: 我给整不好了。
1: 你俩备注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二级支流朝阳宫中。中游、
0: 哦、
1: 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开

0: 这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嗯嗯嗯嗯，据德惠市就30公里。
1: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呢？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啊。
0: 美食啊！
1: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啥？烤毛蛋。
0: 烤毛蛋。
1: 但我跟你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0: 对啊。
1: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来三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咱是论份儿。
0: 论份儿。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毛蛋、实蛋，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0: 就最最开始啊，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1: 实蛋、
0: 包菜、
1: 包菜。
0: 大葱，
1: 大葱差不多，
0: 就这仨样，就是最基础的。
1: 不对，
0: 早些年
1: 还有尖椒，
0: 尖椒。而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1: 干豆腐的，
0: 然后香，
1: 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0: 对，
1: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爽口。
0: 哎呦天，
1: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0: 哎呦天，
1: 嘎嘎板子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1: 同时呢，你要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1: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得有这个质疑哈，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所以说就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0: 这种，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1: 全毛的，
0: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1: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营养成分啊，那这是相当高了啊。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0: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它要跟实蛋一起烤不行。哎，
1: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0: 德惠子呢？
1: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0: 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1: 也是。
0: 这毛蛋长得快，
1: 对，
0: 原始的状态。
1: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看到那帘子啊，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
0: 是
1: 做烤毛蛋的。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0: 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1: 对。
0: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1: 哎呦，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啊？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
0: 对，
1: 专门用于烤毛蛋，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0: 我懂了。
1: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干香入味儿。
0: 哎，
1: 条状的一个铁板，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0: 哎，对对对，
1: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0: 对对
1: 快速蒸发。
0: 对，
1: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0: 哎呦我天，
1: 哎呀，我跟你说，
0: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德惠大曲、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城的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1: 如果说您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0: 现在
1: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了，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0: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1: 那真是。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四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

0: 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浪花里
1: 舞蹈，还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Bye.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头都不摘，你。

0: 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哦。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哦，都不洗，
1: 都不洗，
0: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哧就一口、嗯，我们也不那么吃啊、哦。
2: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0: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1: 我不知道
0: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哦、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2: 因为
0: 现在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2: 现在讲究这个
0: 那可不
2: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炸酱菜
0: 嗯
2: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0: 那真是
2: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0: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2: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0: 都有
2: 没了再
0: 说还有小白菜
2: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0: 丰富了
2: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0: 对
2: 萝卜就分好几种、
0: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2: 哎
0: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2: 毛葱
0: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2: 圆葱
0: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2: 小根蒜
0: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2: 我就起立鼓掌了
0: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2: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0: 那可真是
2: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
0: 大酱、
2: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辣椒酱
2: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2: 香气哎可以
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2: 哎太多了、
0: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2: 熟食
0: 哎
2: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2: 对呀、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2: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老专业
2: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2: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
0: 是
2: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0: 对
2: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2: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2: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2: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2: 那不对
0: 沙茶酱
2: 那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然后这些将门啊
2: 是挺将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2: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2: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2: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2: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2: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2: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2: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2: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2: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2: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2: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2: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2: 确实，
0: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2: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2: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2: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2: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2: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2: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2: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2: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2: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2: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你就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2: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2: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2: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2: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2: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2: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2: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2: 那玩意儿好吃，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2: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2: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2: 煮汤、
0: 炖豆腐
2: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2: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儿、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2: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2: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儿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2: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2: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2: 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2: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2: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2: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2: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2: 4店没啥钱，4店。
0: 4店，你说。
2: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3店。
2: 3店，
0: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2: 龙凤路8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2: 在这儿呢，
0: 哎，对，
2: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0: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2: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2: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2: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2: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2: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蒙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

0: 节，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
1: 套餐，
0: 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那这种
1: 沙拉酱，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有
0: 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比如说你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店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只。张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儿放，
0: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35集。
7: 他大爷的，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就是这些反动电影为我的童年抹上了一层阴影，真是越想越吓人。要不哥们儿，我还是往回走吧。不行不行，我想啥呢？要知道此时一个小孩子的生命可就在我手里攥着呢，如果我现在回去了，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想到这里虽然很害怕，但是我还是摁灭了手电，然后继续的往那树林走去，心中苦笑道：那个小胖子呀，你虽然以前吃包子馋过我，但是今天我还是要为了你拼命啊。虽然咱们并不认识，心中还是有些不平衡，越想越觉得自己纯属是没事找罪受刑的。也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爱多管闲事儿，看不得别人遇害，就当是积德做好事吧，就当是除谋未到天经地义吧，就当是我学三清书后的义务吧，就当是我是个傻瓜吧。走着走着，那片树林就在眼前了，而那片雪地上的脚印也延伸到了树林之中。我心中想着，反正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就跟着这脚印走吧，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呢。

但是我没敢拖大，搓了搓已经冻红了的双手，用指甲将左手食指上已经要凝固了的伤口再次挑破，疼痛从我的指尖传来，让我此时恐惧的内心得到了一次镇定。我在右手掌心中画了一道甲午玉清破煞符的掌心符后，把此处的积血清了清后，便把手中的黄鸡放了下来。我不能带着它进去，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一定不寻常。做完这些事后，我提起了12分的精神进入了那片树林。漆黑的夜里，脚下的雪被我手机的微微的光亮映得发着白光，我左手始终放在挎包之中，抓着符以防万一。就在我顺着脚印走了大概有5分钟后，我惊奇地发现那脚印竟然就在前方不远处消失了。我快步上前查看，果然是消失了，因为周围再也没有任何痕迹。正当我觉得纳闷时，忽然后背上一阵剧痛传来，好像有人从上方重重地敲了我的后背一下，剧烈的惯性导致我的身体不能平衡，猛然向前扑倒在了雪堆里。我被某个东西用力地打倒在了地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惊吓让我不自觉地大叫了一声啊！胸前好像磕在了埋在雪堆里的石头，一阵剧痛传来，但是此时的我也顾不上了剧痛了。好在是雪地，身下有厚厚的雪，比较好活动。我条件反射般地抡起了掌心符，回身朝那东西用尽全力就是一耳光，反手用尽全力的一击竟然落空了。等我再回头时，已经不见了那个东西的踪影。我挣扎着起身，脑袋里一片混乱，他大爷的，刚才那袭击我的到底是个什么呀？凭着刚才的感觉，好像是人形的东西，难道是夜狐吗？不对，如果是夜狐的话，丁佑文公开路符的效力应该没有过呀。照理说我是可以看见他的，可是现在一眨眼的功夫他竟然就消失了，这也太诡异了吧。尽管我穿得很厚，但是后背上传来的疼痛还是那么的剧烈。缺大德的东西背地里偷袭，竟然下死手。我望着雪地，在我的背后又凭空地出现了几个脚印，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我赶紧摁灭了手机，他大爷的，这东西恐怕真的不是什么善类，估计他和那镜泊湖的五通神差不多，是寻常方法看不见的东西。现在敌在暗我在明，可真的是麻烦了。可是我又一想，还是不对，那个啥五通神降低了火气之后还是能够看到他的轮廓的呀，可是为啥我现在竟然一点都看不见那个东西呢？看来应该是那个符失效了。想到此处，我连忙从挎包之中又翻出了一张丁友文公开路符，放在了额头上，小声地念了一句急急如律令。丁友文公开路符再次生效，我连忙转身四处查看，可却还是什么都看不到。我顿时蒙住了，这怎么可能呢？如此诡异的事情使我感觉到后背又开始冒冷汗了。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的后背又传来了一阵剧痛。靠，又是这一招。但是好在我刚才刚受过打击，现在全身都处于紧绷的状态，我忍着疼只是往前倾了一下后便立住了。我立马回头一看，由于天黑的关系，我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正在我的身后。是他打的我，我怒了，想想自己也太窝囊了，让同样的招数玩了2回。此时我也不管他是什么了，迅速地举起了掌中符向他抡了过去。可是只见那黑影晃动了几下后竟然又凭空消失了，就跟大变活人似的，一下就没了，看得我当时就傻眼了。我刚才感觉到那个人影身上并没有什么火气，由此推断来看，他一定不是什么善类，

0: 100% 是妖邪无疑，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竟然会凭空出现，然后又凭空消失，我心里顿时乱了阵脚。这可怎么打呀？按常理来说，它应该还在我附近，就是我看不见它。它此时也一定正在等待着我疏于防范之时，继续从我后面偷袭我，后背火燎燎的疼。我知道如果再让他打几下的话，我就一定会倒下的，得想个办法，不能一直这么被动。想想再想想以前听的那些民间故事和九叔对我讲的那些降妖经历之中，有没有什么能够对付这种类似遁形之术的方法。别说人危险的时候往往都能很快地想到解决的办法，我想起了前几个月九叔对我讲的一个故事。那还是九叔的师父景仙道人年轻时的事呢。景仙道人罕有的祖上是做药材生意的，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一个人去外地采购药材，途中经过一个小镇，镇子上碰到了一个道士，那道士好像有一双会望气的眼睛，看出了罕有印堂发青，面带凶煞，不出十日便一定会有血光之灾。于是那道士便上前拦住了罕有。
1: 啊，这位小哥，我看你印堂发青，不出十日便一定会有血光之灾。
0: 可是那时的罕有还只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哪会相信一个臭老道的话呀。
2: 你这贼道士，今天我本来心情不错，你偏要来扫我的兴。好吧好吧，给你2大字，赶紧走。
0: 那道士见罕有不相信他，也不收他的钱，只是叹了口气。
1: 施主，贫道本无恶意，只是看施主今日必有劫难，所以才好言相劝。既然施主不信的话，那就听贫道两句话吧。
0: 罕有正在赶路，哪有闲心听老道穷白话呀？于是他也不再理会那老道，转身便走。只听身后那老道说道：
1: 深山藏宅莫栖身，夜里提防梁上君，如遇凶煞不要怕，反脚穿鞋明白人。贫道这两天就住在这镇上的新城客栈，如果施主你遇到了什么事，可以回来找我。
0: 罕有没有搭理他，心想着这老道是不是疯子，然后便向镇外走去。他现在正要赶往下一个镇子采购药材，可是天公却不作美，在走山路的时候竟然起了雾，在雾中赶路的罕有顿时迷失了方向，只能不分前后的继续往前走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还是没有走出那座山，眼见着天色暗了下来，雾却还是没有散。这荒山野岭的，要是野外露宿，晚上必定会被野兽袭击。正当他发愁的时候，忽然听到了山上好像有钟声传来，他顿时大喜，想着一定是山上的寺院，一般寺院都会让路人留宿的，而且还能有一顿免费的斋饭吃。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的，就忽然想到了那个道士的话，心中不免有些顾忌，但是现在他又饥又渴，也就没有顾忌那么多，顺着钟声就走了过去。果然不远处的山上真的有一座小庙，庙里有4-5个和尚接待了他，安排他住在了厢房之中。由于累了一天，罕有便早早地睡下了，他也不知道危险已经慢慢地降临。 也是含有命的该绝。在晚上的时候，他迷迷糊糊的就醒了，感觉到很冷，于是便随手抓过了被子盖在了身上。可是刚把被子盖好后，他就闻到了一股很重的霉味儿。再一看这被子，刚才睡觉的时候还好好的，此时上面却已经发霉涨潮了。他觉得一阵恶心，便又把被子给踢开了。忽然他注意到房梁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垂了下来，在他眼前摇摇晃晃的，而且正在慢慢的向下伸着。待他仔细一看，马上就吓了个魂不附体。那分明就是一根上吊绳，而且还在一点一点的向他伸来。还有被吓得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猛然想起了那老道的话：
1: 深山藏宅莫欺身，夜里提防梁上君，如遇凶煞不要怕，反脚穿鞋明白人。
0: 于是他马上跳下了床，把自己左脚和右脚的鞋子反着穿上了。由于这个地方太过邪门，所以他不敢再多做停留，他马上收拾东西跑了出去。跑到庙外之后，他回头向庙里一看，顿时吓尿了裤子。借着月光，只见那庙里已经不是他来时的模样了，变得破烂不堪，仿佛已经很久没有住过人的样子。而且庙中愣是直挺挺的吊着无具尸体，身穿着僧衣，看来他们就是接待他的那些和尚，只不过他们现在只剩下几具白骨了。他吓得魂不附体地跑下了山。别说，反脚穿鞋以后，周围的雾竟然散了。他此时才知道，原来那个老道是位高人，于是他连忙往之前的那个镇子的方向跑去。天快亮的时候，他跑到了镇子，在旅馆中找到了那个道人。那道人见他这副模样，心中已经知道了个大概。听完韩友上气不接下气的对他讲完后，那老道便对韩友说：
1: 这八成是山上成了气候的妖精，他那些僧人只怕是被他杀死了，现在他要来加害你。
0: 韩友连忙给那个老道跪下了：
3: 道长，还请你救我一命啊。
1: 此妖会肾气障眼之法，恐怕别人无法看见他的真身，而且今晚他定会再来加害于你。这样吧，你今日便住在这里，等到夜晚他来的时候，我便会他一会，我给你一道黄符，你晚上带着睡觉，然后剩下的一切我自有办法。
0: 韩友接过了符。
3: 谢谢道长，谢谢道长。
0: 白天暂且不表，但表入夜之后，韩友拿着符怎么也无法入睡，想那老道就在隔壁，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不多时，三更刚过，只听房门竟然自动的打开了，一股寒气袭来，吓得韩友有些魂不附体。但是那道人吩咐过他千万别动，于是他也只好一动不动地继续躺着。那股寒气越来越近了，好像要把他给冻结了一样。就在这时，门口处传来了一声大喝：
4: 急急如律令。
0: 韩友一听，正是那道士发出来的。只见韩友身上的符猛然地发出了一道光亮，那股寒气也就被弹开，好像想顺着窗户逃跑。就在这时，只见那道士已经冲进了门，他用匕首将自己的手掌划破后，往那窗户的方向一甩，顿时鲜血便溅到了那寒气的身上。被鲜血溅到后，那寒气便无处遁形了。 只见房间之中有几滴血浮空而动，那道士便看准时机，一道黄符拍在了上面，结果了那个会遁形的妖怪。几声惨叫过后，地上就躺了一只死掉了的猴子。韩友从那儿以后便对这世上的事物产生了新的看法，于是他回到家中，不顾家人的反对，一人收拾行囊，来到了那道士的道观之中，拜了那道士为师。书归正传，我想到了这个祖师爷的故事，顿时灵光一闪，我完全可以用血来试试啊。血属于人脉之根本，是三盏通明灯的燃料，照理说如果见到那个东西身上的话，不管他再如何遁形，我都可以通过见到他身上的血来找到他。于是我便用尽全力又咬了一下我那可怜的右手食指，可我刚把手放进嘴里，后背上忽然就再次的传来了剧痛，就和被人从后背上狠狠地踹了一脚一样。出于惯性，我又向前扑去，由于突然的惊吓，我的牙受到了刺激，冷不丁的一用力，差点没把手指头给咬烂了。正所谓十指连心，这给我疼的，但是如此紧要的关头也容不得我诉苦了。我刚栽到了雪地上，就顺势一滚，然后用左手的食指往那个黑影的方向一甩，眼见着我手指上甩出去的雪滴溅到了那黑影的身上，而那黑影也又晃了几下后消失了。我见他不见了，忙从挎包之中拿出了小手电，摁着了以后眼前顿时一亮，我用手电开始向四周照着，不一会儿我就发现了一棵树前有几滴血悬空的挂着，我顿时大喜，心想着这回看你还往哪儿跑，也该是哥们儿我报仇的时候了。但是我脸上没有表现出来，要是让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他在哪里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于是我依然装作一副很焦急的样子，把手电又摁灭了，四处的乱走，慢慢的接近了他。我故意把后背朝向了他，然后边握紧拳头边说，藏哪儿去了呢？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定太岁张方见着金莲花凤旗，压低了声音就把见着公主兰芝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张方提的这门婚事，说公主啊喜欢上你了，要以身相许，但是我提到了个交换的条件，这门亲事只要你答应了，他愿意帮着咱们里应外合，倒返剑山蓬莱岛。金莲华凤旗闻听剑眉倒竖，把脸沉起来，胡扯，我张方你不干好事，这个事万万不能答应啊！我老师关斗关九公对我管教甚严，这个事情起码得通过我老师点头，我师父不在，婚姻大事我岂能自主，这是一。二也是最至关重要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两军阵前我临阵收妻，我就犯下掉头之罪。第三，我就要谁我也不能要他呀，他是反叛父

0: 顾昌的女儿，我要娶了他的姑娘，我等于也是反叛。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这事儿不行。哎，我说凤姐，你脑瓜灵活点行不行？你说的是三条，固属重要，但你别忘了，人家答应帮着咱们倒反建山，这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用什么条件也换不来。再者一说，富昌是富昌，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凭着我的眼力看，真是个好姑娘啊。哎，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你没事偷着乐去吧，你端什么架子你？来，咱这么办行不？你就暂时先答应，回去呢再请示你师父，让大伙儿再帮着你出出主意。你先把公主给稳住，咱俩无论如何得逃出虎口啊！我看得出来，这门婚事你要不答应，那公主一变脸，你我谁也活不了。不但活不了，给将来攻打剑山还留下了罗烂呢、啊、哪头轻哪头重，你好好权衡一下。
1: 不用权衡，这事门都没有。要愿意的话你答应
0: 待着。我说凤姐，你装什么蒜呢你？明明你心里乐意，你还在我的面前扯这套，那个公主哪样配不上你？她不就是看你小伙脸蛋长得不错吗？咱俩要换换个，我早就答应了，我不像你这么的榆木脑袋劈不开。我告诉你啊凤姐，咱俩谁说了算？你这话什么意思？不，我问你，咱俩谁说了算？在公馆之时分兵派将，成了名的剑侠都得听我的，到现在剩了咱们俩人，你得听我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就是你的长者，你就是我的晚辈，我就是家长，你就是子女，我就是大帅，你就是将官，你不听我的行吗？哎，张芳，我听你的怎么样？听我的你就答应了，等以后的事情以后咱们再说，先度过燃眉之急，你明白这个？张芳，我明白了。要讲究天下人再坏没有比你坏的，你意思敷衍搪塞演戏欺骗公主假迎亲，将来再说将来的，是那意思不？我说你说的太白点了吧，你把我看的也太坏了。我的意思先答应了以后再说，万一姑娘跟你不变心，你那面也没什么说的，这事儿就是真的，这不属于欺骗。如果都不合适那就拉倒呗，他也不是找不着男人，你也不是娶不着媳妇儿，两不亏本啊。他真把咱放了啊？那还假得了吗？让我跟你谈谈，另外把你找去当面锣对面鼓，你们俩商量商量。我这事儿可不能再拖延了啊！咱们可在虎口之中，迟则了生变，要到那时候出了事儿，我可不答应你。哎呀，金莲花凤姐是左右为难，考虑了半天，一听张芳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好吧。反正这事我觉着有点缺德。哪儿缺德？
1: 悬的乎的。无论如何从我心里头说，我不想要这样的女人，现在答应人家的亲事就等于欺骗。
0: 哎，你这阵是这么想的，哎，过后就许不这么想了，事情都有变化。公主立等回信呢，咱喊我走吧。来呀！
1: 张芳一说来人，丫鬟婆子进来了，
0: 少侠客有何吩咐？

啊，把灯笼点起来，头前带路啊，我们哥俩要拜会公主。凤七没办法呀，绑上早都解开了，周身上下收拾收拾，把尘土掸了掸，跟着张芳随着丫鬟婆子拐弯抹角来到公主这屋。张芳叫他在外屋等着，自己先进了屋里。公主那等着正着急呢，一看张芳回来了，满脸带笑，就觉着这个事儿可能有希望。公主红着脸就问张少侠，我拜托你的事情，哎，妥了。我说公主啊，到那儿我跟我这个小兄弟一提这门亲事，你猜怎么样？把他乐得北都找不着了。他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马上答应，叫我领他来见你。我还教训他一顿，我说年轻人没程度，婚姻大事岂是儿戏的事儿？你先别着急，你坐这好好想想，你到底真心迎亲还是假心？你娶了公主究竟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害处？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叫我这顿拍呀，把他拍老实了。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决定，他一心一意要娶公主，义无反顾，绝不反悔。就这样我把他领来了。哎呀，公主心里说话，谢天谢地呀、他拿张芳的话就信以为真了。那么少侠的下一步，人来了，什么下一步？我是中间介绍人，学话嘛，多一句少一句，或者错误的理解了人家的意思，他不耽误事儿吗？你们当面锣对面鼓，你俩好好谈谈。可这也别抹不开，也别害臊，情况特殊嘛，对不对？我说凤姐，你进来。我他成这当家的了，咋咋呼呼摇头晃脑。金莲花凤七进屋了，偷眼看了看公主，哎呀，真像那画上那大美人差不多少。凤七心说话，就差着我们俩的身份，我是老剑客关斗的高徒，我不说我是正人君子吧，也差不多。她是反王的女儿，她要不是反王的女儿，哪怕就是个种地的农民，干苦力活的我也愿意，就差着这一层，心里头有隔阂。咱没有办法呀，来到里边向公主深深行了个礼，参见公主呀。免了，不敢当不敢当，少剑客请坐。怎么叫少剑客？尊称啊。他老师关斗是剑客，他是关斗的徒弟，就叫少剑客。张芳拉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嘿嘿嘿，妥了。我想你们二位也没什么背人的事吧，当着面呢把这事儿咱们就讲清楚了。我说公主你先谈吧。这公主呢本来有很多话想说，女孩啊，您别忘了，女孩跟男孩子不一样，她心里的话再多抹不开，全抖了出来，除非到一定的时候。这还当着个介绍人张芳，所以这话呢吞吞吐吐的只说了一半，尽管一半他也说清了。金莲花凤七低着头听着，公主大致的意思是说，只要凤七答应这门婚事，第一保证他和张芳的安全，平安送出剑山蓬莱岛，第二他要想尽办法劝他爹英王富昌认罪。

是他爹认罪，蒋公补过，为朝廷尽一份臣子之心。第三，如果他爹不听，公主可以倒返剑山蓬莱岛，给公馆的各位英雄提供方便条件。凤琪一听，跟张芳说的没什么两样，说明张芳这小子没穷白活。哎呀，凤琪心说，这公主为了我可谓痴情啊，我要骗了人家，我就不是个人了。这么大个姑娘张回嘴容易吗？这得有多大的勇气，下了多大的决心，才能说出这番话来。所以凤琪站起身来，把腰板一拔，公主，我全听清楚了，感谢你一片痴情，感谢你对我一片爱慕之心，这个事情啊咱们就算决定了。但是我必须声明，如果我师父关岛反对，我得听我老师的啊，我自己就不能做主了。他要反对，咱这婚事算完。但是呢，我尽量说服我老师。再有一样，你无论如何得劝说你爹英王蒋公补过，别跟朝廷反对了。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公主啊，你可立了大功了，你一个人就等于千军万马，以免开仗的时候老百姓涂炭得死多少人。你算积了阴德，办了好事了。公主，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第三，你得把我们送走，我们得先回公馆呢，要不就我们在你这儿，你也不方便，我们也不方便，一旦被旁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啊。我敢对天盟誓，我绝不欺骗公主，如果我要欺骗公主，口不应心，让我不得好死。张芳点点头，对对，公主你还叫他说什么，他不得好死，我给作证，他要是骗了你，车压、马踩、箭射、刀砍、雷劈、电击，什么报应都摊他身上，你看这怎么样？金莲花一听，你损吧你，哎呀，这些事全扣到我身上了。公主这才乐了，好吧，我相信你们，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我现在就送二位离开剑山。但有一件事，空口无凭。你那么一说，我这么一听，我这么一说，你那么一听，一点招对都没有。将来，哎呀，我不是不相信少剑客，将来你要一反口不承认，我不就傻眼了吗？张芳点点头，对，公主说的太对了。就像借钱似的，借钱得给留个借据，对不对呢？或者干什么得找个保人，我就是那个保人。我说放心啊，你给那个公主留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交给公主，人家好放心呢。将来你小子要是白眼狼，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不认账，拿这个堵你的嘴，你懂吗？这凤琪一想，这事还这么啰嗦，刚一犹豫，张芳狠狠瞪他一眼，心说关键的时候你犹豫什么你？但这话没说，凤琪明白，爸，听张芳的，反正早晚别人怪我的话，我一推二六五，要没有张芳在这里活稀泥，我能答应吗？这个字据万万开不得，那字据怎么写呢？凤琪一摸这身上啊，哎，有块佩玉，佩玉就是一种装饰品，就好像我们戴个戒指啊，
戴个手链啊、项链当当当的，古人也挺爱美。像这年轻人呢，身上的装饰品不少，赶这块佩玉他特别喜欢，晶莹剔透，上头还扣着字儿呢，金莲花就是他的绰号。他把这佩玉拿下来了，公主，我身上别无他物，这块佩玉乃是我心爱之物，佩戴了多少年了，是左右不离。公主，我把它给您，上头有我的绰号，如果你认为对我不放心，你可以拿这个佩玉做证据，不知公主意下如何？我谢谢少剑客。兰芝啊，颤抖着双手把这块佩玉拿过来，那佩玉上还有绳，哎，这公主就挂上了，往前胸一挂，揣到怀里头。张帆心中暗笑，你看这玩意儿，这俩劲儿啊，你看现在就近乎的不得了，带上佩玉就等于金莲花凤栖在二公主的身边。公主呢，摘下一只镯子来，对金莲花凤栖说，这镯子乃是我父王所赠，就我在12岁那年就给了我这只镯子，把我爹的事放到旁边，我对这只镯子非常喜爱，不管它本身值多少钱，是我心爱之物，我把它赠予少剑客以表我的真情。说着把镯子递过去了，金莲花凤琪接过来，小心翼翼揣到怀里头，这事就定下了。张芳就问，我说现在什么时候呢？4更天了。哎呦，天快亮了。我说公主啊，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吧？要是没什么可说的，最好在天亮之前把我们送出剑山。好吧，你们二位是不是再吃点什么？不，酒足饭饱。张芳是酒足饭饱了，他就不管金莲花凤栖了。凤栖心里有火，的确什么也吃不下去。公主点头，小翠呀、啊，春红。来了来了，点起灯笼，把我应用之物拿来，我要到江边去一趟。丫鬟婆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都是公主兰芝的人，能出卖主子吗？尽管不那样，也替主子担心呐。这要叫英王富昌知道，那还了得？一瞪眼，不但公主活不了，就他们也跟着一块殉葬，一个个提心吊胆，也盼着快叫他们俩走，免得发生意外。灯笼点着了，公主披着斗篷，挎好宝剑，张芳在左，金莲花凤栖在右，刚然一出公主府，这出来吧，也不到5丈远，就见伏兵四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有200-300人是拦住去路。公主，留步！你上哪儿去？把兰芝吓得一哆嗦，魂儿都飞了。张芳和金莲花凤姬一看形势不对，拉家伙躲在公主身后，瞪着眼睛往对面观看。一看领头的非是旁人，谁呀？昆仑剑客拔得高，剑山蓬莱岛巡山的总辖大寨主。拔得高这小子没走，一直在公主府外边呢。这公主这脸就变了色了，一看是他，没有旁人，他这心呢多少又平稳了一些，心说拔得高，你敢把我怎么的？这事儿没戳穿以前，我还是英王的女儿，我还是剑山蓬莱岛的公主，我这份儿在这摆着呢，你敢以小反上吗？公主想到这儿，面沉似水，往前紧走了2步，握着剑柄
盯着八大高，

0: 你就是八老剑客啊，参见公主。深更半夜的，你在我这府门口，你干什么？
1: 回公主的话，我奉了王家千岁所差，这保护公主。
0: 哦，我爹叫你来的，
1: 正是。因为这几天剑山蓬莱岛特别的不太平，经常啊有官府的人出入剑山，英王千岁怕把公主伤着，怕把您吓着，故此命我领着几百名弟兄在这保护公主。
0: 哦，我这不挺好吗？平安无事。你回去就交差吧，啊，把道路敞开，我要去办点事儿。
1: 请问公主，天还没亮，您到哪儿去？
0: 方才我说了，剑山不太平，万一您走到半道上遇上年羹尧和佟林的人怎么办？
1: 我可担待不起呀。公主，奉劝您赶紧回去吧，您哪儿都不要去，以免发生意外。
0: 呆着，八德高，你说个什么东西？我爹是王爷，我是我爹的女儿，我想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你还能干涉着我的自由吗？把道路给我闪开。
1: 公主，道路闪开倒可以，我也不敢干涉公主的自由。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您身后边那俩人我挺眼熟，好像是张芳和金莲花凤琪，这乃是咱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公主，在您身边这我都不明白了，这什么意思？
1: 他看见了。
0: 公主一看到了现在了，也没工夫跟他扯闲玩了，干脆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哦，八德高，你问这事啊？我新交的两个朋友，你说他是我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那是你说，我认为是剑山的两个朋友，我们早就认识。我再告诉你，我就想把这两个人送到江边，弄条船把他们送回建州公馆。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1: 哎呀，公主啊，这个吓死我也不敢答应啊，因为我有亡命在身，专管巡逻，这我要瞪着眼不管，把张芳和凤琪放走了，我在王爷面前没法交代，请公主无论如何能理解我。
0: 好啊，八德高啊，我看你就是以奴欺主，以小反上，大概你是活腻歪了，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1: 二公主兰芝要把张芳和凤琪送出剑山，没想到遇上昆仑剑客巡山总寨主拔得高。你说看得清清楚楚的，再说谎话不好使唤，干脆明挑。这公主也不管别的了，就说张芳凤琪是我的朋友，我爹怪起来我负责，我受处分跟你没关系，你赶紧把道给我闪开。那把得高敢吗？为什么不敢？里边有点套头。前文书他没敢进去搜查，曾经啊请示公主这事儿怎么办，公主说

0: 这两个人被我抓住了，我要进行处置，我还要审讯，审讯完了送给我爹，你走你的吧。王一婷就是一愣，心说我这二丫头犯什么病了，抓住同林的人了不给我送来，留到你府里头你审讯什么劲儿？但是他也没想到他女儿能背叛他，另外呢就罪孽特多了，把这位富昌搞的是焦头烂额，武扯不过来了，现在那战场还在打着呢。镇古侠董贤、闭目金睛佛江达、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在天王府的院里头，跟谭天、燕普三大名僧还在交着手呢。你说在这时候拔得高来请示他，他一琢磨，哎，算算了。没工夫问，就只是拔得高，你呀领着人把公主府给我严密的监视起来，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也包括公主在内，抗旨不遵者杀。他把这个权力啊交给拔得高了，拔得高当然遵旨照办了，不敢进公主府，领着一伙人在外头蹲着，跟那狗差不多少，一直在这守夜。可现在一看公主露面了，带着张芳和金莲花凤琪还要上大江江边，还要把他们送走，那把的高。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他把这个权力啊交给拔得高了，拔得高当然遵旨照办了，不敢进公主府，领着一伙人在外头蹲着，跟那狗差不多少，一直在这守夜。可现在一看公主露面了，带着张芳和金莲花凤琪还要上大江江边，还要把他们送走，那拔得高能干吗？英王要怪罪下来能担得起责任吗？但是面前这姑奶奶也惹不起啊，这姑奶奶是英王的眼前一朵花，他听说了英王仨女儿，大女儿兰春远嫁到西凉，小女儿兰玲上华山学艺没回来，听说跟英王挺别扭，叫回来也不回来，唯一的宝贝女儿就是二公主兰芝。你说我是一个巡山总寨主，敢把二公主怎么办呢？所以见面之下就得好言相劝，赖了吧唧的就是不躲开。最后公主急了，拔得高，你找死！我告诉你，你把我惹翻了，我把你杀了，就好像撵个臭虫似的，我爹不会怪我，也不能因为你的死分裂了我们父女的感情，拿命来吧！你看为了金莲花凤琪和张芳啊，真玩了命，百宝剑就砍。拔得高也不能等死啊，左躲右闪，公主公主公主留情，公主留情啊，你先别下手了，我放您过去行吧。公主这才把宝剑收起来，这还差不多，把道路闪开，都给我滚。拔得高心说，这事儿我马上禀命英吧，

0: 我做不了主，我惹不起。你们爷俩的事你们看着处置吧。有道是叔不见亲呢，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这会儿要一翻脸一动手，把二公主给伤着，英王肯定得恨我。我别干这种傻事，赶紧把道路闪开。刚闪开，公主他们没等过去，就听有人高喊：王家千岁到！英王富昌来了。什么原因？这么大的事儿，早有耳目禀报英王。富昌一听，什么？这个丫头打的什么主意？这还了得吗？我够闹心的，莫非你也胳膊肘往外拐，掉坡往里揍，你也反对你爹？但你别看他心里这么想，他不相信这是真的，马上领着伙人赶到出事地点。马德高一看呢，哎呦，心说你可来喽，我是一推二六五，赶忙过来跪倒身行，臣参见王家免。怎么回事？王爷，您看看去，二公主要把张芳和那小子叫凤琪给送出剑山，我拦不住，这事我就不详细说了，交给您了。说着站起身来，躲到旁边去。英王富昌从马上跳下来，不少人陪着，后头带着几十名战殿将军，36天罡，18名宿将，一个个佩剑悬鞭，拿刀动枪的，威风，杀气腾腾，保着英王来到前面。英王一看是二姑娘，往姑娘背后一看，张芳，他认得，还有个漂亮小伙，甭问，肯定是那个金莲花凤琪。哎呦，英王这火撞得脑门子，脸都变了色了。兰芝，你要怎样？你要干什么？莫非他们跟我说的都是真的不成？妇女之情啊，这玩意可了不得。兰芝一看是他爹，又疼又气又惊又怕呀，没有办法，赶紧过来双膝跪倒：爹爹，女儿有一肚子话想在爹的面前申诉，不知爹爹您答应不？说吧，什么事儿？我正想问个清楚。爹，可能有人告诉您，说我要把张芳、金莲花、凤琪二位送出剑山蓬莱岛，您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1: 对呀、啊，
0: 丫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莫非你真想送他们不成？爹，是真的，千真万确。这俩人这不在我身后站着呢，我真要送他们走。
1: 你疯了不成吗？莫非你不知道他们是我的仇敌吗？
0: 女儿一点都不糊涂，我怎么能不知道？但是爹，我实话跟您说了，您了就为了推倒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取代康熙，登上最高的宝座，成为一国的君主，什么事儿您都不考虑了，立令智昏，您那是为所欲为呀，连儿女的终身大事你也置于一旁。我老大不小的，我能在公主府这么一待无所事事吗？这是一。再者一样，爹，您没看看您反对大清

0: 您能有个什么结果？这剑山蓬莱岛无非是弹丸之地，虎地方官行，虎老百姓可以，跟朝廷对抗，恐怕等于以卵击石。您的力量跟大清国比起来，九牛一毛。我真不明白，爹那么聪明，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放下远的不说，就说目前，钦差大人年羹尧已经坐镇建州，奉旨查办建山，是在扫平建山捉拿爹爹。这一点再清楚没有了，您老人家仍然还执迷不悟，还要插旗造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啊！我娘为什么跟您不和？你们老夫妻为什么老了老了总是口角？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我娘也不同意您这样做。爹爹，我不愿说过多的话，您比我聪明的多得多呀。现在朝廷的大兵眼看就调来了，剑山蓬莱岛有一场血战就在眼前，您考虑没考虑？就凭您手下这点人马，就凭着所谓的这点英雄豪杰，能不能救得了您？他们能不能扭转这个局势，打败年羹尧，打败佟林、佟海川？恐怕不能吧。现在剑山无非是混时光，苟延残喘，混一天说一天，迟早有一天必被官军所破。到那时候，爹您怎么办？作为您的女儿，作为您的骨肉，我不得不把心里话全说出来。爹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您老人家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要能听女儿的，赶紧降到旨意，把剑山蓬莱岛大门大开，请钦差大人年羹尧到剑山来，您们该领什么罪就领什么罪。我想当今皇帝康熙是您的兄弟，你是他亲哥哥，骨肉之情他不见得就对您下毒手。你要能承认错了，到那时候把性命保住，咱们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亲骨肉还是亲骨肉，就是粗茶淡饭过个安稳的日子也是不错呀，何必受这种煎熬，何必挺身走险呢？爹呀，你要再不醒悟可就来不及了，错过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女儿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爹爹你着想，给您老人家留个退路，不怕您生气，我把实话再告诉您吧。看见那个漂亮的小伙没？他叫金莲花凤旗，乃老剑客关斗关九公的高徒，女儿我已经以身相许，这是我未来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有了依靠了，我不能看着爹我不管啊。倘若老爹爹能诚心改过，张芳和凤旗愿意去见钦差大人年羹尧，把您的事情详详细细讲述一遍，您还能从轻发落。爹，您听明白了吗？哎呀，英王听完了气眼前发黑，身子一晃，好悬没栽倒了。你 还呸！难知啊，死丫头！行，你哪是我女儿？我也不是你爹呀。正因为现在形势紧迫，才需要我们一家人抱成个团儿，同心齐力，把年羹尧给击退，把统领给战败。没想到还没怎么地呢，你先动摇了啊！你还舔个脸跟我说你以身相许是为了你爹，你真不要脸呐！我告诉你丫头，你爹早就横下一条心了，要么我就干，就干出个名堂来；要不干，我就彻底不干。现在你叫我什么啊？请罪认罪，你怎么合起来的？你把那康熙说的也太好点了。哦，我认了罪他就能饶我呀？啊，换句话说，他饶我我也不干。我是一杆子戳到底，至死不回头，只能进没有退了。到头来顶多剑山被打破，顶多我掉脑袋呗。这一点我早考虑过，但使我最痛心的是，外观的人到了现在还为我玩命，我的亲生骨肉倒反对我了。兰芝啊，你爹白疼你了。既然你不念及骨肉之情，我哪里还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分明就是我的仇人呐！拿命来吧，你给我！把他给我哟，滚下！把这个小贱人的头颅给我砍下！哎，怎么？你敢抗旨不遵？他们是。法德高一看这差事太难点儿，我刚才寻思一推二六五没事了，你看这么多人，英王怎么就选中了我了呢？法德高没办法，硬着头皮过来。公主，你看你把你爹气这样，你不对呀，你把这事想的太悲观了。你怎么就看着剑山能完呢？他完不了啊！我也不是给公主鼓气儿，咱们剑山并非是孤立的，咱们还有好朋友，是万龙藏风岛的。除了万龙藏风岛，还有谭家庄啊！等等，我不必细说了。英王深谋远虑，早就策划好了。剑山能守则守，不能守就把它放弃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咱们一起还可以退到万龙长风岛。官军到了那会儿就傻眼了，背后还有不少的高人支持你爹。孩子，大概你心里没底了，你发空，所以你才这么做的。我说这话 你明白了吧？看把你爹气那样，认个错吧。只要把张方、金莲花、凤琪献出来，你爹这气儿也就顺过来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他的女儿啊！你爹够瞧的了，你快去赔个不是吧？
1: 废话，
0: 八德高，我没有什么错可承认的。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听也在我爹。不听也在我爹，我是不能改变的。我要送不走张方，送不走凤琪，我们三个人愿意同归于尽。公主啊，要这么说我可没可说的了。方才你能听见你爹让我来杀你，我不忍得下手啊。 我怕英王有后悔的那天，所以呢，再多说了这么几句。倘若二公主真不听，我先赎罪了。您可别怪我，老朽可要翻脸了。
1: 呸！
0: 我没什么可说的。英王在后头听得清清，哈哈哈，拔得高啊！你也想气死我不成？连我的旨意都不听了，你还不下手，等待何时？
1: 遵旨。
0: 马德高把脑瓜一嘟囔，心一横，脸变了色了，腰板拔个倍儿直。
1: 公主，对不起，
0: 英王的旨意我可不能不听啊，我可要下手了。这家说着话，在当兵的身上要我一把腰刀来。英王有旨意砍他的脑袋，拿别的不行，这把腰刀锃明刷亮，台靴子底儿蹭了两下。公主，我数一二三，你再给您个机会，要数到三上，你要再不认错，我可真下家伙了。公主没动弹，拔得高这汗都出来了。
1: 公主还没言语，
0: 刚想喊这三，还没等喊出来，金莲花凤栖扔就窜过来。凤栖在后头听得清楚，暗挑大拇指，罢了罢了。兰芝姑娘为了我一片痴情，把一切全豁出去。我干嘛？我装气泥呀、啊，在旁边看哈哈笑，那是人干的事吗？推开马德高，发出最后的警告：如果公主再不言语，要下手了。他知道公主不会武艺，一伸手脑袋不就搬家了吗？我怎忍心看着二公主身首异处？因此金莲花大吼一声，飞身已经跳过去了。公主，谢谢你的心，我没法再说旁的，请您到后边休息，把他交给我了。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张芳还把脑袋一拨，对，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说的话呢。公主放心，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何况咱们还死不了。多等张芳都抱着侥幸心理，凤琪跳过去，不容分说，跟马德高站到一块儿。你看这个马德高对公主有顾忌，跟凤琪他没有，心说小伙子，这你可是找死。英王在后头看着呢，说我要把你给整死，给英王出了气，就立下大功一件。机会焉能错过？抡起这把弯刀来，刷刷刷就下了绝情。凤琪闪展腾挪，空手进白刃，打算夺他的家伙。他也明知道在这种形势下活不了也跑不了，都是人家的人。您别忘了，墨鱼临死还吐吐墨，小鸡儿临咽气还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乎？这人就得折腾折腾，死也不能那么老实了。凤琪到了现在也豁出一切去了。哎，正在没分胜负的时候，就听这剑山蓬莱岛这周围就开了锅了，咚咚。突突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哒，大地都颤了几颤。英王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到处都是火光。刚想派人打听打听怎么回事，报事的撒脚如飞，来到英王近前。

0: 不，王爷，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情？
0: 铜林，年羹尧率领五路大兵已经突破剑山大道眼前。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

0: 高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由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3: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3: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

0: 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4: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

0: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5: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4: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6: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8: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7: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0: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1: 受强降雨和

0: 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沙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5: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

0: 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习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

0: 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 截至今年四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

0: 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阴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起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 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是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去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进行心肺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跨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4: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5: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媒、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媒生位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4: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5: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4: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5: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4: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5: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4: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5: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0: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 不管是修缮房屋

0: 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1: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横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2: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1: 广西横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3: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1: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2: 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1: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4: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1: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5: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

0: 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6年，伍佰和 China Blue 发行了他们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在那个大众情歌泛滥的年代，伍佰用这张专辑表达了对当时流行音乐风气的反对态度。所以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专辑当中的《夏夜晚风》。夏夜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伍佰他就是很擅长用这种不羁的方式唱着最深情的歌，把夏夜里那种粘稠的说不出口的爱意唱得浪漫。

同样在专辑当中，挪威的森林可以说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作品了，灵感是来自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伍佰在读完那本书之后，就把那种迷离的情感写进了歌里，而他的嗓音是很粗糙的，但是他却唱出了爱情当中很细腻的感觉。

要说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最熟悉这张专辑的一首歌，那我相信肯定是这首 Last Dance。 虽然说这首歌发行在1996年，但是2019年有一部叫做《想见你》的电视剧把这首歌作为了插曲，而且是在剧情当中非常有关键作用的一首插曲，所以一首晚安曲就意外成为了新一代观众循环的曲目。对了，为什么叫做晚安曲，就是因为伍佰说他希望自己会拥有一首类似摇篮曲之类的作品，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成为了这么多年之后命运的一环。

说到想见你这部剧，不仅让 Last Dance 翻红，也带火了一批很好的新歌。在当时孙盛希还是一个新人啊，虽然说今年参与了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展现了超棒的实力，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很多歌曲其实还是英文歌。那这首 Someday or One Day 呢，就是在当时想见你的剧当中的片头曲。孙盛希也是拿到剧本之后揣摩了一下女主的心境，所以他的编曲非常简单，就是一把木吉他。他唱出的是一种在时间的循环里反复不断的找一个人的执念还有温柔。后来这首歌就被收录在2020年5月份发行的原声带专辑《想见你》当中。

还是关于想见你。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啊，他的人设真的是太棒了，那就是李子维，由许光汉饰演。那许光汉后来还真的发了专辑，2021年12月份，在他生日的当月哈，许光汉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许光汉》，主打歌《一日》是由陈玉希和阿超共同作词作曲。这首歌就是把爱情的等待坚持唱得像是走完了一整天。虽然说这个时候他离角色也已经很远了，但是呢，我们总是会不断地把他带入到当年李子维的那个角色当中里，你会觉得好像这张专辑也是对当年一些遗憾的交代。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路上的行人，
4: 路上的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德惠交广之声，
4: 都市上空的欢乐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77讲。上文书咱们说的纪晓岚来到了翠竹院，见到姑娘白玉倩。现在纪晓岚的身份是松林岛的军师，也改了名了，叫蓝青人，炸进松林岛，目的就是想救姑娘出去。抓住这么个机会，纪晓岚进来了，姑娘在后院弹琴呢。这白玉倩呢，只打被抓住，报兵侯问了几句，因为边上人告诉了，说这是白建章的女儿。那么报兵侯呢，对这白玉倩还是客气的，就把这姑娘点了穴了。这是独门点穴的手法，把姑娘的武功全给点没了。这姑娘被捐到这翠竹院，困到这儿，每天就是抚琴，每天就是看书，出不去，外边有兵打上。没什么事儿，姑娘坐下沉思啊，想自己的爹，想自己的娘，现在被困在松林岛。还有一个人使他惦念，谁呢？就是纪晓岚。要不是为了纪晓岚，自己能弄到今天这种下场吗？所以今天在后花园这儿借琴消愁，那么弹着琴，突然外边传出声音，脚步之声。此人边走边说话，来到院里门这儿，白玉倩微微一撩眼皮，倒吸口冷气。这时候纪晓岚那多尖呢，边上有人呢，都是报兵侯的人，万一整漏了呢？赶紧咳嗽一声，紧的卡巴眼睛，随后啊，就说了一句：“你就叫白玉倩。”那姑娘得多聪明，那谁的女儿？那是白建章的女儿。那白玉倩聪明之极呀，马上就明白过来了。领定一看纪晓岚，姑娘就觉得脑袋嗡一下，可一看一卡巴眼睛，又咳嗽一声，紧接着问你一句：“你就是白玉倩？”姑娘明白了，把头也低下了。虽说她不太明白为什么纪晓岚到这，但是通过这个语言，通过这个手势，通过这个眼神，他知道这里边有秘密。白玉倩低下头，把头抬起来，不错，我就是白玉倩。哦，那就好办了。纪晓岚回过头来看了看身旁的人，这么办，你们都退下，我跟白姑娘我们两个谈一谈。是。这边上人都退下了，纪晓岚就坐到了白玉倩的对歌，两个人目光一对，哎呀，现在因为是特殊环境，有很多东西不便于说呀，就这目光一对上，那目光里头包含了多少，包含了期盼，包含了爱敬，包含了内心的语言，包含着内心的呐喊，包含了倾诉，包含的计划生育，包含的阶级斗争。那年头没那个，总而言之， 俩人呢恨不得抱在一起。你看，虽说都是内心里朦朦胧胧有那种关系，没有明挑，但是经过这场大难，两个人这感情距离拉近了，这感情距离啊拉近了。所以纪晓岚呢，拿眼角溜溜边上，一看确实没人了，滴滴的声音，于谦，于谦，不要着急，我来救你。啊，我，别忙，这个不要害怕，就这么几句话。随后就大声的说，说些什么呢？你父亲叫什么名啊？这纪晓岚今儿整这酸劲儿，这姑娘啊差点乐了。现在明白一点什么，纪晓岚是炸进来的，是来到这儿当探子来的啊！而且他也深深佩服纪晓岚这个胆儿。姑娘假装不吱声，说呀，你爹叫什么名？白玉倩心中暗想，我爹叫啥名你还不知道吗？问我爹爹呀、啊。我爹叫白建章啊。你还有什么亲人呢？我还有个侄子啊，还有个侄子。你侄子叫什么名？我侄子叫纪晓岚。接着哎，纪晓岚的鼻子没气歪了，心中琢磨呀，要不是跟前有密探偷听的话，我非得亲你两口不可。有这说话的吗？这家赌的把我们这纪晓岚整该搂一下子。两个人就在这唠，都是给一些外边人听的，在高声当中暗含的低声。大印在这儿吗？大印在八卦亭啊。你家住在哪呀？你这几天怎么样？没事儿，你放心，我一定把你救出去。那个你到这干什么来了？你看全这个，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锅冒热气，整了半个多时辰，纪晓岚想行了，基本的情况掌握了，这两天马上想办法把白玉倩救出去。转身由打翠竹院出来，姑娘啊感觉到非常有希望，有纪晓岚到前进，自己就像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纪晓岚回来见到了鲍斌侯大哥呀，我跟这姑娘唠了一下，谈了一下，现在呀估摸着咱们这松林岛又面临这一场决战呢，啊，生死存亡未卜啊。你想啊，通过谈话当中我发现，现在纪晓岚调兵遣将，人家早就注意到咱们松林岛了，考虑到咱们这四外是水，当中孤岛可能要调水师营。鲍斌侯机灵一下，不过大哥你也别担心，纪晓岚想我得吓唬吓唬你，我让你思想内部矛盾。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自有点办法，山人自有妙计。哦，好军师，那就全依靠你了。另外还有这白建章，武林当中前辈，我跟那姑娘一交谈我就知道，他这个父亲认识好多武林高手，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这两天真得加点小心，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呐。不过军师，跟这个白姑娘谈，就是白建章他们现在目前知不知道这个大印在松林岛，知不知道他女儿被困在这儿？这个嘛，我想肯定会知道的。你想，马云龙没了，你妹妹跟马云龙没了，现在鲍斌侯的妹妹那飞天魔女铁罗刹鲍彩莲，不跟马云龙现在都掉到陷坑里去了吗？说掉到陷坑里怎么样？哎，您先别着急，一会儿我自有交代。哎，军师啊，严加防范，传我的令，这几天一切都按军师所说的办。好，纪晓岚点完头回到了自己的屋中。

0: 往这儿一坐，心里琢磨我怎么把白玉倩能救出去，现在得马上想办法赶紧把白玉倩救出去，不能让姑娘搁这儿待着。正在这坐着呢，外边武强进来了。大哥，知道上次纪晓来写了封信，救了武强，救了武强的家人，把祖坟地都给要回来了，所以现在武强，我跟你说，那跟纪晓来的关系巴巴铁，拿新词来讲，现在纪晓来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也通过多方面的观察，纪晓来发现武强这人极其可靠。纪晓来想啊，干这个事儿就得摊牌啊，不摊牌不行，凭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是绝不行的。武强你坐下啊，大哥怎么这么严肃呢？你看这个武强一开始是鲍宾侯给派来的，伺候着纪晓来，实际是监视纪晓来，就这蓝青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可通过上一次办这个事儿，现在武强对这个纪晓来感激的无可无可。武强啊，你上次回家见着你父母了吗？见到了，多亏军师大哥你啊，身体好吗？我娘啊常有病，我爹身体又不好，可我又不能堂前行孝。武强，你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了，案子不已经解了吗？李成县的李峰、张林已经把那张老财收拾了，把你们家的祖坟地要回来了，还赔了银子。你家这官司赢了，要没大哥你，我们家永远见不了天日。哎，不能这么说，想你爹娘了吧？想。案子一平息了，说句良心话，军师大哥，我都不想来了，真不想来了。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真不能来了。你想，我爹我娘就养我一个，有这么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说我这占山跑到这儿来了，说不着哪天官兵打进，我得死了，我爹娘我这。纪晓岚一看，好，到时候武强啊，你说的太对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况且啊，通过跟你的谈话，我也了解到你们家是个地地道道、老老实实、朴朴实实的庄稼人。既然这样的话，你这战身落草为寇不好啊，你爹娘多担心。
1: 那是当然，我爹我娘问我在哪儿干啥呢，我都没敢说在山上，没敢说占山为王呢。
0: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在美国读哈佛大学的。
0: 那年武强整死也不到美国哈佛大学。哎，武强，你说这一个人活着为了什么？
1: 好好活着，孝敬父母，太太平平，那就可以了。不过当时没有招，一脚高一脚低，我就迈进来了。
0: 如果现在要给你次机会，比方说让你当个普普通通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什么事都没有，那么太太平平的你选择哪个？
1: 那我当然我得回家，我可不能在这儿。军师大哥，这地方早晚打起来，你不知道啊，把历城县的纪大老爷的县大爷大印给拿这儿了，这是能行吗？这
0: 武强，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谁呀、啊？你不军师大哥吗？
0: 武强，我就是历城县的县官纪晓岚。
1: 你这是我大哥，你这纪晓岚，我的呢？
0: 啊！啪！武强昏过去了。你这谁受得了这大哥呀？啊！怎么的？这军师变县太爷了？我的妈呀！受得了吗？武强，武强，武强！行，把武强整过来了，两眼溜直啊！武强。你醒醒。纪晓岚来的门外看了看，把门关上，坐到武强对个。
1: 我说军师大哥，军师大哥，你不是跟我开玩笑，不是跟我扯一根愣东吧？外带都来没法搜拉稀吧？
0: 嗨， 强，你坐住了啊，我呀就是纪晓岚，明白吗？那个白玉倩，事情是这么回事，纪晓岚就由头到尾把自己丢官服丢大印，二转手被你们二当家的偷来，我如何炸进来，由头到尾一说，武强的脑袋唰唰唰唰直转，对呀，那肯定是县太爷，那不是县太爷给我写封信，我拿到衙门里头就交给那普克班头李峰张林这俩人，一看这玩意儿，哈哈哈，马上就办，啊，从来官府没这么快过，啊，那个速度，那个节奏非常快，不拖泥带水了，咕咚，武强就跪下了，老爷，我也赶紧起来，武强。现在不能这么叫，这是绝密。老爷，咱们赶紧走吧，你不走在这儿有危险。不，武强，你起来。哎，你放心，好好干。一旦出去了，我保你在衙门里做事。
1: 真的吗？大人呢？
0: 梆梆梆，磕头带响。还给衙门里有事儿干，这回去那多光彩啊！那不追查你呀、啊，那就挺大恩德了。你占山为王的一个匪徒啊，这回回去了可倒好，这越祖荣宗啊，这在衙门里那个差官呢、啊，是不是、啊？你看那爹妈多长脸呢、啊！要不说这个当父母的，你看他这个当父母的，不怕儿子有多少钱，怕儿子身体好。或者儿子在外边哎有点光荣事了，是吧，爹妈也跟他露脸高兴。你说武强领不定在衙门里头干这个差事啊，这跟县太老爷在一起的，你说他爹妈那得多高兴，武强都磕头带响啊。这个老爷，你别叫老爷，还叫我军师大哥。现在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特殊的背景，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时间，特殊的特殊啊。现在我们纪晓岚007啊，高级间谍秘密特工，现在是不是你还得叫我军师大哥。武强，现在咱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把这白玉倩救出去。哎呀，季老不是军师大哥，这恐怕有难度。我跟你说，保护翠竹院的12个人，个个武功高强，都是暴兵侯贴身的保镖，那都是死党啊。嗯，那我就慢慢想办法啊。此事武强，你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走半点风声。你放心吧，老爷，纪晓岚那意思嘱咐的，你可千万别走漏风声。就我咱俩这事儿，或者你在人前了，还得拿我当军师大哥。你那眼神稍微一错，另外他这个二当家的这个一枝花高俊清，这小子我跟你说，那鬼精灵了那都。好，你放心吧，军师大哥。武强啊，事情就这么办，听我指挥，你放心。武强现在铁了心了。上次纪晓岚给办完事，真就不想回来了。爹娘那么大岁数，白发苍苍，家里头地都没人种啊。现在，哎，遇着县的老爷了，能走向光明，弃黑暗，重新做人，谁不想往人道上走啊？啊，谁想走下坡路？所以说，武强现在来了精神了，小伙感到浑身起鸡皮疙瘩。你放心吧，心里头琢磨，谁要在这山寨敢跟纪的老爷整，我就整他，不管是谁，排不着是谁。这个话说到这儿，外边进来人了，军师，大寨主有请。哦，到什么地方去？到山中央大厅。哦，呵呵，好，我一会儿就到。好嘞。送信人走了，纪晓岚又嘱咐了武强点事儿，另外特意问了一下这个八卦楼的这个情况。武强看了看，八卦楼啊，我跟你讲吧，咱们这个岛啊，耗费10年的心血，就整个这个岛给设计的这个人叫铁

0: 东卢卢太锦。这个卢太锦呢、啊、乃是一个燕悲鸣，就是泰山有个姓燕的老头，他不什么特殊关系，那叫玄机圣手，说是他们用10年时间给修造的这个岛，光水底下都将往南江省半江所绞刀钻轮，哎呀，另外这个八卦楼号称为天下第一玄机楼，里边全是香打法，干脆没有一张图你进不去，破不了。另外我听传说这卢太锦死了，修楼这人死了，所以说这楼啊，大人呢很难破呀。哦，纪晓岚呢掌握点初步情况，好吧，武强你这两天溜神点啊，特别是八卦楼的情况，另外严加防备，明白吗？明白。纪晓岚嘱咐完了，收拾停当完毕，拿着把扇子，一个军师嘛，得拿扇子得像那个事儿，是吧？一步三摇三步九转的就奔着大厅来。嘿呦，一看这个大厅与往常不同，哎，挺热闹，门口人来人往的，干什么呢？好像要吃饭。嗯，纪晓岚一想，平日里吃饭不在大厅，除非有重要客人到来，哎，摆上酒店在大厅里头。纪晓岚就拾阶而上，一抬头一看，好，鲍鳖侯在正宗这儿坐着呢。哎呦，军师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赶紧赶紧，请请请，座位早已经给你让好了啊，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吧，他们去接人去了，咱们山呢今天来了一位客人，这个客人呢咱得招待，明白吗？大家在一起好好喝。哎，纪晓岚就坐在这儿，不大一刻呀，这个酒菜就摆上了。纪晓岚明白了，这是二寨主带领人去到那岸上去接去了，看这个意思也快回来了。菜摆上，嘿，大部分都是素菜，不像往常大鱼大肉，这个都基本上是清炒素菜，而且喝的都是米酒，都烫上。当然了，鲍鳖侯这边还是烈性酒，纪晓岚这边也喝点清淡酒，都摆不好，搁这等着。不大一刻，就听底下喊了一嗓子：“客人到了！”一溜连龙，客人迈步走进来。纪晓岚一抬头，不由得眼睛就是一亮。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78讲。上文书咱们说的纪晓岚更名改姓为兰青人，成了这松林岛的军师。今天有点特殊事儿，单手托天报边侯大寨主把纪晓岚找来了，说咱们山上来个客人。纪晓岚一看这个酒菜啊，大部分都是素的，不像往常大鱼大酒大肉的，哎，基本上是素的。不大一刻，外边人喊来了。这纪晓岚呢，在这客人没到之前就琢磨出来了，可能是一个女的。因为什么呢？

葱的韭菜就能看出来。随着这么一声，来了连龙一条，走近一人。纪晓岚抬头一看，呀，来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这个漂亮。那么这个姑娘是谁呢？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女孩子就乃是松林岛二寨主一枝花高俊卿的亲妹妹，叫高杰。这个高杰有个外号叫无双女。说为什么叫无双女呢？因为这个姑娘的武功高，才学高，所以叫无双女。那么这里头不由得咱们简单的介绍两句这高俊卿和这无双女高杰这兄妹二人的来历。松林岛二寨主一枝花高俊卿，他的父亲叫高天举，他们老家是扬州的。这个高天举掌中一条枪，六合大枪，在绿林上一闯荡，由于这枪法好，大伙给送了个外号叫神枪，叫神枪高天举，开了个镖局子叫扬州镇远镖局，娶妻王氏，生了一个儿子，又给生了个女儿。这兄妹二人呢，相差整整十岁。高天举啊，这武功好，为人也不错，结交了好多黑道白道绿林当中的豪杰，所以他经常走镖的地点是由扬州到南京。这一路上是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哎，都跟高天举有关系，说白了都是哥们儿，所以啊就没人截这高天举的镖。这通过几年高天举的努力，家中过得也非常富有，一般的镖都不是亲自去保，派底下的镖师烫了手走就完了。8月15接了趟镖，是珠宝店首饰行给高天举送了一个单子，押送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购本南京四海首饰店，共计是8箱啊，总价值300万两白银，那叫300万。哎呀，一看这个单子，一看这个押镖这个费用，这个价钱给的这个价，高天举动心了，行，行啊，好，干，就把这烫的手伙计、副镖师全找到一起开了个会。这趟镖非常重要，300万，嗯，保完这一趟镖回来，今年不用干别的了，关上门，好好喝酒、打麻将啊。咱们研究一下这路线，走熟的地方，就是说。凡是山头上的哥们儿，都跟我霸铁、掘铁那样的走这样的路线，这就研究这路线。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占山为王的，交情不深，不深就不上头去。哎，走这么路线，哎，给这边走。这边这几个哥们儿，那占山为王的，那绝对不能拦咱们，是吧？所以就这么的把路线演好了。随后到首饰行，合同啪啪啪一签。完事儿，准备停当起镖，把这个箱子全装到车上，带了20名伙计，打了大旗啊，押了300万两的货。临走的时候，高天举跟媳妇说：“放心吧，啊，我们这次啊格外加小，另外我亲自走镖，没问题的，好好在家照顾孩子。”哇！这车出来，高天举坐下红鬃马，德胜勾鸟，船上冰铁点钢六合大枪，穿了一身武士着装，格外威风。前边啊有喊镖的，嘡嘡，这喊镖得遇着山，遇着水路了喊镖。嘡，扬州镖局到，嘡。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占山为王的跟保镖都一家，怎么说一家呢？

0: 这个占山为王的要到城里头去，哎，缺鞭少袖，没吃没住，哗到镖局子啊，盛情款待，那像亲人一样，没钱没钱拿钱，等将来人家镖车走的了，你也得盛情款待，你就即便不盛情款待，你给这地方搞拦路抢劫什么的，人家前面有明报的，当扬州镖局的，哎去，别急啊，扬州镖局那哥们听着没，给哥们让路，就这么个意思。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了六天光景，前边闪出一岭，叫七峰岭啊。当扬州镖局到，这个天头已经要黑了。这个七峰岭啊，他有个朋友，就是高天举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朋友叫陆世良。这个陆世良带领500多弟兄占居在七峰岭，就在这山上。高天举一琢磨，我绕过这七峰岭，这一喊扬州镖局道，肯定他不能截，还前边有个阵点，住阵点，尽量少打扰这些哥们。可偏偏这光景，就听山上啪一声炮响，跑下100多匹对了马，雁翅拍开，大哥。哈哈哈哈哈！想死小弟，黑马一身黑衣服，蹦下一人，30来岁，长瓜脸，斗鸡眉，燕尾子虚，没带兵的，谁呀、啊？此人姓陆，叫陆世良啊，人送外号叫狠毒手。这陆世良跟高天举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已经5-6年的光景，而且俩人还磕着头了，因为这陆世良在这一带绿林当中那是有名望的，基本上那是个大腕，所以凡是高天举的镖走到这儿，就即便高天举不跟着，陆世良都告诉山寨的喽啰往前送往前送、前边那占山为王的是我二代，左边这山是我侄儿，告诉他别拦，就一句话就完了，那就是畅通无阻啊！哎，今天下来了，哗！米老二喊大哥，听你烫的时候喊镖，扬州镖局的，我呀就知道你要来。说着话就马背上蹦起来上前见礼，高天举赶紧下来，二人互相见礼。哎，我说兄弟，这个。今身体好不好，大哥山上谈，赶紧上山，哗这就上山了，这很正常，是不是、啊、陆世良想这高天举了，哎，这个听着你底下这一喊镖，我那探子一报说你来了，我就下山来迎接来了，就让到山中央大厅摆盛酒宴，开吃开喝闲谈，就落这趟镖上了。为啥大哥这次亲自来啊、哎，兄弟你看无话不谈吗，哥们好几年了，说句良心话吧，这几箱子与众不同啊，这300万两啊，嘿嘿，全是金银财宝，翡翠猫耳钻条，全这玩意儿值钱的，没办法，大哥一想为了生活亲自走一趟，就这么的。哦，好，喝喝喝，来来来，喝喝，好，这就喝完了，喝完了给安排驻地，明天好下山，马都给喂上，胖子手们，都给安排的非常舒服。单说陆世良，回到自己屋里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300万两，什么玩意儿，全是好玩意儿。哎呀，陆世良，陆世良，我这占山为王啊，在这老提心吊胆的，怕官府抓，官府拿，就将以为命，我要把这300万两弄到手，远走他乡，往哪儿一待，哎，挺得挺得的，清酒红人面，财宝动人心啊，这小子就翻来覆去睡不着了，这玩意儿没办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起了，老高，
1: 咱们就这么地吧啊。
0: 找来五六个全是手下的亲信，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酒也喝多了，另外高天举他们走了一天路也乏了困了，另外也绝不能想到齐风岭陆世良动手。晚间哎，二十个落的手就是伙计还有高天举全惨死在刀下，把尸体装到麻袋里扔下万丈深渊。死人口内吴队长还就这么几个人干，而且把这个金财宝这各种箱子全部的倒那屋里头打开。当然了，陆世良得拿大头的，得多拿，别人都分好了。别吱声了啊，从现在开始我告诉你不要言语，听明白？明天早晨山寨的哥们问说镖局呢，你就说早下山了走了。那镖车还那马匹怎么办？赶紧往下放，都放野马，凡是把整销声匿迹就完了。你别武林当中陆林当中传出来说是高天举这镖车走到这面一带，那受得了吗？赶紧把这脏物烂糟的全部的都完事。哎好，哗，打扫完毕。陆世良心中暗想，我支配完了我跑吧，我呀为啥？高天举有名望人，丢了这么大个件儿，丢了这么大个事儿，人家能不查吗？官府也得插手。所以这小子稳当两天之后，把这个分的赃物装了两车秘密下山，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事儿被陆林人知道了，说高天举失踪了，走到哪儿失踪的？就走到这儿失踪的。有不高天举有不少好哥们儿，人出来调查，官府也得介入手啊。这一查这事儿查出来，哎呀，噩耗传到老高家，高天举的儿子高俊清，女儿高洁牺牲痛哭，老伴一口气没上来，嘎嘣死了，老头死了，悲愤过度。高俊清跺脚啊，放心，我非抓住你这陆世良不可，上高山睡报仇。高俊清就找到了重头老罗铁砂掌赛方所魏元璋，李三门的第二门门长薛毅。高杰呢也没闲着，姑娘走到泰山找到了玄妙圣人燕悲宁。这个燕悲宁可是武林当中大王，天下武林当中的人物没有不尊重他的，玄机圣手，就对香八法斗隐埋伏啊这些东西精通，另外还精通医道。姑娘就找着燕悲宁燕老人了，跪下把自己这事儿一说。这燕悲宁跟这个高天举两个人关系好，哎呦，原来你是天举的孩子，孩子起来教你抓这个陆世良。姑娘跟这燕悲宁燕老剑客学艺八年，学的是宝剑，最主要学的都是西洋八法这些东西。姑娘下山了，一下山一闯荡，因为燕悲宁是个大才之人，这个文才高武功高，特别是懂西洋八法那是天下第一。姑娘跟老师学的东西也多，下山之后一闯荡，江湖给送个外号叫无双女。高洁长得还漂亮，姑娘第一个先找哥哥，你看下来得找哥哥呀。一打听从头老罗铁砂掌赛方所魏元璋，老魏头告诉我那徒弟啊在松林岛呢。姑娘这就绕着绕着绕着，先到家给爹上了坟，随后找到松林岛，往里头一抱，二寨主啊一跺脚啊，亲妹妹就把自己的事实际报宾侯也知道。为什么说呢？你看跟二寨主没啥事，哥俩闲唠嗑， 二寨主把自己的身世家世等等等等都说了。那今天妹妹来了，包兵侯一想，那是自己亲妹妹一样，是吧？二寨主的妹妹那就等于自己的妹妹，所以盛情款待。这边哥哥亲自跑到岸上把妹妹迎接回来了。这迎接回来呀，一看自己妹妹也高了啊，也成年了，哎呀，成熟了。这一枝花呀，高俊卿啊，这个乐呀，这就让到山中央大寨。这个高杰一下船，心里头就像压块石头，就好像有好多话要对哥哥说。他万万没曾想到哥哥占山为匪了，这不占山为匪了吗？一看呵，这还有兵，搂着兵，山寨墙。高杰就想跟哥哥说，可转念一想，好几年没见面，对吧？自己还不知道哥哥干什么呢，说多了怕哥哥不愿意，就这么的往里走。高俊卿得跟妹妹说：“妹妹啊，这个是这样，哥哥现在在这儿是二寨主，我们呢就是替天行道，杀赃官，除恶霸，专门跟这个官府干。你都不知道啊，最近哥哥干了一件惊天动地之事，我把历城县县太爷那纪晓岚的大印都让哥哥整来了，明白吗？哥哥马上不久将来那就是武林当中声名远扬啊。”高杰点头不吱声，心中暗想：哥哥呀，咱们老高家怎么除了你这样人呢？你这是全家开展祸灭九族之罪呀！但是跟哥哥刚见面，姑娘想我先别说旁的，日后我慢慢劝。山寨能有好人吗？啊，这里头肯定没一个好人。这就进来了，来到大厅，出一种礼貌，暴兵侯往起站：“妹妹，我叫暴兵侯，给哥哥见礼。”好，赶紧坐下，坐下。哎呀，王二弟呀，老捣鼓你呀。他有个胞妹，跟燕老剑客学艺啊。我再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我们山的军师，他叫蓝青人啊，大才子啊，高学问，哎呀，了不得呀。这高杰拿眼睛就弯了一眼纪晓岚，心中暗想。什么大学子，什么高才啊，你也配？姑娘心里就骂上了，还真才实学。哎呀，假的，你要真有能为的话，有才学的话，你能到这落寇为匪吗？哼，拿眼睛狠狠弯了这纪晓岚一眼，这就赶紧坐下，出于礼貌也得点头啊。纪晓岚也看出来了，心中暗想，这怎么整呢？一见面就弯我呢，瞪我。姑娘人家才学高啊，无双女啊，武功高，才学高。那么就因为纪晓岚是个读书人，高杰心里怎么想？读书人应该好好读书，读孔孟之书，考状元，显达门庭。你跑这儿来跟着这起什么哄啊你？你这没正经，你们家祖坟怎么冒什么青烟了？有你这么个读书人？所以姑娘啊就狠狠弯了一眼纪晓岚。这坐下吧，出于礼貌，大伙团团围住，特别是这高俊卿自己亲妹妹来了啊，格外的高兴。谈来谈去，有武功就谈到才学上，因为暴兵侯啊看了看妹妹，你外号叫无双女啊，哎呀，好，有才啊。哎，妹妹，你看哥哥大厅那副对联怎么样？姑娘一进来的时候啊，已经看到那山中央大厅啊有副对联，人家对联写的气势磅礴，好。姑娘怎么想的呢？这一定说不上给哪儿花重金，哎，请了一老学究给写的，所以姑娘也没太在意。那么你赶上暴兵侯一问，说外边的对联怎么样？姑娘点点头，这副对联写的确实不错。哎呀，心里头琢磨呀，可惜呀，这对联粘到你这儿来了，你这是贼窝子，是不是啊？这要粘到大帅的威虎厅，你看那就更虎上加威了。姑娘点点头，你这副对联还是写的不错的， 刚想说还是人写的。

0: 话又转过来了，但他一想肯定是岛外边的人给写的。保平侯啊都拿纪晓岚引以自豪啊，嘿嘿嘿，贤妹，这副对联就是这位先生写的，姑娘一抬眼皮。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30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美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当地时间7月1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主权。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是美国撕毁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今年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

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因为成交活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成交屡破近年来的新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英格兰队再不曾闯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则期待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首支成功卫冕的世界杯球队。两队此前曾5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如今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太原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太原局对7月16号、17号经由太中、南通浦、太郊、泾源、泾包、太兴等线往返运行的乘153次、快5329次、快903次、快604次、直338次、4621次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同时，对于雨势逐步减弱的地区，在确保线路设备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国铁太原局将有序组织列车恢复开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力。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今天入伏三伏天期间，暑燥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3: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3: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2: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3: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那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 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府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咱们先说说这个暑躁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汇，比如说像暑躁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我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暑躁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4: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暑躁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您可以对比来看哈，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哈，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0: 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4: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0: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4: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就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有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 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4: 嗯，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0: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啊，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4: 是的，是的，
0: 出这个情况。
4: 嗯，
0: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4: 嗯，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0: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4: 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身体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角色的实验啊。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

0: 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杯式，它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杯式呢，它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是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
1: 嗯，这一点很重要哈，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了一个保温杯。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哈。
0: 嗯，
1: 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就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1: 嗯，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啊、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吗？
0: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啊，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它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啊，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1: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的这种叠加。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0: 嗯，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哈、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

0: 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哎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哈、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1: 嗯，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的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0: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较高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就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啊，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1: 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唐医生先生。唐先生你好。
0: 嗯，好，大家好。
1: 嗯，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啊，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0: 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啊，路况特别复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是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的是一老一小啊。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啊，舍不得开空调啊，是吧啊，在屋里呢，
1: 这个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0: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1: 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那 在中间的这一部分呢，就比如。

0: 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就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那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1: 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
0: 就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1: 对
0: 待着
1: 啊。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呢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啊，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啊，以及这个本身啊，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0: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1: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0: 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1: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是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啊。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0: 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啊，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说我生气了，

0: 您就说，然后你说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1: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0: 对对对，是哈。那有人说呢，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哈，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1: 嗯，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他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浮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啊，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呢？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您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哈、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哈、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0: 啊。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啊，我们继续有请谭老师。谭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1: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

0: 实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
1: 嗯，
0: 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1: 嗯，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然后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0: 这
1: 是
0: 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1: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
0: 啊，
1: 我的小朋友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啊，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0: 嗯，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1: 啊？那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那就是说天热了心烦啊，那我们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有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0: 打破这个边界啊。
1: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啊。
0: 是，
1: 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他的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哈、啊，那五六年级了，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的一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
0: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
1: 是的，
0: 家长问的那个
1: 的，
0: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了，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1: 是，
0: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1: 嗯，
0: 这话我相信很多人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着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1: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 姿态特别的炫酷啊，
0: 嗯嗯，
1: 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了，是吧？”啊，那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0: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
1: 嗯，
0: 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
1: 嗯，
0: 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
1: 嗯，
0: 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1: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尤其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哎，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哈，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0: 是，今天出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啊，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压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0: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加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加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 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她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嗯。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

0: 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是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得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1: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2: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3: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2: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3: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 D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的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了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2: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3: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 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的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了，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玉。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收官篇章拉萨站第一期于今天22点播出。此前曾在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等地参与节目的嘉宾再次相聚于拉萨，畅谈本届世界杯带给他们的多元感受，并就足球与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碰撞进行了交流探讨，实现了在世界屋脊看巅峰对决的节目预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推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以足球加城市加文化为核心切口，自6月11号起登陆 CCTV5 晚间黄金档，节目跳出赛事转播视角，构建属于亿万普通球迷的世界杯第二主场。如约而至，以城市为单元，以烟火为底色，将世界杯和各地的群众足球发展深度链接，打通了足球文化、非遗传承、大众生活等多个维度，深度挖掘不同地域的足球精神和人文力量，聚焦普通人的热爱与追梦故事，让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都能在节目中找到情感共鸣。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总台记者获悉，据以色列当地时间15号消息，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谈判已经结束。据黎巴嫩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就设立2个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另一个毗邻以军部署地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将迎战英格兰队。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今天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球员凯恩和贝林厄姆。凯恩和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已各入6球。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6点05分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2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新疆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零封法国队晋级决赛。西班牙队到底赢在哪儿？法国队的那么多超跑怎么就没开起来？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这里还要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另外一场重头戏，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的决赛也会为大家如约带来转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别忘了，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为您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欢迎大家收听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今晚在直播间再次请进了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戈，欢迎李老师。
5: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4: 今天。

0: 我们得好好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踢完的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这场半决赛，2-0的比分。包括法国队之前那么多的那些超跑一个都没跑起来，一个球没进，这个和之前法国队每一场比赛都能有进球甚至进球如实草芥这样一个攻击群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 是
0: 我看赛后已经有讨论甚至有标题说这个好像算是一场冷门，但我知道您是一直看好西班牙队的，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不算冷门？
1: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分啊和具体的比赛的过程，我看了这个比赛之后，我觉得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赛前的时候啊，我曾经跟方亮说过，如果说预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出题的话，我最怕的就是出法国跟西班牙谁能够获胜这道题。因为什么？这两支球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中两个综合实力最为均衡的一个强队啊，绝对是一个巅峰的对决。这场半决赛我认为它的整体的比赛强度和质量水准应该是能够超出即将在本周日晚上进行的那场世界杯决赛的啊。但是呢，最终比赛结果和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方亮的感觉和听众朋友的感觉如何。我个人的感觉，虽然我看好西班牙队，但我仍然感觉到法国队远远没有打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准啊，或者说在这场半决赛之前法国队表现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啊，球星的个人特点，在这场半决赛中基本上没有打出来。我们看啊，现在因为距离这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半决赛已经时间很久了，所以呢，赛后双方球员主教练对这场比赛的评价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啊。法国队从他的核心姆巴佩到他的主教练德尚，都对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发挥表达了一个非常沮丧不应该的这样一种表态。姆巴佩就说过啊，我觉得赛前其实法国人对于西班牙人也非常了解，因为在最近的两次大赛的半决赛中，西班牙人都战胜了法国队，一次是2024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一次是去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啊，只不过区别在于2024年这个欧洲杯的半决赛，当时的西班牙是2-1啊，常规时间内战胜了法国队，但去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双方是常规时间打平的，那么到点球大战的时候5-4啊，西班牙笑到。
0: 所以这里想插一句，就是有些朋友预计到说法国又碰西班牙可能存在所谓球风相克，会踢得比较困难，但是没想到困难到这种程度。换句话说，到底是法国队自身的发挥出了问题，还是西班牙的这种中场的控制，甚至有的朋友讲是斗牛士六斗牛的那种感觉，说这一场已经发挥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极致。
1: 我觉得法国队的发挥不理想，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最大的技战术的特长，跟西班牙人的这个特长克制了他们是直接相关的，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说西班牙队没有打出像今天凌晨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传切配合和对球权的严密控制的话，那姆巴佩的速度反击的这种爆点一定会打出来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赛前对对方既熟悉又做了一个最新状态的研究之后，我看德拉夫恩特在这方面是胜过了德尚，而且呢，西班牙这场上的11个首发队员在这方面的战术执行力上确实做的比姆巴佩这11个人要更好，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法国队基本上没有打出自己的那这个应有的能力和水准，而西班牙队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传切配合。所以我们谈到这届西班牙队的时候，我们不算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方亮你也帮我记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打到第7场的时候，是不是西班牙队只丢了一个进球，就是对比利时那一场比赛，对吧？那此外的比赛中，他居然全部是零封对手，不管是1-0小胜还是3球以上的大胜，能零封对手，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主教练，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我1-0胜你，3-0胜你，我都很高兴。但是呢，我要是3-1和这个1-0来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主教练宁愿选择一个1-0。为什么？这代表着我进攻是有把握的，我不管你怎么防，我都能攻破你，是吧？像巴拉圭那样。但是呢，你攻破我，对不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绝对的技术的球队，他绝对不是巴拉圭那种靠绝对的防守反击的体系去跟对手周旋的。所以西班牙的这种防守的坚固性，失球这么少，它是建立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之上。 那这个技术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对皮球球权的这种严密的控制。
0: 嗯，
1: 这个是西班牙队整体防守的特点，它不是靠在本方的中后

0: 摆一个大巴，摆一个更多的防守这个球员的人数来克制对方的进攻了，而是通过球权的控制。那球权的控制，对不起，我想发起进攻就发起进攻。而法国队，你看姆巴佩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看姆巴佩有什么发挥吗？基本上没有。最好的一次机会，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反击的时候，他得到了皮球在左前场，但是我们看当时迅速就有三名西班牙的队员啊，两名是中后卫，一名是中场回来的人，去完全左右限制姆巴佩，最终这个球还是从他脚中，在他射门之前把他捅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队啊，这种技术防守啊所带来的一种成果。而这种成果让今天的法国队整个的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奥利塞，奥利塞在今天的法国队的这种啊传切组织配合的能力上，是他世界杯今这一届开赛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不是他自己发挥的问题，而是说受到了西班牙这种严密地面传控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你看这个基本上传球啊，传十次大概多达5到6次基本上被断掉了，或者直接从脚下断掉，或者传过来以后传球的线路被封掉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今天的西班牙人，我觉得不但对法规的研究非常的深入，而且在场上把赛前的这种研究非常好的体现在了这个比赛之中。所以今天的法国队不是说毫无缘由的表现出了一个失水准，而是在西班牙的这种战术克制之下有了这样一个糟糕的发挥。
1: 是，来看看大伙的留言啊。 CMG1 他一直都记得李老师在我们节目里面是看好西班牙的，他说李狗老师眼光真准啊，看好西班牙，西班牙确实进了决赛啊。还有这位讲法国队大热却被西班牙完败，真是那句话，寄生于何胜亮。有朋友讲大热必败，更印证在了法国队的身上。还有朋友关心后面那场比赛，说英阿大战即将开打，两支超级强队实力相当不分伯仲，作为阿根廷队的球迷，第一印象还是阿根廷队是不是稍占优势啊？他预测2-1能战胜三狮军团。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们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我和李格老师共同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广播版，大家可以通过声音来关注这场比赛。还有朋友讲到是今天法国队输这场比赛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复盘的话，你看法国队今天这场，你不能说德尚没有用心思，对吧？
0: 对，
1: 用了楚阿梅尼而没有用科内，我说的首发阵容啊，左边锋用了巴尔科拉而不是杜埃。
0: 对，
1: 楚阿梅尼比科内呢多了拦截，巴尔科拉比杜埃还多了速度。估计德尚是希望以更强的拦截、更果断的反击来面对西班牙，包括用奥利塞去对付罗德里，拉比奥和楚阿梅尼双腰一起出球，列阵其实是非常窄的，就甚至允许库库雷利亚在边路拿球以维持坚固的正面。但即使如此，面对西班牙的大量的交叉错位，你会发现法国队的防守啊对不上点儿。这个对不上点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我觉得对不上点的这个效果啊，是跟西班牙队的这种技术特长的充分发挥是有关联的。法国队啊一直在90分钟的比赛之内一直想把比赛的节奏啊导入到自己习惯的这种比赛节奏之中，也就是说方兰刚才提到的打到法国人习惯的这个点儿上。但是西班牙人的战术如出一辙，就是我不能让你法国队打出你所谓的喜欢的习惯的这个点儿、这个节奏上。所以双方存在着互相抑制对方的特长，然后把自己的特长尽量的展现出来。双方在这一点啊，主教练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这样一种设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最终谁能够打成功，谁能够把比赛的节奏导入到自己的这种特别擅长的这种节奏之中，这个要看场上的能力了。那么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西班牙队非常的成功。其实在赛前，从姆巴佩到他刚才提到的登贝莱、奥利塞等等队员都在表示的，如果这场比赛如果让西班牙人更多的实现他们熟悉的地面的传控，把比赛的节奏、把更多的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的话，那这场比赛法国队一定是比较难踢好的。而且随着这种节奏的掌握，法国队的防线终究会百密一疏，露出破绽。比如说上半场是吧，迪涅那个球其实有毛病吗？没什么毛病，完全是主动控权，但是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这个球停高了，弹起来之后呢，等他落下来的时候，迪涅还在按照既有的节奏去踢这个球的时候，这个时候亚马尔实际上已经冲了过来，那么迪涅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这个脚出球去踢这个球的动作的时候，如果刨开亚马尔，那么完全在正常的控球范围之内。但是这个时候 就不是你法国人希望的那个点儿了。那这时候西班牙人就要抢你这个节奏，抢这个第二落点。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整场比赛的时候，双方在互相克制的这方面，西班牙人显然做得更好。
1: 嗯，
0: 回头再说到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和去年的欧国联的那个半决赛，其实跟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大差不差的。为什么连续三届世界大赛，而且是不同的世界大赛，西班牙人都能够战胜法国？那么从现在来看，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如果再三出现的话，我觉得德尚也好，法国队的球员也罢，应该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结局，对吧？那么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球员能力的问题了。
1: 您说这个我特别想插一句，我记得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可能在短视频那个热播里面看见那个片段了，就是有记者，当然那个记者问的确实也比较狠啊，那大概意思就是赛前问德尚说，哎，已经输过两次了，这是不是对西班牙队你们这次就心理上可能会不会处在一个相对的劣势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当然可能因为过多的强调的那两次失败，我看德尚当时非常直白的给了他一个白眼，那个甚至有点冷笑的那个意思，那意思就是啊，每场比赛都不一样，云淡的风轻的说了说。当时底下就有人说，哎呦，当然更多的我看那个评论是批评这个记者问的是不是
0: 显得
1: 情商有点太愣了哈、
0: 嗯。
1: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对比这场比赛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就是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应对是不是因为之前的比赛打得太顺，以至于把自己的定位还是有点放得高了一些。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下手的位置，就是我退回来，我压缩空间，踏踏实实打防反，会好一点吗？
0: 我觉得这个分析，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啊，我也觉得是这样。法国队前面的比赛呢打得太顺了啊，我们看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结束之后啊，12个小组中只有3支球队实现了小组的三战全胜，以9分啊昂首进入到了32强。3支球队中啊，法国队是一个，3个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是一个，啊，所以法国队在前面啊这个小组赛都很顺利啊，进球也非常的顺。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法国队做的也相当不错。所以呢，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个观点，就是在这种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们看，各国的这种足球圈内的人士和媒体对法国队夺冠的调门和对法国队夺冠的这种概率纷纷的都在往上调。而且我看了一个最新的资料，就是国际足联根据世界杯小组赛的情况，他对世界所有的球队国家队进行了一个最新的计时排名，排在第一位的也仍然是法国队。
1: 嗯，
0: 所以种种各方面的迹象都把法国队推到了一个比较所谓大热门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德尚可能在新发布会上面对的那个记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国媒体的记者啊，如果是法国媒体的记者，我觉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是一个法国以外媒体的提问，我觉得可能在德尚的眼里这个是有一定的挑衅的成分的，所以他才做了那样一个回答。那么这种回答除了这种回击挑衅的这种味道之外，有没有从德尚到所有法国队的队员包括姆巴佩在内心态上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刚才你方亮说的，说你已经两次赢过我了，对吧？甭管我现在是不是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我对你来说我是在处于下风，我应该用拼的姿态去面对这场半决赛的。但是看着法国队好像没这么说。
1: 这确实是我们昨天看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法国队输不是不可接受，不论我们是不是法国球迷，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就会觉得法国队自己的特点完全没有踢出来，除了西班牙队的风格发挥的好，克制住了他之外，我们就在想法国队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们讲一个细节，比赛还没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德拉芬特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在干什么，在和自己的助教团队一一击掌，就那个云淡风轻，一切皆在手中掌握那种感觉。而德尚那个时候在非常焦虑暴躁的不停的打手势，在那呼喊，那意思你应该这样，场上队员应该那样，你就感觉一边用一个词概括叫无助，另外一个概括叫已经提前开始庆祝。就这两个之间的区别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法国和西班牙毕竟是同一档次的球队。
0: 对，你说的这个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文特和自己的助手这种表情这种动作，其实就表明了作为一个主教练，他既了解自己的队伍，也了解法国人的状态。所以打到比赛那个时候，不要到最后一分钟最后十秒钟，他已经看到场上这种情况已经难以逆转了啊，所以他可以提前庆祝，这个比分是很难变的。那么对于法国队这个德尚的表情，我觉得 以及说这个主教练的各种啊肢体的语言告诉我们他内心的焦灼，同时我们看到更明显的就是作为法国队的主将，今年27岁已经相当成熟的姆巴佩跟乌奈西蒙门将在用手抱球之后，我们看
1: 有个身体接触、
0: 哎、有一个明显的手推他这个动作，这个对于姆巴佩这种级别的这种世界级名将来说，这是完全多余且不必要的一个得黄牌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就说明了什么？说明姆巴佩对这场比赛自己的发挥和全队的发挥已经失望到顶，他已经意识到完全比赛不可逆转，今天不属于法国人。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这种心态也好，记者战术的执行的这种水准也罢，其实已经在比赛中场哨声响起之前已经提前早早就确定了，不是到最后那几分钟补时，其实到了下半场第二个球进了以后，我觉得法国队心里的这些队员已经知道这场比赛已经完了。
1: 是
0: 啊，因为第二个球波罗那球打完之后，我们看跟这个奥亚萨瓦尔罚进点球那个庆祝是不太一样的啊。点球进嘛，虽然也高兴是吧，打了一个开局20分钟嘛左右嘛，那么到了波罗这球打进之后，这个就是一个通过技战术的配合，通过中路二过一反差禁区打进去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看法国队什么时候能遭受对手这样的一种进攻之后的这种破门场面的，几乎没有。这就意味着人家的技战术的发挥远远在今天的法国队之上，所以这一点来说就让德尚感觉到大势已去了。
1: 嗯，看看大伙儿的留言，这位讲姆巴佩是不是他的脚伤也有点原因，今天表现比较失控。还有这位朋友讲法国队的队眼被西班牙的中场牢牢地困在里面，切断了法国超级攻击群的连线。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姆巴佩最后那个近乎失控的动作，辛柔也在讲说姆巴佩最后对西班牙队门将那个举动啊，有点是大将的风范了。还有这位朋友讲到了，应该是说到请您给点评一下这个就刷屏的说的速度比较快啊，刚才我印象当中是说是不是输在迪涅和楚阿梅尼的上场了啊，找到了。这位朋友讲其实很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今天法国首发迪涅和楚阿梅尼算不算败笔？
0: 我觉得迪涅是个败笔啊，但是这个败笔呢，不是说迪涅对这场比赛准备的不好，或者说发挥的有多么失常，而是说面对着这个亚马尔的这个右路不断的冲击的时候，那么应该说迪涅一个人啊，应该说准备的不是很足。那么也就是说，楚阿梅尼为首的两个后腰叫上拉比奥，没有对这个左路的防线给予更多的这种协防和支持，这个是造成了迪涅单独面对亚马尔的冲击之后，又面临着后续右后卫这种波罗的这种联系不断的冲击，造成了他左边防守的这种缺位。所以在这方面啊，比赛的阅读这方面，我们相信法国上场的11名首发队员比我们对比赛阅读的能力要强得很多，但是从比赛进程来看，他并没有完全的及时发现这个漏洞。那么既然西班牙在右路不断的实行冲击，而且已经看出了迪涅左支右出已经难以应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去多多帮帮忙。如果是队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德尚在场外应该通过各种啊这种跟场上队员的沟通方式来提醒队员啊，比如说尤其是两个后腰队员多多的往左路去防一防。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做的确实不够，但是就说迪涅本人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是迪涅上另外一个法国队的后卫的话，面对着西班牙队今天在右路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冲击，面对着一个是亚马尔一个是波罗的冲击的话，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啊把这个左路的防线守的是密不透风的。
1: 嗯，其实法国队今天丢的两个球都在左路对吧？
0: 对，
1: 第一个呢是被外线超车亚马尔上来抢这个反弹落起来的这个球，
0: 对，
1: 以至于迪涅解围的时候直接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把对方放倒，毫无疑问是个点球。
0: 是
1: 第二个球，实际上波洛的这个二过一的这个反差打的是迪涅的这个内侧，
0: 对，
1: 就一边你注意内侧的时候被外线超出了，一边你注意外侧的时候被内线超越了，就是你能感觉到迪涅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左后卫来讲，他个人去防西班牙队这个攻击群，尤其后排插上的这个攻击群，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半场已经吃了一次亏了，下半场在这边还在吃亏，这个是法国队真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无人可用，还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所谓对不上点儿，在这个位置上是被无限放大了？
0: 不是无人可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啊，亚马尔虽然这场比赛没有直接进球，但是他这种反复在右路的这种冲刺、突破、盘带、过人等等，对于迪涅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消耗。那么到了下半场，迪涅仍然是要防这个亚马尔作为第一防守注意力，但是当波洛从右路突然插上，并且跟这个奥尔莫在中路形成一个二过一配合的时候，你说迪涅是怎么防，对吧？亚马尔我得盯着，然后分一半的注意力，但是这个波洛上了以后，光凭我一人我去盯俩，他的注意力是难以顾及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迪涅如果把所有的这种啊

0: 抵消了法国队的球星优势，战术执行的差距在强强对话里被无限的放大了。当然有的朋友大庆777还是在关注英阿大战，说历史上都是名局啊，希望会是一场进球大战。后半时段我们会详细前瞻这场比赛，另外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三点开球的这场比赛，我和李格老师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为大家全程直播本场比赛。说回这场法国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赛后作为失利的一方，德尚的表达特别有一条现在也在被大家讨论，就是批评裁判，这个话说的就比较直白了，说他认为这个裁判缺乏执法世界杯半决赛的这个水平。当然有朋友，这个有记者直接把这个德尚的这个回应新闻发布会上问德拉芬特，说人家说是裁判因素，你怎么看？这当然有点挑事儿的嫌疑哈。德拉芬特的回答是输球的一方总会有各种理由和借口，就你会发现赢的好像都对，输的好像都不对。我们去掉这种滤镜的因素，只从几个关键判罚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李老师觉得比如那个点球，比如中间出现的可能会逃掉的西班牙队的一些犯规的判罚，有比较大的疏漏之处吗？
1: 我觉得没有啊。首先说那个上半场19分钟20分钟西班牙的那个点球的获取没有任何的疑问啊，我们看那个点球出来的时候，法国队的队员相邻的看得清的，没有任何人表达异议，也没有人去跟主裁判上前去讲这个球你判错了或者没看清楚，没人。所以那个球是一个很明确没有任何毛病的一个点球的判罚。
0: 我要插一句，因为正好有朋友在发来这个留言，在判断这个球就积极性挑战，他说他觉得那是误判，为什么？因为亚马尔手球在先。
1: 我没有看，
0: 就是那个球反弹起来的时候确实砸在了亚马尔的手肘这个关节上，但有一个细节，他那个手臂没有张开，
1: 对，
0: 他是起跳的时候手是夹在自己身体两侧的，换句话说没有扩大任何争球的面积。
1: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解读非常的具有裁判员的视角，就是他手臂是紧贴着自己身体的躯干的，本来作为跳在空中的亚马尔，其实手臂如果说为了平衡身体的重心略微张开一点点，完全也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他没有，他还是基本上是紧贴自己的身体。
0: 但是我们也看到赛后有一些专业的裁判，当然大家不同的视角啊，有的专业裁判就认为这个点球确实应该取消，也有这样的声音。
1: 裁判队伍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啊，如果说有裁判队伍对这个球有自己的角度的解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尊重的。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一届世界杯看到第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们看现在的世界杯只有最后的三场了，对吧？明天凌晨的三点啊，第二场半决赛还有一场冠亚军和一场三四名季军之争。那么在前面的所有的101场比赛之中，我们看到的本届世界杯的裁判团队，既有场内的这些是吧，也有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我们看基本上裁判团队的整体执法的水准还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如果按照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那个主席科里纳的观点来看，他驳斥一切对于现在已经完赛裁判员执法场次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解读和阴谋论的这种分析。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啊，可以大家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和分析，但是呢最终我们还要尊重国际足联和真正每一场比赛执法裁判员的这种执法水准，不要轻易的去质疑。你可以讨论，你可以表达你个人的意见，但是对不起，您只是一个意见而已，最终的结果以当值的主裁判的判罚为准。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表达来看，我认为这个球判这个亚马尔空中点这个手触点这个球，然后被判点球吹掉这个点球，我认为跟判点球这两个结果相比，我更认可判点球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个球
0: 来看看大家伙留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说本届西班牙太像2010年夺冠时候的西班牙了，防守非常出色，进攻刀刀致命。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库巴西搭档拉波尔特的中卫组合，这是西班牙的后场组合，针对性极强，全程贴防压缓冲刺的空间，身后球和边路传中都被提前的预判，姆巴佩几乎没有获得舒服的持球的机会。我们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讨论的暂时先进行到这里，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提后面那场英格兰阿根廷大战会有些什么样的关注度，包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即将开打的这场半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传中，卢卡库一漏射，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四五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一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今天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掉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季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赌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弗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工 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明天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5: 听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了。比赛剩的已经不多了，我们的竞赛同样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此前的一道题预测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比分，现在出结果了。哎呀，毫无意外啊，大家又一次全军覆没。那今天这道题我们问什么，大家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出的什么题。
7: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给大家深夜看球坚持到最后，增加点悬念吧，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8: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啊，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我觉得啊，60分钟阿根廷队可能就会出现体能枯竭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些阿根廷的老将说不准谁就会意外受伤，打破场上的均衡。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9: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先给出题人方亮手动点赞一个。这道题你能从这个角度提出，算你牛，更算你狠。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几分钟加上补时阶段，有没有进球，不光我们不知道，场上踢球的英格兰和阿根廷球员也不知道。这就是一种玄学与命运，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10: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局压上拼一把，即便是比分相同的情况下，到关键时刻两支队伍也不乏一锤定音的胜负手，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1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出的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出题人居然给我们送分来了，不光不是填空题，只是二选一，而且一场比赛90分钟或者120分钟，居然问我们这其中最后时刻加起来最多不到20分钟的时间会不会进球？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12: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2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再加上两支球队呢都有不错的板凳球员，拥有改变比赛能力的这种类型的球员，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5: 你看这题出的差不多一半 觉得肯定有，一半觉得肯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题，对吧？我自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哈。你看，我们趁这个机会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积分榜啊，人工智能还是11分啊，排名靠前，但同时列第二的杨森和广元奇就差一分，两个人都是10分，只差一道题。张文朱玉明还是9分，王宇还是8分，李老师暂时垫底7分。但是得说一下，我们进入八强的时候，郝迪出过一个题，说谁能夺冠，那个题当时给过2分，因为当时人类领先和这个领先的 AI 之间的差距是2分嘛，所以我们说对吧，这个人类帮助人类，我们给一个2分的题的机会。那个题当时只有李老师选择了西班牙，我记得。所以如果西班牙最终夺冠的话，您加上那2分起码就不用深陷保级去了。当然西班牙能不能夺冠现在只是说还有1/2的可能，
13: 起码有一半的可能性啊。
5: 反正那天选法国的现在都已经淘汰了。
13: 淘汰了，哎。
5: 我为什么出今天这道题啊，一是因为平局郝迪出过了，比分郝迪也出过了。但是呢，我前天我也出过一道题，就是有没有红牌或者点球。我为什么出那个题，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美国人埃尔法斯之前吹过3场比赛了，三场比赛他给过2个点球，还掏过一张红牌，所以大家算算这里面的概率，我觉得那个其实可以探讨一下的。换句话说，到今天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出什么了。想来想去，我发现阿根廷队之前几乎每一场比赛，尤其是淘汰赛的最后时刻绝杀，对吧，绝平这种球都有，英格兰的最后时刻进球也不少，所以说起来确实最后时刻，你当然比起90分钟120分钟它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当这两个队相遇的时候，所谓的最后时刻还是小概率吗？悬念其实恰恰在这里。李老师是选择的是没有哈，
13: 对，
5: 但是对这场比赛本身的走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看法和前瞻吗？
13: 因为刚才播这个嘉宾竞猜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知道坐在直播间外面的编辑小管说了一个啊，这场比赛会一边倒，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
5: 李老师当时就摇头不同意。
13: 对对对，我真的不太赞成啊，虽然我对小管非常的尊敬，但是对观点上我还是。
5: 此刻小管也在外面摇头。
13: 对对对对，因为首先这场比赛说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阿根廷，这本身就不成立
5: 啊，
13: 不可能轻松的战胜阿根廷，战胜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轻松二字绝对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两队前面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这个阿根廷队我觉得是非常老练的啊，尽管这支球队目前的整体年龄结构确实有点老化的这种啊迹象，但是呢整体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在一球甚至两球落后之下，他非常有沉得住气。
5: 哎，你还别说，今天这两个队都是打到目前为止大家夸韧性这个词用的最多的两个队。
13: 对，英格兰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我认为没有体现出这个球队目前拥有的这种超高的身价啊。也换句话说，就是英格兰这个球员身价中水分确实比较多啊。这也是历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固有的印象。那么这一届呢，英格兰队整体的表现比以往世界杯的表现有所反弹啊，有所改变，但没有从本质上有啊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场比赛的半决赛，我认为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各方面来衡量的话，首先就不如今天北京时间5点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这是我大概率肯定的。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走向，我认为是5-5，双方各有各的这种杀手锏和各有各的技战术的特长，同时短板也确实比较明显。所以第一，排除轻松二字，不管谁战胜谁都绝对不会轻松。第二呢，双方的胜负关系并不是很明确，到目前为止，反而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啊，不论是中国球迷还是外国球迷还是媒体，对阿根廷人可能把握住胜机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更加的高看一点。
5: 看看我们出了这个题之后大家伙的这个答题情况。哎，这位朋友讲两队都有一锤定音的顶级终结者，85分钟之后体能下滑，防线空隙变大，加上定位球的变数，他说英阿这种级别的强强对话，最后时刻真的很容易靠球星个人能力诞生绝杀哦。这样我们听听看 AI 他会怎么选。
14: 从两队本届淘汰赛表现、历史交手记录、体能短板三点来看，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上一轮对阵瑞士，加时112分钟阿尔瓦雷斯轰入世界波，120分钟补时老塔罗再补射锁定胜局，连续两轮淘汰赛靠85分钟后进球拿下比赛，英格兰 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5: 哎，我还第一次听见这个我们人工智能猜题的时候用这个高概率大事来形容，它一般都是很理性的说55%的可能，50%+的可能，这我都没想到，我这提出的让 AI 觉得几乎一定会出现，这个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这个真的是高概率事件吗？总之给大家晚上看球，尤其熬夜看球，提供一些悬念上的参考。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英阿之战啊，防守都不是固若金汤，如果谁先进球占得先机，想靠防守赢得胜利会很难，只有像西班牙那样全场压制对手才能有机会取胜。所以再说一下，他估计会是火药味十足的比赛，红黄牌也许会是输赢的决定因素。还真的是，你说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我们就从66年拉廷那个，当时还没有红黄牌，裁判说你走啊，那个时候是口头驱逐，拉廷说我就不走，我认为你判的不对，当时赖了10分钟不愿意下去，那是几乎快成为了这世界杯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轰动的事件，就是有人不服从裁判判罚，这样才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说咱们开始有个红黄牌吧，就是你别出现裁判让你走，你说我们还要再开个会讨论一下，没那个时间去耗。红黄牌多多少少就是拉廷那个事件诞生的，但是拉廷本人刚好是本届世界杯期间7月1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89岁。所以我看赛前也有阿根廷的球迷讲，恩怨的起始开头的那位主角刚好在这次这个恩怨对决之前去世，冥冥当中会不会也有一点玄学的因素？
13: 我觉得如此联想其实有一点点的牵强啊。其实去世也好还是健在也罢，该有的英阿大战的所有的场内和场外的各种故事啊依然如故啊，这个层出不穷。其中我看到一个啊，这场英阿大战已经被国际足联和亚特兰大当地的这种赛事组委会
5: 最高安保级别，
13: 对，视为本届世界杯啊这个风险程度最高的一场对决，而且呢当地警方也为此做了各种各样的安保预案。但是可惜的是啊，这种安保预案把双方球迷在入场这方面可以做一个有效的驱离，就是你从东我从西各自入场，但是国际足联在比赛场内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禁止用物理的方式把双方的球迷彻底隔离开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场比赛随着比赛的进程，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探讨那个亚马尔的点球到底存在不存在的话，双方场上的球迷会不会因此啊一下就被点着了这种冲突的这种火苗，这个还真的不太好。
5: 我觉得在场上直接闹起来的可能性不大，怕的是这个场外，因为大家都是花了钱买了票的，这关键时刻得放在看比赛上。但是看完了比赛之后，比如输的一方退场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头觉得那个点球不该判，那个红牌我们冤枉了，然后对吧去闹一闹去找找平衡，赢的一方又觉得要痛打落水狗，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个矛盾不就是这种激化出来的。
13: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希望明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英阿大战整个比赛的进程比较丝滑啊，双方的那个进球毫无争议，这样的话情况如果这个到了中局的时候，双方的球迷胜的自固然是兴高采烈，输的肯定是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由于比赛的过程没有特别大的争议和纠纷的话，双方赛后还是比较会平静的。但就怕出现了一种啊模棱两可，双方观点出现尖锐冲突的这种判罚和场面的话，
5: 比如说
13: 这就麻烦了。
5: 98年贝克汉姆那张红牌，
13: 对，
5: 英格兰媒体说西蒙尼是演的，
13: 对
5: 啊，西蒙尼说他踢没踢到我呀，
13: 对，
5: 所以阿根廷媒体说他就是应该红牌。
13: 哎，
5: 这个你怎么办？
13: 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些顶级的球员，我觉得除了技战术水平能力很强之外，也都是好演员啊，都能够进入到电影学院。对，我们看看这个恩波洛啊，瑞士的那个队员，那个啊原地的那种受伤啊，起跳然后再摔倒在地，真的第一时间我没看回放的时候和那个角度镜头没给的时候，我真的认为那个绝对是一个犯规。
5: 我当时没看见帕雷德斯做什么，但看见恩波洛倒地那个
13: 太像
5: 空翻滚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帕雷德斯到底干了什么？
13: 是是是，所以当那个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特别是慢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啊相信，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见真的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看了以后，那根本就没有碰到嘛，对不对？你在那个原地上你自己玩了个起跳是吧？那个太过分了。如果帕雷德斯不得那张黄牌的话，可能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依照相关的规则还不太好介入，因为这个黄牌等于出错了对象嘛，所以他 81规可以介入的。
5: 嗯，说回这场比赛啊，时间因为比较这个紧了，我们关键提示大家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这一点，就是阿根廷队这一届因为迪玛利亚退役，带的这个几个年轻的边锋，要么发挥的问题，要么主教练信任程度有限的问题，目前上场的机会不多。
13: 嗯，
5: 所以这一场。这个边路是被英格兰随意的压制，以至于频频起高球，阿根廷这届的防高球的能力可一般哦。还是说大家以前觉得，就像之前我们法国西班牙那场一样，大家以前觉得阿根廷的边路不行，结果今天什么小西蒙尼啊，什么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什么阿尔马达呀，全部都冲起来了，那完全就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可能边路的攻防会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有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个爆点。
13: 对，你方亮说的这个，如果真的成为阿根廷今天的首发阵容的人选的话，确实这场比赛就好看了。但是以我对斯卡洛尼和前面阿根廷的整体表现和首发来看，斯卡洛尼断然不会在这样一场关键的半决赛中突然改变首发的人选，所以大概率会看到英格兰在边路会不会频繁的突破阿根廷的防守，让阿根廷在禁区内遭受英式的这种冲吊啊，这个是一个看点。如果形成这样的比赛场面的话，阿根廷的防线确实是有点危险。
5: 嗯，另外现在也有阿根廷的媒体爆出来说，这场比赛德保罗可能不会首发，就是一直用惯了的中场的组合可能要调。
13: 嗯嗯，
5: 换句话说，大家习惯了说梅西出场的时候跟着两个保镖啊，德保罗和帕雷德斯，
13: 是
5: 可能今天有一个保镖不在，这个可能会增加中场的梳理，但相应的也会减弱中场防守的硬度。斯卡罗尼真的会这么选吗？如果这么选，会成为比赛的某种胜负手吗？无论如何，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不同的观赛的 N 个角度，最终比赛怎么走要看英阿大战两边上场球员的选择。再次给您做出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我和李老师会共同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希望我们熬夜看球90分钟之内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如果真的足够精彩，我相信无论是说球的还是听球的看球的，也愿意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见证又一场奇迹般的加时或者点球名局的产生。英阿大战我们会和大家不见不散。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友是音乐水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15号说，当天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该基地的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约旦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体能是对双方球队的考验，两队1/4决赛均经历加时赛，英格兰队此前还连续在墨西哥城高原和迈阿密高温高湿环境中作战。赖斯此前传出身体状态不佳，并在对阵挪威之役半场结束后被换下，后卫宽萨则将继续执行停赛，无法出场。阿根廷队阵容相对完整，但连续3场淘汰赛苦战带来的身体消耗同样无法忽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根据南宁市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降雨实况，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分析，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宁市横州市全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预警，气象因素等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三四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数字光影技术让这座从未完整示人的紫金秘境第一次向公众展露全貌。展览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设置眼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在开馆期间每日提供两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您可于11、12图前留影，影像能够瞬时融入古画，也可以通过触控屏幕亲手拆解七杀工艺，还可以对镜自照，生成专属的我心之园。此时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游园人。说回乾隆花园，这座乾隆皇帝为自己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花园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乾隆花园只是故宫四座内廷御园之一，故宫深处还藏着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他们串联起皇家与文人两大园林脉络，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一座花园里能藏下多少造园的心思，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又如何在一山一石、一亭一榭之间安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宫的园林，在山水亭台间品读中国园林里藏着的艺术精神与生活智慧。乾隆花园也叫宁寿宫花园，它建于清乾隆37年，也就是1772年，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养老而精心修建的。园内以著名的倦勤斋、福旺阁和竹香馆为代表，汇集了江南园林的精巧与宫廷工艺的极致。乾隆花园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不到40米，就在这狭长的不到600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巧地安排了四进院落，错落着27座建筑。乾隆花园虽然在四大御园中面积最小，但建筑密度却是最高，艺术价值也是最为卓绝的一个。乾隆皇帝喜爱江南园林，特地请来了江南工匠，所以在这座园子里，北方皇家建筑的端肃与江南园林的灵秀融合在了一起。比如第一进院主体建筑古华轩，四面开敞，用了北方宫廷中罕见的黑漆描金落地罩，这是典型的江南做法。同院的戏赏亭内还特意凿了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刘碑渠。第 第二进院的岁初堂，名字取自晋代孙绰岁初之意，象征归隐初心。再往后走，到了第四进院，便是整座花园最高大的建筑福望阁。它南面假山上还立着一座造型别致、平面呈五瓣梅花形状的碧螺亭。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开始，这片园林几乎未曾对公众开放。从2000年开始，故宫博物院与专业机构合作，启动了漫长的保护修复工作。20多年的修复后，直到2025年9月，为纪念故宫建院100周年，乾隆花园第一二进院落终于与观众见面。那些藏在园子里的匠心与技艺，也才重新被看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美中国》节目，一起了解故宫乾隆花园的修缮故事。
1: 古老的地标，今天多数都成为了中国的旅游热点。北京故宫的决策者们尝试向游客开放更多的区域，乾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休息而建造，乾隆皇帝在这里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用18世纪中国最精美的手工工艺来实现他艺术审美情趣一生的总结。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乾隆花园便无人问津。直到2003年，中美双方专家走进倦勤斋，这是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建筑。由此，一场自北向南全面修缮乾隆花园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2: 听说天天说要保100年，有可能吗？
3: 100年肯定没问题。
2: 这一阶段可能可以时间稍微的。
4: 我们常用一个词儿叫挑战。对一个历史原状，它那个生活空间，这里边室内的这些装饰的东西啊，生活的东西，比如说陈设的东西，整体的去，研究它，修复它，这是故宫博物院头一次的。
1: 福望阁，这是园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修复保护工程包括建筑部分的维修、家具陈设和内装饰的修复等等。

0: 整个前后花园是有四进院的，大大小小二十几座房子，每个房子造型都不一样，里边的空间组合不一样，装饰手法也不一样，都是千变万化。
1: 乾隆时期，室内装饰装修在技术工艺与材料方面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王世维的想象。
2: 现在我经过我的处理，
3: 对，
2: 展现原来的面貌。
1: 虽然此前倦勤斋的修复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依然困难重重。
4: 这个七杀，本来我们苦苦地寻找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已经失传的工艺。
1: 任红旗从事清代宫廷陈列研究近四十年，经过档案查找，发现乾隆花园里苏州制作的丝织品最多。受王世维的委派，他要在苏州碰碰运气。
4: 经过苏州的朋友介绍，我们在当地呢有一家丝绸府恢复了一种传统的工艺，就是那个吴罗啊，正好跟我们寻找的漆，就是做漆砂的底料吻合了。
1: 福旺阁阁扇的窗纱需要在丝织品上施漆后再涂金箔。苑红旗幸运地找到了类似的手艺，
4: 这两个，这个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两个。
5: 那个前前后后要多少遍？十几遍呢？
6: 三年多了，三年。
5: 你看我们的事情还没完，
4: 还没完，
5: 还继续在做，
4: 还继续在做，它的薄厚度，和这个已经反复试验，
5: 终于接近成功，
4: 啊，现在就剩这个纸的问题了。
1: 四处寻找中国手工艺高手来修补和替代内饰，一直是乾隆花园修缮重要的一环。此前为找回镶嵌玉雕、双面刺绣、织锦、命纸、丝竹镶嵌这些最精湛的手工艺，王世伟带领的专家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文物修复的手工艺能否像最初制作时那样纯正，还要等待样品的试制。故宫专家们此时能做的只有等待。
7: 御花园是整座紫禁城最古老的园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六百多年。它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坤宁宫后方，是内廷北端的一座宫后园。御花园东西宽约100多米，南北长80多米，面积不大，却是宫里唯一一座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园林。园内古树参天，多为明清两代所植。堆秀山由太湖石叠成，山顶御景亭是园内的制高点，可俯瞰内廷北区。万春亭和千秋亭一东一西均为明代重檐攒尖顶，藻井金龙画彩保存极佳。御花园是内廷最深处的静谧游赏空间，600多年来，这里见证了帝后嫔妃们四季晨昏与宫中岁时。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领略御花园独具魅力的园林之美。
8: 这处古色古香幽静安谧的娱乐场所坐落在紫禁城最北部的中央，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后。在紫禁城中，我对它的印象将永远是最美好的。
9: 这段对御花园最美好的记忆来自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1919年进入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他的眼里， 御花园是皇帝们的周末。来到御花园，他们脱下龙袍，从一国之君变回一家之主。

0: 假山、山洞、古树和曲径，使它成为罕见的美妙迷人之处。
1: 御花园的甬道，花卉、戏曲、美人、典故，五颜六色的卵石，900幅图案。时间也栽种在这里。一株木化石，拥有比紫禁城里最年长的树木还要古老的记忆。前朝罕见的树木在这里涌现，紫禁城居民最清澈的呼吸从这里开始。御花园是紫禁城的肺。石头洗去棱角，假山乔装云朵。在这里，泰山变身为一方石头，黄河浓缩成一湾泉水，万里江山凝结在一株盆栽，足不出户尽收天下之美。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深谙园林的奥秘。

0: 这奥秘也感染了有幸居住在此的庄士敦。
1: 皇上在御花园中给了我一处房子，对于宫内属臣们来说，这是破天荒的。我向皇上讲了一些有关泰戈尔诗的问题，并请求允许带他到紫禁城来。这个请求马上得到应允。在御花园我的亭阁中的会见，肯定使皇上和诗人都很愉快，我想是如此。
0: 在这一年，溥仪在庄士敦的帮助下结识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些会见的地点几乎总是御花园。在这所露天的会客厅里，千年的宫廷规矩正在逐渐消融。
2: 御花园的布局处处藏着中国园林的章法，亭台是点景，古树是映衬，而石头是园林的筋骨。御花园里藏着20余座独立奇石，每一块都有来路。大量南派太湖石在明代永乐迁都时从江南运抵，而堆秀山上所用太湖石更是北宋艮岳的遗物，有着将近1000年的历史。它们不是随意摆的，瘦漏透皱，呼应着江南的审美，北地石料的雄浑厚重又契合着宫廷的气象，一石一景串起了整座园子的灵气。在古人看来，石头是天地之骨，是造园者精心布下的点。御花园里的石头不只是风景，它们代表着一座园林的骨架，也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偏好。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一起去鉴赏御花园里那些不一般的石头。
3: 比如我们要是去苏州园林，进门很可能要有个隐蔽什么石之类的，不能一览无遗，叫你一下看到头。这个地方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很规整的，然后可以看到千遍。
4: 但是它作为一个花园，它还是跟这个居室建筑和朝衣建筑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花园里头苍松翠柏，各式各样的石头，还有山石，你看这个树，也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就很像中国画里头的那些树的形状。再看一下这个路的两边，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石头。
3: 就有一个啊，这个诸葛亮拜斗石，
4: 对，看这个石头很有意思。石头的左边像是一个人穿着一个长袍，那个拱着手做作揖状。那他做作揖，他为哪作揖呢？你再看那个右边那个黑色的石头上有星星点点，正好是7个。星星，就像是
3: 北斗七星
4: 一样，所以这一块石头呢，就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是诸葛亮拜斗石。他在这个园林里头摆了很多这样的石头，而且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底座，就像是

0: 一件一件的盆景一样，陈设在这个花园的各处。
1: 嗯，
0: 那这个呢，石头作为一种我们中国园林的独立的欣赏对象，就形成了一种赏石的文化。这很早以前，就从宋代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就是审美文化的传统。
1: 嗯，
0: 在宋代，无论是皇家还是文人，都很喜欢这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宋代的皇家园林艮岳不就是运了很多这个太湖石放在那里作为景点吗？还有这个宋代的一个大的文学家，米芾也是一个大书画家，他对于石头的热爱呢，就到了那种如痴如癫的状态，所以人们也称他为米癫。
1: 就有米芾这个拜石的有画哈。
0: 对，他那米芾拜石呢，他就是他看到他喜欢的石头都要做个揖拜一拜，所以后人就有很多的绘画题材就是以这个为题材来绘制的。
1: 就把石头当成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
0: 对，而且在就是宋代开始也有很多这种石谱流传下来，宣和石谱、云林石谱，它是作为绘画就是画石头的一个
1: 母本、
0: 但是呢也其实也就成为了慢慢的成为了我们赏石的一种标准。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流传下来到了后世也有不断的有这种石谱出现，就像芥子园画谱啊，这些都已经就也就是形成了中国的这种园林啊还有绘画的这种赏石文化。
1: 那像这个把石头啊，就是把单块的石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这应该是中国审美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
0: 对，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说这个石头怎么样，什么样的石头是最美的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瘦漏透皱。
1: 要瘦头透还要皱。
0: 对，就是那个石头的形状越奇特，他就认为这个就越符合人们的这种对美的追求。
2: 走过乾隆花园的亭台，赏完御花园的奇石，这座600多岁的宫城里有太多值得记住的景致。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之后，我们再继续跟着故宫去游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故宫西路还藏着一座不一样的园子，它的名字叫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是乾隆在紫禁城内修建的第一座花园。园子占地不大，约4000平方米，却分东西两路，东路规整，西路以延春阁为中心呈向心格局，中间以游廊相连，山石错落，草木掩映，高低之间藏着江南园林的意趣，也带着皇家院囿的气度。整座园子取名建福，取意于积聚福座，建立福祉，深起中国古代礼制中福的至高寓意。乾隆把自己的造园主张都放了进去，这是一座游憩的园子，也是他一生造园梦的开端。他在这里看过花，也写过诗，那些即兴留下的文字里藏着一个皇帝对山水的私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走进建福宫花园的前世

0: 今生。
1: 2005年，建复工花园复建工程全面完工，在被大火焚烧了80多年后，乾隆皇帝修造的第一座花园又重新出现在紫禁城的外西路。但皇帝的御制诗和传说都已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乾隆5年，登基不久的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前西二所升格为重华宫，4所5所被改造为花园。前宅后园是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模式。中国文人的后花园虽然是自然式庭园，但这自然的定义并不是乡野的自然，而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了心灵自由的境界。乾隆从小接受儒学名师的教育，汉文化素养很高，他曾写有40000余首御制诗，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在龙袍下面，乾隆还有一件文人的衣裳。

0: 严格按照理智规划设计的紫禁城，少有空间留给皇帝的心性。也许文人乾隆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后花园，渴望在一体两面中实现内心的平衡。这里集江南园林和宫廷园林特色为一体，以宏伟的延春阁和开场的静怡轩为主，各色建筑错落有致。内心多样的乾隆，一场钟爱这个紫禁城中空间变化最丰富的院落。皇帝的珍宝也被大量存放其间，由表及里，建福宫花园鲜明地填上了乾隆自己的印章。几十年后，乾隆把他对建福宫花园的钟爱延续到宁寿宫花园。宁寿宫区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后当太上皇而准备的。宁寿宫花园的建造以建福宫花园为蓝本，从此在紫禁城内廷东西两路上，模样相似的两个花园遥遥相对，应和着皇帝的青春与迟暮。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完工，这时距离最初兴建已经有263年。
1: 逛完了建福宫花园，我们再去故宫西路最南端，那里还有一座园子，也就是慈宁宫花园。和前面几座园子的熙攘热闹都不一样，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里最为沉静的一隅，它的主人是历朝的太后太妃们。这里没有太多游赏的喧闹，更多的是低眉合十的安宁。花园里佛堂林立，是紫禁城内佛堂密度最高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安放在自然抚慰的草木之间，这是造园者的用心。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园子南北长130多米，占地6500多平方米，园中叠山砌池，建楼筑亭，但格局疏朗开阔，与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迥然不同。这里没有帝王的气度，也没有寻常的欢愉，走过前面的热闹与精致，再来这里便懂了什么叫月满西楼。接下来让我们去聆听慈宁宫花园诉说时光故事。
2: 乾隆16年11月，为了庆祝母亲崇庆皇太后60岁的生日，慈宁宫内正在举行隆重的祝寿典礼。早晨五鼓，栾仪卫在慈宁宫门前陈设太后仪驾，皇帝的拜位设在慈宁门正中。天亮时分，皇帝、皇后分率王公大臣、妃嫔、命妇等在此行礼朝贺。清继承了明王朝以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高举孝道作为政治表率。前朝皇帝驾崩，子嗣皇位，先帝的后妃无论暮年还是青春，随之成为太后、太妃，由紫禁城内廷中心地带的东西六宫迁移到这里。 慈宁宫为皇太后正宫，是举行大典礼庆的场所。太后是慈宁宫的焦点，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太妃太嫔，先帝在世时尚且遭受冷落，住到慈宁宫后就更无地位了，通常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利益。

慈宁宴喜图所描绘的热闹场景，在这片宫区中只是片刻的点缀，大多数时候这里是静谧的。当清晨在慈宁宫投下第一缕光影，这里飘起袅袅佛香。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内大小佛堂集中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得体地安置在自然抚慰的园林之中，不甘寂寞又不得不寂寞的先帝的女人们，在拜佛诵经、草木摇落中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

0: 东西六宫来到这里，实际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对于前朝后妃来说，这段距离抵得上千山万水。此后，属于他们的时代一去不返。
1: 逛完故宫的这几座园林，你会发现每一座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该如何安顿自己。一座园子就是一个人的归心。下面让我们在谭维维的歌曲《城》中一起感受这座宫城600多年的微光。

0: 故宫的园林从建造至今数百年来，看过太多人来人往，他们不说话，却把中国人的心思都收进了山水亭台里。能静下来坐一坐看一看就是好的。下次去故宫，别忘了走进这些园林，听听风穿过老树的声音，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作品《花园》中的节选内容，由我为您朗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它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了，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 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梨，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偶，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

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仪器，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19年4月，一艘轮船从印尼三宝垄出发，向着中国的方向缓缓驶去。甲板上站着一位51岁的中国商人黄义柱。34年前，他揣着一套理发工具，坐着木帆船漂洋过海，从福建南安的贫苦农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剃头柱，到叱咤风云的爪哇四大唐王，他用半生时间在异国他乡拼出了一份偌大的家业。可如今他变卖了几乎所有产业，带着2300多万美元的巨资踏上了归途。那么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如何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唐王？面对荷兰殖民政府的高额税款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为何断然拒绝加入外国籍？带回2300万美元的他又为何要创办一家名叫中南的银行？从剃头匠到银行家，从南洋唐王到爱国华侨，黄义柱的一生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报国之路？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洋唐王黄义柱的报国路。据南安县志及皇室族谱记载，黄义柱1868年12月7日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一个贫苦农家。彼时战乱频仍，英海夭折，司空见惯，父母给他取名义柱，义是辈分，柱则是这对夫妇对上天最卑微的祈求，留住这个孩子。6岁那年，黄义柱进私塾读书，可没过两年，家中极目薄田，缴完苛捐杂税已所剩无几，他不得不辍学，上山砍柴，下地帮工，用瘦小的肩膀扛起养家之责。12岁时，他跟着伯父学习理发，3年后成为一名挑担走乡串户的独立理发匠。这营生虽属建业，总算能靠一技补贴家用。黄义柱十分勤快，有时步行到邻县去给人剃头。也正是在走街串巷中，他听说了南洋的机遇，不少乡亲下南洋谋生，有的竟成了富商，且对后来者热情接待。真正促使黄义柱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屈辱。据他晚年口述回忆，一天他为当地豪绅修面，对方突然咳嗽，他猝不及防，剃刀微微划破额角，附身不依不饶，极尽斥骂，扬言日后算账。为躲避恶势力，父亲卖掉一块地筹得路费。1885年，17岁的黄义柱徒步100余里到厦门，乘木帆船漂洋过海，理发工具随身带着，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一站是新加坡，他暂住乡亲家中，白天到华人聚集的码头挑担理发，夜里寄宿妈祖庙，华人喊他剃头柱，可当地理发匠太多，生计难以为继。1年后，他辗转苏门答腊，后移居爪哇三宝垄市。在与三教九流的广泛接触中，他看到了商机。一位老华侨借给他5荷兰盾做本钱，为表破釜沉舟的决心，黄义柱用磨刀石挫坏剃刀，将理发工具包裹起来抛入大海，从此告别剃头柱，挑起货郎担，穿梭城乡之间，售卖日用杂货，收购土特产。 别的小贩不愿去的荒僻村落，他翻山越岭，不辞辛劳。两个月后借款还清，手头略有盈余。他在美国花旗银行大楼前租下固定摊位，摆起咖啡摊，顾客见多，人手不够时，请旁边卖咖啡的姑娘照看摊位。姑娘名叫蔡江娘，土生土长的印尼人，得知黄奕柱在国内有童养媳，她接受了华侨两头家的习俗。1890年，两人成家，夫妻携手。一年后，三宝垄中心市场有了日兴杂货店。漂泊五年，22岁的黄奕柱终于在印尼落地生根。据《世界商业名人录》欧洲版记载，20世纪初，黄奕柱的名字已赫然在列，这不是偶然。日兴杂货店发展为日兴商行后，黄奕柱瞄准爪哇蔗糖贸易。他先后在北加浪、巴达维亚、泗水、棉兰、巨港设立分行，以低价向中小榨糖者收购蔗糖，转售爪哇各地及新加坡、欧美。资本如雪球越滚越大，30岁便拥资近100万吨。为了解世界糖业行情，他在纽约、伦敦雇佣通信员，每日专电报告甘蔗生产及蔗糖运销情况，订阅专业刊物，聘请中英文秘书收集翻译情报。运筹帷幄之际，他也深感幼年失学的遗憾。此后他加紧自学，从检阅函电中领会含义，渐渐能草拟简单信稿。从自身经历中，他也认识到振兴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1914年，一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后，爪哇物价飞涨，政府限制蔗糖出口，同时鼓励商人购买期货。大多数糖商担心战争影响运输，谨慎观望，黄奕柱却逆流而上，大宗买进。随着糖价上涨，巨额财富滚滚而来，他迅速跻身爪哇四大糖王。然而危机接踵而至，1917年，欧洲战场白热化，印尼与欧洲海上交通几乎停顿，大批蔗糖滞留，糖价暴跌，黄奕柱存糖无法出手，应付糖款迫在眉睫，抵押银行的货票严重贬值，债主上门，他濒临破产。身边人劝他或出走新加坡，或潜回国内待时机好转，但他选择积极面对，宁愿破产绝不逃逸，低价抛出存糖，房产股票抵押给银行换取现金。信赖他的华侨也伸出援手，债务一笔笔结清，信用随之回升，银行主动放宽贷款期限。1918年，一战尾声，糖价一日数涨，黄奕柱东山再起，此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商界巨子与华侨领袖。正所谓树大招风，对黄奕柱的影响力，荷兰殖民政府有所忌惮，以征收高额战时所得税为要挟，派官员劝说他加入荷兰籍。与此同时，日本驻三宝垄领事拉拢他加入日本籍，承诺代向殖民政府交涉减税。黄奕柱深为耻之，断然拒绝。很快他收到印尼政府催缴税款通知，税额竟高达1500万吨。靠一纸法令无端勒索，明目张胆掠夺华侨财产，他愤怒至极，深深认识到只有祖国像日本一样富强，华侨才能像日侨一样得到保护。51岁的黄奕柱再次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在印尼有家室、有产业、有地位，告别这一切谈何容易，但他最终立定心志，念吾侨民苦役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富强，图坐拥福祸，非丈夫也。1919年4月初，侨居异国34年后，黄奕柱乘轮船回乡。据海关档案及当时报刊报道，他变卖了绝大部分产业，带回款额高达2300万美元，为华侨中前所未有。离开时身无长物，归来时腰缠万贯，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位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宣言。回国后，黄奕柱定居厦门鼓浪屿，此时他开始酝酿新的实业计划， 观察到国内工商业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而华侨手中有大量资本，需要银行作为中介，创办银行的梦想逐渐清晰。多年前，他曾在英国书报上看到一家银行的建筑图片，巍峨壮观，令他震撼。他把图片裁剪珍藏，立誓若日后发达，必要开设一家银行，而建筑必定要照此样式。银行的名字他早已定好，中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也。经多地考察，他将总部设在当时商业最繁盛的上海，慕名拜访申报社社长史亮才，两人相谈甚欢。经史亮才推荐，他结识银行界金融巨子胡笔江。胡笔江有20年银行业从业经历，与军政官员多有交往，无疑是最合适的总经理人选。黄一柱还在突破家族式管理模式上迈出重要一步，在他的全权委托下，胡笔江作为共同创办人开始筹建中南银行。1921年，上海汉口路上一幢建筑拔地而起，正是那家英国老银行的屋宇样式。成立大会上，黄一柱发表演说，一柱久刻银荒，历时30余载，一华侨中辛苦备尝人也。多年艰辛，人生中最大的心愿得以完成，他欣慰不已。据1921年中南银行章程档案记载，银行定资本额500万元，黄一柱认股350万元，占比70%。尽管担任董事长，他多数时候寓居厦门，平日很少过问业务，由胡笔江执掌大权。刚开始，胡笔江不负众望，为中南银行带来政治上的靠山、专业管理知识与银行业务关系。在他的运作下，中南银行不仅是当时全国由华侨创办的最大企业，还是仅有的被准许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另外2家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南银行社会信任度极高，在其发行的纸币上，背面左下方印有董事长黄一柱的荷兰文签名。然而，胡笔江在银行内部安排众多亲友，以致流出黄家资金、胡家将兵的传言。由于用人不当，中南银行2次遭到重大损失。黄一柱知道后，坚持用人不疑，非但没有责怪，还尊重胡笔江意见，处处显示出现代企业家的风度与胸怀。一次被绑架的经历更让胡笔江对他心怀感激。一天深夜，胡笔江看望老友后回家途中被匪徒劫持，虽被亲友集资赎回，但已身心受伤，提出辞职。远在厦门的黄一柱写信安慰，他不仅个人支付了全部赎金，还请史亮才极力挽留。胡笔江放弃了辞职念头，此后两人休戚与共。据1935年中央银行档案统计，中南银行发钞量已仅次于中国银行，影响巨大。投资的实业涉及贸易、保险、信托、纺织、矿产等，遍布全国。在创办银行的同时，黄一柱到厦门各处考察，不断寻找服务桑梓的机会。当时鼓浪屿属租界区，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非常气派，看到这些建筑，黄一柱的屈辱感再次袭来。为了中国人的尊严，他斥巨资购地建房。据鼓浪屿建筑档案记载，这些房屋集欧陆南洋风格与中国元素于一体，采用意大利大理石、进口楠木等，规模之宏大，建造之精美，远超岛上所有建筑。后来皇家花园由3幢豪华别墅、一个超大花园组成，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尽管财富傍身，黄一柱仍不忘提醒家人保持朴素。3栋别墅的挂镜上都刻有剃刀、须刷和掏耳洞3样理发工具，家人每次对镜正衣冠时，就会联想到创业维艰。对于幼时失学，黄一柱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母亲临终时希望他在家乡办一所学校。母亲去世后，黄一柱在南安设立斗南学校， 学生全部免费上学。后来厦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因经费拮据面临停办，她又慷慨出资承担全部经费，并将校名改为慈勤女子中学，以纪念勤劳一生的母亲。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黄义柱多次为正在创办的学校慷慨解囊。1922年，由他资助的复旦大学办公楼建成，被命名为义柱楼。厦门大学建设时，创办人陈嘉庚前来求助，黄义柱捐建大楼一座，命名群贤楼。厦门大学开学后费用短缺，他再次出手，为图书馆购得近8000册图书。为了让学生记住他的义举，厦门大学在每一册图书内都放了精美书签，印有中英文字样的“黄义柱先生赠”。几年间，从复旦大学到暨南大学，从北京大学到岭南大学，黄义柱捐助了多所大学，国民政府为此赠送敬教劝学匾额和2等大家和勋章。除了捐资助学，黄义柱还是厦门城市化建设的推动者。据厦门市城建档案记载，他在鼓浪屿买下荒地，兴建酒店楼房，开辟出厦门第一条商业街，为洗刷厦门脏市污名，投资建设厦门自来水公司，产出的自来水经多国仪器检测被确认为水质东亚第一位。他还收购了日本人设立的电话公司，结束了日本人对鼓浪屿电话业务的垄断。此外，他出资建设慈善医院，修建公路、堤坝等众多利民设施。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作为厦门总商会会长，黄义柱带领商会发起全厦门抵制日货的行动。918事变爆发时，他正在菲律宾考察，听闻国民政府呼吁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增强中国空军实力，他立即捐出50000元。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商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捐款捐物。1934年，黄义柱邀请包括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内的28位名流宿儒欢聚于皇家花园。66岁的他满怀豪情，准备再创辉煌。可是日本人正有计划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厦门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以保全生命财产，他愤慨地说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不久厦门沦陷，黄义柱的产业悉数被日本人强占，无奈之下，他避居香港和上海租界，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他深感痛心。每每听到又丧失一地，就忍不住叹息。老朋友探望时，不免相对唏嘘，未不知何日复太平也。1940年，日本实行经济引诱政策，若同意和日本人合办实业，就将原有产业发还，充作资本。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黄义柱传话时，他答复：要么返还，要么拿走，绝不合作。为了保全名节，他闭门谢客，伤感地对子女说：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厚于人，一入国门即思节捐哀之报，乃足为仇所致，今老矣，不能为义矣。壮志难酬，抑郁之下，疾病缠身。1945年，黄义柱病逝于上海，享年77岁。黄义柱遗嘱中嘱咐儿女们善施无形，让财产继续服务社会。如他所愿，在他去世后，所有产业均交由家族信托机构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黄氏直系子孙世世按顺序轮流负责，后人可永久居住黄聚德堂名下房子，但任何子孙都不具有房产所有权。物质传承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也得到传承。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公私合营，黄聚德堂名下产业被改造处理，后裔收入大减，但他们依然牢记嘱托， 1984年，在黄易柱去世近40年后，福建省政府授予其银质奖章和乐育英才奖状，表彰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2017年，厦门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证书时，地点就选在皇家花园。从剃刀到唐王，从唐王到银行家，从银行家到教育家，黄易柱用一生诠释了不忘祖国四个字。那艘1919年从爪哇驶向厦门的轮船，载回的不只是2300万美元，更是一位海外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滚烫初心。中南二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这既是银行的名字，也是他用80年人生写就的铮铮誓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段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禄平华。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鸣。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一集，
1: 中共中央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

0: 的，你要带上感情，接着练。
1: 可我已经练了一上午了，还是不行。妈妈，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呀！
0: 哎呀，你别急，你听妈妈的，一定要注意带上感情，千万别急啊！
1: 能不急吗？下周我们就要去北京演出了，可现在还是唱不好。
0: 那这样吧，咱们缓一缓，调整一下呼吸，来，吸气，呼，好，咱们从头再来。
1: 那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0: 单的。
1: 我要给爷爷打电话，让爷爷回来给我指导。
0: 你，
1: 我爷爷那可是大爷爷家，最专业了。
0: 你爷爷还在生病住院呢，回不来。
1: 那我就到医院去。
0: 胡闹，爷爷需要休息。再说了，在病房里也不能练唱啊。

0: 爸，
1: 哎呦，家宝来了。哎，哎呀，今天我感觉好多了，这身上啊也轻松多了。
2: 您现在啊恢复的不错，我刚才找过医生了啊，医生说目前病情啊比较稳定，但是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1: 观察观察，差不多就行了。我还是啊早点回家吧。啊，
2: 你看你又急了不是？医生刚才说让你保持情绪上的稳定，咱们就安心的再观察一段时间嘛，等痊愈了咱们高高兴兴的回家嘛。
1: 哎呦，这是，哎对了，今天星期几了？
2: 星期天了。
1: 哎呦，这医院待的都没时间观念了。哎，你快去给丹丹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告诉他爷爷想他了。
2: 爸，这周日啊他可来不了
1: 啊。为啥？哎，前几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周日把丹丹带来，我想他了。
2: 丹丹也想你了，可是丹丹今天啊必须得在家里练歌
1: 啊。练歌
2: 啊？
1: 什么歌？
2: 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建党百年的献礼活动
1: 啊，
2: 下个礼拜就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哎呦哎呦，这是好事啊，要去北京。
2: 是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个活动搞得好。这首歌啊是工人的歌，是人民的歌，是我很熟悉的歌啊。哎呀，这首歌啊选得好啊。
2: 哎呦，爸爸爸，你可千万别激动啊，你这血压一下又
1: 上。哎呀，别打岔别打岔。哎，我问你，这首歌丹丹学得怎么样啊？
2: 这唱是会唱
1: 啊，
2: 就是感情啊还不够丰富
1: 哦。

0: 知道，咱家丹丹呢是特别的好强，啥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他觉得自己唱的还不够好，在家里急得直哭呢。
1: 怎么还哭了
0: 啊？
1: 哎呦呦呦呦，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这个活动的意义非同一般呐。
1: 走，送我回家去，我要亲自给丹丹指导。
0: 哎呦，爸，爸，你不能回去。
1: 哎呦，我已经没事了。你看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0: 行了，别逞强了。
1: 哎呀，这建党100年献礼，比什么事儿都重要。家宝，我是搞音乐的。怎么能不给我孙女亲自指导呢？再说了，我对这首歌那可是有着深厚情感的。想当年我也没少唱啊。
0: 知道知道，你是这革命队伍中啊又红又专的老同志。爸，这事儿你都给我说了不下100遍了，我耳朵都起老茧了。
1: 怎么你还听得不耐烦了？
0: 哪敢呢，
1: 臭小子！
0: 可咱不是还生着病呢吗？等你病好了再给丹丹教。
1: 胡说！等我病好了，那黄花菜都凉了。丹丹下一周就要去北京演出了，我可等不及。

0: 听听。
1: 爷爷，是不是我唱得还不够好？
0: 丹丹，你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在你的歌曲里边呢，还差那么一点点情感呢。
1: 可是我已经很用心的在唱啊。
2: 丹丹，可你的歌声里啊要饱含热情啊，你要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出对共产党的无限热情。
1: 那这种热情怎样才能表达出来呢？爷爷，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
0: 哦，当然不是的，你们这些孩子啊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不像我们那一代呀、啊、吃过苦受过罪，深深的懂得是毛主席带领着共产党怎样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民族一步一步拯救出来的，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你了解了这些，就会体会到的哦。
1: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你们那个年代人的感觉呢？
2: 丹丹，要找感觉，那就得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当年我跟你爷爷学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从他背后的故事学起的。
1: 背后的故事？爷爷，那您也给我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好吗？
0: 好啊，这得从50年代讲起。在咱们陕西铜川的北边，有一座焦平煤矿。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姚小舟，当时在矿上，他是一位技术员。

0: 点水啊。小周，你看你现在病得这么重，高烧一直不退，你就别写了，先喝口水歇着啊。
1: 哎，苏华呀，你们专场的工作那么忙，你还是上班去吧。
0: 你病得这么重，我怎么能放心呢？我已经给单位请好假了。哎，别呛着了啊！你慢点，慢点。
1: 不要紧，不要紧。苏华呀，
0: 啊，
1: 你嫁给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这福没享上半点，还光受拖累。哎，
0: 看你说的，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有文化的人。你有文化又懂道理，这辈子能跟着你，我很知足。
1: 谢谢你看得起我，不嫌弃我当初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旧社会受的苦呀，我们新社会就不会再受了。
1: 对啊，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了我们新生活。
0: 好了，你别说话了啊，还是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1: 不急，让我先把这个写完。
0: 哎呀，小周。
1: 哎呦，知道了。
0: 好吧。
1: 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越进。
0: 哎呀，你别写了，你还生着病呢。
1: 这个是矿友们唱的陕北民歌，我怕我忘了，赶紧给他记下来。
0: 那也得注意身体呀，快躺下吧，啊。
1: 哎呀，好，不写了。
2: 全体矿工同志们，
0: 哎，你听。小周，你听，你们矿上也要搞新民歌运动。
1: 是啊，
0: 写诗这可是你的专场。
1: 对啊，
0: 等你病好了可要好好写。
1: 嗯，
0: 多写一些歌颂党和人民的文章来，这都是你的专场。
1: 会的。咱们国家解放后啊一穷二白，到现在也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今天能吃饱穿暖这已经很好了。
0: 嗯，
1: 我们国家现在啊正在大力搞社会主义建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我想呀我们的好日子不远了。
0: 是呀，小周，你说的真好。
1: 苏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就是。哎，对了，你前几天写的诗歌发表了吗？
1: 发表了，你看，
0: 陕西文艺。不错呀，小周，这可是对你写作水平的认可。
1: 是啊，我的文字能够变成飘着墨香的签字，这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是一名煤矿职工，就要像矿工那样去流咸涩的汗，走艰辛的路，写开拓者的歌。
0: 好啊，我支持你。呀，出啥事儿了？
1: 爆炸声！
3: 瓦斯爆炸了！
1: 哎呀，糟糕，经常出事了。苏华，快，我的鞋。
0: 你干什么去？
1: 去井上呀。
0: 哎呀，你还发着烧呢。
1: 烧不烧的顾不上了。
0: 哎，你慢点啊，鞋把鞋穿上。
4: 姚小周，你来干什么？
1: 下井救人呢。
4: 你不能去，危险。你往后退。
1: 哎，为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啊？
4: 我是党员。
1: 刘卫民，我是个技术员，下面的情况我熟悉啊。
5: 底下还有人呢。
1: 啊，
5: 还有人，快看一下。
1: 所有人员退后50米，快退后。
4: 张先生，你们二分的人都出来了吗？
3: 刘伟民，井下还有几个人被困，还没有全部上来。
5: 刘伟民，我去。
4: 小柱，你给我站住！哎呀，姚小柱，你回来！
3: 我是技术员。
4: 哎呀，你在外面维护秩序，真拿你没办法。你去。
6: 小小周爷爷还真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去了？
7: 是的，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急，谁也来不及多想，救人要紧呐。
6: 那姚小周爷爷肯定没事儿，要不就不会有后来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了。
7: 现在看来是没事儿啊，可是在当时，那可是拿生命去拼的呀。在这次救援中，姚小周和刘卫民先后救出了三个人。三个人呐，那可是三个家庭、三个孩子的父亲呐。
6: 爷爷，照这样说，姚小周爷爷那可是立了大功了。
7: 可他不是为了功名。当时啊，他心里除了救人，再没有想到别的。
6: 啊、哦。
0: 你可算回来了，把人都担心死了。哎呀，
8: 我没事。
0: 井上怎么样了？听说非常严重。
8: 是啊，死了十几个人。
0: 啊，小周，来，把脏衣服脱了，我给你洗洗。
8: 素华，
0: 啊，
8: 这场面太惨了，简直让人撕心裂肺。
0: 咋能出这么大的事故吗？小周，事情已经出了，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啊。你三天守了一大圈，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8: 不用了，我吃不下。
0: 小周，事故查清楚了吗？是不是有人违规操作造成的？
8: 十几条人命，就这样，十几个幸福的家瞬间被切断了。他们将面临的是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的悲惨现实。他们的太阳永远陨落了。这次事故的发生，我也有责任。
0: 小周，你快别这么说，你当时生病在家，
8: 那又怎么样？事故发生了，人死了，国家的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你说，要是我不生病，要是我这个技术员当时在井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你冲我发啥火吗？又不是我让瓦斯爆炸的，我又

0: 是我不好，我这心里太难过了。小周，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很伤心，可你也不能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 他们可都是我最最亲密的狂友啊！我真想死掉的是我，而不是他们。
1: 小周，你别这么说。

0: 在那次矿井事故以后啊，姚小舟爷爷也受到了连带责任，他被撤职了，从一个技术员一下子变成了采煤工，被安排到井下劳动。
1: 哎呀，那姚爷爷也太冤枉了。
0: 从那以后啊，他每天都闷着头在矿井里抡羊镐挥铁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从那次矿井事故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呀、啊、
1: 哎呀，好可怜呀。
2: 哎，休息了休息了，大伙儿休息了。
3: 哎呦哎呦，
4: 今天咱们用决心的美食
5: 是超过他们二班，超过刘总红旗那才是咱们班级。哎，是的，
6: 放炮了，超过班级，
5: 刘总红旗加油站还是
4: 放炮了。走了走了。
2: 哎，柱子，
7: 哎，
2: 人都出来了吗？
7: 一二三四五六，
8: 哎，少一个，
2: 谁没出来？
8: 姚小舟。
2: 哎，嘿，
9: 班长，
10: 刘班长，
9: 班长，
10: 班长。
8: 挖的，
11: 小周，刘卫民。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呢？
0: 我也没事。
2: 刘伟明，
3: 刘班长，小周怎么样？
2: 怎么样？
3: 没事吧？
0: 没事
3: 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呀，真的是，真是太危险了！小周，要不是老刘，你小子就没命了呀！
1: 哎呀，对不住了，老刘，我不是故意的，我是真的没听见清场，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啊！哎，
0: 你没事就好。小周，我看你小子这几天就是不对劲儿，除了不要命的干活，就是杵在那发呆，你到底咋了？
1: 是啊，到底咋了？出啥事了？
4: 老刘，
0: 啊，
4: 我是为那些死难的矿友们难受，我想替他们多挖点煤。
0: 哎呀，多少天了，你心里还过不去啊？啊，
4: 这死了那么多人，他咋就能过去？
1: 老刘，你是不知道，每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面孔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0: 我理解你的悲痛，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可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得往前走，日子还得往下过嘛。
1: 是啊，想开一点。
4: 是啊，日子还得往下过。
0: 小周，你以前不是经常给大家说，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又有工作做，我们要多为国家做贡献，要亲眼看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过上幸福生活的样子。
1: 是啊，
0: 才不枉此生。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
1: 没有啊，我们是要看看幸福生活的样子。
5: 那姚爷爷后来心情变好了吗？
6: 好了，是矿井下那些淳朴善良的工友们的友谊治愈了他呀。半年之后，姚爷爷不但适应了井下的工作环境，而且有时候啊，他天天盼着到井下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一起说段子，只有这时候他才是快乐的。他深深地融入到了和工友们在一起的快乐之中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8: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一集，剧中人物姚小周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宁、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风。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0: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4: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4: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4: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3: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4: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

0: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2: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1: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0: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6: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5: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6: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5: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7: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 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穴。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5: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8: 避免到山谷、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七月毕业季走下毕业典礼的舞台，年轻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0: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吴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11: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0: 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
11: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同学们称吴天阔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1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11: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1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11: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0: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天是第十二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金秋九月，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上海举行。而为了迎接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大赛，眼下在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炎炎盛夏当中，选手们的备战训练如火如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去探访一下。
14: 往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15: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糖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羽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16: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作。
15: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四十五届、四十六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建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17: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一百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五百米甚至一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15: 上海市贸易学校连续五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世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世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四届亮相进博会，让世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在裘志俊看来，世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世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18: 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青植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15: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19: 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
15: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了 8.2 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 60%。 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 90%。
4: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的嘛，所以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
9: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21: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2: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21: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2: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21: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4: 暑假里很多孩子都要去旅游研学或者是返乡探亲。
9: 嗯，
4: 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就不断的涌现了。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9: 嗯，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0: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0: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4: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22: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 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5: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22: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

0: 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地进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9: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8: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8: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多个乡镇道路水毁，房屋受损。其中宽城西南部的独石沟乡是一个被水库环绕的库区乡镇，强降雨发生之前，全乡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
9: 那么目前这里的设施抢修进展如何？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靖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10: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独石沟乡，目前小河口村被转移的群众们暂时住在燕子峪村中心校教室改造的宿舍里。学校里物资暂时充足，有厨房、热水、餐厅和医务室。今天快艇又送来了一批饮用水和药品。下午我们探访了小河口村，道路上的淤泥和转移时留下的脚印已经干燥。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查。 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迁西境逐路段进行。

0: 能全线勘查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厂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救进展。
1: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2: 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家堡镇里面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1.5米左右的直径，被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大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家堡镇的基础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这个村子的道路，以及那么19个不通电的这个电线。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了很多的抢救队一直在这个各个村子中不停地穿梭。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预计当地政府在2到3天内将完成所有这些断电和断路的村子的这个基本的电和路的恢复。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在这里关注当地的灾情。
1: 此外，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最新发布提醒，台风过后仍需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未来3天，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做好监测预防工作。
2: 这次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上周末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
1: 在密云区的转移工作当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费买10亿资源首搓出的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小程序不仅集纳信息，还兼具导航等功能，让基层干部在统筹工作时能少翻几页复杂的台账，少打几个电话，大大的提高了应急转移的效率。
2: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资源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允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4: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5: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4: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5: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4: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5: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4: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5: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1: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6: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气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7: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6: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7: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6: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 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7: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受淹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以2-0力克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这场被誉为世界杯最强矛与盾之争的对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掉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赌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弗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在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在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
0: 赛事接近尾声了，在竞猜排行榜上啊， AI 小胜一直是稳居第一的。今天的这道题要来聚焦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半决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4: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这次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6: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局压上拼一把，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

0: 之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1: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两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3: 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4: 北京时间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焦点对决即将打响，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场半决赛，欢迎关注。
5: 时光的河入海流。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

0: 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入伏、三伏天期间，暑燥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出伏的第一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3: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3: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

0: 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1: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0: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呢，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员

0: 唐一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府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咱们先说说这个暑燥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我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暑燥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1: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
0: 嗯，
1: 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暑燥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您可以对比来看哈，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哈，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0: 嗯，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稳，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1: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0: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1: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0: 嗯，
1: 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嗯，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有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1: 嗯，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 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0: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们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啊，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1: 是的，是的，
0: 出这个情况。
1: 嗯，
0: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1: 嗯，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0: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啊，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1: 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身体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决策的实验啊。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啊。
0: 这一点很重要哈，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哈。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0: 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啊，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吗？
1: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

0: 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哈、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
1: 啊，
0: 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他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啊，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1: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了的这种叠加。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是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0: 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哈、啊、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1: 是一个可能性
0: 啊。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1: 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的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0: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较大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就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哈，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1: 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唐医生先生。唐先生你好。
0: 嗯，好，大家好。
1: 嗯，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啊，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0: 嗯，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一老一小啊。小的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舍不得开空调啊，是吧啊，在屋里呢，
1: 这个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0: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1: 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那在中间的这一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就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那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0: 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
1: 没办法，还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0: 对
1: 待着啊。
0: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呢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

0: 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1: 嗯，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0: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是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哎，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哎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啊。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1: 嗯，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哎，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哈，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1: 说
0: 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1: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0: 对对对，是哈。那有人说呢，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1: 嗯，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它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伏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啊，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呢？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或者说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

0: 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他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哈、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0: 啊。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啊，我们继续有请唐老师。唐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啊、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啊、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
1: 嗯、
0: 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啊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1: 嗯，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
0: 嗯，
1: 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0: 嗯，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
1: 嗯、
0: 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是吧，我们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
1: 嗯，
0: 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0: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
1: 哦、
0: 啊，我的小朋友没办法去 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哈，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1: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0: 在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就是说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破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还是蛮重要的啊。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他的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哈，那五六年级呢，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的一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对吧，
1: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不容易了。
0: 是
1: 很多家长问的那个
0: 的，
1: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聊，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这话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着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哎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了，是吧？”啊，那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1: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个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 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0: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就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哎，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

0: 或者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哈，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1: 是，今天祝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啊，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压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1: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降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加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她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嗯。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 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了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是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的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1: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4: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6: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4: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6: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4: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6: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了，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 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的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此前一天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已经进入到决赛。今天呢，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方亮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欢迎李老师。
2: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这场比赛其实刚刚开场还不到一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今天看到英格兰队身着全身白色的战袍，在比赛画面的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穿着客场的全蓝色战袍从右向左攻。这场比赛两个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相比，李老师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调整？
2: 对，双方在首发阵容上都做出了调整。

0: 调整，但是英格兰这边的调整人员应该说是更多啊，总共有3名队员啊，跟四分之一淘汰赛的首发阵容是不一样的。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图赫尔对于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这场比赛啊，比赛之后会是各路媒体和分析人士重点解读的一个原因啊。右后卫现在是把24号里斯詹姆斯顶替了2号孔萨，左后卫呢是25号斯蒙斯顶替了3号尼科奥莱利。这两个人，我觉得从赛前啊，图赫尔做了一个解释，说首先这一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位置边后卫位置的一个很好的专业能力啊，在此前的替补出场之中啊，两个人也都是表现非常优异啊。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换上两个边后卫，他认为这场比赛是意图就是要在边后卫助攻这方面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1: 刚刚李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前场右侧逼抢，把这个球呢逼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刚刚说到了英格兰队的首发，这是换了3个人，除了后防线上的奥莱利、孔萨，另外在中场马杜埃凯被换下，罗杰斯上。同时阿根廷队这场应该是换了1个人，对吧？
0: 对对，中场做了一个换人啊，尤其是德保罗，我们看在此前的6场比赛中，
1: 刚刚是英格兰队有队员在中场被放倒，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是吹了犯规，但是没有出牌，两边稍微有一些上火。
0: 这火药味一下就刚刚开赛就有点冒了出来啊。
1: 我们都知道英格兰和阿根廷两队从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之后，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第6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此前5次英格兰常规时间内3胜1平1负，稍占上风，但从66年开始，几乎每一次英格兰碰到阿根廷，场上都会有在大家预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发生。这确实好像这个手上有动作啊，看一下梅西和对方的争抢过程当中，这个球摘出来之后，阿根廷队队员再上前的时候，应该是恩佐菲尔南德斯这个手上好像在背后暗算了英格兰队队员一下，但是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
0: 在前面梅西挑这个球的时候啊，阿尔瓦雷斯示意英格兰的队员有手球的嫌疑，但是主裁判未予理会。
1: 看到贝林厄姆是在向埃尔法斯示意对方有肘击，但埃尔法斯没有理睬。埃尔法斯作为主裁判此前执法过3场，给过2个点球，也出示过1张红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敢判罚的主教练。主裁判
0: 这一个插曲啊，就反映出来这场半决赛的火药味啊，确实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
1: 是
0: 比昨天进行的那一场半决赛，应该说火药味从这一个细节中就能看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志在必得。
1: 莱斯晃开了对方的逼抢，把这个球传给后防线上的队友。开场4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都还没有威胁的射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这段时间稍微更多一些。走左路，尝试强行的1对1，过了人了，到边线，没有出底线，还没有拿到角球。阿根廷队在自己的脚膝盖附近把这个球摘出来，大脚解围到前场。
0: 开场之后，英格兰队确实是这个阵型压得比较靠上啊，逼抢得比较凶狠啊。刚才是已经逼到了阿根廷的右路的底线脚旗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还是被阿根廷队给摘了出来。
1: 迪克福德这球转移到右边，有没有出界？现场有球迷在嘘。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想传给梅西，没能拿到。在阿根廷队队员的紧逼之下，英格兰队把这个球解围出了边线，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发，今天阿根廷队的首发是门将23号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塔利亚菲科、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莫里纳，中场帕雷德斯、麦考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锋线阿尔瓦雷斯和梅西的搭档。阿根廷队尝试在前场的右侧把这个球交给朱利亚诺·西蒙尼，这球没能过对方的后卫，但是身边的队友上来帮助把这个球铲下来。主裁判的哨子响了，这是吹反抢过程当中阿根廷队队员的犯规，英格兰队自己后场左侧的定位球。
0: 对，这个17号阿根廷队就是这场比赛啊在中场做出的唯一出换人啊，替下了德保罗，17号啊朱利亚诺 罗杰斯啊，
1: 西蒙尼，
0: 西蒙尼啊，
1: 也是昔日98年那场恩怨的其中一位主角西蒙尼的儿子。
0: 对，小西蒙尼。
1: 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是门将1号皮克福德，后防线上里斯詹姆斯、斯通斯、格伊和斯彭斯，中场阿根廷队解围，开场6分半，英格兰队拿到前场右侧第一个角球。
0: 嗯，
1: 定位球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非常关键，尤其如果大家关注过往的这个赛季英超的话，关于定位球尤其角球的是非恩怨是不少的。赖斯来主罚这个角球，
0: 而且对英格兰队来说啊，角球啊，前场的定位球应该都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有威胁的一种进攻方式。
1: 英格兰队有6个队员埋伏到阿根廷的禁区里面，镜头更多的给到了哈里凯恩。莱斯左臂单局示意队友的跑位，给后点，两边有非常明显的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英格兰队前场的反抢，这球应该是吹了抬脚过高。
0: 对，
1: 今天埃尔法斯的这个压力不小啊。
0: 嗯，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头啊，球还没有发出来啊，双方一攻一守，两个队员已经抱在了一起，同时摔倒在地。但是这个球啊，主裁判没有示意有犯规啊，所以这个角球还是顺利发出了。
1: 阿根廷队后场控球，英格兰队这一段呢没有再像开场一样直接上去逼抢。今天英格兰队开场之后，这个防线的弹性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0: 对，
1: 阿根廷队没有出球线路，这球只能回给大马丁，重新拉回到后防线上来组织，没有出球点。英格兰队是不让阿根廷队的接球队员直接从容转身。
0: 嗯，
1: 今天开场这个不到10分钟的时间，哨子响的还是很频繁。
0: 开场不到10分钟，但是双方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打法上还是看出了一定的端倪啊。阿根廷这边还是按照他前几场比赛的那个套路，主要打一个控球啊，控制球。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啊，应该说火力开得比较猛啊。
1: 嗯，
0: 我们看阵型提得非常非常靠前，而且对于阿根廷队在中后场的控球就实行了一个贴前的一个逼抢。那么现在来看呢，虽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和射门机会，但是呢，压迫感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前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但这个球如果让他过去的话，确实就要一马平川了。英格兰队靠近中圈弧附近，后场的偏左侧一点的定位球，安德森来处理，给直线。身后的放铲，阿根廷队把这球留下来。哦呦，这个球
0: 在中场双方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
1: 凶，不光不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转身啊，这是直接就上手一把拉倒了他。
0: 哎，
1: 我们看到在贵宾席上国际足联主席，同时我们熟悉的教授温格也在，今天确实是高朋满座。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永远是世界杯流量担当。
0: 中场啊，双方现在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凶啊！在前面的比赛中，其实阿根廷队在拼抢这方面逼得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凶，但是这场半决赛啊，踢到目前为止10分钟刚刚多了一点点，我们看阿根廷队在中后场啊，对持球和接应的英格兰球员，应该说也是盯得非常紧啊，双方频频有身体上的接触。
1: 刚刚呢，又是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左侧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后，低平球传中，但这个球被大马丁阿根廷队门将压在身下。目前开场1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还没有有威胁的攻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要更多一些。
0: 现在英格兰队啊，确实阵型提得比较靠前啊，这样的话从场面上来看呢，有它的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前场如果断下球来的话，他这个进攻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啊。
1: 中场又把球断了，
0: 来了，我们看
1: 裁判没有吹，
0: 没有吹啊，
1: 两边都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哎，等一下，等一下，
0: 这
1: 个球摘出来之后

0: 两个人并没有身没有球的情况下有一个身体接触啊。
1: 裁判这是吹了英格兰队反抢的犯规，但现场有嘘声。我们看见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判罚，开始向第四官员在施加压力。今天的主裁判和两名助理裁判都来自美国，第四官员是来自意大利的毛里奇奥·马里亚尼，视频助理裁判组则是由波兰人科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这场比赛裁判们的压力相当大。
0: 哎，
1: 这球啊，确实
0: 安德森和恩佐接着，那边是
1: 没让恩佐·费尔南德斯起身啊。
0: 对，
1: 帕雷德斯也在跟裁判沟通。
0: 帕雷德斯这个位置啊，他虽然是踢中场的，但从前面的小组赛他在场上位置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打的是一个4-1-3-2的这么一个阵型。
1: 关键是之前的几场比赛他和德保罗相当于是梅西的保镖嘛，但今天德保罗不在场上，帕雷德斯一个人能不能覆盖那么大的防守面积，今天也是一个悬念。阿根廷队今天的选择呢，是上小西蒙尼，这样增强在左路在右路尤其是边路的这个活动，但是相应的有可能就会减少在中路的防守覆盖面积。哎，这个球差点失误。阿根廷的转移过程当中脚步踉跄，好歹由队友控制下来。开场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阿根廷队后场从容控球。
0: 哎，应该说阿根廷队顶住了英格兰队开场的这三板斧以后，我们看现在双方场上的节奏啊逐渐的缓了下来。
1: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作为进攻核心，梅西基本上还没有拿球啊。
0: 对，梅西的特点就是他在整场的比赛中应该说拿球的这种时间
1: 这球越位了，梅西左脚塞直线给西蒙尼，但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
0: 对，这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哎，
0: 你看就是类似的这种
1: 镜头
0: 无球状态之下
1: 切回来，皮克福德和西蒙尼又有一个身体接触。
0: 对，这都是一种身体的姿态语言比如像这种球，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之间这个其实已经吹了越位了，但是在罚这个球的时候，小西蒙尼的这个动作有点稍缓皮克福德有点不满意。
1: 在世界杯的江湖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相遇确实曾经创造过多次经典名局。66年英格兰世界杯，英阿对决当时彻底突破竞技底线，飞铲、拉扯、推搡裁判，各种乱象频发。当时的阿根廷队长拉廷因为抗议裁判判罚被驱逐，不过那个年代因为还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拉廷当时拒不离场，坚持要和裁判理论。比赛中断一度长达10多分钟。
0: 突破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形成一个传球和打门，
1: 连续的内切，但是这个球被回防的阿根廷队队员从身后断下，没能形成内切之后的射门。但刚刚这段阿根廷队还是自己的右路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反过来反击，同样走右路抢身前把这球断下来传中，这边没有接应，但是左路塔利亚菲科把这个球拿下来。重新在中场控制，把这个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想要形成连续的压迫，一个是从攻击阵型上不太具备，再一个梅西的体能显然也不适应这样的打法。
0: 阿根廷队的打法现在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打一些中长传，去打一个反击，但没机会的时候他以控球为主，
1: 撩身后想打身后，这个球被英格兰队解围，直接寻求身体对抗。
0: 哎，漂亮啊！这个球小西蒙尼先用身体扛开了对方，以后
1: 对
0: 争得了一个边线球，
1: 斯挤开。
0: 哎，
1: 阿根廷队中场控球，
0: 没机会啊！就通过一个倒脚，我们看
1: 连续的局部的配合，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直接放铲，阿根廷把球留下，
0: 没有犯规啊！这一下倒地的铲抢，应该说动作很干净，效果非常好，
1: 但是也很凶狠，来自正面的直接的上铲，边路有空当，
0: 哎，也没有
1: 吹犯规，阿尔法斯还是没有吹犯规，英格兰队反击，往左路推，
0: 双方的身体接触
1: 选择把对方的戈登放倒了。
0: 哎，
1: 戈登在之前一直是拉什福德的替补，但是打刚果金那场比赛替补上场，给哈里凯恩完成了两次助攻，从此坐稳了主力。下个赛季他也会前往巴塞罗那效力。 看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的这个局部镜头，感觉两个人还是在纠缠啊。
0: 对，嘴里都在嘟嘟囔囔，
1: 是、
0: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垃圾话，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言语上的互相的一种挑衅啊。
1: 对，斯通斯上来，
0: 詹姆斯回传，
1: 打右路可能还是个幌子，英格兰队更多还是想走左路。
0: 格登这边的速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啊，刚才有两次左路突破啊，突到了阿根廷禁区外围一点点啊，但是虽然没有形成射门吧，但是这一下突破的速度还是体现出来。
1: 又到了左侧禁区的脚上，想要内切、
0: 哎哎、
1: 英格兰队想要一个角球，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把这球护出了底线，门球。看台上也看见了肯佩斯，78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这段阿根廷队丢球有点丢得太快了，这个对于以老将为主的阵容来讲，体能上到了下半段可能会是个麻烦。
0: 是，
1: 英格兰队又有队员倒在边线上，
0: 对，
1: 但是裁判示意这只是一个界外球，
0: 不是犯规。
1: 是，哈里凯恩又在和埃尔法斯交涉。
0: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防守队员的动作应该说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凶狠的，但是呢、
1: 嗯，
0: 都在规则的范围以内，所以主裁判吹这个防守犯规的这个哨声还是比较少的。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红黄牌啊。

0: 英格兰队尝试走右路，球摘出来，一对三，这球还是只能转化为一个前场右侧的接外球。
1: 在大禁区前面啊，这个比较敏感的地带，双方啊应该说争的是非常凶猛的啊，对于持球队员的这个防守非常的严谨。
0: 凯里凯恩护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对，没错，
0: 身边队友在套边，地平球扫过来，
1: 这个球啊传中，但是送的这个位置啊，詹姆斯送的不好啊，过于靠近了、
0: 但是开场将近20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已经连续从左路右路开始不停地形成突破了，
1: 对，
0: 这个对阿根廷的防线来说开始感受到压力了。从晋级之路上来讲呢，英格兰队要踢得更为顺利一些，除了小组赛里面有过一场平局，其余的都是获胜，而阿根廷队淘汰赛不是绝杀绝平就是加时赛，其实经受住的考验要更多一些，尤其老将们的体能在这种环境之下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确实也是一个悬念。
1: 比赛打到20分钟，此前镜头很少给到梅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梅西居然从前锋的位置回到了本方禁区前来跟队友做一个策应
0: 啊，那走左路，
1: 阿尔瓦雷斯突破到了左路，传球
0: 胸部停下来，禁区里面英格兰的大脚解围，哎，这球越位了，外围的阿根廷队友在往头球的方式往禁区里面给，掉进去的同时越位。2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节目，来自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目前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一半，比分暂时还是0-0。
1: 马上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啊，
0: 是
1: 一般在上半场的22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21分钟了。从这21分钟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英格兰队比赛进入的状态比较快啊，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也比较快啊，所以在场面上，英格兰队感觉到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主动。
0: 又有身体接触，这是吹了进攻队员犯规。
1: 对，17号罗杰斯啊，就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三个换人啊，在中场的。

0: 那个犯人
1: 身后拉倒了塔利亚菲科。阿明的反击
2: 漂亮，
1: 不停球直接一脚 C 给到右路插上的队友，但没办法形成持续突破。
2: 就是像现在看到的场面，阿根廷去打英格兰的时候多数都是这种阵地战，
1: 转移到左边，
2: 他们这边阿尔瓦雷斯怎么处理，传球被挡住了边线，
1: 这段呢英格兰队有点半场回撤防守的意思，
2: 对，
1: 没有选择继续高压，
2: 他回撤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阿根廷队如果没有中长传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阵地战啊。这种要想打破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难度啊是比较大的。
1: 彼此之间队员的这个缝隙啊，控制的非常小。
2: 哎，
1: 阿根廷队有队员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是阿根廷队自己把这个球先停下来了。
2: 吹了，对麦考利斯特啊，刚才有一个双方的接触，
1: 看一下。
2: 贝
1: 林厄姆踩到他了，
2: 对，
1: 麦考利斯把这球出掉之后，贝林厄姆直接蹬在了他的左脚上。
2: 是，
1: 今天这种看上去不大的动作，但瞬间造成的这种反应还是会不小的。
2: 嗯，职业球员之间啊，对于这个鞋底踩到脚面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啊，这个情况下如果镜头不是放近或者放慢的话，一般的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1: 梅西定位球直接交给右路的小西蒙尼，尝试一对一的突破，强行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第一个角球。
2: 哎，这就是上小西蒙尼的主要一个作用啊，就是他更年轻，相对于德布劳的话他应该是年轻了将近有10岁，所以呢体能更好，跑动更积极也更快。
1: 看到了阿圭罗，当年曼城的神锋啊。哎，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抢位置之后，两个人有推搡，埃尔法斯叫停了，然后把小西蒙尼叫到身前。今天隔了很多场再重新回到首发位置，小西蒙尼确实很亢奋。
2: 对，斯卡罗尼把他派上来，现在他站这个位置啊，就是要对皮克福德形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又不犯规啊，所以两
1: 个
2: 人肯定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1: 很讲究火候啊。
2: 对，看看梅西这个点球的落点，
1: 角球
2: 传到终点，
1: 吹了
2: 一个犯规，
1: 犯规。
2: 这个落点其实让皮克福德还是有点难受的啊。
1: 对，
2: 看他并没有出来，
1: 绕过了他。
2: 对。你看现在小西蒙尼就是要扛住皮克福德出来，
1: 但这个犯规比较明显。
2: 对这个应该说就吹了这个小西蒙尼啊。
1: 上庭应该是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2: 对，
1: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场的温度是22摄氏度，
2: 还是比较舒服的，
1: 相对是比较凉爽的。
2: 是，这对于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队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比赛环境。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的11人首发的平均年龄是29.3岁，而英格兰这边是26.7岁，所以双方应该在年龄上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
1: 嗯，
2: 用这种年龄层我们去看双方的这种打法的选择，就能理解啊，阿根廷队为什么去主打一个控球，而英格兰队这边只要有机会啊，那么应该说反击长传的次数啊都比较多。而且从目前来看啊，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射门机会，但是呢攻势上场面上还是打出了应有的效果。
1: 我们都知道本届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呢，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是确实在补水时间当中让足球比赛额外的多了一次在比赛进行当中教练员去面授机宜的时间。
2: 是，
1: 也有很多进球发生在补水时间之后不长的时间之内。李老师预计这个今天的第一次补水时间之后，两个队会有突然提速的现象发生吗？
2: 我觉得战术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目前的比分是0-0啊，双方在场面上可能各有不同的呈现，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套路去打的，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跟西班牙和法国的那个上半场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补水时间的时候，双方的主教练应该是对场上的队员啊做一个明确的肯定啊，对于补水之前的整体的表现究竟如何，战术上有没有调整的必要等等， 会做一个即时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啊，无论是图赫尔还是

0: 卡罗尼不会对于上半场补时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的调整。
1: 图赫尔看见还是逐一在和队员交代一些，但是看上去这个肢体动作没有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打挪威那个补水时间显得那么激动。
0: 是这个时候教练可能会对某一个位置的队员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叮嘱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相对于四分之一淘汰赛是做了三处人员的调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两个边后卫都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员的调整方式是带着强烈的战术目的去上场的，所以呢看看上半场补时之前两个边后卫的助攻积极的参与这方面是不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如果没达到的话，那应该就是图赫尔重点要布防啊，去进一步的指导的地方。
1: 25分钟了，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都还没有射门，补水时间结束，马上开始重新恢复比赛。
0: 上半场两队的核心主力啊，英格兰这边是贝林厄姆啊，阿根廷这边是梅西，应该说在场上存在感并不是很高啊，镜头给的也不是很多。由于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都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对于双方各自的这种主攻点应该说盯得也非常的严谨。
1: 阿根廷队前场断球，
0: 哎呀，这个球可惜了，
1: 配合过程当中把这个球自己捅出了底线，
0: 这个球
1: 来自阿尔
0: 瓦
1: 雷
0: 斯给的力量有点稍大啊，这样的话队友在接球
1: 这个球其实就是稍微有点提速去抢皮克福德的这个直接的身前球，皮克福德这球更安全一些，选择大脚往前开。
0: 哇，你看这个身体接触啊！
1: 英格兰队两名队员人仰马翻，倒在草坪上，裁判没有表示。来自里斯詹姆斯的投诉。
0: 也许对于主裁判埃尔法斯来说，这个就是他。
1: 图赫尔已经向第四官员在很夸张的表达了。
0: 对，而且情绪并明显的很激动啊。
1: 是。
0: 他认为这两次身体的接触都应该是阿根廷的防守队员的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看主裁判的眼里并不是如此的。
1: 埃尔法斯今天显然是对可能碰到的糟糕局面做了充分的冗余设计。
0: 我觉得他现在执法的尺度在告诉双方的队员，这场半决赛啊，应该说他的执法尺度相对比较宽容啊。另外呢，对于比赛的这种对抗性，他有一个充足的一个预估啊，所以
1: 但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到了下半场某一时段，裁判突然开始收紧，这个时候就麻烦。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就看双方场上队员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了啊。当场上现在上半场比较宽松的时候，只要他做到一碗水端平，你就不要紧，对吧？如果下半场他看到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收紧了一定的判罚尺度的话，双方队员只要迅速的理解，那应该说也没有问题。
1: 英格兰队长传，还是打对方左后卫的身后。
0: 哎，不错，
1: 要到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0: 达利亚菲科及时的把这球处理出边线啊，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个应该是从防守来说啊，原则性非常的强。因为房亮，你要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这次负责世界杯美国事务的白宫一个官员就曾经明确的对新闻媒体表态，说希望英格兰能够获胜。
1: 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应该吹了英格兰进攻犯规，阿根廷队想要快发。现在哨子一响，两边第一反应都是我是吃亏的那方，所以都要去抢这个球权。
0: 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阿根廷人在
1: 连续的二过二配合
0: 后场，对，连续的这种倒脚配合，真的是要求质量，配合的质量非常高，才能
1: 晃开了英格兰队前场右侧的小组围墙。
0: 你看英格兰队一旦在前场实行连续几次逼抢不成功之后，全队迅速的回收队形，到了本方半场来全力防守。
1: 阿根廷的中场控球，长传打右侧，
0: 有点大啊，
1: 给出了底线。
0: 这球稍微传的力度有点大。
1: 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上半场打到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在贵宾席上还看见了卡佩罗，
0: 对，
1: 意大利名帅也曾经指挥过英格兰代表队。

0: 是裁判，你终于做对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的时候其实会适得其反，就是让裁判不一定很满意。
1: 其实啊，场上的主裁判根本就看不到图赫，
0: 但是第四官员会记录下来这种。
1: 对。但是他就是以此啊作为一个鼓励啊，说就应该这么吹才对啊。赖斯和詹姆斯两个人站到了皮球，
0: 这样一个右脚一个左脚，看看怎么处理。看见了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代表队曾经的顶级球星，但同时又是梅西现在效力的迈阿密国际的老板。
1: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观赛的心情可能也会比较复杂。
1: 贝克汉姆当年代表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啊，罚前场的任意球是他的一个绝招。我们看是传，
0: 赖斯给后点，抢到了落点，
1: 对，
0: 头球顶向近角，这球弹地以后出了底线，
1: 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呢，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我们看没有顶得很舒服啊。防守他的就是利马六号，哎呦，这个还有一个推的动作啊。
0: 阿根廷队后场是大脚解围，在争顶之前两边先寻找身体对抗。哇，身后的拉扯这个动作不小啊。
1: 这个小西蒙尼啊，打到目前为止他是阿根廷队中我觉得现在是最抢眼的一个队员啊，确实拼得非常凶，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一旦有机会，我们看冲在最前面的不是阿尔瓦雷斯和梅西，而是小西蒙尼啊，所以这场比赛小伙子确实是憋着劲儿上场的。
0: 而且他这个位置呢刚好容易是一个人陷入到对方的包夹当中，
1: 是，
0: 所以这种孤胆英雄的镜头上半场确实给的也比较多。33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英格兰队刚刚有一个头球攻门，但威胁不大，阿根廷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斯通斯回给皮克福德，阿根廷队的选择是让他开球而不去抢门将的身前球。
1: 对，这球门将传得真好，
0: 给的不错，能不能挤回来？
1: 这个
0: 解围球，英格兰队继续拿到，右侧45度，给后点。
1: 刚才皮克福德这个门球开的真是准呐、啊！
0: 西蒙尼这球处理的不是很干净，英格兰队把这球反抢下来。上半场进入到尾声阶段，英格兰队突然再次祭出前场的高位逼抢。又是制造了在对方禁区角上的定位球，
1: 对，又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而且犯规的地点跟刚才那个地点稍微的偏离了一点点，
0: 这是左脚直接踢到了腿上。
1: 对，
0: 阿根廷队今天上半场这个右边路啊风雨飘摇，这个角度虽然看上去有点偏，但右脚其实是可以直接打的，也能传，
1: 应该是估计是应该是传球，这个球打门可以打，但是确实难度有点大。
0: 是
1: 比斯詹姆斯，我们看就他一个人站在球前啊，我们看站在禁区内的英格兰球员有
0: 6个，
1: 1、2、3、4、5、6，对，6个队员，这个是一个进攻的好机会，
0: 直接往门里转，还没有解围出来，连续的高空接力，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围，但外围还是英格兰队控球，阿根廷队反击
1: 啊，漂亮，那边是梅西吗？不是啊，是梅西，我们看
0: 躲开了两个人的传抢，继续过人的过程当中被放倒，埃尔法斯哨子响了，英格兰队
1: 对对，
0: 这个时候不太
1: 出牌了，第一张黄牌出来了，
0: 阿尔法斯得过来劝架。上半场36分钟，场面有点失控的风险，今天裁判不像是在足球场上 主哨像是在拳击台上主哨，不停的要把
1: 对
0: 有身体接触的双方给拉。

0: 开。
1: 是，把艾伦森叫到身边啊，要掏出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啊。刚才梅西啊，因为在远端拿球之后，连续有几个晃动突破的动作，所以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肯定英格兰队是要进紧密的盯防的。我们看啊，
0: 先过了哈里凯恩，
1: 对，
0: 第二下，
1: 对，
0: 哦，直接被放倒了。
1: 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啊，图赫尔就明确的讲啊，这场比赛对于梅西的盯防要格外的谨慎啊，要防两点。第一点就是要防止对他的传球，第二点，如果梅西得球之后，那么要对梅西的突破和他的传球一定要是以最快的最好的效果马上制止啊。刚才这个防守就是这样，但是呢动作过大，英格兰队员这个安德森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看看梅西这个定位球怎么处理，距离对方球门比较远，不太可能直接轰门。
1: 这是一个传球，
0: 先打到外围，重新控制。梅西纵向的突破，选择了远射，外围再打，
1: 又漂亮！
0: 哎呦，这个球高质量，擦着横梁啊！
1: 高啊！恩佐的这一个啊，距离大门大概有25到30米远啊，这脚远射虽然没在门框以内，但是这个质量非常高。
0: 这个球几乎是奔着死角而去，
1: 是
0: 擦着横梁，高出了门楣。
1: 嗯，确实，就像刚才方亮说的啊，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打到38分钟啊，英格兰队的攻势更猛啊，射门机会也多。但是呢，我们看阿根廷队只要有了射门机会的时候，他这个质量应该是更高。
0: 暂时比分还是0-0，上半场来到38分钟。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目前还是一个焦灼的场面局势。
1: 是，
0: 但是两边都开始有威胁对方球门的射门了。
1: 嗯，双方上半场的防守虽然很紧密啊，这个但是呢，我们看打到上半场的收官阶段的时候，双方防线上都有小小的漏洞漏了出来啊。
0: 马丁内斯把这球拿住，球在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控制一下节奏。大马丁的意思，你不上来抢，我就不发。
1: 对，
0: 不着急，直接长传，想要打身后。这球解围，见高不见远。阿根廷队前场把这球反断。连续的边路配合，英格兰队大脚解围。这段英格兰队在后腰的位置上，稍微显得彼此之间的呼应做得不是那么紧密，被阿根廷队连续几次在正对球门的方向打出了一些小团队的配合。内部摘出来，阿尔瓦雷斯回给到中后卫，转移到另外一边，连续的反复，两个边来回的拉扯，想要把英格兰队的整体的防线压成一条线。
1: 嗯，阿根廷队啊，无论是在防区还是在前场啊，我们看他的整个传控应该说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稳定。这段时间阿根廷队一直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0: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选择突然提速，另外提速突破的方向又在哪里。恩佐到右边路来帮助。
1: 对，你看在这个状态之下，虽然打的是一个阵地战，但是我们看英格兰队断球打反击了，
0: 这个球应该要给黄牌吧？
1: 对，
0: 对，
1: 黄牌。
0: 英格兰队有提速反击的机会，阿根廷队队员直接上手拉扯。
1: 是，
0: 阿尔法斯的意思，你直接拉了对方的衣服了。
1: 我看得很清楚。啊，
0: 是，现场也直接给到了主裁判的视角。
1: 对，因为6号啊，立马是作为阿根廷队的两个中后卫之一，他已经突破到了前场这个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被过去的话，因为后面应该说防守的漏洞会非常的大。
0: 刚刚这个球其实是梅西拿球之后想要寻找队友 进行撞墙配合，而英格兰队恰好就是三个人同时去扑梅西可能的那两个出球点。看来今天对于梅西在进攻过程当中有可能带来的阿根廷防线上相应的失位，英格兰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上半场4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球留下。
1: 哎，阿根廷队打反击了，速度但是
0: 提不起来，
1: 不太快。对，
0: 前面也没有出球点。
1: 哎，
0: 英格兰队今天退防确实够快。哎
1: 哎，
0: 中路想要连续的突破，
1: 断梅西脚下的球。
0: 今天就是反抢梅西和队友寻找配合的这一下，英格兰队做的真的很坚决。贝林厄姆来了，
1: 哎哎，这下断
0: 也被反断了，
1: 不错啊。
0: 今天怎么防对方的箭头人物，两边都是做了充分的研究。
1: 是，
0: 上半场这两边的防守都可以打不小的分数。阿根廷队利用场地的宽度把这球摘出来，重新打回到右路。在身后，
1: 哎，
0: 西蒙尼趟起来背身倚住对手，但是这个球是自己碰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啊，隔衣防得非常的紧，不轻易的伸脚，但是封住你出球和跑动的线路，结果迫使西蒙尼自己把球碰出了边线。
0: 43分钟，比分还是0-0。英格兰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1: 双方上半场基本上快到了收官阶段了啊！从整个上半场的进程来看呢，应该说双方攻守之间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发挥，但是呢都没有完全撕开对方的防线。这个就像武侠中的两个高手一样啊，身体上没有什么接，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对，没有身体更多的接触，但是双方实际上啊都在比拼内功
0: 啊，一边白鹤亮翅，一边黑虎套心。
1: 对。
0: 英格兰的长传打身后，阿根廷队把对方这个位置挤住，先解围出了边线。
1: 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干脆啊，因为对方是前锋对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
0: 这个时候上半场快进入到伤停补时，如果这个时候丢球，
1: 受不了。
0: 下半场一开场这个阶段就非常被动了。
1: 是，被球传大了。
0: 英格兰队长传转移到右侧，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塔利亚菲科掷界外球之前也有意识的缓一缓节奏。很有经验，先不拿球，因为我们知道这届拿球之后，
1: 拿球
0: 你就是要被数数的
1: 就该数数
0: 啊，
1: 对，
0: 不拿你没法数。
1: 哎，这个应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你有新的规则，那么我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规则给缓下来。哎，
0: 击倒了英格兰队员，这球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吹。
1: 哎，
0: 阿根廷的反击，背身拿球没法提速。英格兰队继续高位逼抢，限住对方的出球速度。上半场伤停补时3分钟。
1: 是，从这个补时的时长来看，
0: 英格兰的反抢
1: 对还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什么更多的。
0: 右路有空当，塞过去打回来，英格兰队把节奏稳下来。而在两边对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又出了右侧的边线，英格兰队进攻方向的界外球，但是两个球现在进入到场地里，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摘出一个球之后，英格兰队掷出界外球，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上半场现在比分还是0-0。给右边没有突破的空间，打回来，英格兰队这个阵地战也打不透啊。
1: 嗯，
0: 还给皮特福德，
1: 双方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整个防守
0: 这边球往前扫，
1: 越位
0: 这应该吹的越位，
1: 对。
0: 但是这个直塞还是很有威胁，
1: 是。
0: 如果这下能直接打透的话，一下子穿透两条线。
1: 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进攻啊，主要是靠这种中长传啊，来直接通过速度啊，来突破阿根廷队这种防守体系。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主要是靠控球啊，
0: 看见了特写镜头，图赫尔正在自己的小纸条上写着什么，要提醒自己在中场休息的更衣室里要跟队员们叮嘱一些什么样的细节。阿根廷队不着急进攻，把这球摘出来，又是连续的边路撞墙配合，但是有身体接触，埃尔法斯示意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起来，
1: 对，
0: 英格兰队反击。
1: 所以他上半场吹罚的尺度确实比较宽松啊，但是他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
0: 对，
1: 除非是有明显的手上拉拽的动作，
0: 这个有抬脚过高的嫌疑。
1: 卡雷德斯啊，对里斯詹姆斯的一个抬脚过高，
0: 但是看见场边斯卡罗尼领着阿根廷教练组也在抗议，
1: 对，
0: 今天两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裁判施加压力的机会。埃尔法斯压力山大呀！犯规次数，阿根廷12次，英格兰队7次。英格兰队进攻左侧，30度往前传，球蹭了阿根廷队员的头皮，出了底线。这个角球还给吗？还是会直接就吹停上半场比赛？因为已经到了48分钟。这个角球还给不给，看埃尔法斯的示意啊，应该是不给了，
1: 应该不给了。
0: 这样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比分是0-0。上半场呢，两边激烈有余，精彩不足，有一些威胁对方的射门。英格兰队看上去突破次数更多，但创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阿根廷队则更多利用远射来威胁。当然，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梅西也好，刚才哈里凯恩也好，依然在和埃尔法斯沟通，都对今天好像裁判上半场保护自己的力度提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意。下半场比赛，李老师觉得能更精彩一些吗？
1: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上半场更精彩，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上半场双方在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体能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的防守在上半场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没有给对方进攻有更多的甭说是射门的机会，连进攻的机会啊都很少。那么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注意力的这种关注度的下降，那么会让防线露出更多的这种破绽啊，给进攻的一方有更多的射门机会。那么从上半场整个进攻来看，我觉得双方是各有特长，都在打自己最擅长的一点。英格兰这边的进攻，我觉得跟前几场比赛的印象来看呢，他进攻的选择的速度会更快啊，一般的是不通过中场的这种倒脚，直接由后场直接给球打到前场。特别是左右两边来看，他左边就是贝雷厄姆这边，应该说打得更加的活跃，也更加的有效。那么反观阿根廷队的进攻，应该说是他打长传的机会很少，如果打的话也基本上是给这个小西蒙尼，其他的队员上来的速度就比较慢，那么更多的是通过中前场的耐心的这种传控倒脚来试图撕开一个防线的漏洞。但是呢，现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注意力很集中，所以这种拉开防守空当的这种努力也很少有更多的成效。所以总体来看啊，双方上半场应该说形成了一个你打你的特长，我打我的特长，形成了一个焦灼均衡的一个态势。
0: 目前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上半场虽然射门次数都不多，但是有两张黄牌，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这种投诉甚至局部的小冲突。所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考虑到以往英阿大战的这种历史恩怨和以往各种各样的红黄牌满天飞的场景，下半场您觉得牌子的颜色会变吗？
1: 我觉得刚才方亮在上半场说过啊，其实就怕埃尔法斯上半场的判罚尺度跟下半场的判罚尺度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我要说的是，那么这场比赛之前，作为主裁判的埃尔法斯一定会对双方的这一届的比赛的习惯啊，比赛的特点会有一个精细的了解，同时也很知道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无论是场内的还是场外的。所以呢，从上半场埃尔法斯的判罚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尺度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宽松的。 我觉得这种宽松就是他在对标，这是一场世界杯的硬碰硬的一场半决赛，双方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看似比较的猛，但是只要不是有明显的犯规和身体的伤害，他一般是放任不吹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身体冲撞和这种明显的手部拉的

0: 这种动作的话，我们看他是毫不犹豫会吹的，所以这种判罚尺度我觉得大概率会延续到下半场，但是他也要看下半场这个势头到底怎么样，如果势头跟上半场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他不会加紧这个判罚尺度，如果不一样是吧，无论从场边的替补席还是场上的队员火气越来越猛的话，他会啊，一是通过出牌，第二是通过收紧判罚的尺度来告诉双方，那么这个动作不能够允许啊！我觉得大概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1: 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比赛，阿根廷队好几场是打到了这个加时，
0: 对，
1: 这老将为主的这个阿根廷队的阵容，大家赛前都在讲这个体能是不是到了下半场，尤其到了和英格兰队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下半场可能会吃亏。您觉得下半场以往换人都比较晚，而且相对会出固定套路的阿根廷队这边可能会变得在临场指挥上更激进一些吗？
0: 我觉得刚才说的啊，双方这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啊，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要大于英格兰队，而且大了两岁之多。所以呢，从整个这样的一个平均年龄来看，体能储备上、奔跑能力上，阿根廷队肯定要弱于英格兰队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从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阿根廷队打这场关键的半决赛啊，我觉得从上半场来看，他没有什么示弱之处，反而在身体的这个拼抢这方面他有更强势的表现。刚才方亮念了一个双方的犯规数据，阿根廷队明显要比英格兰队要更多，这就说明他愿意用更侵犯性的这种犯规动作来告诉对方，来防止对方的这种进攻。那么到了下半场打到后半段啊，也就是补水之后的时候，阿根廷的个别位置上的队员我觉得会出现体能的这种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看看斯卡洛尼要换上谁啊，我觉得会通过换人来缓解整个全队体能出现下降不如英格兰的这一个趋势。
1: 上半场比赛呢，官方给的这个射门次数呢是阿根廷2次，英格兰1次，射正都是0。另外控球率是55%-45%，阿根廷队领先。另外传球成功率阿根廷89%，英格兰90%，基本是在伯仲之间。
0: 对，
1: 刚才犯规次数也说了，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黄牌各有1张，角球各有1次，相对比较对等的一个均势。我们看看在中场调整之后，两边下半场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会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比赛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格老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评述本场比赛。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上半场的比赛简单概括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下半场我们希望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个场面能够有所改观。另外从半决赛对手的角度，因为第一场西班牙已经战胜了法国，如果我们分别假设一下，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队这个出现的话，在决赛里面面对西班牙，相对而言谁能更有把握呢？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去打英格兰应该说更有把握啊，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英格兰这种打法面对西班牙的时候是很难奏效的啊，因为他的球权控制啊、控球率等等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啊。但是如果去打阿根廷的话，我们看上半场阿根廷的整体打法其实跟西班牙队有点类似啊，他是以控球权啊，通过控球权来调动对手，来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这种打法的话，就像两个孪生兄弟一样啊，打法高度的近似的情况下，就要看一些微小的细节环节的处理上啊，或者说一些节奏的变化上、提速的能力上，才能看出两支球队啊抓机会的能力。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些朋友确实深夜陪伴着我们，感谢大家。这位贾景明朋友他说，我听我爸跟我说，这两个队上一次交锋是98年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不太准确，那场比赛确实很经典，但最近一次世界杯上交锋应该是02年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贝克汉姆红牌的救赎嘛，那个、当时罚中点球，小组赛里战胜了阿根廷，所以本场比赛也是时隔24年两个队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不过他说的这位亲戚跟他讲的98年那场比赛确实非常经典，那场比赛有贝克汉姆的红牌，有巴蒂斯图塔的点球，有萨内蒂的那个经典任意球配合，当然也有欧文名噪天下的那个追风少年的单刀。
2: 对，
1: 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英格兰队交换场地，从右向左攻，一身蓝色客场队服的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今天阿根廷队是主动选择了一身蓝色，而不是他们日常蓝白相间战袍的那个主场队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6年在墨西哥阿兹台克球场，当时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过五关斩六将进的那个球，就是身穿蓝色客场队服完成的。
2: 对，他这个蓝色队服是深蓝色的，
1: 是，
2: 哎，非常有特色，而且很多的中国球迷对阿根廷的印象其实跟这个有很有关系。
1: 那也是世界杯上的经典比赛和经典瞬间，也是上个世纪被评为国际足联说世纪进球。
2: 一个是上帝之手，一个是世纪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有传承和故事性。
1: 好，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哨声。哎，皮克福德示意
2: 主裁判好像要示意是不是重新开这个，
1: 应该是美国队在开球之前有队员提前跑到了阿根廷队半场，
2: 对，
1: 阿尔法斯还是很抠这个细节啊，重新来开。
2: 是今天上半场这个主裁判埃尔法斯的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对，
1: 至少场面控制住了。
2: 对，双方上半场的身体接触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该吹什么时候不吹，对于主裁判的这种啊尺度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
1: 皮克福德长传直接给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第一点阿根廷队解围，看反击速度还是很难推起来，边路有空当没给，选择了自己突破。
2: 远端右路的队友当时可能处于越位的位置上，所以呢带球的队员没有传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控制在阿根廷的脚下。
1: 按部就班从右边走，英格兰队今天这个小组围抢啊，要么不动，要动就是集体动。
2: 是今天我们看在中场这几个队员中啊，五号啊，我们现在看在中线位置上，现在拿球这个队员其实他打的还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上啊，他的主要职责就是

0: 负责在两个中后卫身前树立一个防守的屏障啊，来扫荡这个英格兰队员突前的这种进攻。那剩余的三个中场队员之中啊，这个十七号西蒙尼啊，今天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应该说在进攻环节上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往前上前的速度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这点应该说比德保罗要强了很多。
1: 刚才英格兰这边戈登连续的前冲逼抢，能看出他和拉什福德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种逼抢的积极性在进攻之外对球队的贡献。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长传，
0: 这球抹过来了，
1: 踩度到了禁区里面，倚住门将，哎呀，这个球打近角被门将扑出来，
0: 哎，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应该说射门最有质量的一脚。
1: 再来，
0: 接着再来，
1: 打在了边网上。
0: 阿尔瓦雷斯，
1: 阿根廷队突然开始提速，利用门将的长传球，简单的一个头球摆渡之后，禁区内的反抢。
0: 这个球啊，是阿根廷队突然从后场一个长传过顶啊，给了一个机会。不是这一下，不是阿尔瓦雷斯这一下，这是第二脚打门。
1: 对，
0: 啊，就是第一脚打门，其实那个威胁会更明显。
1: 还是要了一个角球。
0: 哎，这个球好像皮克福德应该是第二脚打门的时候，他触到了这个皮球。
1: 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
0: 哎，
1: 前场右侧，梅西来处理。战术角球，
0: 哎，
1: 还是交回给梅西，边路一对一给后点，这球顶回来，英格兰队反击的机会。
0: 这球看看越位吧，梅西，哎，
1: 想往禁区里面抹弯道超车。
0: 对，身体上梅西肯定是不占优势的，他自己也笑了啊，
1: 球被留下，人直接被挤出了底线之外。
0: 我们看看越位，
1: 还真不越
0: 位，
1: 真
0: 不
1: 越
0: 位啊！因为在弧顶处的英格兰的三名队员都拖在了身后。这下啊，梅西往底线走的这个线路啊，被英格兰的防守队员给判断住了。
1: 刚刚下半场比赛一开始，阿根廷队一个长传制造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
0: 是，
1: 但是比分暂时还是0-0。
0: 哎，所以
1: 下半场阿根廷已经出招了，看英格兰怎么办。
0: 对，所以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啊，主要有两种，当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打传控啊，通过耐心的倒脚来撕开防线；如果有机会，他也可以打一些过顶的中长传。刚才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示例，效果非常好。
1: 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阿根廷队头球解围，但是第二点英格兰队拿到。外围再抢，左路有空当，塞过来看见了，斯隆斯下底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被解围出来，前场左侧英格兰队界外球，贝林厄姆示意队友去罚，斯隆斯来处理，小心倒数计时，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出来，但是英格兰队前场反抢，今天对阿根廷队拿到第二点之后的这个快速反击的预防，英格兰队确实功课做得很扎实，出球点出球线路预判都很准，边路反复的拉扯，还是低平球扫进去，阿根廷队解围出来，有身体接触，两边都有人倒地，阿尔法斯没有表示，示意比赛继续，
0: 都不犯规。
1: 哎呦，这球
0: 差一点啊！真的，
1: 英格兰队突然两个人去双轨拍门抢阿根廷队中后卫，但是这个后卫也是艺高人胆大，连续把自己摘出来。
0: 你说除了用艺高人胆大来形容，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防守啊？但是我仍然觉得作为中后卫啊，禁区之内这种防守动作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哎，
0: 这个球手上有动作，
1: 阿根廷的队员是
0: 要出牌了。对，你看作为主裁判对这种犯规动作，虽然身体上冲撞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他判得非常严啊，
1: 就是对贝林厄姆

0: 直接拦腰抱住了。
1: 对，罗梅罗对于贝林厄姆给拦住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一下他过去以后啊，
0: 但是刚才这个高光镜头恰恰是罗梅罗。
1: 对，
0: 面对对方两个人内线外线同时发力的这个逼抢，能够做到丝毫不慌，一个假动作扣过一个之后再把球传出去，
1: 是
0: 相当了得。
1: 但是作为中后卫啊，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如果吃到一张黄牌的话，那么后续当有了更危险的这种场面的时候，罗梅罗你出不出手出不出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0: 现在阿根廷两个中后卫都有黄牌了，接下来英格兰队还会不会有意识的把已经撞开的这道缝隙继续去扩大。
1: 嗯，但是这两个中后卫从前面的比赛来看一直是打一个主力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出于黄牌的这种考虑换下其中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对斯卡罗尼来说啊，他很难做
0: 这样
1: 一
0: 个
1: 决断。对，所以如果英格兰考虑到这一点来说啊，想法尽量往两个中后卫去多打一打啊。
0: 嗯，
1: 把这个
0: 前场的反抢，
1: 哎，
0: 手上有动作，
1: 手上是不是有动作，
0: 两边又开始投诉。今天呢确实打到目前为止除了足球有一点点像拳击，
1: 嗯，
0: 时不时的要暂停一下。哎，这是斯彭斯要去找阿根廷队员理论，那意思你的右手拍到我脸上了。
1: 那扭头来看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0: 阿根廷的控球，转移到左边，把节奏压一下，直接转身了。
1: 阿尔瓦雷斯啊，这球分到了左路。
0: 塔利亚菲科敲回来，再转移回右边。
1: 这方面，阿根廷队打阵地战的时候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沉稳的啊，并不是很着急。
0: 中路有球，
1: 对，没机会就倒。
0: 扫进来，
1: 哎呦，这球，这球
0: 恰好有一个反弹，
1: 对，
0: 差点落在进攻方向阿根廷队队员脚下。
1: 哎，这球解围的稍微有点目的性不是很强。
0: 英格兰队这段的防守稍微有点断片。梅西拿球，
1: 这打阵地战，我们看阿根廷人还是更加的啊、有把握选手。
0: 哎呦，
1: 这
0: 个球四传四射，
1: 对，
0: 塔利亚菲科倒是前插了，但球在身前还是滚出了底线。

0: 卡
1: 利
0: 坎回到后腰位置上，把这球长传。阿根廷队倒挂金钩，但这球解围不远，有传中的机会，
1: 危险，危险！
0: 英格兰队进球了，来自戈登，
1: 戈登，
0: 18号戈登在禁区里面后点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把这个球端射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
1: 我们看看整个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是英格兰队去打到前场的右侧的时候，阿根廷的队员倒钩解围，但是这个球啊没有踢远，自己却倒在地上，所以来不及起身之后进行防守。我们再看一眼啊，
0: 这是哈里凯恩的长传。
1: 对对，我们看这个队员倒钩之后，我们起身之后来不及第二次处理，
0: 不越位。
1: 对，第二点没有处理好，接着给了一个传中的机会。戈登在抢这个点的时候，莫里纳没有看到身后的这个戈登，我们看戈登就抢了这一步，打了一个角，角度很刁钻啊！
0: 是
1: 大马丁完全没有办法，
0: 没有完全停球，直接是一个凌空的端射，没有发力。
1: 对，
0: 但刚好把这个球打进了近角。
1: 是，
0: 这样全场比赛54分钟，英格兰队1-0领先。
1: 嗯。戈登这一下的前插应该说非常的机敏，这个球方亮，你有没有感到有点似曾相识啊？就是昨天西班牙队得到第一个点球，其实就是亚马尔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当迪涅还在找这个球的时候，亚马尔已经从空中已经飞了过来啊。结果这个迪涅在处理球的时候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被判了一个点球。
0: 这个速度还不仅仅是绝对的身体速度，也是头脑思考的速度，
1: 对
0: 其球的这个落点的判断，
1: 是
0: 显然比刚开始有身位优势的对方后卫做得要更好。
1: 哎，但是昨天西班牙那个点球呢，可能亚马尔啊有一次禁区内先手球的嫌疑，所以那个进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今天戈登这个进球没有任何的争议啊。英格兰队抓住了一个对方后卫处理球倒地之后二次抢落点不及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由后插上的队员从右路，哎，这球居然又失误了，
0: 前场右侧又断了，
1: 对，
0: 到禁区里面
1: 啊，这球哈里凯恩在弧顶处第一点没有拿到球，
0: 想要做给自己身后的队友，哎，没能发上力。
1: 哦，看看这球，
0: 啊，反击，
1: 蒙尼
0: 到禁区里面没有停好啊，
1: 漂亮。漂亮，
0: 没有停好啊，斯彭斯把这个球从身后断了。
1: 斯彭斯这个球啊断抢的真是太及时了，既不犯规也效果非常好。
0: 这一瞬间阿根廷队的球迷该多么怀念迪玛利亚非常好的机会，
1: 是
0: 西蒙尼本来领先斯彭斯至少有三个身位，但停球的那一下没有停好，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英格兰的刚刚进球，这个时候其实防线不太稳，对阿根廷队想要追平比分来说，这是最好的机会。战术角球，
2: 朝夕相伴，
3: 朝夕相伴，
2: 生生不息，
3: 与您最近，
2: 所以
3: 最最亲，
2: 所以最亲。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有线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但是第一没有特别好的传中线路，第二禁区里边没有抢点的人。梅西现在频繁的在左右两个脚旗杆来回的折返。
1: 对，你像世界前四的这种球队去，如果铁心摆大巴的话，确实是很难打透。
0: 英格兰的反击，
1: 哎，
0: 但是也不是直接就往上上。还是交给梅西，直接起球，点不错。
1: 哎呦，危险呐！
0: 皮克福德在门线上倒地，把这球扑出来。
1: 就是十五号刚换上去的冈萨雷斯，这个球啊，小禁区前一点，
0: 阿根廷队差一点，梅西助攻，利用一个头球把这个球追平。
1: 是，
0: 再看一下啊，45度的传中，
1: 对，
0: 禁区里面三箭齐发，中路冈萨雷斯抢到了第一落点，头皮一蹭，
1: 皮克福德
0: 原地向右侧飞扑把这个球挡出去，这样进入到下半场这个补水时间68分钟，现在比分是1-0，英格兰领先。虽然领先，但刚刚放任阿根廷这么围攻，确实也制造了很危险的射门啊。
1: 这个现在对双方主教练都是这样啊，通过这个补时时间去进行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对于图赫尔来说，就像方亮刚才提醒的，到底是就这样摆大巴死扛啊，可能场面上有点狼狈，给了对方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我如果能扛到90分钟结束，那我就是进入决赛了，这是一个选择。那么还是适当的攻出来，利用帕雷德斯下场之后啊，阿根廷后防线的防守漏洞会更大，那么抓一个反击，如果再进一个的话，就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杀死了所有的悬念，这是一种对图赫尔的这种选择。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那么就肯定是要继续攻啊，既然换上了十五号冈萨雷斯的话，那么应该刚才在小禁区前一带也形成了一个接梅西传球的一个俯冲冲顶，所以他会继续这么去打，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犹疑。这个球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啊，莫里纳确实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戈登从身后已经突然插到了身前。
0: 这一个进球现场的确实也给到了来自英格兰阿根廷各自支持者不同的情绪反应，
1: 是，
0: 这就是足球竞技带来的人的情绪极致的变化。
1: 哎，但是我们看进球之后的戈登好像并不是特别特别的
0: 很有大将风格，
1: 对对对，肯定要庆祝的，但是没有特别的风格。
0: 哦，图赫尔好像是要有一些变化，
1: 哎，
0: 把所有的英格兰队员叫到身边，而且大家都半弯着腰，
1: 哎，
0: 看着他在战术本上示意着什么。
1: 是，
0: 这边阿根廷队显得相对比较从容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别的选择，只有全力进攻。
1: 是，现在来看啊，梅西的作用可能未必一定要是要进球了啊，而是说用他的这种落点精准啊，弧度比较低平的这种传球来为自己的队友创造更多的射门机会。所以下一步我觉得英格兰可以去摆大巴，但是对于梅西，我觉得还是要拨出一个专人来进行一个贴身的紧贴啊，不让你舒服的拿球，更不让你舒服。

0: 所以呢，就是要拜答
1: 啊。图赫尔是铁了心，
0: 到这边换三个了，
1: 要做这些事儿。
0: 对，四号、七号，四号、七号和九号啊，十九号，四号、七号和十九号。
1: 十九号应该是奥塔门迪啊，
0: 对，
1: 四号是蒙铁尔，七号是德保罗。
0: 嗯，
1: 是要这么换吗？
0: 站在场边，他应该是要换吧？啊，四号现在蒙铁尔上去了。然后七号肯定要换
1: 德保罗，
0: 对，
1: 今天被挤出首发位置的，但如果再加奥塔门迪，那就是后防线上对应的换人，
0: 是是是，
1: 换下了莫莉纳、西蒙尼和利马，这是要打三中卫是吗？看一下阿根廷队会怎么变。
0: 对，
1: 两边利用补水时间之后，第一时间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有可能阿根廷要打三中卫。
0: 打三中卫意味着两个边翼要更多的参与进攻啊，后面就靠这个三个中后卫来控制整个的后场了啊。现在就是右后卫蒙铁尔，他应该是一个右边翼位啊，应该说更多的参与进攻。
1: 这球摘不出去呀、啊。
0: 这个时刻啊，是最考验双方主教练啊，通过换人来实现一些新的战术意图的。
1: 这个换人，说实话没太看懂。如果是对位换人的话，对位换了两个后卫，然后用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德保罗换下小西蒙尼，当然德保罗也能打边，那就是要让梅西凸起来，给他找一个保镖。这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打三中卫，推上一个边翼位上去。
0: 我们先看一看、啊、
1: 嗯，
0: 打三中卫的可能性更高啊，看看
1: 给到右边
0: 蒙铁尔
1: 点不错、哦、第一点漏掉了，
0: 对对对，
1: 还是直接走边路。
0: 对，其实啊，我们看阿根廷队现在这种传中球的次数啊确实比较多啊，还是禁区内有机会的。
1: 埃尔法斯示意，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他当时正在把两边的队员喊来嘱咐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界外球不能开。还是转移给到右边。
0: 现在蒙铁尔这个位置应该说就是一个边锋啊，左边是冈萨雷斯，右面就是蒙铁尔啊，这是两个边翼位，
1: 没法突破。
0: 对，
1: 因为正好上了孔萨之后，英格兰现在是五后卫的阵型。
0: 对，梅西肯定是不能站在禁区左右了啊，他应该是拉出来，拉两个边或者拉到中路啊，去负责组织传球。看看德保罗，这球走了，
1: 打了门柱、
0: 哦，这一下啊，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吧。
1: 俯身鱼跃冲顶打在了门柱上，
0: 这个
1: 阿根廷队错失良机再来，但是英格兰队就这么靠守能守住吗？再传第一点，英格兰队顶出来，
0: 英格兰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防线啊，虽然看着人多，但是第一点不一定能抢得到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发展迹象。
1: 四十五度再给，
0: 哇，又一个，
1: 但是顶得很正
0: 啊，
1: 被皮克福德压在身下。
0: 又是麦卡利斯特吧，二十号好像啊。
1: 哎，
0: 这个其实头球的威胁度并不高，但是刚才那个啊，如果我们看看慢镜头的话，确实是二十号麦卡利斯特那个球，门前小禁区前一点去冲顶，那个威胁是真的大。
1: 嗯。
0: 这个是继前面接梅西的传中球，冈萨雷斯小禁区前面冲顶被皮克福德扑出来以后，
1: 再看一下啊，
0: 我们再看一眼，就这一下，哇，
1: 结结实实砸在门柱上了。
0: 对呀、
1: 啊，哎，
0: 哎呀，阿根廷球迷啊，
1: 扼腕叹息。
0: 对呀、啊，抱头叹息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是要有一点的运气的啊。
1: 但是阿根廷的这会儿确实是起势了。
0: 是。
1: 这场比赛打到76分钟，比分是1-0。
0: 对，比赛时间。

0: 确实也在一分一秒的流失着啊。
1: 还是往右路分，
0: 是
1: 打回来。
0: 但相对于昨天凌晨那场啊，第一场半决赛，
1: 取胜后，
0: 哎，再看一看，哦，又从左门柱擦门柱而出啊！
1: 这个是
0: 冈萨雷斯
1: 挑身后，冈萨雷斯头球一个抛物线一样的吊射，但这个球是提前寻边示意越位了。
0: 对，
1: 但差一点啊！我们再看一下，
0: 哎，
1: 这个球越位吗？
0: 越位了啊！左肩膀越了一个左肩膀，
1: 好像很难讲。待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系统吧。
0: 我觉得感觉是越了一点啊。
1: 但是英格兰队这么守，
0: 多妙啊！
1: 不是一个看上去很靠谱的选择。
0: 是是，因为刚才我在说，相对于去昨天那场半决赛啊，当时的法国队对西班牙啊也是比分落后，但是那个反击啊，法国队很绵软无力，
1: 是、
0: 啊、找不到进攻的这个有效的点啊，所以整个的打法有点无厘头。但是现在的阿根廷0-1落后的时候，他是有进攻的这种手段和威胁度的啊，这是不一样的。
1: 阿根廷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这个阿根廷的很简单，就是右路起球，
0: 对, 对，
1: 然后中路麦卡利斯特恩佐频繁前插，
0: 是
1: 在禁区里面制造四个点接应，你再五后卫你防不住我四个点，
0: 哎，
1: 英格兰的反击来了，反
0: 这要抓
1: 三打四，
0: 对，这要抓一抓，我们看一看啊，
1: 速度提不起来、啊，
0: 但是前场的人太少，
1: 选择时间
0: 远，对，他没办法，两侧的队友都上不去，他是突最前的呢，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一个打门。德巴罗啊，后上场，体能比较充分啊，多跑一跑。冈萨雷斯，但是方亮现在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啊，如果说阿根廷队真的是抓住了一次机会，比分扳成了1-1，双方去打加时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隐忧就出来了，就是阿根廷队的体能状况和体能储备并不优，所以在这个拼命的，
1: 这时候顾不了那么许多，
0: 对，过不了，如果打平了，你加时赛也得要进决赛啊，最终还是为刚才那个啊两个失误造成
1: 失球。我是觉得如果英格兰队真的现在就等于放了边的话，让他传的话，可以考虑上个高中锋啊。哎，这个球、
0: 哎、这球
1: 要失误吗？
0: 在对方防守的这种压迫之下，这个球没有传好。
1: 哈雷坎，
0: 你看哈雷坎拼命招队友，要适当的前压呀。
1: 是的，
0: 不能全部退到自己禁区前。
1: 这场比赛即使过关，最后英格兰队的这个选择，
0: 现在啊就是一胜遮百丑，只要能进决赛，我觉得现在英格兰的所有打法和发挥都会获得英国媒体的高度的赞赏啊。但是如果被追平了，万一加时赛又再输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梅西，
0: 再看这边
1: 点不错，
0: 哎呦，倒钩
1: 没顶上，
0: 犯规了吧？啊，没吹，
1: 啊，就是吹了，
0: 吹了，吹了。
1: 外围的二点
0: 倒钩应该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
1: 打在了哈里凯恩的背上。
0: 对对，哎，
1: 老塔罗要上了，老塔罗马丁内斯
0: 终于要上了，
1: 换下塔利亚菲科，这是真的要打三后卫了，刚才还是一个虚左。
0: 老塔罗，我觉得应该是先换上去啊。
1: 那这就是一个3-4-3的阵型了，而且准确的讲是3-3-1-3。
0: 哎，詹姆斯好像出了点状况。
1: 哎呦，英格兰队这个右后卫，
0: 对，
1: 今年真的是报废了不止一个两个呀。
0: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冲顶，
1: 啊，身后有一个推人，来自阿尔瓦雷斯。
0: 这个倒钩，
1: 完全已经踢不起来了。
0: 也没有完全踢上、啊、
1: 对，塔利亚菲科、啊、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英格兰队那个进球是他的那个倒钩失误解围没有踢远开始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百达巴防守啊，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哎，这边英格兰也换人了，上了他的三号
1: 尼克奥莱利，对位的换人，
0: 这应该是打一个边后卫的吧，前几场
1: 另外，英格兰队如果现在就这么放任阿根廷队这么传的话，是不是也会上他的那个高后卫，就是打墨西哥那场用过的丹伯恩，身高2.01米的中后卫会上吗？
0: 现在他换了，哎，
1: 让德克兰赖斯下场，
0: 赖斯换下去啊，换一个后腰，换一个边后卫，边后卫是一个队员的换人，詹姆斯，
1: 里斯詹姆斯上，
0: 对，啊，里斯詹姆斯下，
1: 啊，
0: 里斯詹姆斯是首发的一个，
1: 那就是两边，英格兰还是要守，
0: 对，还是要守，肯定是要守的。
1: 看这个身形，是不是丹伯恩已经上了？看一下，确实，奥莱利和丹伯恩替补登场，这就是被阿根廷队这个高点轰炸，图赫尔打的已经必须得上2.01米的高中卫了。阵型也不再打五后卫，还是切回到四后卫吗？不，541，应该是个541。这边还有一个，对，看得很清楚，铁了心要守啊。
0: 肯定要守啊！现在距离常规90分钟还有15分钟左右吧，啊，加上补时可能要补个
1: 没有那么多，82分钟。现在上天补时也就是15分钟不到吧。选择直接远射挡下来，
0: 远射。哇，梅西去追这个球啊！
1: 这球不犯规。
0: 真是39岁的梅西也真是拼了命了啊！
1: 这个时候燃烧吧小宇宙，
0: 是德保罗中路，
1: 右路有空当，分过来
0: 梅西，看看传球的质量，
1: 点不错，
0: 有点远啊，有点大，这球传的有点大啊。我们看梅西传出球之后也是双手抱头啊，感到这个落点啊确实不是很理想。
1: 这样全场比赛打到83分钟、
0: 哎、
1: 现在比分还是英格兰1-0领先。换人之后，
0: 嗯，
1: 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有一些喘息之机，刚刚被阿根廷队打得有点风雨飘摇。如果能够扛住最后这差不多10分钟，英格兰队就要进入决赛。
0: 哎，他现在就是要死扛到底了、嗯、
1: 但是阿根廷队只差一个球，
0: 哎，
1: 还有机会。
0: 阿根廷啊，刚才这一段时段啊，确实有一定的机会、啊。
1: 远射，
0: 哦，这球好！
1: 皮克福德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
0: 对，做了一个角球，
1: 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远射，
0: 这脚的质量很高啊。
1: 切尔西的中场考验了一下埃弗顿的门将，这球其实打得比较正。皮克福德是一个表演时间，梅西再来。推到外围，远射的空间
0: 有了，漂亮！
1: 比分追平了，英格兰人不能这么守啊！
0: 对，又是恩佐，
1: 一个战术角球，梅西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之后给到弧顶，恩佐费尔南德斯弯弓搭箭，把这个球折射之后打进了皮克福德拔射的球门，比分现在1-1。在这样的舞台上退守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0: 也就是刚才前一脚打门虽然被扑出去了，但是他做了一个校准。接下来我们看，哎，
1: 这
0: 球
1: 不越位
0: 啊，首先不越位这个球，再回传到中路，
1: 这样梅西又增加了一次助攻啊。
0: 对， 对， 对， 对，送得很舒服，
1: 瞄一下打，
0: 这一下质量很高啊。
1: 哎，英格兰队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方亮就要探讨啊，图赫尔的这种战术，摆大巴死守的。
1: 我十分钟之前就探讨了，
0: 对对，这个对不对？现在很多赛后英国的媒体和球迷会去探讨的啊，这个显然过于保守了。
1: 1-1，现在两边重回同一起跑线。
0: 是，
1: 这是世界波呀。
0: 这是绝对的世界波，而且干干净净啊！只要梅西跟了一下不越位的话，这个球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
1: 梅西本届世界杯完成的又一次助攻。
0: 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打加时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了。
1: 不是说不能守，但是在还有30多分钟的情况下，就开始。

0: 这明摆着放出一个来吧我要守，
1: 对，
0: 这个作为强队这个风范呢风骨呢，
1: 对，我觉得这种战术的调整和场上人员的安排过于保守功利了啊，这个就是对保守功利的这种安排的一种。
0: 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两边都还有机会啊，但最起码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阿根廷队大难不死。
1: 是，但是我就是刚才担心的那一点，我看现在是
0: 得说一下刚才那个进球，86分钟啊，我们出的那个题，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
1: 啊，
0: 毫无疑问，我出的题又应验了，有。
1: 那我又错了啊，那个因为我说没有啊。
0: 李老师，我跟你说过，我出的题他一定不是瞎出啊。
1: 你那个坑啊太深了啊，仅仅是过了1分钟。
0: 我为什么选85分钟？86分钟。06秒进的那个球，
1: 哎，
0: 现在是1-1，阿根廷队这回也不着急了，
1: 哎，
0: 但是英格兰队现在没办法再阵型往上压呀，
1: 对，
0: 丹伯恩在场上，
1: 但是现在对英格兰队也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继续利用这几分钟啊，再趁热打铁，
0: 等到加时赛说是吧？
1: 还是等到加时赛？
0: 但是现在看这个架势，阿根廷人想要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啊，
1: 有点得理不饶人，哎，有一个队员躺在了小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有人受伤，
1: 对，主裁判吹停了比赛。
0: 示意医疗组赶紧要进场，
1: 对，但是全场阿根廷的球迷对这样的一种判罚表示不满，阿根廷球员也在跟主裁判进行交涉，
0: 这个好像跟埃尔法斯有点较劲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梅西作为队长的权利，但是德保罗这个时候，
1: 对
0: 啊，
1: 你不是说他是梅西的保镖吗？
0: 保镖之一，
1: 保镖先上是吧？
0: 阿根廷队的球迷现在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哎，啊，这是是不是两个人之间啊？
0: 感觉好像斯通斯和皮克福德俩人撞上了，
1: 这是两个队员之间、队友之间的一个身体的碰撞之后，
0: 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情绪上的这种。八十五分钟之后丢球，对吧？
1: 对，
0: 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啊，恩佐瞄了一下，
1: 是
0: 精确制导。贝林厄姆没能封住这个球，倒在地上还在摇头。皮克福德今天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了。
1: 阿根廷队啊，虽然为这个1-1啊付出了稍微多量一点点的体能付出，但是呢，全队的心气儿啊确实被大大的提振了。而英格兰队，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队员都在想啊，刚才那个打法、那个站位、那个战术是不是对头的。
0: 图赫尔一世英名，这30分钟，
1: 哎，对他而言啊，这场比赛最终如果进了决赛啊，一切都没关系，
0: 还则罢了，
1: 对，
0: 还则罢了。
1: 如果说啊没有进决赛，那图赫尔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难办了啊，
0: 起码会从 S 加调为 A 加，
1: 对，
0: 要跌两个档次。
1: 看官方的统计啊，我们最后看世界杯官方的统计会对刚才恩佐的那个射门远射到底是什么时间进的，我们以官方的进球时间为准。
0: 好，现在医疗组退场，比赛恢复，
1: 哎，但是呢
0: 现在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
1: 哎，斯通斯不在外面待一分钟吗？按照规则怎么直接就进到了场内了？
0: 阿根廷队继续进攻，
1: 又是梅西，我们看他虽然不进球，但是他的传球一样很致命啊。
0: 英格兰队反击，贝林厄姆边路1-3啊，
1: 对，
0: 拿不住，阿根廷队再来，
1: 这球一进呐、啊，信心一来啊，有的时候体力上也好了很多。
0: 什么叫累？
1: 对，
0: 我没听说过。
1: 这就是用精神的力量来带动身体。
0: 远射哟，打到门柱上。阿根廷队今天两个门柱啊，
1: 麦卡利斯特，对，
0: 还是他。梅西再来。
1: 有了，有了！
0: 阿根廷队反超，
1: 绝杀拉塔罗。
0: 91分钟，
1: 哎，
0: 英格兰队今天无比完美的下半场首先进球，但是保守付出了代价。
1: 是，看看这球啊，从传到进有没有什么越位，
0: 是
1: 犯规，如果没有的话，英格兰队就再一次是掉进了深渊啊。
0: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各位？
1: 对，
0: 就是世界杯。
1: 是，
0: 先是小麦再次打中
1: 门柱，对，
0: 右边拿球，
1: 哎，
0: 又是梅西传的吧？我们再看一下啊，右路拿球，
1: 哎，
0: 扣一下，还是梅西
1: 传的。
0: 梅西今天两次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
1: 是
0: 小禁区里面啊，把这个球是像榔头一样砸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1: 你看这个落点，你看这个弧线，对吧？又低又平，速度又快，直接就找到了老塔罗这个点。前面的队员，
0: 英格兰队上了2.01米的丹伯恩，那又如何？
1: 没用啊！因为阿根廷这种头球啊，他是找点，不是去找这个人啊。
0: 英格兰队之前的比赛打挪威逆转，打刚果金逆转，
1: 哎，
0: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做出勇敢的回应。但今天
1: 是
0: 在领先的时候，把勇气放弃了。
1: 没错，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联想一点？是不是马拉多纳通过自己深蓝色的球衣，在给这支阿根廷球队注入更多的这种战斗的能量？
0: 我是在想，他们历史恩怨的那个起点就是66年，当时阿根廷的队长拉廷7月11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的，享年89岁。不知道他是否在冥冥之中也助力了阿根廷队这些年轻后辈一把。
1: 应该说，所有阿根廷的历史上的这些巨星们啊，都在关注着这场球，都在给场上的阿根廷球员注入更多的能量。
0: 但这个时候，加斯科因呢？莱因科尔呢？
1: 哎，
0: 保罗·因斯呢？
1: 还是主教练错误的战术选择，为这场比赛现在领先之后，
0: 不知道这场比赛赛后英格兰媒体是不是又会得出那个结论：足球不能相信德国人。现在轮到英格兰队进攻了，阿根廷队全线退守。
1: 补时下半场是9分钟，
0: 是还有时间。
1: 对，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
0: 94分钟，
1: 英格兰队能不能给予一个强硬的回击啊？
0: 这场比赛会像历史上的英阿对战名局一样，长久的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但此刻结局依然还没有确定，但阿根廷队已经从悬崖边上探出了脑袋，甚至反手把英格兰人的头扔到了洪水之下。
1: 你看斯卡洛尼脸上这种啊，又想笑又绷着啊，比赛还没有结束，
0: 英格兰队要换最后两个人，拉什福德要上了。
1: 对，肯定也要拼了啊！
0: 手榴弹掷出来，
1: 对，
0: 禁区外围，英格兰队的传中，阿根廷队点出来，
1: 对，
0: 界外球。
1: 双方现在攻守易势啊，现在轮到阿根廷守住最后这4分钟，而英格兰要全线的攻出来。
0: 德保罗吃到了一张黄牌，
1: 哎，
0: 要换两个人，
1: 22号和11号。
0: 伊万托尼和拉什福德要换两个前锋，巴萨和来自沙特吉达国民的前锋换下了
1: 斯彭斯啊，25号啊，拉什福德也上来了，
0: 对，换了一个中后卫，换了一个边后卫，斯通斯和斯彭斯都下了，地平球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1: 对，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1: 阿根廷说谁不会摆大巴呀，对吧？我也摆摆看，
0: 但你最后伤停补时，这个时候你想从容倒脚，还控制精准落点，太
1: 难
0: 了。
1: 难度大，对，比阿根廷刚才那个危机的时刻要更加的紧急了啊！现在所剩时间无几了。
0: 96分钟，阿根廷2-1领先。
1: 这个时候我们看每一次大脚的解围都会赢得球迷的这种掌声和呐喊啊！
0: 这是阿根廷球迷的呐喊，
1: 对对，一定是阿根廷球迷，
0: 是英格兰球迷现在心急如焚的。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第一点，英格兰的抢下来，阿根廷的第二点控制住， 哈里凯恩、贝林厄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1: 哦，皮克福德已经快成为一个后腰的队员了。
0: 这个时候，如果阿根廷队把球点下来，直接就可以打空门了。哎，马丁内斯这个球，
1: 这个有点表演了啊！
0: 全民影帝的时候出现了。
1: 对对对对，
0: 哦，丹伯恩现在已经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1: 对对，
0: 那英格兰要打五前锋吗？从五后卫到五前锋，哎，
1: 别乱啊，别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加强进攻，基本的阵型
0: 97分钟
1: 还是要有的，
0: 还有2分钟。
1: 哎，这个阿根廷球迷啊，今天晚上这场球啊，没有白看啊，有点像
0: 中立球迷也没有白看，
1: 先是掉进了冰窟窿啊，接着是又是狂喜过望。
0: 英格兰队反击，你看阿根廷队这个时候哪怕百大巴，他前面至少还有两三个人骚扰。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节长传又出了边线，阿根廷是一点不着急，慢慢的走过去，
1: 合理的利用规则，
0: 而且去拿远端的那个球，不拿近端的这个球。
1: 冈萨雷斯有经验，
0: 每一秒
1: 对
0: 都像钝刀子
1: 一
0: 样在割英格兰球员的心。连续的头球中景，
1: 真高！
0: 98分钟，拉什福德到了禁区里面，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1: 哎，这个时候要发挥阿根廷人善于控球，梅西，我们看
0: 能不能推过去？
1: 啊，犯规了！
0: 对，梅西的犯规。哎，
1: 这
0: 是谁？如果要对梅西上手的话，阿根廷会全队冲上来的。贝林厄姆有点着急。
1: 嗯，梅西经验很老道，对吧？你犯规之后，我躺在地下，对吧？双方队员再有一个小冲突，这样的话又耽误了半分钟。
0: 我相信梅西这个时候也不是演的。这个对于老将来讲，拼到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几乎登进油库了。
1: 今天这两个助攻啊，应该说
0: 毕生功力，
1: 两个进球应该说是同等价值啊。看看梅西，我们看贝林厄姆去防守，然后犯规。大马丁在后场发球，
0: 98分50秒，
1: 开到远端。
0: 阿根廷队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1: 想给老塔罗来控制这个球，再消耗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手啊！
0: 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抢，
1: 对， 对，你看阿根廷人都拼到了皮克福德的脚下了，
0: 对
1: 吧？对，他这种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消耗，哎，还断下来了，哎，梅西很惊艳，不往禁区里去了，对，
0: 这是球商，
1: 对，
0: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阿根廷人的朋友，
1: 对对对，你动我就犯规，啊，
0: 没
1: 有给，没有给。回传门将了，哇，这下有点力量，有点小啊，
0: 差点出事儿。
1: 哎，
0: 阿根廷全队在示意，
1: 时间
0: 已经
1: 到了，
0: 现在已经100分钟，
1: 哎，
0: 但是埃尔法斯还在给时间。没有，还在给时间，
1: 还在给时间。
0: 现场应该有球迷在吹野哨。
1: 对对，但是呢，应该也就是在30秒左右了啊。再给一次机会，德保罗去向裁判员交涉啊。但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他有效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套路。还在给
0: 皮克福德上来。
1: 哎，
0: 皮克福德都要过半场了，
1: 过了，已经过了。
0: 马丁内那脱手，哎呦，这是吹了，
1: 吹了一个手球犯规，
0: 和对方门将争抢犯规，
1: 对对对，这一下就没有了。
0: 大马丁刚才差一点脱手啊，那下想起韩国打墨西哥金城奎那一下。
1: 嗯，
0: 阿根廷队替补席现在频繁找第四官员施加压力。
1: 哈里凯恩也向主裁判示意啊，这个球停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秒啊，但是这个时候主裁判我觉得应该是没法再管这类的事。
0: 这个时候真的对英格兰球迷来讲。

0: 寸金难买寸光阴。
1: 哎，这球开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该吹了，吹了。
0: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
2: 对，
0: 2-1，
2: 对，
0: 绝杀英格兰。
2: 是，
0: 阿根廷要去纽约了，他们要和西班牙人在决赛当中会面。
1: 我们看现场摄影师啊，给的这个镜头非常有讲究。第一个给了梅西，梅西不断的双手攥拳在示意，接着给了劳塔罗啊，接着最后给到了恩佐。这是这场比赛阿根廷能够反败为胜三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再给到哈里凯恩啊，真是距离决赛啊仅差一步啊，
0: 只有一步之遥。
1: 对对，太可惜了啊！
0: 此刻英格兰人的这次登顶的努力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本届赛事英格兰队一直深陷波折，赛场外行李被盗，球员遭遇伤病与病毒的困扰，赛场内多场比赛惊险逆转，亨德森重伤报销，宽萨红牌停赛，赖斯带病作战，防线被迫不断拆补调整。尽管如此，他们之前的淘汰赛一路依旧昂首向前，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狂风可以吹折枯木，却吹不倒扎根的橡树。但是今天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图赫尔做出的这种保守的选择，他们事后会不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当中？无论如何，这支年轻的英格兰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一群各自闪耀的孤星，而是一道在风暴中凝聚成红的光。也许未来的大赛我们还可以期待足球终有一天可以回家，不再是口号，但今天我们要向英格兰致敬的同时，恭喜阿根廷人，他们要去纽约，要去会师西班牙队。阿根廷队一路走来并非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前行，但是靠着彼此搀扶的团结，在绝境中一次次咬牙突围。全场比赛结束，这时段我们也请进决胜时刻的编辑广月琪，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吧。在外面看比赛的时候和我们在里面解说肯定情绪又不一样，我们在里面那个时候陷入到一种，我记得我和李克老师在探讨，就是当一球领先的时候，英格兰队在60分钟之前就选择打五后卫，到底会不会保守？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 确实啊，就是英格兰队在最疯狂的那一段被阿根廷队围攻的时候啊，一度主教练图赫尔派出了一个六后卫的阵型啊，当时有这个边后卫斯彭斯、格伊、斯通斯，还有替补登场的孔萨、奥莱利、丹伯恩六名后卫集中在自己的这个防线上。我觉得这个
0: 后卫，但最后是禁区外的远射扳平的。
3: 对，确实，如果我们把六个后卫都摆在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上啊，他势必前场只剩了四个人，中前场只有这四个人，他没有办法覆盖自己的弧顶的这个位置，更不要说黄乱反击了。几乎是英格兰队摆出了一个搏命的防守的态势，但是这种六后卫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这个安排啊，图赫尔的这个人员安排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诟病的一点。他在六后卫之后，被对手连续进球，连丢两球之后呢，他又摆出了一个五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搏命的态势。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选择，绝对会成为一个让我们在赛后会需要是一个着重复盘的一个地方。
0: 讲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选择，但毕竟在当时他们是一球领先的，阿根廷队到底做对了什么？李老师，
1: 0-1落后啊，这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对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提出了同一道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看你怎么样守住这1-0的比分。我觉得守1-0的这个领先的比分，不意味着像小管说的，我派上六名后卫，龟缩到自己禁区之内，摆出一个英格兰式的大巴，才能把这个1-0的比分给守到中场结束。我觉得在这方面，图赫尔的理解过于简单了。而且从结果倒推，最终的这个从过程倒推最后的结果来看，那么确实这种六名防守队员的出场也没有取得一个应有的效果。所以在这方面啊，赛后英格兰的媒体和球迷肯定是大加打法，肯定是极度不满的，因为距离决赛就差一步之遥了。那么同样一道题出给阿根廷，出给斯卡洛尼的时候，我们看阿根廷这方面做的就非常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梅西这个队员的运用，作为核心的球员，能够像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那样，第一场进了三个球，第二场进了两个球，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对于梅西各方面的

0: 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的，在比赛之中投入的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梅西马上既然在禁区内和前沿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就撤到远端，我撤到两边，你总不能完全拉出来，那么利用自己传球的这种能力为更多的队友来创造进攻的机会。所以在恩佐打进这个反超球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梅西的这种调动组织和传球，阿根廷队实际上在禁区内已经获得了两到三次这个扳平的
1: 那个门柱打得蹦蹦响。
0: 对对对对，他不是到最后才给了恩佐那一下传球，
2: 多次打门柱。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相对英格兰最后的那种五前锋去想搏回来，那么阿根廷在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他这种反击抓回来的这种是有战术套路的，是有明确进攻的这种思路和执行力。
1: 看见了皮克福德的眼泪，看见了贝林厄姆，看见了戈登的眼泪，心有不甘啊！但是忍不住站在中立球迷的角度，又会去想，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一球领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所谓满足中立球迷的意愿，一定要坚持对攻，但是防守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像刚才李格老师说的，阿根廷在防守的时候，在最后时刻退守的时候，依然在前场有机会的时候，要上去适当的紧逼，
0: 对，
1: 要迫使对方要做更多的回传、横传，来缓解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而不是一味的被动啊。
0: 是，
2: 而且英格兰队替补席上不是说没有能够打反击的人呢、
1: 对
2: 他是可以有一些快马顶在前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打一些这个防守反击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把罗杰斯把凯恩拿下来，换上比如说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强的萨卡和沃特金斯这样的反本来在英超联赛当中就去打反击很有心得的这样的球员，把他们换上来、帮助自己的这个防线减少压力，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呢？
0: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并不是足球专业圈内的人都能看得明白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解释图赫尔当时脑子里在怎么想。他的那一套防守反击的战术是被摆一个大巴呢，还是派两个边翼的快马去适当的去骚扰一下？
1: 我们没看见关键，所以我在想，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西班牙赢法国那场球，德尚多多少少有没有可能被自己所带领的球队之前打得过于顺利，以至于影响了对西班牙队的判断，觉得虽然我输你输得多，但是今天我就应该是上手球。明显感觉图赫尔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到了补水时间，就是我们稳稳的控制住，好像那个意思就一定能把球队赢下来，这个是不是也有上风球的这种心理暗示？
0: 我觉得是英格兰队很少打这种领先的球，我能感觉到场上的这种形式，你可以派防守的队员也未必都站在禁区前呀，对不对？你可以适当的去站在中场啊，对不对？所以他平常是很难遇到这种1-0领先，而且又是在如此关键的半决赛中去打这种场面，所以他场上的队员整个的战术和位置并不是很清晰。我们看到所有的队员都退到了本方禁区之内，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
1: 某种程度上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原来曾经有欧足联、南美足联说，我们的冠军和你们的冠军国家队
0: 去打一打，
1: 哎，打一个欧美杯，后来被取消了。
0: 对，
1: 正常就应该是2024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对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0: 是，
1: 所以你看，世界杯刚好是两个足球最好的大陆各自最好的球队的代表，没有任何疑问吧？
0: 这就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1: 是，
2: 嗯。
1: 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介绍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同时，我们也要得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北京时间19号深夜20号凌晨的那场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现在对这场决赛啊，关于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
2: 说实话，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这边，可能我个人还是要看好西班牙队斗牛军团一边的啊。首先呢，一个最重要的优势，西班牙队呢，他们比阿根廷队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一点啊，在世界大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历史上多次这个决赛相遇啊，我印象中只有南非世界杯的荷兰队啊，他们没有能够说在多休息一天的情况下能够说把冠军拿下来，其他的球队大部分啊，我印象当中都是能够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能够赢下最终的冠军的。另外阿根廷队呢对阵西班牙队，其实这个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两支球队都是比较强调传控，他们对这个技术足球的 这种追捧啊，都是可以说刻到他们骨髓里面的。其实这两支球队踢到一起啊，可能会比赛不会像今天比赛上半场那样那么激烈啊，但是可能看起来会更有味道一些。
1: 嗯，另外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你看世界杯历

0: 世界冠军规律都是本国主教练带队夺冠，这个又应验了，就是图赫尔想要挑战一下这个规律，倒在半决赛的这个赛场上。
1: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0: 啊。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倒并不是因为图赫尔来自于德国执教英格兰，更主要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他在1-0领先的时候选择的战术比较失误，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失策。那么另外回应一下管彦希刚才说的，西班牙我们知道在一路过关斩将过程之中，比如他的半决赛2-0胜了法国，那么他在1/4还是1/8胜了葡萄牙。1-0，那么无论是葡萄牙还是法国，其实都是地面传控能力非常强的对手。那么在跟这样的对手较量过程中，我们看西班牙都赢了，而且赢得还是比较干脆，零封了对手。所以面对着，确实我也同意小管的观点，就是阿根廷队一个也是一个传控能力很强、打击观很强啊这样的一个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类似足球技战术风格的相遇的对手的时候，我仍然看好西班牙，应该是
0: 现在
1: 除了多休息一天之外，
0: 基本上
1: 在这方面应该更强，
0: 普遍被认为是上手球。但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西班牙队，我们看他一路走来淘汰的球队，他有一点确实比对方是明显的优势，就是他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能力，对吧？就是在场上分割迂回，然后利用创造并且利用空间的这个能力。但是你今天发现阿根廷人其实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当这个能力彼此之间互相抵消的时候，就是不存在所谓球风相克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会比较所谓传控的基本功，还是这个时候会比较所谓亚马尔、梅西这种绝对巨星的个人能力？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阿根廷目前现在最缺的，刚才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一再说的，缺一个快马，缺一个迪玛利亚。那么现在的这批阿根廷，
0: 今天是人人都是迪玛利亚，
1: 对对对，没有人能达到迪玛利亚那样的速度。但是西班牙队我们看现在是有的，一个亚马尔，左路还有一个尼克威廉斯，这两个人如果在决赛都能够正常出场的话，我觉得阿根廷队中现在是找不到同类的队员。另外刚才说了，小管说了，除了西班牙队多休息一天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西班牙这支整体球队的平均年龄明显比
2: 阿根廷要小多了
1: 很多，小了很多，体能强又年轻又能跑，还多休息一天，那这个因素会不会放大跟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差距呢？我觉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另外刚才跟方亮转播过程之中，当时阿根廷队还0-1落后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阿根廷队当时我还不敢相信在90分钟之内他反超，我说哪怕是打平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在整体体能上的这种劣势和超量的付出也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麻烦。现在他虽然过关了，90分钟拿下了，但是打决赛的时候他这个坑还会继续留到决赛那个场面上。
0: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追到一平的时候，李老师在说加时赛，我在说有可能有绝杀，很重要的一点，你就会发现阿根廷人完全起势了，而英格兰队显然那个时候的情绪还没有从那种自我怀疑、自我悔恨，就是哎呀煮熟的鸭子我怎么生生就让它飞了，这种悔恨当中走出来，人的情绪啊，这种时候情绪对技术到底是带动还是阻碍，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说两强相遇有的时候勇者胜，你必须要敢于亮剑，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出于谋略、出于韬略，我可以适当的控制，但你这个适当这个分寸真的太难把握。
2: 而且阿根廷队啊，说实话今这届世界杯踢的运气成分有时候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啊，
1: 对，
2: 踢埃及队啊，是吧，这个阿根廷队绝杀了，
1: 他这一路走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2: 对，
1: 包括踢佛得角，对吧，
2: 对，然后踢英格兰队，
1: 对，
2: 又绝杀了，
1: 是，
2: 所以是到了决赛，
0: 你们总是说他年纪大了，他70分钟以后跑不动了，
1: 但是
0: 你发现没有，总是75分钟以后人家能进球。
1: 他加的那个油啊，标号比较高，是97号了啊，一般而言都是92号的。另外，方亮，我想请你现在念一念全场结束之后双方技战术的这种详细的统计，我们能看到一些数据上对我们直观观赛感受上的。
0: 阿根廷队射门次数15次，英格兰队射门次数5次。
1: 哦，这是超出了10次，
0: 但是在60分钟以前英格兰是领先的哦，往下射正次数5-2阿根廷领先、
1: 哦、
0: 预期进球1.8-0.54阿根廷领先、得分机会3-1阿根廷领先、控球率64%-36%阿根廷绝对优势领先，
1: 又拉开了，
0: 传球成功率91%-84%，犯规15-11，我都说的是阿根廷在先啊，黄牌3-1也是阿根廷在先，角球6-1阿根廷在先、全面压倒，
1: 除了黄牌领先稍微不是好的数据之外，其余念到的所有数据我们看阿根廷都在领
0: 先，60分钟以前伯仲之间，甚至英格兰领先，60分钟之后场上形势急转直下，
1: 对，这个就是刚才

0: 对方亮你那个说法的一个注解，看似是比较老迈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但是他总有加一脚油啊，而且是高标号的这个油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展望决赛的话，可能略微能对冲刚才我跟小稿说的西班牙的那种多休息一天啊，年龄更小啊，体能更充沛啊，更能善跑啊等等这些优势。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西班牙队现在有奥亚萨瓦尔、有佩德里、有亚马尔这些的新星啊、好手啊，他们可以多排出多种的这种首发组合，有先手有后手。但是李导你看看阿根廷队这些大业级的球员，
0: 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1: 还有后手吗？
0: 我觉得后手确实相对于西班牙队少了很多啊。
1: 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选一个当后手。
0: 对对对，你这找来找去又为增加了我看好西班牙的这一份信心。
2: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像半决赛之前我们说法国大热，法国大热，然后出事了。现在大家都在看好西班牙，西班牙会不会也变成大热？
0: 但是你要说到阿根廷是卫冕冠军呢？
2: 对
0: 啊，所
2: 以但是你们有人看好卫冕冠军吗？八强的时候有谁猜错猜过阿根廷？
0: 但是我是从世界杯正式开踢第一场之前我就看好西班牙啊，我这个观点始终没改。所以到这个时候，尽管今天在梅西的带领之下，阿根廷人的逆转确实很漂亮，很出乎意料，但是我仍然看好西班牙。
2: 我记得是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曾经说过展望决赛，我当时给的是重复上一届的故事，我看好是法国阿根廷进入决赛。当然这个一路走来这个预测没有那么精准，但是现在一边如愿了，另外一边看上去被一支更强的球队取代
0: 啊，
2: 那就一切的悬念留到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3点、5月19号深夜我们再来揭晓吧。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天晚上中国之声依然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到时候我和李格老师还有朱俊明老师，我们会共同为大家转播那场比赛，希望那场比赛会比今天的更精彩，因为世界杯就像一个梦，每隔4年它会提醒我们，我们从未老去，我们的青春永远在闪光。再次向今天晚上出战的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表达我们的敬意，也向世界杯上每一位奋战的球员表达我们的敬意。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方亮，感谢各位的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珠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您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

0: 怎么办呢？
1: 你收拾一下东西。
0: 干什么？
1: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0: 去台湾？那我和孩子们呢？
1: 一起去台湾。
0: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三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1: 碧葵，不行啊。
0: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1: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学成和建成跟我们走。
0: 我们都走了，少成和兰成留下，他们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啊。不不不，逸轩，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1: 不行，碧葵，要留下他们，不能都带走啊。
0: 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
1: 碧葵，
0: 逸轩，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替那边的人做事？
1: 碧葵，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2: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再也没有回来。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尹锡，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尹锡，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啊聂西跟我讲了，请坐。
3: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3: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与于先生，你是

0: 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1: 我一直在等待池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啊！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你来看看这个
0: 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1: 我终于等到组织了，
0: 吴先生，
1: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0: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1: 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的？
0: 是。
1: 哦，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世勋，说吧。
0: 好，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1: 要渡江了？
0: 是。
1: 太好了。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0: 那有问题吗？
1: 我来想办法。啊，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0: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门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头方式和书店位置我都写在密写纸上了。
1: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西把情报送到那里。

0: 防部史政局吴师局长到。
1: 哎呀，于勋兄，
2: 林尊兄，
1: 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啊，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担心你公务繁忙啊。
1: 哎，见外了，上茶。
0: 是，
1: 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哎，
2: 晚上我们兄弟聚聚。哎，林尊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怎么？
3: 吴长官，您的茶。
1: 于勋兄有所不知啊，奎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
2: 嗯，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啊，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
1: 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儿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

0: 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1: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部署，
0: 不说了，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余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
1: 好啊，走。
2: 先生要什么书吗？我帮你找。哎，
3: 好，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
2: 哦，先生啊，很抱歉，本店只有道光八年浦江守信如版。
3: 石掌柜，幸会。于先生到了吗？
2: 到了，先生，请跟我来。
3: 好。
2: 于先生，人来了。
4: 聂西同志，
3: 老于同志，
4: 坐。
3: 好。
4: 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
3: 带来了。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
4: 哦，这么精致的手绘图。
3: 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凭记忆画的。
4: 上级要求完整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要尽快拿到，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去了。
3: 放心吧，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了。
4: 好。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2: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

0: 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嗯，
1: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0: 对，
1: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0: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1: 对，磨眼了，
0: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嗯，
1: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0: 就是失明，
1: 而且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1: 明白明白，
0: 就非常可惜。
1: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1: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0: 对，
1: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0: 对，
1: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0: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1: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0: 对对对，
1: 拉拉拉拉
0: 拉
1: 中间
0: 拉
1: 中
0: 间就出洞了。
1: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何避免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1: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0: 对，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0: 对，
1: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0: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

0: 眼眶疼痛，包括就是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性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1: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开角性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用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8: 新闻聚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走进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
7: 重点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8: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运用仓库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黄傲杰、陶家鹏的报道。
10: 面对无人袭扰、智能安防等新考验，谋划建设就不能只注重硬件升级。
11: 盛夏时节，一场政绩观大讨论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火热展开。官兵们立足无人智能化装备快速迭代的发展背景，严格对照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要求，

0: 入察百工作中的政绩偏差，将政绩的准星始终对准保障打赢的靶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戴维：
1: 无人智能时代，窃密和破坏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树牢接着干与接着闯的思想，积极面对无人智能更新迭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大山深处运用科技手段守护好仓库安全，就是最好的政绩。
0: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复杂的地形让营区安全管控面临一些隐患。仓库创建之初，库区仅仅依靠铁丝网实施外围隔离，时常出现无关人员误入军事禁区的情况。受到地形的限制，大型施工机械难以进场作业，地方专业施工队伍也因为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不愿承接围墙建设工程。面对这一难题，时任仓库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带领全体官兵自己动手为营区修筑围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乔磊：
2: 在筑墙开工动员大会上，仓库党委发出了一年筑一段、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号召。近十年时间里，官兵首班肩扛，在库区外围筑起了长达20公里的防护墙。
0: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运用官兵多年来深山筑墙的经历，广泛开展前政绩与显政绩讨论，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杜绝假大虚空的形象工程，始终保持不见成效不撒手、见了成效不松劲的严实作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宝柱：
3: 组织学习这段深山筑墙的辨析讨论，就是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官兵紧盯时代发展，瞄准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锻造过硬保障打赢能力。
0: 近几年，随着无人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入侵、精准破坏等新型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传统的实体防护墙已经难以应对从天而降的风险。面对这一新情况，仓库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引入智能监控设备，运用科技手段在防护墙上筑起了一道实时感知的电子屏障。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4: 我们坚持长远谋划、前瞻布局，建成覆盖领域更广、反应速度更快的无人智能化安防体系，引入了室外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无人智能设备，在大山深处筑起一道有形和无形叠加的防护墙。
0: 巷战未战谋实际，锤炼本领保打赢。前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了一场反无人演练，两架微型无人机试图潜入库区，执勤哨兵在电子屏幕上发现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启动反制程序，调度智能巡检机器人前出查证，只用了几分钟就将险情成功化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4: 正确政绩观落到战位上，就是一切未战，一切巷战。我们仓库党委持续加大对机设保障力量和机动支援保障力量的建设投入，新建油库物联网、无人作战力量工作室和军官训练中心等场所，仓库备战打仗之效持续攀升。
5: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近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组织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国军官，循着红军足迹踏访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外军学员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交融中，探寻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力量。在江西省瑞金市城西的云石山旧址，外军学员驻足聆听国际防务学院教授彭廷法讲述别煤坑的动人故事。贝宁军官吕希安听后深有感触地表示，红军战士为革命理想献身是真正的英雄。在遵义会议会址，外军学员随讲解员的介绍深入了解这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军官沙姆什别科夫表示，坚持独立自主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这一宝贵经验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具有重要启示。在陕西延安杨家岭，外军学员走进毛泽东当年居住的窑洞，感受

0: 质朴的延安作风，长征精神以穿越时空的力量赢得了此行所有人的崇高敬意。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记者有关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的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当地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受台风巴威造成的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大沙河发生漫堤。昨天凌晨，已经连续奋战14个小时的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名官兵再次连夜出动，赶赴辉南县北山料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官兵们累计装填沙袋3万多个，及时开展险情处置，确保正在进行的构筑铁路桥洞围堰工作顺利进行。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王润泽。
3: 受强降雨影响，省级铁路辉南段停运，铁路桥洞存在洪水倒灌县城风险，我们立即组织官兵装填搬运沙袋，加固铁路堤坝35米，封堵桥洞，严防洪水入城，为辉南县城打造一道安全防线。
2: 在黑龙江省东部，暴雨天气造成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江堤超出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接到担负江堤加固的任务后，立即出动兵力投入抗洪抢险。截至昨天下午，官兵们已奋战多个点位，累计装填170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200米，确保堤坝牢固安全。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寇云飞。
4: 目前这段堤坝防护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
2: 在辽宁省抚顺市，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辖区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水库坝体出现渗水。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精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冒雨奔赴水库抢险一线。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沙袋500多个，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全面加固。为及时清理市区道路淤泥、道浮树木和积水，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还紧急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基干民兵古志勇。
5: 现阶段的救援重心是对顺城区顺城路受暴雨冲刷造成的泥沙淤堵路段进行清淤。我们作为一名基干民兵，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确保道路交通顺畅。
2: 近日，吉林通化、浑江、挥发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梅河口、辉南等地堤防告急，通化军分区紧急动员基干民兵540多人与驻军部队100多名官兵混编作业，协同作战。经过3昼夜连续奋战，累计加固堤坝2000多米，有效遏制了险情蔓延。通化市辉南县人武部基干民兵董维新：
6: 涵洞地势低，危险系数大。沙袋搬运很吃力，时间紧，任务急，但是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必须要顶上去，沙袋要一袋袋的装，防线要一道道的筑，我们一定守牢这道关，不让县城受淹。
2: 另据记者了解，日前甘肃省夏河县近日发生洪涝灾害，造成部分道路塌方，房屋倒塌，乡镇村舍受灾严重。昨天上午，甘南军分区80多名官兵、民兵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夏河县麻当镇鳌塞村，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除房内淤泥，搬运物品，消除安全隐患。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官兵对城乡淤堵点位逐一清理，累计清理受影响道路总长约5公里。目前，任务部队官兵仍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驻守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瑞金，建队以来一茬茬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伟大长征精神固本培元，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十次。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与参与活动的人员一起来到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中队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军实践的昂扬精神风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义林的报道。
7: 党和红军以党卫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实现了中
8: 夏日的红都瑞金，天高云阔，草木葱郁。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的120名新兵和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的20名官兵代表，前往位于瑞金市云石山乡黄坡村的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开展新兵下队第一课活动。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告诉记者，每逢新兵入列，他们都会组织喝红井水、唱红色歌、上红色课、读红色书、走长征路活动，鼓励大家争当新时代的红军传人。
9: 我们也想给每名官兵第一时间打上一个红色印记，通过这一种方式呢，打下一个思想基础，既踏实肯干、勤勉务实，又能够一心为民、勤勤恳恳的这样一个作风。
8: 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介绍说，近年来中队坚持把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引进军营，以长征起点一初心为主题布设营区环境，把长征时期的14个重大历史事件喷绘在跑道上，建成长征小道，选取20个最具代表性的长征故事，制作成营区内樟树树牌，让官兵们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同时中队还定期邀请红军后代战斗英雄来到队里为大家进行授课交流。
9: 我们注重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育，驻守在长征起点，红色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底色，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官兵信仰信念很坚定，能够坚决地听党指挥，不畏任何艰险地完成各类任务，
8: 更续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近年来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风气建设先进单位，中队党支部17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55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7月1日，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当天下午，中队就组织开展防焦破满教育和揭短亮丑活动，官兵们依次讲问题，给中队找不足、提建议。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告诉记者，不能只看到成绩，未雨绸缪解决潜在问题，才能永葆先进。
10: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那我们到底好在哪？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更多的一个问题。相比于取得荣誉的这个喜悦，带来的责任跟压力我想会更大。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荣誉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这个会，把这个中队一些存在的问题讲出来，把我们中队建设得更好。
8: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荣光、争当新锐？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向记者介绍说，几年前为了全力争创总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面对考核科目多、准备时间短等现实难题，官兵们迎难而上，积极备考，中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在训练间隙轮流讲长征故事，互相加油打气。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队成功获评先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0: 全中队的官兵都在训练场这个摸爬滚打，争分夺秒，利用训练间隙的时候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你近期学到的红色故事，然后给你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们在训练场上面更有动力，想要争第一的决心更大。
8: 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据了解，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这些年常态开展消灭不及格、提高优良率、人人当尖兵的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项，以实际行动让红色故都、红色兵的旗帜在革命老区高高飘扬。 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长征精神砥砺品格，以集体荣誉催生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忠诚答卷。
11: 我们将继续筑牢官兵的思想根基，把优良的传统融入官兵日常生活，引导官兵继续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5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0: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
1: 当地时间7月14号，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曾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年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周年，菲律宾近期借机持续炒作相关议题。7月12号，菲律宾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表所谓纪念该裁决10周年的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约束力的废纸？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究竟有何图谋？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3: 你好。
0: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强行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做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伊南教授，为什么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呢？
13: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是10年前办理的，本身就是个笑话。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做出了与中国不利的裁决。今天很多细节都披露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去年底第三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当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

0: 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临时仲裁程序，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这是一个细节。另外一个，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欣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刘欣一直到了国际法院所在的和平宫，从这个细节里才发现，国际法院它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它的主席台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号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没有一个穿法官的这种衣服，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欣做了详细采访，才发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有15个座位，就15个法官，所以一个大法庭。而呢，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是100多年前海牙国际会议延伸出这么一个小机构来。庭院、审判席、仲裁席非常小。你看他们玩了个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和平宫呢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还有这个所谓常设的仲裁法院。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机构，常设仲裁法院不是。他们租用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完成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没有一个人穿的大法袍，都穿的西服。为什么这样？拿钱了嘛，花钱请的嘛，花钱租的法庭，花钱请的法官，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这个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他的所谓仲裁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应。结果你看吵成，哎呀，联合国仲裁了，还是中国不守法，一派胡言。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还要拿出来做什么纪念等等这样的，我们极度的藐视他们这个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行为。你说他有多大的法律效益，有多大法律约束力？根本就没有，就是国际上我们讲一台标准的闹剧。
1: 可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10年间被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他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伊南教授，在您看来，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扎堆插手南海事务的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0: 最近有西方的媒体访问了马来西亚一个学者，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呢，这就是大国必须利用这个地区的一个由头加以介入。他说你比如说美国，美国与南海争端毫无关系，你再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毫无关系，这是不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更谈不上，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呢？就是抓住一个由头呢，对付所谓区域大国。这些国家绝不是糊涂蛋，他们知道是菲律宾花钱请的法官，菲律宾临时租用的国际法院这个场景到这儿演出这个闹剧，但他们就宣传，哦，这是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谓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益。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什么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1: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

0: 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首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接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

0: 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

0: 机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1: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 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

0: 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9: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0: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1: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2: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0: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

0: 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2: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5: 村民都不如这种。
3: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6: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3: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6: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3: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7: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

0: 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点10分，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

0: 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任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未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250 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 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0: 伊朗霍尔木斯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0: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1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3: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油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 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1: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0: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6: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7: 没问题。
5: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8: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 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5: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8: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预报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7: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8: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7: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8: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好多人到那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是不听你们话的，我不是命都没了吗？直到
5: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8: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5: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9: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7: 啊，
9: 还有这个桃树，
7: 种点东西啊。
9: 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7: 从哪来？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9: 这是一个车库。
7: 哎呦，整个都，
9: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5: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8: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到过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归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俩这个那娃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5: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10: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5: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 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5: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8: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里，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1: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1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 毛胜勇。
1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1: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3: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1: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14: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1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胜勇认为，上半年经济
1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

0: 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胺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年如何保持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继续来听魏奇佳的分析。
5: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6: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于心的基本交通规则。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小哥陷入了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进而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4: 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新政策，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适当的延长配送时限，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
7: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

0: 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0: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2: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3: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4: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5: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未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8: 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号，于服役当天赶往九州熊本县天草群岛。

0: 附近海域，为在此处被击沉的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举行海上追悼仪式。
1: 随着本世纪以来日本为追求正常化国家而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越发明显，不仅旧海军舰名的复活率逐步升高，与犯下侵略罪行的旧日本海军相关联的活动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继承不光彩前任名号最上级长良号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该型舰批量服役甚至出口海外，暴露了日本的哪些用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长良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的十号舰，和首艘最上号一样，与二战时旧日本海军巡洋舰同名。最上级是日本海自新一代核心通用护卫舰，主打高集成、多功能、轻量化设计。该舰是日本海自换装升级、强化远洋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核心主力。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打着护卫舰旗号的长良号实质上是一型功能更加精细化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
3: 它并非是真正海军意义上传统护卫舰，实际上一般的海军的军舰划分种类里来看呢，这个最上级的更应该是属于那种通用型的驱逐舰。这条舰在日本的通用型驱逐舰里头呢，算是设计比较新、技术比较先进、是火力比较强悍的一型，它的航速比较快，它能达到30节。一般到了30节这个航速左右呢，通常都是驱逐舰才能达到这个速度。一般的护卫舰也就20几节，它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水雷这四项功能。防空，它的马克思一这个可以装备标准二，担负一般的舰队防空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反舰上呢，它装备的有 SSR 反舰导弹呢，射程也比较远。甚至呢，进行了一些末端的滚筒式的增加突防能力的机动的形式，包括隐身能力，包括射程等等，是已经完全可以取代鱼叉，甚至跟战斧的作战能力基本相当，但是它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要强于战斧。从这意义上来讲，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2: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包括长良号在内的众多旧日本海军军舰被潜艇击沉。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水雷封锁也逼得军国主义日本陷入全民饥荒。潜艇和水雷打击成为日本刻在骨子里的海上生存恐惧。李亚强介绍，日本海上自卫队自成立起就格外关注反潜、反水雷的能力建设，这一建设思路或者说恐惧一直延续到长良号。
3: 不管是马克思一可以发射达斯洛火箭反潜鱼雷，还是三连装34反潜鱼雷，从总的来看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反潜作战能力，所谓的水雷对抗能力，这是一般的驱逐舰也好、护卫舰也好，往往不太具备的。而最上级它有这样的一种作战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之为通用型驱逐舰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它也囿于战败的教训、对水雷封锁的记忆，以及对潜艇作战的忌惮，促使日本在反水雷、反潜这些方面都格外的加强。
2: 对比我国主力通用护卫舰，双方设计定位和战力侧重差异显著。我国通用护卫舰立足体系协同、积极防御，是航母、驱护舰编队的核心辅助战力，适配远海护卫、近海防御的作战需求。而日本最上级主打单舰全能、多任务适配，重点强化反潜、反水雷。李亚强研判，作为日本上一代通用驱逐舰的全面平替，名义上的护卫舰最上级和我国的通用护卫舰相比，能力各有短长。可是，一旦和主力驱逐舰放在一起比较，面面俱到就会被打成样样稀松的原型，特别是防空弱项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3: 最上级跟我们的 054B 呢，在能力上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它显而易见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它跟我们的驱逐舰相比的就显得比较弱。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驱逐舰是 052D 和 05 大驱，那么我们的这些都具备了所谓相控阵的能力，在编队防空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相控阵在多目标处理能力上，这肯定是它的弱项。所谓通用嘛，就是各项它都能干，往往意味着各项都不是特别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日本的在整个海上自卫队的发展上相对比较短视。
2: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订单。首批3艘日本本土

0: 建造，2029年交付。这笔交易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大规模外销主战作战舰艇，彻底突破武器出口约束。日方还同时积极向印尼、新西兰等亚太国家推销。李亚祥认为，作为一款功能全面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外销将直接加剧亚太海域军备竞赛，让日本深度介入多国海上防务，持续渗透区域军事话语权，打破西太平洋原有力量平衡。
1: 因为印尼、澳大利亚他们彼此呢都是潜在的对手，毕竟两个是近邻，这两个都称得上地区大国，他们在海上都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当日本把军舰出口到这两个国家之后，必然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造成了这种军备竞赛也好，军力对抗也好，形成了互相的攻击能力增强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从日本本身来讲，他把他的军火向外销售也是他一直企图的，这是所谓正常国家才具有的条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过去是自我约束，不能够对外出售军火的，而现在他要在这上面取得突破。日本的传统的这个军火生产呢，能力虽然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不能成规模的销售装备，它的武器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通过加大出口，可以赚回一些利润，有利于它的军工发展。通过它的武器出口，它可以增加跟所谓的盟国也好啊，潜在盟国也好啊，可以拉拢的对象也好，增加这样所谓的军事合作，这就是日本出口军舰的最主要的目的。
0: 长良号护卫舰服役当天就急匆匆赶到旧日本海军长良号沉没海域单独祭奠，打破以往集体慰灵的惯例。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全程参与了对华侵略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长良号参加淞沪会战，长期盘踞长江水域，为日本陆军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援，护航侵略军运输船队。会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曾搭乘长良号指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良号参与了侵占菲律宾、河属东印度以及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诸多侵略作战。1944年8月被美国海军潜艇击沉，348名舰员死亡。海自新型护卫舰长良服役当天就赶到旧日本海军轻巡洋舰长良沉没海域招魂，绝非单纯悼念。李亚强认为，这是刻意承袭旧日军侵略历史、复刻军国主义精神的危险政治试探。
1: 在所有的战败国家里头，只有一个日本是跟过去的历史没有做切割的。意大利实际上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切割。德国是在战后跟纳粹德国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日本是一个继承了二战前的这么一个国体，甚至在军事上追求他以前所谓的传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现在直接服役当天就祭奠他的所谓的先辈，包括他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吹奏的军乐曲，就是过去二战时候军国主义的舰队的，这一切表明了日本从内心上他始终坚持的就是他所谓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就是他亲历的传统，就是他军国主义传统。他只是会越来越多的把他原来那些旧东西都捡起来，充分表明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从骨子里头就是一个想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势力在主导着。
0: 新长良号为劣迹斑斑的同名旧舰招魂，暴露了日本罔顾侵略历史、暗中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旧长良号曾充当侵华急先锋，欠下无数血债，祭奠一艘战犯军舰本身就是不光彩的行为。不知道新长良号的舰员直面先辈覆灭结局时，有多少人会生出好战必亡的觉悟。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禁区前又空了，大门
4: 里斯特
3: 立柱上险些绝杀，再传进来，
4: 靠近球，
3: 给
4: 下顶得漂亮。
5: 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凭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6: 英阿大战上演了补时逆转绝杀，比赛的激烈和精彩可见一斑。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还是在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体育场。一个多小时之前呢，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比赛的最后6分24秒，他们连入两球，将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以狂暴开始、以混乱结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其实已经有20多年未曾交手过了，但是人们记得连过五人，记得上帝之手，当然也不会忘了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的那张红牌。这么多故事加在一起，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特别强的那种身体的对抗性。全场比赛第一个冲突点呢，出现在英格兰队的中场安德森被恩佐费尔南德斯从背后撞击，当时呢贝林厄姆向美国裁判提出了抗议，说我的队友啊被这个手具击中了后脑勺，但是当时呢美国的裁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两队的这种侵略性在持续的升级。比赛的前30分钟，双方一共出现了12次犯规，仅无一脚射门。根据 OPTA 的数据，这也创下了世界比赛记录。随后呢，安德森因为放倒梅西被出示黄牌，内森罗马内斯呢也因为拉扯罗杰斯被黄牌一个。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多少踢得更开放了一些。第55分钟的时候，戈登呢是在英格兰的后点接到罗杰斯从右侧的传中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此后呢，英格兰队靠斯通斯的一次精彩的铲断和皮克福德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领先优势。但这样的抵抗未能持久。数据显示啊，阿根廷队在本届赛事当中75分钟之后的进球已经来到了11粒。也许比赛过了75分钟才是他们的时间。而图赫尔的英格兰队呢，越踢越保守。第85分钟，梅西呢是吸引了防守球员，将球传给了无人盯防的恩佐费尔南德斯。那么后者呢是远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呢又用右脚送出了一记精妙的传中，精准的找到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顶，老塔罗呢打入制胜一球。可能有人也会问说，英格兰队到底做错了什么？85分钟的时候还是1-0领先，看起来好像更多的时候也是更占优的一方。我觉得我能说的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保守，太保守了。三场补水时间之后，英格兰队收缩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5-4阵型，邀请阿根廷攻进来。而阿根廷确实也是发起了不懈的冲锋，这使得比赛的走向完全倒向了阿根廷队。安大斯雄鹰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在新泽西的大都会体育场迎战西班牙队，这将会是最终的决赛，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故事的终章，让我们共同期待。主持人，
6: 好的，张文。
5: 我们再给各位预告一下，北京时间19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5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3-4名的决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20号，也就是下周1凌晨3点，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起到24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今天，2026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破界前行 AI 赋能百业安全升级为主题，立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需求，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高端交流平台，共话 AI 时代网络安全新机遇，共探行业发展新路径。今天起到18号，第19届智慧城市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将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政策解读、科技创新、实践路径等核心内容，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展望创新发展方向。天气方面， 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次轮的角逐，池宇奇、陈宇飞、杨伟坑、王昶、贾一凡、张舒娴、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
1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8: 啥好消息啊？
1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8: 是吗？
1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8: 地址在哪儿啊？
1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22: 新角度，
23: 新活力，
24: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2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3: 动听有我，
22: 乐享生活每一刻。
20: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8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